0: 这个人叫什么呢？
1: 这人名字叫靠子。
0: 哦，靠子。
1: 哎，
0: 他弟弟叫料子。
1: 嗯，
0: 一手靠子，一脚料子，
1: 一对儿啊。这个靠是背靠大树好乘凉那个靠。
0: 哦，靠山的靠。
1: 对，他常说呀，
0: 啊，
1: 要把便宜占，必须找靠山嘛。
0: 嗯，
1: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人吃人嘛。
0: 哦，连人都吃啊？
1: 这什么都吃啊？
0: 好嘛，这靠子他靠的是谁呢？
1: 他靠的那个人那名字叫钥匙。
0: 哦，这倒好
1: 啊，
0: 这手铐子要有了这钥匙可就松快多了。
1: 哇，他这钥匙是万能钥匙。
0: 怎么个万能钥匙呢？
1: 甭管你是哪个单位哪个机关，
0: 嗯，
1: 甭管你那门关得多严，甭管你上的是什么锁，这万能钥匙一来到这儿，咔吧就开开。
0: 是吗？
1: 哎，
0: 哎呀，那甭问了
1: 啊，
0: 这万能钥匙一定是个大官啊。
1: 嗯，
0: 啊，
1: 芝麻大的小官。
0: 小官啊，
1: 就仗他能说会道，能吹会拍，神通广大。
0: 嚯，这把钥匙是够厉害的啊。
1: 哎，要说这把钥匙对这个靠子帮忙帮大了。
0: 他给他帮什么忙了？
1: 我给你学学好不好？
0: 你学学吧。
1: 学学啊。
0: 啊，
1: 瞧靠子啊。
0: 嗯、
1: 啊、
0: 干嘛呢？
1: 打电话呢。
0: 哦，
1: 喂喂，你是我伯伯吗？
0: 好嘛，这嘴还够甜的。
1: 嘴甜好办事儿啊。
0: 是啊。
1: 你是我伯伯吗？哎呦，伯伯，那个我是靠子。啊，是我呀。伯伯，那个什么，我爸爸给您带好来了。
0: 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伯伯，我想到部队里去当兵，您看行不行啊？
0: 哦，想当兵了。
1: 啊啊，到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去锻炼锻炼。改造世界观，长大成人，我好接革命的班啊。
0: 就这路人还接班呢。
1: 啊，对呀、啊、我想到部队里头进步的快呀、
0: 啊。
1: 嗯，你想到部队之后有伯伯您帮忙，有个3月2月的党票还不到手了吗？
0: 好嘛，这特殊目的暴露了。
1: 什么？我想当什么兵啊？
0: 嗯，当什么
1: 兵？按我的理想啊，
0: 嗯，
1: 我想当空军。
0: 那当吧。
1: 可我怕掉下来
0: 啊。
1: 我想当海军，我瞧见水就晕呐。
0: 那别当了。
1: 伯伯，干脆我去当步兵得了。
0: 当步兵更艰苦。
1: 哎，哪能那么说呢，伯伯、
0: 嗯、
1: 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25000啊。
0: 我怕你受不了那个累。
1: 哎呀，累不累还得想想万恶旧社会吧。
0: 他还真有词儿。
1: 词儿不词儿，想想英雄王铁人吗？
0: 嗨，你贫不贫呢，
1: 伯伯？您跟说说得了，让我到部队去当兵得了。
0: 嗯、
1: 什么？部队比较严呐、啊。哎呦，伯伯啊，再严有您这把钥匙，他那门也能开开呀、啊，对吧？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好不好？好，伯伯了，你想，哎，对，我等您的好消息，好不好？好好，谢谢伯伯啊，哎。
0: 好嘛，电话才打完，
1: 完了，
0: 他这兵当上了没有呢？
1: 这把钥匙太灵了
0: 啊！
1: 不知道通过什么特殊的手段，很快地把铐子塞到部队里去了。
0: 嚯、哦，那也不符合入伍手续啊！
1: 他不管那套
0: 啊！
1: 铐子到了部队之后，嚯，异常的活跃，
0: 是吗？
1: 你看那劲头，
0: 嗯、
1: 哦，呵，哎，连长，您要不要彩色电视机？
0: 啊，
1: 我伯伯有内线，我给您弄一台试看，好不好？
0: 试看
1: 啊！
0: 哎呀，
1: 排长。您要不要那个日本电子手表？
0: 嗯，
1: 我伯伯有办法，弄一块试戴啊。
0: 哦，
1: 班长，您结婚要不要那个家具啊？我伯伯有门子，咱们弄几件试用，好不好？
0: 好嘛，
1: 小刘，你那个未婚妻实在不怎么理想啊。
0: 嗯，
1: 你看长得跟灯罩似的。
0: 嗨，
1: 哎呀。
0: 什么话？
1: 干脆换一个得了，换一个。我伯伯有路子，咱们换一个，咱们试谈，好不好？
0: 试谈呐，像话吗？
1: 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呀、啊，
0: 把这套给带到部队里去了。
1: 部队早晨起来得出操啊。
0: 那当然得出操了。
1: 一到出操的时候，这靠子准请假。
0: 那什么理由呢？
1: 理由太多了
0: 啊！
1: 连长，今儿个跑障碍，我跑不了。
0: 怎么跑不了呢？
1: 那跑障碍他得两条腿一块跑啊。
0: 哎，多新鲜呢，四条腿蹦那是蛤蟆。
1: 是那个什么，一跑我腿肚子就转筋，我请假得了。
0: 你呀、啊、 你锻炼锻炼吧。
2: 连长，下午那个扔手榴弹我也扔不了。
0: 那怎么了？
2: 我这胳膊一酸，我净尿炕
0: 啊。这挨得上吗？太娇气了，好好练。
2: 您给我换点清闲的事儿干干得了。
0: 部队没有清闲的事儿。
2: 您给我调动调动工作的。你
0: 调动工作呀？
2: 啊，
0: 没那么容易。
2: 不容易啊。
0: 哎，
2: 连长您没办法。
0: 嗯，
2: 那我找我伯伯。
0: 又找伯伯了。
1: 喂，您是我伯伯吗？我是靠子啊。啊，是我，我到部队三个多月了，待得挺好的，就是早上出操有点受不了。
0: 哦，那是挺好的。
1: 伯伯，您知道啊，这个在步兵连里头我待着呀，发挥不了我这特长。
0: 你有什么特长啊？
1: 我这特长，伯伯您是知道啊。
0: 啊，
1: 我这人是好静不好动，不能干步兵，最好我干那个医务工作。
0: 哦，要搞医务工作。
1: 啊，医务工作，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呢，多好玩啊。
0: 哦，好玩啊。
1: 不是，也不是好玩，伯伯。那个，我做医务工作，我有基础啊。
0: 什么基础呢？
1: 从小我有病，我净吃那药丸子。
0: 哦，就这基础啊？
1: 也不是这，伯伯。不是您干脆您就跟他们说说，给我调那个卫生队。什么？卫生队？您不认识人呢？哎呀，伯伯，你这样行不行？您要那儿不认识人，您就跟他们说说，让我复员得了。
0: 复员了？
1: 我复员，我上地方医院上混混去。
0: 哦，
1: 地方医院您也没熟人呢、啊。哎呀，伯伯，有您那把钥匙，您还找熟人干嘛？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我就求您这一回来行不行？伯伯，您想想办法，
0: 什么毛病你啊？
1: 这撒上娇了。
0: 那玩意儿能管用吗？
1: 还真管用。
0: 嗯，
1: 不到半年，这靠子呢复原了。
0: 哦，
1: 到地方医院上班去了。
0: 呵，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1: 好，到了地方医院之后，这靠子可神气起来了。
0: 怎么了？
1: 身穿白大褂，
0: 哦，
1: 足蹬小白鞋，
0: 呵，
1: 头戴小白帽，手戴白手套，
0: 哦，
1: 瞧人翻白眼儿，
0: 哦，
1: 满嘴冒白泡。
0: 我这跟卫生球差不多了。这个
1: 你别看穿得这么神气，
0: 嗯，
1: 医术上他是一窍都不通，
0: 那得好好钻研呢。
1: 他有那功夫还挖门子找路子去呢，
0: 这不务正业的。
1: 有一天晚上，突然医院来了一个急病号。
0: 哎呦，
1: 20多岁一大小伙子，肚子疼得嗷嗷的直叫唤。
0: 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1: 肾结石急性发作。
0: 哎呦，这可够痛苦的。
1: 正赶上晚上呢，是这靠子值班。
0: 他值班？
1: 他根本不懂啊。咱甭管什么了，先给你打针止疼针得了。安上针头，灌上药水，
0: 嗯，
1: 使足了力气，噗，照这位屁股上就这么一扎。
0: 哦，
1: 那病人当时就不嗷嗷叫唤了，
0: 当时就止疼了，
1: 给扎死过去了。
0: 哦，休克了，
1: 整扎在人家坐骨神经上头。
0: 哎呦，那弄不好非把病人扎瘫痪了不可。
1: 就是啊，医院领导赶了来，采取了紧急措施，没出大事。
0: 那还算不错。
1: 可是这是严重的医疗事故啊。
0: 那当然了。
1: 第二天呢，全科召开大会。
0: 哦，
1: 大家批评他，他做检查。
0: 嗯，
1: 最后组织上给他一个处分，
0: 应该对他进行严肃处理。
1: 他一听说给他处分，他可着急了。
0: 怎么？
1: 赶紧打电话找他伯伯。
0: 又找伯伯。
3: 伯伯，那个我到医院待着倒是挺好的。伯伯，那个什么，昨天出了个小事故，就是给人打针的时候那位置稍微偏了一点，我扎在坐骨神经上的了。这个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怨我呀。
0: 那怨谁呀？
3: 谁让他的屁股长得小来着？
0: 嗨，这叫什么话呀？
3: 再说哪有坐骨神经非得长在那儿不可的呢？
0: 那有坐骨神经长脑袋上的吗？
3: 伯伯，那个什么，他们医院抓这件事情不放，说我什么，说我是混饭吃大草包。他们这么侮辱我，还要给我处分。伯伯，你想办法给我调动调动工作得了，我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伯伯，你想一个办法，你可怜可怜我吧。伯伯，
0: 哎，别哭了。
1: 哎，这一哭还真解决问题了。
0: 哦，
1: 不到2个月，靠子又调出来了，跑到一个机关汽车队里混去了。
0: 嚯，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1: 灵不灵？
0: 有机会我也得配这么把钥匙，畅通无阻啊！
1: 就是嘛。
0: 他调汽车队干什么呀？
1: 到汽车队，他想开汽车。
0: 开汽车他会开吗？
1: 还凑合着。
0: 哦，
1: 咱甭管什么车都能鼓就坏了。
0: 哦， 啊，好嘛，二五眼呐、啊，
1: 那可不啊！
0: 哎呦，
1: 那天汽车队队长没在家
0: 啊，
1: 他偷偷把小汽车给开出来了。
0: 哎呦，那有行车执照吗？
1: 没考过本子呀。
0: 那公安局得扣车呀。
1: 扣车他不怕啊？
0: 怎么呢？
1: 有他伯伯呢，
0: 什么都找伯伯。
1: 开着车出来，他脑子里就想
0: 啊，
1: 我这伯伯对我太好了，真是有求必应。
0: 哦，
1: 我怎么报答报答他呢？
0: 怎么报答呢？
1: 哎呀，我给他买一点礼品。
0: 嗯，
1: 我买什么好呢？
0: 买什么？
1: 买支钢笔，
0: 嗯，
1: 这礼太轻了。买辆自行车，我伯伯不会骑。
0: 嗯，
1: 买个彩色电视机，我兜就3.5块。对了，给我伯伯介绍个对象，哎，他早结婚了。对了，
0: 这不废话吗？
1: 买什么好呢？
0: 嗯
1: 嗯，我去借钱去。
0: 哦，
1: 我给我伯伯啊买一点高级营养补药。
0: 这干嘛呀？
1: 让他多活几年，对我太有好处了啊！
0: 啊，这脑子想的。
1: 哎呀，我伯伯老婆，我怎么打发呢？
0: 啊，
1: 他喜欢种花养鱼，我想方设法，我得给弄几盆去。
0: 哦，这点脑筋全用这上了。
1: 脑子净想这事儿，这车能开得稳当吗？
0: 就是心不在焉呢。
1: 这车是东摇西晃
0: 啊，
1: 马路上的人老远就躲开他了。
0: 哦，
1: 快快躲躲躲开躲开躲开！
0: 嗯，
1: 好，这汽车扭着秧歌就出来了啊。
0: 是啊。
1: 哎呦，这汽车恐怕不是烧的汽油吧？
0: 烧的什么呀？
1: 许烧的二锅头啊！
0: 嗨，车也喝醉了，
1: 他脑子净想送礼那事儿了。
0: 嗯，
1: 前面红灯他没瞧见，
0: 哎呦，
1: 刷一下子就冲过去了。
0: 哦，
1: 前面人行横道线上有一位中年妇女过马路，
0: 哦，
1: 离他不到一米远了，他才发现，
0: 哦，
1: 来个紧急刹车，就听蹭一下
0: 刹住了。
1: 把那位撞出10好几米去。
0: 哦，撞上了，
1: 赶紧把人送到医院
0: 啊！
1: 结果进行抢救啊，内脏大出血，死了。
0: 得了，出了人命了。
1: 这靠子可傻了
0: 啊！
3: 哎呦，靠子，这回是非靠上不可了。
0: 那是啊，你违章开车撞死人，那得法办。
3: 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0: 没办法，
3: 没办法，找我伯伯吧。
0: 啊，又找伯伯啊？
3: 伯伯，伯伯。拜拜，拜拜，怎么不说话？哦，还没拨号呢，怎么
0: 吓糊涂了？
3: 拜拜，您是我拜拜吗？我是靠子，我快靠上了，我撞人了，才撞死一个。
0: 哦，一个还少。
3: 拜拜，您给我想想办法，拖拖人，您跟那公安局局长说说，让他睁一眼闭一眼得了。
0: 那哪行啊？
3: 你跟我们领导再说一说，让他抬抬手，我就过去了。
0: 那办不到。
3: 您再回头看看死者，跟他商量商量，让他缓过来得了。
0: 哦，死人还能活呀？
1: 他拜拜一听就急了，你什么时候撞的人？
0: 昨天撞的呀。
1: 在什么地方撞的？
0: 在红灯前面。
1: 撞的是什么人？
0: 一个中年妇女。
1: 我正找你呢。
0: 你给我想办法。
1: 死的那是我老婆。
0: 是啊。

0: 您瞧，溜须拍马拉关系，什么事儿他都想搞特殊化，最终呢是害人又害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特殊关系》，小品《吉祥三宝》讲述的是保安刘公安为了拿到对象马兰花的身份证去结婚登记，和马兰花呢一起给未来的大舅哥老马演了一出戏的故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涛、邵峰、徐楠楠表演的小品《吉祥三宝》。
1: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2: 大妹儿啊，你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3: 和刘公安聊天呢。你
2: 和他有啥聊的？我最烦他。
1: 刘公安，
4: 哎，
1: 我告诉你啊，俺妹妹有对象了，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妹儿啊，303张老师请咱吃饺子，走，吃饭去。
3: 哥，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2: 那
3: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呢。
1: 这话不像他说的。
3: 真的？
1: 真的？
3: 真的。
1: 刘公安，
4: 哎，
1: 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啊。
4: 实话跟你讲吧，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1: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这个小子我太了解了，走，吃饭去。
4: 你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

0: 你吃饺子去吧。
1: 哎，哥，他瞧不起你呀、啊，他很狂啊。算了吧。
0: 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好呀，好呀，街坊邻居们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1: 好，
0: 来。
2: 你狂啥？
3: 我问你。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0: 养鸡场。
3: 现在
0: 小区。
3: 你层次提高很多呀。
0: 为什么？
3: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0: 过去呢？
3: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
0: 咦，
3: 狂啥呀？我训不了你。站好了，走掉了，立正，敬礼，立兵。
1: 哥，你真帅。
3: 那我骄傲。走掉了，稍息，立正。你错了吧？
0: 我没有错呀、啊。
3: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0: 我没有退啊。
3: 中中中中中，我退回来了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啊。
0: 对呀、
3: 啊，
0: 平的。
3: 平了啊。都有了，稍息，立正，你退了。哎，
0: 我没有退啊。
3: 我看见你退了。
0: 我就是没有退啊。
3: 你就是退了。
1: 我就是退了。
3: 你看看、啊、我妹妹都看出来，你就是退了。
1: 站俺哥你坐。
3: 错了就是错了，改了不就完了，有啥呀？都有了，稍息，立正。对了吗？
0: 哎呀，这样是对了。
3: 那当然了。都有了，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你提高很多呀。哎呀，
1: 杨国文，向哥学习。
0: 我跟他学什么呀？我学这个啊。
3: 你跟我学的多了。当好一个保安，你啥都得练。嘿，练武功，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你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
0: 哎呀，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3: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
0: 啊？
3: 耶，昨天不是这个。
0: 那会是谁啊？
3: 我不知道，我，耶，快！
0: 怎么办呀？
3: 过来！
0: 怎么办呀？
3: 不该看了，别看。
1: 哦，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4: 阿姨好。
3: 哎呀，你儿俩是真和谐。
0: 对呀、
3: 啊，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
0: 嗯，
3: 住了很多都是社会的精英啊，人厉害，养那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轻易不要惹呀。
1: 惹咋了？
3: 惹。咬你！
1: 哎呀，哥，你的手让狗咬了。
3: 嗯，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咱小区真打了一条狗啊！
0: 哎呦，
3: 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吓得哇哇直哭啊！咱是干啥的？咱是保安，我得管他。我说你干啥的？那狗，你过来！
0: 不是你这么讲话，那个狗听得懂啊？
3: 我是谁呀？我有办法
0: 啊！
3: 你，嗯。
0: 听懂了，
1: 哥，你真牛！
3: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
0: 啊！
3: 干啥？咬你小孩算啥？嗯，有本事你咬我呀！你敢咬我呢？
0: 我来！
3: 哎，你动口！
0: 哎呦，老马呀，看起来这条狼，这个狗很凶的呀！
3: 狼。
5: 哎呦，小马，我到处找你，你那手怎么样了？
3: 哎呀，你没事儿。
5: 哎呦，你看我这孙子，他真不懂事儿，把你手给咬了。
3: 不是，干嘛？不是你孙子
5: 啊？这是我孙子。哎，你还不赶快道歉？
3: 哎呀，你看你孙子真懂事儿。哎呀妈呀，我这他就真咬了我呀，他这是。
0: 哎呀，老马呀、啊，
3: 哎，
0: 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5: 小马，
3: 哎，
5: 你打第二次狂犬疫苗，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儿去。
3: 走
5: 啊，那我走了啊。
3: 好，
5: 快跟叔叔再见，再见，
3: 再见，大侄子。
0: 哎呀，老马呀、啊，这条狗敢把你咬了，他很骄傲呀。
3: 骄傲这个词儿放在这儿不合适，训练。
0: 好的，对，我不想训练了。
1: 呀，为啥不想训了？
0: 你说嘞？
1: 不想干保安了。
0: 啊，对，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1: 呀，哥，你看看，他不想干保安了。
3: 你为啥？
0: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
3: 你干啥有意义呀、啊，老弟呀、啊，你可得想好啊，咱在北京工作。

0: 工作，你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啊？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心脏啊！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胸脯肉，多值钱呢！
1: 不管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想干。
2: 哎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呀，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啊、
0: 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1: 那好吧、啊、老马呀、嗯、我找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就是不同意。
0: 张生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2: 哥
0: 啊，那没啥呀，
1: 他们家要给她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0: 这个话说的没有水平、嗯、公安保安平级嘛，那公安有啥？
2: 公安有枪，
0: 那咱保安还有棍嘞。
1: 不是啊，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0: 咱这身保安服也很酷毙呀。
1: 这
0: 咱这身保安服穿上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2: 灰色？
1: 灰色呀，
0: 灰色呀。啊，你看人家那个解放军的陆军是松针绿啊，空军是天空蓝，海军是浪花白，咱保安水泥灰。
1: 就是一个，这些我都讲过了，没有用的。
0: 你跟他说重要的、啊、今年的奥运会无以伦比。
1: 对，
0: 安保工作多出色。嗯，安保那就是说咱嘞。
1: 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嘞？
0: 你是干啥的？
1: 保安。
0: 倒过来，
1: 安保
0: 我骄傲。
1: 那人家家里就是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0: 他家谁不同意啊？
1: 他哥。
0: 他哥？他哥凭啥？他哥他真王八蛋，他哥是他爹呀、啊，那哥算啥呢？嗯，老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是个很优秀的小伙子，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啊，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亲娘啊，哎呀，
1: 我怎么了？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0: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啊。我跟你说呀，人这一生啊，老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勇敢的面对，乐观的生活。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驾包啊。
1: 哎呀，老马呀，我干的再好，他那个哥哥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我那个女朋友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没有她我自己都活不下去的。
2: 哎呀，这是啥呀？
1: 这是药。
2: 药？哥，出事了，出大事了。
0: 你要干啥呀？
1: 你还给我。
0: 不给不给不给。
1: 你把药还给我。
0: 我不能给你那个药。
1: 老马，哎，好，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2: 你不想活了？啊，
1: 对，我不想活了。
2: 哥，出人命了。
1: 这干啥？
0: 干啥呀？
1: 你别拉着我。
0: 我必须要拉着你呀。
1: 你让我走吧。老马，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0: 老弟呀、啊，我不能让你走啊！
1: 你别拦着我，
0: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儿啊！
1: 我不想活了。
0: 老弟呀、啊，你可不敢真想啊！你还年轻啊，你爹你妈养你这么大不容易的，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的，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1: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0: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1: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0: 哎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2: 哥，
0: 我有妹妹。妹呀、啊、
2: 哥，你这是干啥呢？
0: 妹呀、啊、妹，你听哥跟你说啊，小六这个小伙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咱得救他，是不是？你咱先把他稳住啊。老弟、哎、你觉得我妹妹咋样啊？
1: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是个公安。
0: 锤了。
2: 哥，
0: 你别说话，老弟。
2: 哥，
0: 你别说话。
2: 哥，
0: 你别捣乱，老弟。
2: 哥，
0: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2: 中。
0: 老弟，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1: 好，
0: 漂亮，
1: 美。可我你跟你妹妹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0: 很般配啊！街坊邻居们，俩人般配不般配？你看看，大家都说了，恁俩多般配呀、啊！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形象，你看你俩这个眼，我的心痛啊！
1: 老马呀，哎，老马，哎，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呀、啊。
0: 没事，有我嘞。
1: 哦，好，
0: 妹妹，上。哇！哥求你了，中不中啊？有点爱心中不中啊？哥的心脏受不了了。
2: 中。
0: 你是哥的好妹妹。
2: 刘哥吗？哎。俺愿意嫁给你，
1: 咱们两个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啊。 们现在就登记去啊。啊，
2: 哎，啊，身份证
1: 啊，对，老马呀，哎，我们还不能去登记啊。
0: 为啥？
1: 他没有身份证。
0: 你身份证呢？啊，
1: 在你那里呢。
0: 那都，
1: 哥，
0: 我骄傲。哎，等会儿，不对呀、啊？
1: 怎么不对啊？
0: 哎，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1: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0: 是吗？
1: 大家说是不是啊？
0: 不，我没让你俩去登记呀、
1: 啊。怎么没有啊？你亲手把他的身份证交到我的手里的，是不是啊，邻居们？
0: 嗯、啊，是吗？
1: 你看看是不是啊？
0: 不对，还是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是咋知道的？
1: 我，
0: 这俩人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这个药，口腔糖。
2: 哥，
0: 别叫我哥。
2: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啊，就是他。
0: 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
2: 对呀，就是他。
0: 六公安？
1: 是我呀。
0: 哎呀，老马，
1: 好了，
2: 哥，
1: 大舅哥，哎呀，大舅哥，
2: 哎，你就别叫了，
1: 好，我不叫了，哎呦，好了，
2: 哥，俺知道你疼俺，咱爹妈走的早，俺知道你是想让俺过上好日子。
0: 妹妹，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妹妹，你跟哥说，还能让你幸福吗？
2: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1: 老马，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0: 懂啊？那哥还说啥嘞？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
3: 啊，吉祥三宝，
0: 我骄傲。
2: 哥哥，
0: 先生，
2: 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0: 你不定吧，妹夫。
1: 干啥？
0: 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
1: 你就放心吧，大舅哥。
0: 先生，
3: 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
4: 我们三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涛、邵峰、徐楠楠等表演的小品《吉祥三宝》。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咱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送老新篇》。
1: 尊敬老人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对，
1: 尤其是对上年纪的人，从称呼上来说，你总得带个老字。
2: 哦，都带什么老字啊？
1: 像什么老爷爷、老奶奶，
2: 嗯，
1: 老大爷、老大妈、老大伯、老大娘，
2: 嗯，
1: 最亲近的称呼就是
2: 什么呀？
1: 嘿嘿，这是我的老爱人。
2: 哎，我呀，
1: 这是说个笑话。
2: 嗯嗯，
1: 其他带老子的称呼也很多。
2: 还有什么呢？
1: 总的来说就分两种。
2: 哪两种呢？
1: 一种是包的，一种是扁的。
2: 那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1: 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就是两位老人。
2: 哦，那么大家怎么称呼你呢？
1: 大家称呼我是老前辈、老资格、老师傅、老先进、老艺术家。
2: 嗯，那称呼我呢？
1: 老保守、老脑筋、老顽固、老落后、老糊涂虫。
2: 我这比他那差远了。
1: 大家又称我是老革命、老红军、老英雄、老模范、老干部。
2: 那称呼我呢？
1: 老封建、老滑头、老油条、老帮财、老不死的。
2: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1: 我还告诉你啊，在成语里也有很多带老字的词句。
2: 都有什么呀？
1: 比如说大家说我老当益壮。
2: 嗯，那说我呢？
1: 老气横秋。
2: 这
1: 我是返老还童，你是未老先衰。我是老成持重，你是老瞎蟆海。我是老谋深算，你是老奸巨猾。我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你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2: 好的全在他这儿呢。
1: 大家还说我老黄忠。
2: 嗯，
1: 老黄牛。
2: 对，
1: 又称呼你是
2: 什么呀？
1: 老狐狸、老家贼。
2: 哎，
1: 老瞎子海。
2: 行了，我不准你再说这老字了。
1: 为什么？
2: 我不爱听。
1: 你不爱听不成啊，老是客观存在。我还告诉你，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你离开这老字还不行。
2: 哼，冲你
1: 啊，
2: 从现在我就不再说这老字了。
1: 那你要说出这老字呢，
2: 我请你吃个便饭。
1: 是这话？
2: 那我要说不出来呢？
1: 我也请你吃个便饭呢。
2: 咱可得有个时间限制，
1: 五分钟以里怎么样？
2: 可以。
1: 开始。
2: 现在开始。
1: 哎，这不是陈老吗？
2: 是我呀。
1: 您请客吧。
2: 哎，对了，
1: 怎么样？
2: 真倒霉。你
1: 就这么快？
2: 哎，不对，
1: 怎么了？
2: 谁说的老字儿我请客呀？
1: 这，你说谁说的？
2: 你说的陈老，凭什么我请客呀？
1: 我说的不算。
2: 多新鲜呢！这位好，连蒙带眨呀。
1: 你别着急啊，你这意思我明白。
2: 嗯，
1: 我说一千个老、一万个老都不算数。
2: 对，
1: 您要说出一个老，就得请我吃饭，对不对？
2: 就是这么个意思。
1: 现在咱们开始。
2: 行啊。
1: 哎，这不是陈老吗？
2: 谁认识你啊？
1: 我神经病啊！您让大家听听，你不认识我，跟你打什么招呼？
2: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两个人得认识。
2: 哦，还得认识。
1: 哎，
2: 可以可以。
1: 这不是陈老吗？
3: 哎，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
1: 哦呀！那你一辈子也说不出这老字来呀、啊？
2: 那你说我怎么着呢？
1: 咱们两个人得正常讲话。
2: 你这这麻烦劲儿的。
1: 他麻烦你别说这大话呀。
2: 再来，
1: 这不是陈老吗？
2: 是我呀。
1: 请问您老今年高寿了？
2: 还小呢，
1: 没满月呢。
2: 对了，啊，没满月像话吗？
1: 那您
2: 满月了？
1: 这嗨。
3: 满月也不像话。
1: 不是，你说这句他应该怎么说？
3: 你得问我今年多大岁数
1: 啊？对，陈老今年多大岁数了？
3: 58了。
1: 哦，都58岁了
3: 啊？
1: 那您真称得起是咱们相声界里的
3: 岁数大的人了。
1: 岁数大的人
3: 啊？
1: 岁数大的人。
3: 对对对对，
1: 你岁数这么一大，所以我们青年人都管您叫
3: 小陈儿。
1: 小陈儿。您这么大岁数，我们哥几个管您叫小陈儿，您爱听吗？
3: 我有这瘾。
1: 这叫什么人呢？你说是啊？哎，陈老，您爱人呢？
3: 退休了。
1: 哦，您爱人都退休了。
3: 对对对对，
1: 这个爱人就是现代词句。
3: 对对对对
1: 啊，用咱们北京话讲，拐这个爱人又叫
3: 我媳妇儿。
1: 我媳妇儿。哎呀，他不说老伴儿，他说我媳妇儿。哎呀，你媳妇儿不就是你的那个
3: 内人？
1: 内人，内人又是您老的？
3: 我们孩子他妈，
1: 我们孩子他妈。哎呀，他就不说这字儿，你孩子他妈说白了不就是您的？
3: 我们家里的，
1: 你们家里的
3: 啊？
1: 你们家里的，再说清楚一点，就是您老的。
3: 买爹儿，
1: 买爹儿。哎呀。这老家伙真油啊，他连外国话都会啊。陈老，这个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3: 60岁。
1: 您爱人60岁
3: 啊？
1: 您才58岁。要说您爱人可比您
3: 大。
1: 大啊，那大2岁呢，能不大吗？是不是啊？他岁数这么一大，就说明你爱人已经
3: 头发白了。
1: 头发白了
3: 啊？
1: 那么头发一白，这个模样可就显得
3: 褶子多了。
1: 褶子多了，那么褶子一多，走到街上人家都说你爱人比您
3: 惨了。
1: 惨了。哎呀，他不说老，他说惨了。哎，你爱人退休以后老在家待着吗？
3: 哪能待着呀？
1: 啊，
3: 上活动站了。
1: 哦，上活动站了
3: 啊？
1: 甭说，他去的一定是老年之家活动站吧？
3: yes
1: yes。 这位英文不坏啊。啊，活动站。
3: 对对 对
1: 老年之家活动站。在那儿干什么呀？
3: 学跳舞。
1: 哦，学跳舞。跳什么舞？
3: 最时髦的 disco。
1: disco。 甭说，他学的一定是那个
3: 上岁数的 disco。
1: 上岁数 disco。 他不说老年 disco 啊，他说上岁数 disco。 上岁数 disco 要这么说呀，甭说5分钟，就是10分钟你也说不出那个
3: 字儿来。
1: 字儿？哪个字儿？
3: 哪个字儿啊？就是上头一个土字
1: 啊，
3: 挑着一竖一折，带一小横，这一大撇儿。
1: 这念什么呀？
3: 不认得。
1: 差点儿不骂了呀！老子时
3: 间差不多了啊。
1: 你别着急，别着急，陈老师，您别着急啊。陈老师，别看您今年58岁了，通过刚才一段的交谈，我认为您知识丰富。聪明过人。
3: 您客气。
1: 博学多才，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3: 您夸奖。
1: 陈老师，看来这顿便饭我非请您吃不可了。
3: 那是没跑了。
1: 您说咱们爷俩上哪儿吃去好呢？
3: 这个客有主便，您说。
1: 我请您上东来顺。
3: 我不喜欢吃羊肉。
1: 咱们全聚德怎么样？
3: 烤鸭子腻人呢。
1: 哎，西餐
3: 我吃的不习惯。
1: 那你爱吃什么呀？
3: 我喜欢吃江苏菜。
1: 北京没有啊？
3: 有啊。
1: 在哪儿啊？
3: 前面大街路东头。
1: 我怎么不知道？
3: 新华书店斜对过。
1: 没理会。
3: 由上海迁京的
1: 都一处。
3: 都一处南界饼
1: 什么字号来的？
3: 老正兴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宋老新篇》。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由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劝人戒酒的醉酒歌》。
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要观察生活，
2: 体验生活，
1: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2: 啊，
1: 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心又可乐。
2: 是这样，
1: 我发现我们年轻人呢，不应该沾染上喝酒的不良嗜好。
2: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
1: 有的人喝醉以后爱说
2: 啊，
1: 有的爱笑
2: 啊，
1: 有的爱哭
2: 啊，
1: 有的爱闹，
2: 有这样的。
1: 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2: 爱唱，
1: 这个太讨厌了。
2: 有这样人吗？
1: 我们单位小王就这毛病。
2: 您瞧吧，还真有这号人，
1: 一喝醉了就唱
2: 啊。
1: 如果他平时不喝醉的时候唱的歌挺好听，
2: 嗯，
1: 喝醉以后一唱歌，你听着就别扭了。
2: 哦，不好听。
1: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要让我们小王看见麻烦了。
2: 怎么样？
1: 沾上不走了，
2: 这是要
1: 非跟你喝不可，
2: 不让他喝不行吗？
1: 没那事儿，
2: 我就不信。
1: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2: 怎么表演呢？
1: 这就是餐馆，
2: 嗯，
1: 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我学学我们那小王，
2: 现在开始，
1: 非跟你喝不可。
2: 哎，你来吧。其实啊，这事儿很好办，咱们自己的酒不让他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儿，到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啊。
1: 哎，
2: 啊，
1: 哎，你不那谁吗？
2: 我是谁呀、啊？
1: 你不是那个，你不是那个，嗨，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呀、啊？
2: 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1: 不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你是？我看你面熟，
2: 嗯，
1: 你好像是相声演员。
2: 对，
1: 冯永志是你吗？
2: 是我。
1: 哎呀，老在电视里看
2: 啊，
1: 没想到今天看见活的了。
2: 对了，我这是活的呀。
1: 我看见本人了，
2: 没怎么说话。
1: 我真高兴，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2: 是吗？
1: 你干嘛呢？
2: 啊，喝点酒啊。
1: 休息啊。
2: 没事，
1: 没有演出。
2: 哎，
1: 喝点，年轻人待着干嘛？
2: 嗯，
1: 喝点消遣。
2: 嗯，
1: 我也喜欢喝酒。
2: 哦，你也愿意喝？
1: 我愿意喝。
2: 啊、
1: 真是，我爱喝酒。这什么一个人喝呢？
2: 啊，可不一个人喝吗？
1: 嗨，一个人喝酒没意思，我从来不爱一个人喝酒。
2: 哦，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1: 对了，
2: 我习惯了。
1: 行，
2: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1: 这个习惯不太好。
2: 怎么着？
1: 不利于团结。
2: 这都挨得上嘛。
1: 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
2: 嗯。
1: 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
2: 哇，
1: 年轻人就应该助人为乐。
2: 嗯，
1: 我这个人向来我见义勇为。
2: 啊，
1: 我看你很寂寞，我心里不愉快。
2: 怎么办？
1: 得了，
2: 嗯，
1: 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吧。
2: 啊，
1: 来吧。
2: 怎么？哎，
1: 喝一杯的。
2: 您先放下啊。
1: 啊，
2: 我跟您说，
1: 嗯，
2: 我可不是心疼这酒。
1: 那怎么不让喝呀？
2: 你这个人呐，喝完了酒就唱歌，这手太让人讨厌了。
1: 听谁说的？
2: 都这么说你啊。
1: 我们单位的
2: 啊，
1: 说我喝完酒以后胡唱乱唱耍酒疯。
2: 对，
1: 是不是这么说的？
2: 就是这么说的。
1: 冯永志，
2: 嗯，
1: 今天你不说这番话，不跟你喝这杯酒
2: 啊，
1: 就冲你刚才这些话，
2: 怎么样？
1: 非喝不可。
2: 非喝不可。
1: 听明白了，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2: 那你这是
1: 赌这口气？
2: 赌气？
1: 不像话，他们给我造谣，你信这个
2: 啊？
1: 你把酒杯端起来。
2: 我
1: 喝一杯让你看看，真不难。这干杯走。唱了吗？
2: 没唱。
1: 年轻人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2: 嗯，
1: 放在学习上。
2: 对呀、啊，
1: 喝点酒耍酒疯乱唱歌像话吗？
2: 他不应该那样、啊、
1: 我根本不是那种人嘛。
2: 就是
1: 他们给我造谣，你还再来呗。
2: 又倒上了。
1: 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唱了吗？
2: 没唱。
1: 怎么样？
2: 嗯，
1: 不喝不知道，两杯酒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2: 有两下子。
1: 放心没放心？
2: 有点放心了。
1: 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还能相信吗？
2: 哼，看样是不能相信、啊。
1: 根本不应该信吧？我不是那种人。啊、对呀、啊，再来一杯。
2: 还喝呀？
1: 连干三杯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吗？
2: 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1: 唱了吗？
2: 没唱。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是。
1: 我能唱吗？
2: 你，
1: 我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2: 那你这是
1: 不痛快？
2: 你怎么不痛快呀？
1: 他们说我喝完酒以后爱唱歌耍酒疯，你就相信啊？
2: 嗯。
1: 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2: 是你为什么唱歌啊？
1: 你根本不理解，唱歌他得有点原因。
2: 那有什么原因呢？
1: 他心里高兴才唱歌呢。
2: 哦， 心里美。
1: 你这话说太对了
2: 啊，
1: 喝酒人心里都美。
2: 对呀、啊、
1: 美酒嘛
2: 啊，
1: 有这么一句话
2: 叫美酒飘香。
1: 对呀
2: 啊， 啊，
1: 美酒飘，你说是什么
2: 啊？我说美酒飘香啊。
1: 美酒飘香
2: 啊，
1: 这歌我可会。
2: 坏了，他这就要来劲儿吧。
1: 干嘛你考我呀你？
2: 我可没这意思。
1: 还给我点歌了你。美酒飘香，你当我不会、啊、你注意听我这嗓子。
2: 嗯，
1: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2: 这就唱上了。

0: 一瓶
1: 喝完这杯
0: 就不喝了，
1: 你再喝那一杯，
0: 这也归你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行了行了，拿过来吧，那放这吧，算了算了。
1: 哎，我唱的好不好听？
0: 你唱的，不好听，
1: 别夸我。
0: 对，我这是夸你呢，
1: 真不好听啊，
0: 真不好听。
1: 外行，
0: 我外行。
1: 我行了，我问你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什么酒这么好喝的？
0: 呀，喝了半天还没喝出来呢。
1: 什么牌儿酒？
0: 这是玉泉大曲呀。
1: 哪儿产的？
0: 黑龙江的地方名酒。
1: 多钱一瓶？
0: 两块多钱呢。
1: 多钱？
0: 两块多。
1: 两块多一瓶
0: 啊？
1: 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0: 就是，净喝别人的了。啊？
1: 什么话？你怎么这样理解我？
0: 那你，
1: 我这意思我是说呀，问问价钱，回头买一瓶我请你。
0: 哎，这还差不多，
1: 请你。
0: 行，
1: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两块来钱一瓶吧？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嗯，
1: 你注意听啊。
0: 好。
1: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是。

0: 喝几口，我的心里美，是呀实在美。
1: 先等会儿吧，
0: 嗯，
1: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人工双管电子琴。
1: 好啊，您这电子琴好
0: 啊，
1: 省电
0: 费鼻子。
1: 就是你老揪的还不费啊。
0: 对不起大家呀，
1: 啊，
0: 对不起你们。
1: 怎么着？
0: 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
1: 啊。
0: 我准备回哈尔滨换个合金钢的。
1: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
0: 也不礼貌。
1: 什么事不礼貌？
0: 不礼貌。你说咱们哥俩喝这么半天，咱哥俩愣没干一杯。
1: 对，哎，算了算了，我跟您说啊，
0: 嗯，
1: 喝好了就行了，咱甭干。我这人呢还不挑理，你看怎么样？
0: 干一杯没？
1: 不干不干，
0: 驳我面子。
1: 不是驳面子，这不能干了。
0: 不干
1: 啊，
0: 嗯，不干行，没关系，咱哥俩不错。
1: 对，
0: 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1: 行，
0: 你把它记住了。
1: 您说吧，
0: 你注意听。
1: 哎。
0: 三

0: 干。
1: 怎么样？
0: 哎呀，原来你兜里没有钱。
1: 我有的是钱，
0: 我自己喝。哼，
1: 跟人这么大说呀？
2: 说干什么？
1: 干什么？你把我下摔倒了不要紧，酒洒了你负责呀？
2: 还惦着喝呢？
1: 年轻人不懂事儿，年轻人，这是个社会常识。
2: 什么常识？
1: 这是个常识，喝酒人都这样。
2: 嗯，
1: 你花我钱没关系，你撒点酒比要命都厉害。
2: 您听听
1: 啊，这花钱买了随便撒了行吗？
0: 不，
1: 你不能这样，太野蛮了。
0: 喝点我野蛮，
1: 喝点酒怕什么？
0: 嗯，
2: 就你这么年轻轻的，要照这么喝下去，你早晚得喝死。
1: 你说什么？
2: 你呀，照这么喝下去，早晚得喝死。
1: 我喝死？
2: 对，
1: 我死不了。
2: 啊？
1: 干什么我就死了？你知道我们家干什么人？你让我死了你？
2: 你们家有什么人呢？
1: 什么人？
2: 嗯，
1: 我家里还有70多岁媳妇儿，20来岁娘。
2: 70多岁媳妇儿？
1: 说错了。
2: 哦，说错了，
1: 让你气的。
2: 我怎么气着你了又？
1: 我是说我家里有70多岁老娘。
2: 老娘70了。
1: 老娘70了。
2: 嗯，
1: 对不对？
2: 对啊，
1: 70岁人了。
2: 嗯，
1: 你让我死了。我死了我娘怎么生活？
2: 你别说，还真有孝心。
1: 孝心什么话？孝孝你。
2: 怎么了？
1: 喝你点酒，从这这么多人，你埋汰谁呢？谁呢？

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哦。

0: 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刘洪斌见人来，又想返回身，被易清娥用最严厉的眼色硬是把他逼走了。单团长坐下后问，这个是不是处的对象啊？
1: 不是的，是老乡，我不处对象。
0: 风导听了就笑了，再过几年对象还是要处的，但是现在最好不要处，影响事业不是？你看你这么好的唱戏势头，可不敢让其他事给分心了。团上啊，过去好几个戏坯子都是因为个人事情没解决好，早早把娃一抱，完了几年下来就成个拉娃的婆娘了。易清娥笑了，单团长又问他，你刚那个老乡不是警察？
1: 不是的。
0: 那咋拿着警棍呢？
1: 哦，他拿着玩嘞。
0: 单团长说，告诉他，这东西可不能随便玩，尤其不能拿到咱剧团院子里玩。清娥啊，早上的事我们已经处理过了啊，皮亮也认错了，说他有点犯浑，不该一大早就喝些酒到练功场闹事儿。你呢也不要计较了，剧团就这事，不争角色争啥嘞？只是他们争的方式的确有问题啊，我们跟宫丽丽也谈过了，她同意让你参与鬼院的排练，不过要给她一些时间，如果说她的卧云再下不去，他就彻底让。风导也补上说，哎，他不仅仅是卧云的问题，是整个基本功都不能适应古典戏的排练需要。哎呀，越排呀，我越觉得这帮演员实在是耽误完了。你看看，这几年又把心事都用在带孩子上，哎，已经很难补起这短板了。青娥啊，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啊。易清娥吓得直朝后缩，
1: 不不不不，千万别这样，如果实在没人吹火，我就演吹火一者，其余的我绝对不上，让我跑龙套好了，真的导演，我一定把龙套跑好。
0: 咋的？你怕了？
1: 不，不是的，我就喜欢演龙套。
0: 单团长说，要跑龙套，我们就犯不着花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从宁州特殊办来了，办来就是要让你唱主角的。
1: 不，我真的唱不了主角，这是省城的大剧团，可是我一身的毛病，我的道白唱腔还有表演都有问题，不适合在省上朝台中间站。
0: 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了啊，能不能朝台中间站，那是要行家说了算，观众说了算的。有句话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你就好好的跟着风导排戏就是了，其余的事我们会安排好的。哦，青娥，不管谁在找你的茬儿，你就给风导说啊，给我说。
1: 不，我真的唱不了省上的主角。
0: 行啦，不说了，团上定了的事儿还能随便更改。这样，你下午就过来排戏。说完，单团长和风导就起身准备走了。易清娥又缠着他们说，
1: 团长，风导，我真的把火吹好就行了，哪怕我当替身吹火都行。
0: 哎呀，你真是个没出息的娃哟，这算啥啊？唱戏这行自古以来就是明争暗斗的事儿，怕事儿那就别学戏。风导拍了拍易清娥的肩膀，有团上撑腰你还怕啥？娃，天塌不下来，上。
1: 他们说着就走了。可易晴娥的心里一下子母乱的，只想哭。他刚转身进房，刘洪兵就跟着钻进来，吓了他一跳。
2: 你在哪儿冒出来的？
0: 嘿，我就在房后搁就着呢。妹子，放心，还有我这个保镖嘞。
1: 说着，他把警棍挥舞了几下，易晴娥就气得一下子扑在床上，用被子枕头把头捂起来，哭出声来。易晴娥不经楚家和他们同意，就私自答应又回了排练场，着实让楚家和他们生了大气。楚家和甚至端直骂易晴娥说：“
2: 你就是个傻子，就是个软撒，你就是个窝囊废。”
1: 任楚家和再骂，易晴娥也不还嘴，他就那样干受着。骂得急了，他还是用手捂着嘴，呱不唧唧的傻笑，气得楚家和想踢他两脚。打从宁州起，楚家和就没看上过这个贱骨头。那时他烧火做饭，楚家和就觉得傻瓜就是干这个的料。可没想到这么个不起眼的货色，竟然在两三年间变戏法似的变得连他也不敢相认了。不但眉眼长开了，个子长高了，过去平的跟碾过的道场一样的直板胸脯，竟然也长得跟山峦一般起伏陡

0: 跳起来，尤其是事业，简直就跟带刺的仙人掌一样，几个太阳曝晒过后就疯长得一簇一朵的成了形状。但骨子里，楚家河是瞧不起易晴娥这样的贱货的。这就是个出暗力使暗劲儿，不照路数出牌的怪货色。他要按路数出牌，就不会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还下那么大的气力练功，最后竟然超过了同班所有的人，一下子戳到了台中间，挡住了所有人的出路。他楚家河是避着避着都避不过，易晴娥又在一夜之间从天而降来了省城，并且一来又有主角等着。他虽说不顺，却也是退一步进两步的在朝前走着。他本想驾驭着，让易晴娥替外县人先踢开场子再做道理，可谁知这货色根本就不听任何人指挥，但见有力，脑袋削得比锥子还尖，噌的就扎进去了。气得他直跟周玉芝骂：
1: 哎，说得好好的，让他别轻易答应，可人家连夜都没隔，端直就进排练场了，你说这是不是个贱货？
0: 周玉芝说：
2: 恐怕是犟不过导演。
1: 哎，犟不过你也跟我们说一声啊，
2: 等着瞧吧，皮亮不揭了这碎货的皮才怪嘞。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55集。一场风波过后，大家又回到了排练场里等着，人比过去还来得多了些，都觉得排练场迟早是要发生点什么事的。有人调皮地说，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吧，就看什么时候爆发了。大家等啊等，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可还是风平浪静的。这中间，皮亮倒是来过几次，他每次来也不进去，就在门口站一站。有那好事儿的，见他来了，都要四处努努嘴，让大家注意观察动向。还有的，干脆上前给皮亮递上一支烟，给他打着了火，问：“亮哥，莫斯吧？”皮亮也不说话，就那样吐着长长的烟圈，看他老婆龚丽丽还在没在台中间站。只要还在，他就又扭身走了。尤其让楚家河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晴娥就有那么好的定力，无论皮亮什么时候来，他都心不慌神不乱地做着自己的事，练着自己的戏。有一次，风导正让一晴娥给龚丽丽示范卧鱼儿呢，皮亮就到了门口，有人还用嗓子干咳了一声。

他还是仔细看着里边的门道。示范完，龚丽丽继续留在台中间走戏，一晴娥退到一边观看，皮亮也就毫无表情地走开了。后来楚家河发现一个秘密，但见皮亮来，单团长也注定会一跛一跛地来到现场。他四处看一看，坐一坐，见没事了，才顺着排练场的边沿儿轻手轻脚地跛出去。原来团上是有安排的呀，难怪易勤娥这个碎货能这样安生的。龚丽丽站在台中间的排练坚持时间不长，风导又让易勤娥上鬼院了。风导开始是用了一点技巧，他还是先让易勤娥示范，示范着示范着就没再让易勤娥下去。当易勤娥通通地把鬼院杀生走完，另一位导演、作曲、场记以及在旁边看戏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风导就借机宣布说，时间不等人，这个离全团调演还有1个月03天，我们不能把时间再耗在培养演员上了。就这样，鬼院杀生由易勤娥先排，其余的戏丽丽继续上。鬼院杀生丽丽下去也好好练着，若练得能达到排练要求，随时可以换上来，若达不到，等调演回来，我保证把你的戏全补排出来。你还是李慧娘 A 组不变啊，将来字幕上你还排在易勤娥的前边。还没等风导说完，龚丽丽就将茶杯一拿，扑的把水泼了一地，然后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气呼呼地出去了。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风导说，来来来来来，继续排戏啊。虽然排练在继续进行，可大家的心里都在等待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楚家河昨晚睡得晚，今天一直是哈欠连天地坐着，这阵儿突然跟打了兴奋剂一样，眼睛睁得圆咕隆咚的，一直盯着排练场那两扇早被踢得无法合眼的烂门扇上。终于通的一脚，门扇被踢进来又反弹了回去，在反弹回去的一刹那间，皮亮冲了进来。所有人把眼睛都盯向了易勤娥，周玉芝吓得紧紧抓住了楚家河的手。易勤娥还是那样无动于衷地走着她的李慧娘，嘴里正咿咿呀呀着，那得陪郎啊。楚家河想着皮亮是要动手打易勤娥的，谁知这个冲天炮端直走到了风导面前，他劈头盖脸地质问道，疯子，你和单跛子是说话吗？还是放屁嘞？你都咋说的？啊？一个礼拜还磨完，咋可变了？你咋变脸比脱裤子还快了你？皮亮正质问着，单养平就急急火火地推门进来了，他那两条腿自然是越发的颠簸的厉害了，有人在一旁还笑出声来。没等单团长跛到跟前，风导已经接上话了。哎呀，皮亮啊，这事是我临时决定的，你看时间实在是不等人了，这个丽丽呢好些动作都达不到要求，我的意思还是让易勤娥先上啊，丽丽可以加紧练习，只要是达到了，她还是可以上全本戏的，若是达不到，我也保证了等咱们调演回来一点点给他补嘛，保证让丽丽有完整呈现游西湖的机会。你看演员想演戏是好事嘛，我们谁还不盼着团上多出几个李慧娘？屁放完了没？单团长一下子把话顶了上去，你说啥啊？风导都是给你当叔的人了，你咋还这没规矩的？他给我当叔啊？呸，他也配？这时风导气得把剧本一甩，啪的站了起来，怒斥道，

体谅，想撒野是吧？来，今天把你的手段都给我使出来，我看你有多大能耐，敢把单位的摊子都砸了。这是啥地方？这是艺术殿堂，不是街市上的卖场，谁吆喝声音大谁就有理了是吧？风岛突然提高了嗓门，出去，出去，我们这是在排练。皮亮才不吃这一套呢，他死盯着风岛，嘴里直哼哼，哟哟，还真猪鼻子插葱，僧装起大象书来了。哎，我今天就是要看一看这个烂烂的唱戏的艺术的殿堂咋把我给赶出去。说着他一起跳，把肥囊囊的屁股端直坐在了风岛的排练桌上。谁知这张桌子是《红灯记》里李铁梅家里的那张柴桌，本来就简陋，加上腿脚已经有残缺，场记临时用棍支着，怕不好看，还用一块废布景遮挡着。皮亮是230多斤的体重，朝上一坐，桌子就变形垮塌了下去。随着一声闷响，皮亮在一堆崩开了的木板木棍中一屁股塌在了地上。顿时一排练场的人都吓傻了。皮亮在地上挣扎了好一会儿，才被单团长拽起来。他恼羞成怒的一脚踢飞了滚到眼前的痰盂儿，这痰盂儿又刚好飞到易晴娥正卧盂儿的屁股上，有人当即发出了尖利的口哨声。就在这时，两扇烂门再次被踢开了，进来的是提着警棍的刘洪兵。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楚家河不免有些暗自高兴起来。周玉芝悄声说，哎呀，这家伙咋来了？他不是警察呀，咋还提着个警棍？楚家河说，哎呀，提着警棍进来才有意思嘞。他猛然扭头看了一下易晴娥，易晴娥平时遇事那么淡然的一张脸，竟然一下子也给煞白了。只见刘洪兵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大家一愣，还真以为是把警察给招来了呢。单团长一见，急忙上前挡住了刘洪兵，说，哎呀，你来凑啥热闹，快出去，我看他撒啥泼来了。刘洪兵没被挡住，还在继续朝前走。单团长就从身后把刘洪兵抱住了，直叫，哎呀，你出去，不允许任何人来排练场撒野，听见没有？哎呀，出去。大家没想到单团长还敢这样对警察说话。皮亮有些发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来人端直朝他扑来，单跛子自是搂抱不住，眼看着那警棍就一下子要戳在自己要命的地方了，他一躲闪，警棍是戳到肚子上了，他被一股电流当下就击麻过去了。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直到团上保卫科人来，才把刘洪兵弄了出去。就在刘洪兵被弄出去的一刹那间，易晴娥也低头跑了出去。霎时间，排练场就炸了锅，都问这是咋回事，咋跟看香港武打片一样精彩。楚家和才说，那打警棍的是易晴娥的男朋友。这下子易晴娥有男朋友的事儿是真正在省秦腔团传遍了。易晴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跑出排练场的，她觉得名声这下是让刘洪兵给败葬完了。她也想到过刘洪兵是会给自己惹乱子的，但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这么快就把乱子惹下了。他也知道只要他上鬼院，迟早都是要惹祸的，可不上又不行。单团长和风岛在这件事情上是不依不饶的，他们都保证过说会确保他安全的，还说这是端公家饭碗的单位，

0: 还能没了王法。他也想，事情还能坏到什么程度呢？总不至于把他义秦娥的脖子生生扭下来吧？什么样的打击、羞辱他没经历过呢？说心里话，他真的不想趟这浑水，毕竟自己才来，还不知道水的深浅呢。站不站台中是无所谓的事。可单团长和丰岛一再讲参加全国调研的重要性，甚至提到秦腔能不能振兴，团上能不能打翻身仗，包括大家能不能住上新房的高度了。他义秦娥还能说啥呢？他也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那个皮亮本来就长了一脸疙里疙瘩的肉，尤其是两个腮帮子鼓囊囊的，里面迟早像是含着两颗糖似的肌肉突出。他的脚踏在地上，感觉地板都承受不住，要变形了。真要一拳砸过来，他义秦娥的哪一块地方都是要受不小的损害的。可就在他横冲直撞地进来后，义秦娥却并没有动，还在走他的戏。他想，也许让皮亮砸一拳，事情就会有个了结。但愿别砸了他的鼻梁，这是他脸上最重要的部分。这部分一旦砸塌或毁了扮相，也许一辈子就唱不成戏了。他想尽量让他砸腿、砸背、砸屁股，他就努力把动作向突出屁股的方向调整，让皮亮讨厌着他高高翘起的臀部，也许那一拳就有了不至于受到大损害的着力点。可皮亮一横一斜地进来，却没有冲着他义秦娥，而是端直奔丰岛去了。有人已经在用眼色暗示他，让他快跑，但义秦娥没有动。他觉得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让丰岛替他去挨拳脚。都说皮亮这家伙这几年卖音响挣了几个钱，把一团人都没放在眼里，平常敢跟丰岛顶嘴对抗的人还不多，但皮亮是一个。据说几次演出为音响不平衡乱出啸叫音，丰岛批评了他，可他敢当着全团人的面要丰岛把嘴夹紧些。义秦娥正想着怎么为丰岛解围，却没料到皮亮朝桌子上一跳，竟然把道具桌子坐垮他了。他想，皮亮起来一定是要弄出大动作来，替自己挽回失掉的面子。可就在皮亮将一个痰盂踢到自己身上时，该死的刘洪兵竟然急急火火扑了进来，并且手里还提着那根让义秦娥十分讨厌的警棍。事情一下子就被刘洪兵彻底搅乱黄了。刘洪兵被团上保卫科的人三下五除二地弄出排练场后，皮亮身边也站定了一群能制服他的小伙子。义秦娥也在这时冲出了排练场，她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在里边待下去了，她真是恨死刘洪兵了。他大概还以为这是他爸当副专员的地盘上，随便提了警棍谁都能收拾呢。没想到他被团上保卫科的人弄出来，朝一棵柿子树下一摁，让他双手抬起来抱住后脑勺。他还拧刺着不配合，那人就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腿弯处，把他生生地踢跪下去了。他一反抗，人家还用他的警棍美美地戳了他几棍，才见他安宁下来。这时候派出所的人开着警车闪着那道让义秦娥十分不喜欢看的光，一片哇哇声乱叫着进了院子。他们几乎二话没说就把刘洪兵和皮亮一回都铐走了。义秦娥看到这一幕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可她又毫无办法。她本来不想去管刘洪兵的事儿，可回到房里又咋都安生不下来。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使出这一招的，人家现在被派出所铐了，自己又怎能不管不顾呢？ 他脱掉被谭元污秽了的练功服，用毛巾胡乱擦了擦身子，就急忙去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他见单团长早已在里面跛来跛去了。他一进去，单团长就说：“你看你这个朋友，本来是内部的事嘛，硬是染扯到派出所来了。”易秦娥也不好说啥，就问：“人呢？”“
1: 在二楼呢。”
0: 这时，团上保卫科的人从二楼下来说：“
1: 单团，我给所长说了，说你来了，他们同意你上去。”
0: 单团长说：“
1: 那让秦娥一起上去吧。”
0: 易秦娥就跟着单团长一块上了二楼。单团长上楼不方便，到了楼梯拐角处，保卫科的人还把他的屁股朝上兜了一下，说：“
1: 哎，看这些货，把你老人家给害的。”
0: 单团长一边爬楼一边气呼呼地说：“
1: 活该都给他们关了。”
0: 到了二楼，保卫科的人端直把单团长领到了派出所长的房里。所长正在低头刷皮鞋，易秦娥也跟了进去。保卫科的人说：“
1: 啊，乔所长，我们单团长来了。”
0: 乔所长头也没抬地继续刷着他的皮鞋说：“
1: 哎呀，你这个团上咋管的嘛？啊，咋连警棍都玩上了？这警棍是好玩的吗？啊，警棍是谁都能玩的吗？”
0: 单团长急忙说：“
1: 哎呀，所长，这个拿警棍的不是我的人。”
0: 说完，他又有些抱歉地看了看易秦娥：“
1: 不是你的人，那是谁的人？啊？”
0: 所长终于抬了抬头，把单团长看了一眼，又把易秦娥看了一眼，他的眼前就突然一亮，问：“
1: 这是谁？”
0: 保卫科的人急忙说：“
1: 啊，我们团新调来的演员。”
0: 单团长急忙又补充了一句：“
1: 啊，是主演，专门调来唱李慧娘的。”“
0: 李慧娘？
1: 谁呀？是李铁梅他妹子吗？”
0: 也不知道所长是幽默还是真的不知道，他一句话弄得大家都不好开口了。
1: 单团长只好说：“啊，所长，这个李慧娘是一个古典戏里的主角，这个戏啊，名字叫《游西湖》。”
0: 乔所长好像终于明白了似的，点点头：“
1: 哦，西湖，我知道。哎，那个西湖上不是演的白娘子吗？咋又叫个李慧娘嘞？”
0: 单团长无奈地解释说：“
1: 啊，这个故事啊，都是跟西湖有关。可这是两个故事里的两个人物。”
0: 乔所长说：“咱西京就没故事啦？啊，就没人物了？啊，
1: 咋老要演人家那么老远的西湖上的事吗？啊，我这个派出所一个户籍警也是女的啊，几十年搞户籍工作，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咋就不能编个戏呢？啊？我不懂了啊，我是胡说了啊。”“哎，能编能编，能编，将来我们找人编。我看让这个女子演就不错嘛。哎呀，人长得怪心疼的，人见人爱，是不是？我们那个女户籍警啊，就长得很心疼嘛。不过比你这个女演员是差了些啊。”“好好好啊，所长，戏编出来了，一定让易秦娥演。”“
0: 你说什么？这个女子叫什么来着？”“
1: 易秦娥。”“
0: 这几个字是咋写的？”“
1: 那，回忆的忆啊，咱秦腔的秦，这个女字旁边加一个我的那个娥。”“回忆的忆，
0: 有这个姓吗？有这个怪姓吗？啊？”“
1: 啊，所长，这个是艺名啊，我们这行啊就讲究用个艺名。”“哎呀，那要犯罪嘞，可就给我们这行把麻大给寻下了啊，是不是？易秦娥？”
0: 乔所长明显是想跟易秦娥搭话的样子。易秦

0: 鹅被说得害羞了，用手背把嘴给捂住了。乔所长问：“哪个是这个疫情鹅的男朋友啊？啊，就是那个非法持警棍的，啊，非法用警棍戳人的人，我看就不配这个女子嘛，啊，好好关几天，下下火，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56集。乔所长说的大家都不好接话了。乔所长顿了顿又问，那个胖子是干啥的？
1: 单团长说，啊，我们团搞音响的啊，音响师。
0: 啥师？音响是个啥玩意儿？
1: 就是演出的时候把演员的声音扩出去的一些个机器啊，那个胖子就是管这个的。
0: 嘿，你们唱戏的名堂可就是多啊，那不就是个管喇叭岔子的吗？啊，你看我派出所的大喇叭，门房老张就捎带着管了，这一摁，哎，声音就出去了，这一摁，哎，声音又磨练，最多就是调个音量大小，还需要谁专管嘞？还叫个啥丝？咋不叫个萝卜丝嘞？啊！
1: 说完，乔所长哈哈大笑起来。单团长跟易勤娥和保卫科的人互相看了一眼，也不知说啥好了。乔所长就说：“
2: 来，把你们那两个宝贝货色看一下，看审讯的怎么样了啊？”
1: 说完，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到二楼最顶头的房间。这是内外间，刘洪兵和皮亮在里边坐着，他们的面前端对着两个很大的灯泡，把脸照得煞白，眼睛也有些睁不开。他们对面的暗处坐着两个审讯人员，正在问话记录。易勤娥能感觉到，他们在隔着玻璃的外间能看见里面，可里面却看不见外边。里间儿审讯还在继续。警察问刘洪兵：“
3: 刘洪兵，再把你非法持有警棍的来历复述一遍。”“
4: 我在我家里拿的，我爸工作得罪过人，有人扬言要扭断我爸的脖子，我爸就给家里拿了一根警棍回来。我听说有人要收拾我未婚妻来，我就回去把警棍拿来了。就这。”“
3: 你保证你说的都是事实？”“
4: 我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
3: 你严肃些。你爸是北山地区的副专员？”“
4: 对呀，老副专员了。你不信，你打电话一问刘天水，那北山没有人不知道的。你问刘洪兵也没有不知道的。
3: 行了，

0: 长期流窜在西京。
1: 是啊，不不不，我不是流窜，我是工作，是定居。我都说过两次了，我那个未婚妻调到西京了，我是来陪我未婚妻的。我的关系已经转到北山地区驻西京办事处了。
0: 你用警棍非法戳了当事人一棍。
1: 对啊，谁让他侮辱我未婚妻，把个脏痰盂端直踢到我未婚妻身上，而且还企图对我未婚妻大打出手。
2: 一旁的皮亮不干了，
3: 你胡说，谁要打你未婚妻了？他算个弄啥的？
1: 一个外县烂杆子唱戏的，还不怕脏了我的手？这个痰盂就自己滚到他身上的。
3: 你说啥？痰盂咋没滚到你头上嘞？
1: 行了，都闭嘴，
3: 问啥回答啥，不许乱开口。
0: 刘洪兵，老实交代，你那一棍戳在当事人什么地方？
3: 肚子上。
1: 他胡说，他明明是朝我裆里戳的，我一闪才戳到我肚子上的。
3: 你闭嘴。
0: 刘洪兵，老实交代。
1: 就是的嘛，我是想戳他的裆，可我没戳着啊。
0: 那你为什么要戳人家的裆啊？你不知道那里是生命的要害吗？
1: 知道啊，可这怂对我未婚妻，他威胁太大了。
0: 什么威胁？
1: 他满嘴胡说。
3: 你才满嘴胡说嘞！我老婆不比他那烂杆子未婚妻漂亮。
0: 皮亮，你再说我就把你铐起来。刘洪兵，当事人对你未婚妻构成什么威胁了？
1: 跟我未婚妻抢主角，演戏不如我未婚妻，就行凶。
3: 亏你先人嘞，
1: 一个外县的土包子演员嘛，寻情钻眼的挤到咱省城剧团，还是我老婆的对手，知道不？我老婆是谁？我老婆过去是李铁梅小长宝。
3: 皮亮，
0: 自把你抓起来，你就没消停过。你以为你是谁？你把嘴里含的糖吐出来。
1: 我啥时候含糖了？
0: 没含糖。那你嘴角鼓的那两个包是咋回事？
1: 哎呀，警察叔叔，你真是个250吗？我这腮帮子上，你看，这是长的两个肉疙瘩，我没含糖。
0: 你嘟囔啥？
1: 没说啥，我反正没含糖。
2: 听了警察的审讯，乔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出来了。乔所长边走边问：“哎，这个250是啥意思啊？”单团长不好回答，只说：“哎呀，这个估计皮亮是吓着了啊，满嘴胡交代嘞。”乔所长说：“不是这个意思吧？”啊，250，这个250是不是250的意思啊？哎呀，你看见没有，这两个货都不是善茬啊，是不是？啊，恐怕还得好好捋嘛捋嘛。团长啊，你是啥意思？说说我听听啊。啊，乔所长，你看啊，是这样，反正呢，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看我们能不能弄回去批评教育？你能教育得了？你能教育得了团上还能有人给派出所报警啊？说要出人命了，我们不出警是会出人命的，你说说啊。啊，感谢感谢，哎呀十分感谢乔所长。那你说我们咋办？
0: 咋办？那个嘴里老含着糖啊，管那个喇叭叉子的那个啥师扰乱社会秩序，在单位胡

0: 是非法持有警械，非法伤害他人，数罪并罚，恐怕得判嘞，啊，是不是？叶秦娥听了差点没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叶秦娥都不说话的，可为了刘洪兵他还是开了口。乔所长，他不是故意的，都怪我。
1: 你别再把自己也抄进染了，好好回去唱你的戏啊。我从来不看戏的，可这回你演啥子西湖，我还是要看看的啊！到时候记得给我弄张票啊！
0: 单团长一听，急忙说：“哎呀，一定一定，到时候我亲自给您送来，哎哎，接您去。”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你腿脚不方便，让这个女子送来就行了啊！
0: 哎呀，这个女娃娃长得漂亮啊，唱戏一定好看。我一辈子还没正经看过戏呢，是不是？啊，那请所长一定把这两个给关照一下。
1: 放心啊，这两个货放在这里捋嘛捋嘛，对你们团上还有这个女子都是有好处的啊。这两个可都不是什么省心的好货啊。走吧走吧。
0: 他们刚下到一楼，就见龚丽丽已经在院子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见了单团长就更是哭得扑着扑着要单团长为她做主。单团长赶紧说：哎呀，没啥大事，这不乔所长都惊动了啊。所长，这就是皮亮的媳妇，咱省琴的台柱子，过去演过李铁梅、小长宝，哎，还求你多多关照嘞啊。
1: 啊，真个这个漂亮女子都出在你们剧团啊，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啊。放心吧，两三天就让她回去了。哎，不过回去你得好好管教管教啊，白长了个傻大个不是啊，在单位就能胡乱随便来呀 啊得亏没惹下大事儿。要是惹下大乱子，这不彻底关在里边了啊。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拿一床被子来，叫在这儿睡两晚上就放回去啊。
0: 叶秦娥急忙问：那刘洪兵需要被子吗？
1: 也拿一床来吧，将来送走了你再拿回去就是啊。
0: 叶秦娥的两条腿软的都快瘫卧在派出所的院子里了。叶秦娥咋都没想到会出这好事，她想着大不了就是在团上丢些人，谁知还把人丢到派出所去了。她在宁州剧团就懂得啥事弄到派出所公安局，就算把人给丢大了。那时他救胡三元动不动就让公安局抓走，他见了手铐、脚镣、警棍、枪还有警察，有天然的反应。尤其让他生气的是，这个狗屁刘洪兵还开口一个未婚妻闭口一个未婚妻的，你咋不把你妈叫未婚妻嘞？可叶秦娥没有办法，还得应对。人家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被派出所抓去的，他心里慌乱的高一脚低一脚的回到家，给刘洪兵准备了一床被子，就又朝派出所跑。路上他还买了一条烟，他听他舅说过，关在那里边的人就是想抽烟想得要命。他舅还说，他在宁州没判以前住在看守所里，见天数床铺草，那时床草都是麦秸，数一遍又一遍，从来没数对头过，不是多几根就是少几根。有一回终于数到一起了，激动得他满屋子跳起来，还让战士叫从号子里伸出手美美地抽了他几下。可见在那里边活着是多么的无聊，还不知道刘洪兵在里边会关多久呢。想了想，叶秦娥又给他买了个魔方带着。谁知到了派出所，值班的只让把被子留下，烟和

方都叫拿走。他又去找了乔所长，才让把烟留下，说玩魔方实在不像话，哪有在里面反省的犯人玩魔方的。他见乔所长对他客气，就又提出能不能让他见一下刘洪兵。乔所长想了想说，那就见一下吧。他就见了刘洪兵。刘洪兵是被关在三楼的一个拐角房里，房子的窗户都用粗粗的钢筋焊死了。乔所长把一勤娥领到窗前，让他朝里瞅。一勤娥朝里边一看，房里地上有一个大通铺，好几个人在铺上东倒西歪着，有两个人手还靠在床头的一根粗水管子上。他一眼看见了刘洪兵，也看见了皮亮，他们俩的双手倒是自由着，几个人好像在拉话，是刘洪兵在说，其余的人在听。刘洪兵说得眉飞色舞的，他依然是平常那副吹牛不上税的溜光锤子劲儿。乔所长敲了敲窗户，大家就把眼睛都斜了过来。刘洪兵见是一勤娥来了，眼前忽的一亮，就跟没事儿人一般，一边向他挥手致意，一边起身朝窗户走来。哎哎，勤娥媳妇儿，你终于探监来了，哈哈，我就说你会来嘛，怎么样，来了吧。说着他还回头朝那帮东倒西歪的人眨了眨很是神气的眼睛。叶青娥当下就想离开，可到底还是忍住了，他也不知说啥好，就那样呆呆地把刘洪兵盯着。乔所长说，你这个货呀，看多好个未婚妻，还给人家惹祸嘞，啊，好好交代，好好改造，出来了再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啊，别以为你是啥专员的儿子就了不起啊，在这西京城一个副专员算不了啥大官啊，一抓一大把，是不是？就你这货能摊上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就算是烧高香了啊，小子。刘洪兵在里边一连声地说，那是那是，不是为了漂亮的未婚妻，我也犯不着偷老爷子的警棍执法嘞。你还执法嘞？那叫非法啊。乔所长指着刘洪兵的鼻子说，啊，非法非法，我是非法持棍啊，请政府宽大处理，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刘洪兵嬉皮笑脸，故意点头哈腰的样子，差点没把一勤娥逗得笑出声来。都这光景了，还是这副没皮没脸的相。不过不是这皮相，他也就不是刘洪兵了。一勤娥正要走，刘洪兵又在里边喊，哎，老婆啊，都不跟我说句悄悄话就走啊。一勤娥真想骂他，谁是你老婆，可见他毕竟是限制了自由的人，就没发出火来。倒是乔所长通情达理说，说吧，啊，快点。乔所长就走到一边去了。刘洪兵立马悄声说，给我妈打个电话，赶快让她捞人啊。说完又报了两遍电话号码，然后他故意大声地喊，哎，晴娥，你放心，这里边好着嘞啊，几个兄弟谝着也不着急，警察都文明执法嘞，最多就是踢咱两。

0: 么身份呢？这个女人她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是见过的，收拾打扮都很体面，剪发头，迟早把脸扬得高高的，一副官太太像。想着凭自己副专员的老汉把一个唱戏的女子弄回去做儿媳妇，一定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响的事儿。可没想到他死活没看上这个流里流气的刘洪斌。那时易清娥把戏唱得红火成那样，也不想随便解决对象的问题，加上心里又装着风萧萧，也就别人咋追他就咋回避了。可现在也不知咋的，就这样陷进去了，而且越陷越深，反倒要主动给人家打电话了，他心里就有了许多的不情愿。可易清娥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办法，总不能眼看着刘洪斌为了自己再判几年刑吧，那可是太缺德的事儿。想到这儿，他就去了钟楼邮局，钻到一个电话间里，按刘洪斌说的号码把电话拨了过去。
1: 谁呀？
0: 一个女人的声音。易清娥还记得那神气，就是刘洪斌他妈。
2: 我。
0: 易清娥到底还是不想说出自己来。
1: 你谁呀？
2: 你别问我是谁，我
1: 打错了。
0: 对方狠狠地把电话挂了。易清娥停顿了一下，又把电话拨通了。
1: 哎呀，我已经告诉过你打错了，你怎么随便乱拨电话呢？你知道这是谁的家吗？
0: 就在对方又要傲慢地挂断电话时，易清娥急忙喊了一句：阿姨。
1: 你谁呀？
2: 我是刘洪斌的一个朋友。刘洪斌他出事儿了。
1: 什么？出什么事儿了？你快说。
2: 他让派出所抓了。
1: 什么什么？让派出所抓了？哪个派出所啊？
2: 西京市文化路派出所。
1: 凭什么呀？啊，他们凭什么抓人呀？
2: 刘洪斌他拿警棍把人给戳了。
1: 这个该死的，难怪他爸这几天老问他那个警棍哪儿去了，果然就是这小子偷走了。哎，你是？
2: 你就别问了。
1: 你是不是？
0: 易晴娥就把电话挂了。当天晚上后半夜，一直处于失眠状态的易晴娥刚迷迷糊糊有点睡意，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过来，立即就吓得她出了一身冷汗。易晴娥战战兢兢地问：
2: 谁？
3: 我是刘洪斌他妈，从北山刚赶过来，你开门，我想了解了解情况。
0: 易晴娥就把门打开了。这女人进门来还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3: 洪斌还说你是当人才被挖进西京的，你就住这破房子啊？哎呀，这也叫房子？你们俩平常怎么住的？就这么窄的床？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0: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研究显示，不吃大餐，少食多餐，对身体健康是有益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学会为自己加餐。首先要了解自己的饥饿状态，每2到3个小时吃一小顿饭。如果是外出吃晚餐，那么就吃一半，把剩下的带回家，作为稍后的夜宵。其次，在每一次加餐的时候，也可以多食用鱼类，当然了，要选择较小的鱼类，比如是野生或有机的鲑鱼、新鲜的沙丁鱼等。再次，不要忘记了富含纤维素的食物，比如全小麦食物、全燕麦食物、糙米饭等等。最后呢，还是要合理的为自己补充维生素，尤其要重视维生素 D 的补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对于经常肝火过旺、心胸烦热、咽部干痒的朋友来说，这里啊，给您推荐一个食疗的办法，您不妨来试一试。这就是银耳菊花粥。中医认为，菊花有疏风清热、平肝明目、消炎解毒等功效，银耳又能增强人体抵抗力，能够提高肝脏解毒功能，有扶正固本的作用。您可以先煮米粥，熬至八成熟之后呢，再放入银耳和菊花。喝粥的时候，您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一点蜂蜜，坚持食用一段时间，对肝火肿毒等身体不适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叫常在花间走，活到99。的确，花卉除了能够带给人们视觉上的享受之外，或浓或淡的花香味儿，还能够养生怡情。现在呀，也有很多地方利用花香制剂来调节情绪和身体的亚健康。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不是花粉过敏体质的话，不妨多多去花园里走走，尽情地沉浸在花的色、香、味儿中，愉悦身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

0: 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3: 他们这收拾东西，这县衙里边的这个衙役们直问包公，说：“老爷，您什么时候走？”包公说：“还没定呢，我得选一个好日子走。”哎，老爷，跟您说，这老百姓啊，全城的老百姓都行动起来了，一天呐，忙着来打听四五回，就问您什么时候走。包公说：“我走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要给您送行啊。”跟您说啊，这老百姓把那大横额都做出来了，说包青天，包青天，你是百姓的好官。又说乌盆说话，该杀赵大，就是为您编出那么多词儿来，准备着坐着横幅啊，要欢送您。哦，好，你就告诉百姓，我还得待几天。哎，好，衙役们出去了。这边包公就跟包兴说：“包兴啊，我们得快走。”包兴说：“干嘛快走啊？你听见没有？百姓要欢送咱们，要是打着大横幅送咱们，这个事情要让知府知道，要让朝廷知道，这可就给我增加了罪名了。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走。”“晚上走？”“对呀。”“晚上走不会被人发现。背两匹马，你一匹我一匹，咱们这点东西装到马的褥套里，搭到马的后座上就够了吧。”包兴说：“那倒是够了，咱也没什么东西。”“好，我们准备今夜四更天，也就是过半夜四更天起身，谁也不要告诉，衙役们你也别告诉。”包兴说：“这么好吗？这些衙役们伺候您这么多日子，那跟您感情很深呐，您来个不辞而别。”包公说：“我给他们留下一封信，表明我的心情，他们会理解我的。”“哎，那行，我听您的。”于是包公就写了一封书信，是给这些衙役们写的，说明他此时此刻不辞而别这种心情，只得如此。信写好了，放在桌子上了。到了三更天以后，包公就起来了，叫着包兴：“咱们走吧。”包兴悄悄地到在后边，把两匹马牵出来，东西都搭到马褥套和马后座上，然后包兴牵着马悄悄地出了这个衙门的后门，包公随后跟出。现在夜色蒙蒙，街上是一片寂静。包公望着这定远县的县城，这街道，这房屋，包公心中暗想：“这是我得中之后出任为官的地方。哎，时间不长，今天又告别了。”包公怀着满腹的惆怅，搬鞍上马，包兴随后也上了坐骑，两个人催马就来。

到了城里。为什么？城门关着呢。来到这东门里头，包兴到前边把这个守门的门军叫过来了，说把城门开开。门军一看，谁呀？包兴说是包大人。哎呦，这门军一听，包大人，这么老早的您要上哪儿去？包兴说，包大人呐，要上东京，上吏部府办事。哦哦哦，那好，慢慢的赶紧把城门就开开了。城门开开之后，包兴往外走，包公随后骑在马上也跟着，这门军在马前面一站，包大人，您这就走了？包公说，走了，咱们后会有期。这些门军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眼瞅着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走出了定远县城的城门。这马催得并不快，因为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在思索着。天亮的时候，前边就到了一个茶棚，这个茶棚离城30里。当年他上任的时候，曾经在这个茶棚这儿喝过茶。当他们来到茶棚这儿的时候，没想到这茶馆掌柜的老沈头在大道当中站着呢。哎呦，包大人，我可没想到您这么老早就来了啊！这些天我就一直在这大道上站着，过一个人我就看一眼，我就知道您要走了，我在等着您呢。甭管怎么着啊，到在我这儿了，您得下马在这儿喝杯茶呀，是不是？您上任的时候在我这儿坐过，现在您要卸任要走，也得在我这儿坐坐呀，是不是？这有开戏有散戏呀，请您下马吧。老沈头一说这话，包公一看，那只好下马了。包公马上下了马，包兴也跟着下了马，把马拴到旁边一棵树上，两个人就在这茶棚这一坐。老沈头到后屋啊，抠出了半天，拿出一包茶叶来。包大人，跟您说，这包茶叶我是专门为给您留的。这个茶叶它可有个名儿，不知您喝过没喝过啊？这是会稽县出的这种名茶，这个茶叫卧龙瑞草，我听说过没喝过。嘿，那天我们有个亲戚远道给我带了一包茶来，他说你是卖茶的，这茶你尝尝，喝过没有？我说叫什么名？他说卧龙瑞草。我说好啊，我没舍得喝，我就给您留着呢。早听说了，因为审问吴盆的案子，您受了牵连了。那个该死的赵大，他早不死晚不死，单等动刑时候死，这一死把您给牵连了，您这官被罢免了，瞧这意思，您可能要回家，或者是到东京汴梁。我就想着了，必走我这条路啊！我等您到这儿，我把这茶叶给您沏上。为什么给您留着？这名好，卧龙瑞草啊！您是龙啊，得先卧着；您是虎，得先趴着。但是我断定，您将来前途无量。呵，这老沈头真会说，马上把这个卧龙瑞草这茶就给包公沏上了，茶壶撂在这儿，茶碗摆在这儿。包大人，别人我不管，我是今生今世对您感恩戴德。您上任的时候，到我这茶棚一坐，就救了我侄子沈清的命了。我说的无意，您听的有心。到在定远县城里边，我侄子那个案子您就给了结了，要不然的话他就一个死，我怎么感激您呢？啊，我这么一个穷卖茶的老头，我怎么感激您也不行，我只能说来生变犬马为您效劳。但是来生在哪儿呢？谁信呢？是不是？今天您卸任回家，我就给您准备这么包茶叶吧，这就算是我的心。话又说回来了，有这么个远房亲戚给我带来了这么一包好茶叶，要是没有这么包好茶叶呢，
我就是一杯白水，也表达了我的心情了，是不是，包大人？包公说：“不要叫我包大人了，我就是包拯。”“不不不不，您在我心里边永远是包大人，您是包青官、包青天。”包公在这儿喝了点茶，最后给茶钱。这老头说什么也不要这茶钱，说：“您还给我茶钱？您救了我侄子一条命，我得给您多少钱呢？我一个子儿没给您，您在这儿喝杯茶还给钱吗？”包公就这样告辞了沈老汉，转身解开了缰绳，重新上马，跟包兴两人催马往前上路。当然了，定远县城里边老百姓当得知了包公已经走了的时候，再想送也来不及了。包公跟包兴往前赶路，一气又走了几十里地，前边闪出了一片树林，树林子里边是一片坟营地。包兴就说了：“大人，您累了吧，咱下马在这歇会儿。”包公说：“你呀，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叫我大人了。”“那我叫您什么？”“你就叫我包拯。”“哎呦，我怎么能管您叫名字啊？您起码还是公子呢，我给您陪读的时候您不是公子吗？”包公说：“你就叫我公子吧。”“嘿，我不不不，我叫顺嘴了，我就叫大人。我已经不是官了，不是官你也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比我大，我就这么叫，谁也管不着，这还犯法吗？”唉，包公叹息了一声，对包兴没有办法。朱仆二人下了马，走进树林子里边，一看这树林子里边是一片坟营地。这个坟营地是谁家的也不知道。在这坟营地边上立着一桶碑，碑上边有四个大字：“万古流芳”。包公站到这万古流芳的碑前，驻足良久，若有所思。包兴在旁边看着：“大人，您看这干嘛？”“好啊，万古流芳，可能任何一个人都想要万古流芳啊。我不想万古流芳，我就想今生明白也就足矣。但是我想做一个清白之人都做不成。”包兴说：“大人，您这不是多余操这心吗？啊，万古流芳，流芳的这个都已经躺在地底下了，他还流得了芳吗？谁知道他们都是谁呀？大人，您现在还这么年轻呢，您要是万古流芳，肯定流得了。你想今生清白都做不到吗？您本身就是清白的，啊？我清白的，为什么还给我罢官免职呢？那您是清白的，他有人糊涂啊，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就给您罢了官了。大人，这么的，您等着，您等着，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不留神，我脚踩着棒槌转了运，我要是当了官，我就给您平反。我不但说给您平反，我还给您提拔。我认为大宋国朝像您这么好的官那就没有。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什么时候能当官啊？嗯，我估摸着我这辈子当不了官了。包公说：“那我就被屈含冤一辈子了。”“哎，我不能给您平反，还有别人给您平反呢。啊，您就放心吧。”“包大人，咱上哪儿啊？咱是回家还是上东京？”包公说：“当然要上东京，你我二人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中，我要去询问询问，到底为什么给我罢官免职，仅仅是因为我听从妄诞，执法不严吗？仅仅是因为我杖毙赵大吗？那赵大他本来就是罪有应得，只是他没有口供，

0: 但是他的妻子已经招认了。包公兴说，对呀，我就也说这个理儿啊，我陪着您上东京。我想啊，这事儿咱们能弄明白。好吧，咱们走吧。包兴说行。然后朱婆二人上了马了。上马之后离开了这片坟营地，又往前赶路。正往前赶路呢，前边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到在这个地方，包兴把马带住了，心里犯合计，哎，哪个道上东京汴梁啊？啊，这我有点弄不明白了。包公说找个人打听打听啊。包兴说这地方他也没人呢，啊，前瞧瞧后看看，哎呦，包兴说那边来一人，一看那个人骑着马飞快的来到他们两个人的跟前，吁，二位要上哪？包兴说跟您打听打听，上东京汴梁怎么走？怎么走？那你就跟我来吧。包兴说您认识？我认识，我不但认识，还是个近道，能近40里呢。包兴说好嘞。于是卓普二人跟着这个人可就走下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兴和包公两个人走在三岔路口这儿，不知道哪条路通往东京汴梁。正想问道的时候，来了个骑马的。包兴跟他这么一问，骑马的这位还真知道，
2: 跟我来吧。
0: 告诉你，我领你们走这个道，能近40里地。包兴一听，这更好了。这问道问着明公了，跟着吧。骑马的这位在前边走，包兴跟包拯两个人骑着马随后跟。这个人一看到他们俩呀，把他那马的速度就放慢了。刚才瞅他骑着马走得非常快，可能是为了救护着包兴和包公。包兴一边走着一边跟这位呀就聊。包兴这个人爱说呀，哎，我说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2: 我姓常。
0: 哦，您大名怎么称呼？
2: 我叫常公。
0: 常公。哦，您家在哪住啊？
2: 家呀，就在东京啊。
0: 您在东京住啊？那可不，要不然我怎么知道这个道呢？这道我经常跑。我上这一带呀做生意，
2: 跟你说，跟我走。
0: 这个地方啊，有一轱辘小道，走这小道能近40里地。哈哈哈！包兴一边说这话，一边就端向这位。刚开始一打照面的时候，我看见了这个人长得这脸呢黑黝黝的，浓眉大眼，体格健壮，身上穿着一身青缎子箭衣。头上戴着扎巾，骑着一匹青马，手里边拿着个马鞭子，说话声音挺冲，好像是个练武之人。随后呢，他在前面带路，包兴和包拯随后跟着。这位这个马呢，放小慢步，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顺路往前走。走着走着，旁边有一个小岔道。这个人一带着马缰绳，
2: 跟我走这道啊，这是近道。
0: 包兴说：“哎，好嘞，哎呦，这道够窄的。
2: 那近道吗？别人要都知道，那就不是近道了。窄那是走的人少，将来啊，这个道就走宽了。”
0: 就走到小道上来了。包兴、包公随后还跟着，往前又走。这个小道走来走去。就爬上山了，越爬山这道就越窄，走着走着发现呢都没有道了，模模糊糊的好像有这么一条路，这包兴兴。

0: 里边可就有点犯合计。包兴心想：“哎，这是把我们领哪儿来了啊？”包兴瞅着前面这个人，包兴想：“这小子别再是个坏人吧？”啊，我得多加点小心。包兴说：“已经跟他走出这么老远来了，我们往回走，他会不会不乐意呀？啊，这里边有没有什么陷阱啊？”包兴把马就带住了。吁，哎，我说这常言，头前这个人一代缰绳。吁，怎么着？怎么不走了？包兴说：“我瞅您这道走的对吗？”啊，这道我瞅着眼看都看不着了，嘿嘿，我没跟你说嘛，这是近道，近四十里地呢。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走，那你就再回去。你再回去，你再一绕，那可又不知多远了。怎么着，你把我当坏人了是不是？你放心，我不能坏你们两个。话又说回来了。你们是俩人，我一个人，我坏得了你们吗？跟我走吧。包公在旁边瞅着这个人，包公也在犯思索。包公心想，人家都说出这个话来了，你说我们再退回去，别冤枉了人家的好意。包兴啊，走吧。哎，那好，好，好，好，我这回我认准了，就跟着您走了。就是走错了，我也跟您走，你放心，错不了。这个人转身骑着马还往前走，包兴跟包公两个人随后还跟着，又走了一段路。这个路啊，好像走到了一个山梁上头。结果这个人往右边一拐，往这边来。包兴说：“这怎么还往那边走啊？我看那不就上山了吗？再往那儿走，上什么山呢？山旁边有条路哦。那走。这包兴刚要往这边带马，忽然间就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打了一声呼哨，嗡喽的一声，树林子里边蹭蹭蹭窜出十几个人来，都穿着青衣服，手中提了着单刀。”头上青绢帕罩头，十几个人一出来，这包兴当时就愣了：“哎呦，你们这干什么的？”就看头前自称叫长工的那个人，把马头往回一带：“别动了，二位，这回就到地方了。”此时此刻，包拯、包兴两个人同时都明白了：“坏了，我们上了当了。”让贼把我们引到他贼窝里来了。包兴当时往周围一看，十几个人把他俩围住了，想跑跑不了。那人手里边有的拿着刀，有的拿着绳子，有的拿着锁链子。包兴心想，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带马往回跑，他们可能有绷腿绳，拿那绳子一兜，我们主仆二人都得摔下马去。包兴这功夫看了看包公。包拯心想：“事已至此，既来之则安之吧。已经走到这步了，任凭他吧。”两人用目光说话，那个意思就这么着吧，看他怎么地。包兴就说了：“哎，我说常爷，咱们两个远而无冤，近而无仇啊！你把我们两个人引到这儿来，这一伙人把我们围上，什么意思？这是？”就听这长工说了，什么意思还用说吗？啊，你这个人是真傻是假傻呀？我告诉你，我把你二位领到这儿来，这有个说辞，知道叫什么说辞吗？这叫长线撒饵，引你上钩。哦，您这是钓鱼呢。对了，怕你们俩不认识道，把你二位引到这儿来。跟你讲，看见旁边没？那有个碑。包兴往旁边一瞧，果然路旁边有一个矮的石碑，上边有三个字"土龙岗"。这个地方叫土龙岗，让你知道 你在什么地方啊？既然到在这儿来跟我上山，这就是我的家，我是这儿的寨主。你们二位来到这里没别的，把马匹、把褥套、携带的东西、随身的银两都给我留下，然后呢，我放你们两个人走。要不听我们的话，这儿就是你的坟地。
1: 哎，包兴说好，那我听您的，那您说上哪儿咱就上哪儿，
0: 随我来。
2: 十几个人再加上那个长工，领着包兴和包公就上了这土龙岗了。到在山上边一看，这儿还有一个山寨，有几间破房子，周围呢用那个山上的树砍矮喽，夹成了一个大院子。这院子那边有一溜是槽头，槽头上拴着马皮都在那喂着。包兴心想啊，这伙的贼人还不少，已经成了气候了。进来之后，这山寨的院里边有那么两三棵枣树，马上吩咐二位下来。
0: 他们两个人就下来了，事到如今就得任人摆布了。过来把他们两个一扯，拿过绳子就绑到两棵枣树上了。这边是包兴，这边是包拯。
2: 包兴看了看包拯，心想全怨我，我怎么就轻信这小子呢？他说近四十里地我就跟他过来了，近四十里地我要早知这样，他娘的近一百里地我也不跟他过来呀。可是现在已经是进了他的山寨了，还不知死活呢。包兴啊，这嘴不闲着，哎，我说寨主，那你把我们弄到这儿来了，刚才你不是说马匹东西给你留下就放我们走吗？干嘛还把我们绑树上啊？这什么意思啊？
0: 就听这个姓常的人就说了，什么意思？马匹东西都留下，你俩人得绑到树上，不能马上放你们走。马上放你们走喽，你们要是通报官府，派来官兵捉拿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哥几个得商量商量，看看放不放你们。
1: 哎呦，你们还商量啊？
0: 那可不，老四，老四。
2: 这个姓常的就喊老四，一看有打上方屋里边应声而出，走出一个人来。
0: 怎么着？
2: 包兴一看这老四好，这老四比这长工长得那相貌还恶，这老四那个脸色就好像煮熟的那螃蟹盖一样，红油油的那个色儿，两道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子，大嘴叉，体态健壮，瞅这老四比这位还棒。
0: 这个人出来之后在院子一站，怎么着？领来俩。对，领了这俩，他们俩还想走呢，你看怎么办？
3: 走？哪儿走？
0: 嘿，到这儿你就走不了了。我问你们两个，你猜猜我们得对你们两个怎么办？
1: 包兴说，怎么办？我们东西什么都留给你们了，你们就饶我们两条命。我觉得你就应该这么办，虽然你们是占山为王的，但是你们这个做贼的不得有个义气吗？啊，你们知道你抓的是谁吗？他是谁你知道吗？
0: 他是谁？
1: 他是定远县的县太爷，定远县县令，这是官儿。
0: 官儿？好大个官儿！既然是官儿，出行之后为什么不带着道队啊？前面怎么不敲锣呀？这官他怎么不坐轿啊？啊，怎么就你们两人出来了？什么官？我看你是门插官。
1: 嘿嘿，还官呢？包兴说，真的。你们知不知道他审过吴盆，断过嘉兰殿，这是包大人。
0: 什么吴盆？什么嘉兰殿？我不知道。
1: 这是定远县的大名人， 定远县的大名人到我这屠龙岗不好使啊。
3: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姓包，叫包拯。这名叫的就够别扭的，包拯，我叫你包半拉得了，还包拯呢。
3: 就看这位四爷就来到包公的跟前了。哎，我是姓包的，我问你，你猜猜我们得怎么对待你？
1: 包公本来这情绪就不高，定远县被罢了官了，说不清道不明，想要上吏部府里边自己申诉，半道上进了贼窝了，所以包公这阵情绪非常低落。
3: 几位，你们把我抓住，任凭发落。
1: 嘿嘿，这话还不错，
3: 任凭发落，现在你想着怎么着，你也说了不算了，对吧？那么你说我得怎么发落你呢？
1: 包公说，你就给我个快刑，快让我死就得了。
3: 啊，真的吗？
1: 真的，我现在不求别的，诉求一死。包兴在旁边一听，大人您可别这么的啊，咱可不能死，咱们怎么着想法也得活着。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是把他杀了，你们这罪可就大了。如果说你不杀他，你们可能将来被官府捉住之后能判刑，你要杀了他，你们就得剐。
3: 我没问你，我问他，
1: 你说你是不是就想死啊？包公说，对，我现在诉求一死。包兴在旁边说，哎，我说咱们商量商量，哎，你别杀他，你把我杀了行不行？我这个命换他那命，这你干不干？
3: 我没问你，你瞎说什么？
1: 哼，大人，您怎么这样啊？包公说，是啊，我现在就想一死。这四爷一听乐了，哎，我这山上抓了多少人了，还头一回碰见一个这样的，没有一个不想活的，唯独你想死，说明你这个人呢想得开。
3: 人生在世终有一死，哪有不死的啊？从娘胎里边生出来，那就往死上走，那就是道远道近的事儿。嘿嘿嘿，你想死啊？我琢磨琢磨，我让你怎么死。
1: 哎，把他们的马匹先都拴在旁边，把那东西都收屋去。是，旁边这些个喽啰兵过来，把他们两匹马拴到旁边了，东西都搭到屋里去了。这个四爷呢，倒把着手，就在这包公和包兴俩人当间来回的溜达，瞅着他们俩，心里边犯合计。正这功夫，有一个喽啰兵又打外边进来了。
4: 四爷，外边又来一人。
3: 谁啊？
1: 这个人他说就是这个姓包的，说是他的跟班的。
3: 啊，他后边还有人
1: 啊？来人了，说他说要见见您，让您把这姓包的给放了。还那小子。
3: 哦，就一个人吗？
1: 对，就他一个人。
3: 你往他身后远处看了没有？有没有官兵？
1: 没有，我们都看了，老远老远，没有，就他一个人。就一个人好啊，这俩再来一个凑仨。他带东西没有？
4: 没带东西，
1: 就身背后背着把宝剑。
3: 呵，
1: 还是个练家子，还背着宝剑来的。
3: 好，让他进来。
1: 这喽啰兵去不多时往外边走，包兴和包公同时听到这几句话，包兴心里犯合计，谁呀？怎么还要跟着到这儿来当差呢？我们朱普二人走得挺早啊，谁也没告诉我，县衙门里边还跟来人了，要送送包大人，要送的话也不能一个人送啊，怎么也得来一帮啊。哎呦，瞧着，包兴和包公两人同时注目往外观瞧，这个时候就看喽啰兵由打外边引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往里走，头上戴着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蓝缎子箭衣， 身背后背一口宝剑，一瞅这五官相貌，这包兴啊心里边偷着乐，哟，救星来了。他一看是谁呀、啊、正是在金龙寺曾经和他们邂逅相遇的展雄飞。包兴一看，这展爷在哪儿冒出来的啊？凭空而降啊。
5: 包公也看出来了，这是展昭啊。展昭走进院子里边之后，冲着这个四爷一报案：寨主，我特来拜山。少废话，素不相识，你拜的什么山呢？啊，我先问你姓什么？
1: 我姓展。
5: 叫什么？
1: 叫展昭。
5: 展昭，什么事儿？这位包大人，
1: 我是伺候他的。
5: 哦，你伺候他的，那就说你是他的衙役，
1: 也可以这么讲啊。
5: 来到这什么意思？
1: 包大人乃是定远县的县令，那个是他的仆从，叫包兴。他们两个人在此路过，你们不该把他劫上山来。你们要是把包大人杀了，这可就是杀官造反的罪名。所以我到这儿小玉你厉害，请你速把包大人绑绳松开，把包兴也放了，让他们主仆二人继续赶路。
5: 你呢？
1: 我陪同他们一同前往。
5: 上哪儿？
1: 上东京汴梁。
5: 那么我要不放呢？你要不放，恐怕大家都不方便了吧。什么叫大家都不方便？你要不放，
1: 就看展昭探身形，蹭，从身背后抽出这口宝剑，把剑手中一拿，
5: 你要不放，我就用这把剑把他们两个放喽。
1: 这四爷一听，呀呀呀呀呀，还真没看出来，你身背后背着个宝剑，你还是个练武的呢？你没看看你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你在我的跟前耍宝剑，这是圣人门前卖百姓，老爷面前耍的刀。你看看我周围这些喽啰兵，哪个不是练过？不但说练过，我们是干什么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带皱眉头的。你小子今儿个在这儿给我耍宝剑，小子们拿把刀来。旁边有一个喽啰兵马上给提了过一把鬼头刀，尖儿长背儿厚，把这刀往这边一扔，这四爷啪把这刀就接住了。这把刀接在手中，
5: 看我这刀没？比你那剑宽点，比你那剑厚点，还比你那剑沉点。
1: 小子，这么着，
5: 你要能胜了我这口刀，我就把这俩人放了；你要胜不了我这口刀，你也一块儿给我绑在这儿。
1: 展昭一听，好吧，朋友，你也是七尺男子汉，说出话来可得落地有声。
5: 什么意思？我要胜了你，你要不放呢？不放？你要胜了我，我要不放他俩，我就是大姑娘养活的。
1: 好吧，
5: 请。
1: 展昭手中把剑势一亮，就看这位四爷把这鬼头刀逮了起来，照着展昭斜肩带背，一刀就劈下来了。这刀来势凶猛，像打了一个利闪一样。展昭缩颈藏头，往旁边一躲，这刀躲开了。他这一刀砍空了，展昭把这个宝剑举起来，朝着这个刀背这边唰就是一剑，往刀上砍的。展昭这剑咱说过，那是宝剑，削铜剁铁，斩金断玉，咔的一声，那刀头掉下一块去。这四爷往回一拽，这刀呀，这刀成铲子了。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展雄飞这一剑呢，把这四爷那刀头给削下来了。四爷手中一摆这刀，一瞧这刀变成铲子了，这四爷当时就一愣：“哟，小子，你这剑好钢口。”展雄飞说：“来呀。”这四爷说：“这刀我不能用了，你等着，我换个家伙。”这四爷一转身，嘣把那刀扔了，到旁边那兵器架子上一伸手，就抽出一条枪来，手中一摆这条枪，啪突抖了一枪花，奔着展昭分心就刺。这枪往前一刺，展昭往旁边一闪身，用剑往外一拨，这个剑顺着枪杆往里边一滑了。这四爷往后一抽身，拿这个枪往外一躺，哒哒哒哒哒，没有几下，就跟这展昭一摆这剑，咔，枪头掉了。这四爷一瞧，哟，头没了，成了白了杆子枪杆了。他一抖这枪杆，奔着展昭前胸这么一戳，咔，又一剑，咔，又一剑。这四爷手中一颠笼，这一擀面杖，哎呀，小子，你这个剑挺好啊！啊，展昭说：“怎么样？现在你输了吧？刀也不行，枪也不行，你还什么行？嗯，快把他们两个人放喽！
7: 我不认输，你说我输了，你赢了，你靠什么赢的？你不是靠本事赢的，你是靠你的兵器赢的，你那个剑钢棍好啊，把我这兵器都给削坏了，这算本事吗？小子，你要有本事，咱俩换个笔法，你敢吗？”
2: 展昭说：“换个笔法怎么比呢？
7: 咱俩比拳脚，
2: 咱把兵器放在一边，你把你那个剑呢背上，
7: 敢不敢？”
2: 展昭说：“比拳脚，
7: 那又有何难？”
2: 说着话，展昭把这剑就插在背后了，
7: 紧了紧袖口，抬了抬两腿，来吧，比什么拳脚？
2: 这四爷拉着架子就过来了。这四爷心想：这个人呢，个头没我高，身况没我壮，动兵器他那个家伙好使，比拳脚肯定我比他劲儿大，我准能赢他。所以他想这么一个主意：
7: 来吧，让你先上手。
2: 展昭说：“不，你先动手啊，谁让刚才你的兵器都让我给削坏了呢？我让你先动手。”“
7: 真的？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请。”
2: 就看这个四爷往前一抢步，左手往展昭的面门前面一晃，右手这拳头一攥，像个小砂锅一样，一个恶虎掏心就打过来了。这一个恶虎掏心打过来，展昭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叼他的手腕子。这四爷这拳脚还真不错，没让他叼住，赶忙的把拳往回一撤，底下啪一个扫堂腿，这一个扫堂腿扫过来了。展昭呢，轻轻地往起一纵身，他这个腿就扫空了。他这腿虽然扫空了，展昭轻轻地一纵身，脚一落地的时候，展昭穿着一双牛皮底的矮腰靴子，他一抬这个左腿，正勾住这四爷的那脚脖子。他这个脚脖子怎么让他勾住了？他刚扫过来，刚扫过来还没等撤回来，展昭是借着他的劲儿，用他的左腿一勾他的右脚脖子，嗨，往起一抬，这脚往起这一抬呀，这四爷整个的身子都给兜起来了，摔一大腚墩儿，嘣噔一下子，他分量也重，摔的也瓷实，蹦蹬坐在那儿了。展昭往后一撤身：
7: 起来吧，这算不算输？
0: 这四爷爬了爬了屁股上的土，站起身来之后，
7: 不算。
0: 展昭说：“怎么不算呢？我这一腿把你都踢坐地下了，还不算吗？
7: 坐地下了，这是你踢的吗？啊！我告诉你，我这个鞋刚换的，鞋底发滑。你这一勾，我这一出溜，我是因为鞋底滑，我才坐地下的。
0: 哦，那好吧，起来。”请起来，你换双鞋再跟我打好不好？别回来我把你打躺下，你又赖着鞋底发滑。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7: 我这回不用换鞋，不用换鞋再坐地下，你算不算输？
0: 我，
7: 那行，我要再坐地下就算输。
0: 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展昭身背后有人说话：“老四，你这是跟谁呀？”这四爷翁对面一看，哎呦，我大哥二哥，你俩回来了，正好这小子他要跟我比武较量，我就跟他。展昭一回身，身背后走进来两个人。展昭一瞧这两个人有点面熟，这两个人一看见展昭当时就认出来了。
7: 哎呦，展义士啊，你怎么来了？哎呀，久违了，久违了，久违了。
0: 展昭说：“您
7: 怎么着，
0: 忘了我们哥俩了？跟您说，我王朝马汉，
7: 我们哥两个曾经考过武举呀，考武举的时候还拜访过您呢，您还教过我们东西呢。后来进京赶考没得中啊，最后我们才落到这儿了。”
0: 哦，展昭说：“我想起来了，王朝马汉，你们哥两个怎么落在这儿了？”
7: 哎，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呐。
0: 这四爷在旁边一瞧，
7: 哎，我说大哥，怎么你认识他？咱们都是朋友啊，朋友相见怎么动起手来了？这太不够义气了，不够交情。老四，以后可不许这样啊。这位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上人称他展义士，很多人称为他南侠客。你跟他动手，你再动几回你都得趴下，你哪行啊？
0: 这四爷一听，
7: 哎呦，我要早知这个我就不跟你动手了。王朝就说了，展义士，您今天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0: 展昭说：“我到你这儿来也是看看你们，更重要的一点，您看见树上绑这俩人吗？这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为救他们来了。”
7: 王朝说：“照这么说，老四，这你干的？”“不，三哥干的。”“把他们两个人送进来，绑上锁了。”“
0: 都是自己人，用不着这个。”这喽啰兵过来，马上把包公和包兴两人的绳索解开。
7: 捆了这么半天了，这包兴觉得胳膊都有点发麻。两个人获释之后，这王朝马上吩咐请到上方屋里边坐。
0: 倒在上方屋里边了，上方屋里边看来有很多的椅子凳子，还有个大桌子，他们各自找座位坐下，这才互相指引。王朝说：“展义士，
7: 这位呢是我们的老三，
0: 他叫张龙。
7: 这位
0: 是老四，他叫赵虎。我们哥四个别看在这一块儿待着，但是我们是来自各路，本来素不相识，现在呢成为要好的朋友了。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这人世上逼的，逼得我们走到这儿来了。
7: 没别的，既然是您的朋友，那也就是我的朋友。咱们呢别在这儿干说，马上吩咐喽啰兵快点摆上酒菜款待客人。
0: 这王朝一说这句话，一会儿的功夫，这喽啰兵就把这酒菜都给端上来了。看来这个山上还有厨房，还有专门会做菜的。这菜摆上来，包公跟包兴往这桌子上一看，这菜还真有特色。为什么？全是野味。弄着菜
8: 都是什么兔子肉。

0: 山鸡肉、野猪肉、狍子肉、鹿肉。包兴心想，这是在衙门口里边吃不着、看不到的东西，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开个野荤。这东西摆上，把酒坛子拿过来，拿过几个大碗来，每人跟前摆一大碗。这赵虎过来搬着坛子，把这酒全都给满上了。满上之后，这展雄飞才跟包公说话呀：“包大人，今天咱们在这儿见面，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包公说：“展义士，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一段时间，你在何处安身呢？”展雄飞说：“我这个人，您还不知道吗？平宗不定，四海为家。后来呀，我真想起来到定远县去看看您。我到定远县城真去了，我住在那个县城的店房里边，我就打听新来的这位包大人为官如何。可是包大人，您在定远县里老百姓心目当中，真是一片称赞之声啊！老百姓说您做了很多震动全县城的事情，问了很多案子。我跟您说啊，您听，是不是我到定远县城去了？定远县的老百姓说您到在定远县城夜审伽蓝殿，巧断抢雨伞，连环珊瑚坠，最后还有个乌盆说话，你看有没有这事儿？包公说：“是啊，有这些事情。要没有这些事儿，我不能瞎编吧？再者说了，我要没去，我听不着这些事吧？啊，我一听您在这儿为官，老百姓对您如此称颂，我真想到衙门里边去见见您。”可是就在我要去拜访您的时候，我又听到一个信息，说您的官儿被罢免了。说因为那乌盆说话的事儿，把那个罪犯您动刑给打死了，上边把您怪罪下来了，把您贬职为民。我一听这个，我要拜访您就不太好了。但是呢，我一直在关注着您。就那天，老百姓都到衙门口门前要找您，您当着老百姓说那几句话，您没注意吧？我就在人群里边站着呢，是吗？哎，我一看您呐，不愧为国家栋梁、市之清官呐，百姓的包青天，所以您悄悄地离开这府衙，我暗地跟随。我一瞧啊，您这叫上了钩了，跟着人家上了这屠龙岗了。我可不知道王朝马汉在这儿，但是我可知道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贼巢。哎，王马两位兄弟，我这么说话，你可别往心里去啊。王马两个人说：“对对对，我们这儿就是贼巢，你说的就对。”哎，一看您误入贼巢，这样的话，我得帮这忙啊。所以我才登山拜寨来到这里，可是没想到王朝马汉两个人他也在这儿。我们两个过去是朋友啊！哎呀，包拯说这是不幸中之万幸啊！包兴说您来的是太是时候了，您要晚来一步啊，我们俩说不定怎么着呢。没什么，
1: 晚来一步他们也不会把你们慢待了。您可别那么说。
0: 包兴说：“不能慢待，我瞅这四爷就够呛。”赵虎在旁边说：“那是因为不认识，要是知道是朋友，我绝不能这样。来，喝酒，喝酒，喝酒。”说着话，把酒碗端起来了，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唠。包公就问这四位呀：“说您四位都来自哪里呢？”王朝、马汉两个人说了。说包大人，我们两个人原来是要想为国家效力的。我们两个人练武艺，曾经中过武举，中完了武举，想要进京城，继续再去夺状元，但是没想到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

0: 嗨，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四郎探母》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实况录音。在剧中，杨延辉分别由李和曾、奚孝伯、陈少林、谭富英、马连良饰演，铁镜公主由张君秋、吴素秋饰演，尚小云饰演萧太后，萧长华、马富禄分别饰演国舅，江妙香饰演杨宗保，马胜龙饰演杨延昭，李多奎饰演佘太君，李艳秀饰演四夫人。京剧《四郎探母》这出戏的剧情取材自《杨家将演义》第41回，讲述了宋辽交战时期的一段故事。金沙滩一战后，杨家将损失惨重，四郎杨延辉被辽军俘虏，后被萧太后招为驸马，与铁镜公主成婚。15年后，宋辽再次交战，养母佘太君押运粮草来到边关，杨四郎思母心切，欲趁机探望老母。四郎探母这出戏流传甚广，长演不衰，深受观众的喜爱和赞誉。

万将领，军令粮草的军士们

上线刀吃桥，提供山的账啊。

么都给。

我不是去了太清，十五年前杀丹官，是我翻党败四清。

咱家有了后代，待我谢天谢地，当谢天地亲。

0: 来。
1: 二四哥回来了。
0: 哪个四哥？
1: 是路反吧，你是不咋也回是
0: 他。他钱在哪里？快快快！

Thank you.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四郎探母》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实况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同时特邀本书作者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翁淮南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本书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两宋320年，对内维持着相对稳定，对外却在与周边民族政权的较量中胜少败多。这种局面与其军制建设之得失休戚相关。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增余先生作品《宋朝军制》，以现代军制学的理论来考察宋朝兵制，纵向上探讨了北宋进兵与南宋屯驻大兵的统兵体制和各个时期军制演变及其得失等问题，横向上则对两宋的乡兵等军种、驻防体系、募兵制度、军事装备和通信，以及后勤、军费、军法和军政等军事制度诸层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世界上纪年最古老的印刷书籍是什么样的？藏在砖塔里的袖珍经卷背后有什么秘密？古人怎样制作一部图文并茂的旅游指南，又如何盗版它？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瀛海寻真：海外藏中华插图古籍揽胜》，将引领您踏上一段跨越千年的中华插图古籍揽胜之旅。这本书精选了15部流落海外的中华插图古籍，借由书中刊刻精美的插图，向你展示古人生活世界的盛景。通过留存至今的古籍，我们可以与遥远的过往发生互动，触探古人丰富的精神世界。从18世纪起，来自中国西南和岭南地区的植物种子、标本和花卉，经由传教士、探险者和植物学家之手，远渡重洋，流向欧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指路：植物学家的中国西南探险》，讲述的是两位从事博物学最负成果的植物学家傅里士和洛克，从1906年到1950年，他们在中国西南横跨了20世纪前半期的考察故事。两位西方植物学家与雪松村村民将山野折入纸页，不同的知识传统碰撞纠缠，共同完成了一场横跨纸与路的书写。48岁这年，施弘立的人生跌入谷底，双亲年迈，丈夫久病，女儿婚恋不顺，自己一向是家里的顶梁柱，又被查出身患癌症。患病之后，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学梦想，反而在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中，写下了非虚构纪实文学《娘娘勇猛》这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品，讲述了作者离开北京，在辗转求医、颠沛奔波的途中的一幕幕往事，半生漂泊记忆与沿途遇见的各色普通人不断涌上作者心头，促使他一字一句写下这部生命纪实。更年期从不是突然到访的不速之客，而是一场长约10年的缓慢过渡。没有人能精准预判它何时到来，但当它来临时，你的身体会第一时间告诉你。江苏省中医院妇科医师陈晕博士《更年期一本就够》这本书，用中医智慧陪您顺利解锁女性的第二个黄金阶段， 帮助女性平稳度过更年期。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立足100张国宝里的中国面孔，深入挖掘国宝文物背后的内涵和故事。作者从57家博物馆研究院中遴选陶器、瓷器、玉器、青铜器、壁画、石刻、雕塑、书画等品类的200余件珍贵文物，用直观生动的方式告诉我们，国宝文物中的中国面孔背后藏着我们应知未知的文化渊源和故事。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节目和您说说国宝里的中国面孔。这个话题呢很有意思，在各种文物中不乏一张张造型各异的面孔，比如三星堆的抽象夸张的脸，秦兵马俑刚劲孔武的脸等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这些面孔我们该如何去解读呢？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作者翁淮南从57家博物馆的10万多张文物照片中甄选出100张最具代表性的面孔，跨类别、跨地域、跨馆藏，尝试让我们通过看文物的脸来读懂中华文明。从旧石器时代到现代，时间跨度极大，涵盖了从史前文明到当代的漫长历史。书中对每件文物的展示是非常直观的，作者采用了身份证信息加巨幅高清近照的形式，解决了我们逛博物馆时看不清看不懂的问题。比如距今约7000年到5300年的人面纹陶之角，看到它的第一眼最大的感受，往往不是它作为炊具支架的实用功能，而是它那令人忍俊不禁的萌感。在作者翁淮南看来，文物的脸是活着的。比如人情铜灯这件文物，它是来自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有着一张充满戏剧性的脸，圆胖的脸型，留着长胡须，发纹向脑后梳理，但它的目光深邃，好像带着大大的问号来眺望未来。它头顶的灯盘是它的职责，它眼底的问号是它的心事。这位千年前的打工人也有迷茫，也有委屈。再比如击鼓说唱俑，他的脸呢呈方形，颧骨突出，鼻子扁平，他张大嘴巴，恨不得嘴宽同脸一样宽，满脸堆笑，像是在向路人炫耀着他的幸福。而且他竟然和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人有着传承关系，这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最生动证明。那么为什么是脸呢？因为中华文明的秘密都写在这些国宝文物脸上。作者认为，面孔直接呈现精神气质，自带认同感和亲和力。通过观察古人的表情，比如平淡、欢喜、幽默、愤怒、悲伤等等， 读者呢能与千年前的祖先产生跨时空的情感共鸣。而透过书中100张被定格的中国面孔，我们看见的是从未褪色的喜怒哀乐，窥见的是中华文明的宏大史诗。在《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这本书中，不仅详细介绍了文物档案和背景，以及人面纹的设计元素的寓意等，还通过指示图和诙谐的语言描述，让文物活起来。通过文物自身，我们还能了解到文物所处时代的技术水平。这些文物中的面孔展现了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表情，它们有平淡，有欢喜，有幽默，有愤怒，有悲伤，也有自信、勤劳、勇敢、智慧和坚韧。它们拼合起来就是一部不用翻阅冗长文字便能直观感受的中华文明史。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无论是红山女神的神秘微笑，三星堆铜人的深邃目光，还是东汉说唱勇的诙谐，这些表情跨越万年，能让您瞬间感受到古人的喜怒哀乐，让冰冷的文物变得有温度。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让您通过看脸了解文物背后鲜活的古人智慧与生活，读懂中国。
0: 传统的文物书写呢，往往关注器型、纹饰或工艺，而这本书呢，聚焦于文物上的面孔。这本《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巧妙地避开传统文物类书籍重器物轻人文的枯燥感，而是抓住了面孔这个人类最能产生共情的视觉符号，通过以人代史的方式来讲故事。书中的每一张脸都是文明史的一个切片，比如不少人对殷墟宫殿考古发掘的妇好的第一印象说她是女战神，实际上她是兼具王后、将领、祭祀三重身份的人物，在当时呢也算是知识分子。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她与武丁协同实施八方伏击战，此外呢他带兵伐羌方，登妇好3000，登吕万呼伐羌。他的存在在公元前13世纪是独一份的。书中通过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的玉人文物，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位200多条甲骨谱辞上的传奇女子。除了身份，通过对妇好五官、神态、服饰、仪态的详细介绍，也能让我们了解到商代以方为美的审美范式。我们再来看发掘于仰韶文化、现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陶塑人头像。这件红色陶塑人头像于1973年出土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新石器遗址。这件陶塑出现于黄土高原深处，由黄土捏塑而成，接近男性形象，有可能是当时崇拜的偶像。他的头部略凹，上圆下方，头后部斜圆，

0: 面被戳成无数小孔，呈现头发样式，面部双眼呈镂空的圆孔状，显得目光深邃而神秘，鼻子高挺隆起，轮廓分明，颧骨外展，呈现蒙古人种特征。值得关注的是，它夸张而舒展的嘴巴，或是向着滚滚奔腾的黄河水高歌信天游，或是对天空和黄土地发出赞美祈祷，亦或是向家人或同伴呼唤呐喊，还有可能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给予慰藉和鼓励。这件黄土地上的原始信仰载体，张扬着旺盛的生命力，为探索黄帝时代社会生活面貌提供了实物参考。通过这本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北京人复原塑像到伏羲女娲像，从陶塑女神到孔子衣镜，一张张面孔跨越时空，只要看看脸，就会知道我们是与众不同的，知道我们从哪儿来，根在哪儿，未来在哪儿。而大禹的坚毅、愚公的顽强、孔子的深邃等，都以面孔定格为精神标志。作者选择以面孔为切口，正是用通俗的视觉语言让文物开口说话，让文明可触可感。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当考古铲拨开层层黄土，那些沉睡千年的文物便带着古人的温度与气息，重新凝视这个世界。它们不是冰冷的器物，而是一张张鲜活的中国面孔，有史前先民的虔诚质朴，有古蜀先民的奇诡想象，有秦汉将士的刚毅沉稳，有唐宋文人的温润儒雅，有明清工匠的匠心巧思。从新石器时代的泥塑陶像到明清的白瓷珍品，跨越5000余年，那些定格在时间中的面孔，串联起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0: 这本书中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张面孔，看起来都很有冲击力。高清图片的使用给了我们更为直观的阅读感受。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榆树山遗址的距今8000多年的陶塑人头像。这个古朴的陶俑，眼睛为圆形，带有一种沉思的神秘神态，看上去很像一位老祖母正在与后辈交流。面对这样一张面孔，作者是怎样解读的呢？这件陶塑人头像有何功能呢？老祖母陶塑人头像是在秦洛遗址9号房址出土的，因唯一而显得珍贵。这类形象出土的圆镜大致有3种，一是被放置在居住房屋里的特定位置上，二是位于墓地上的建筑之中，三是人生前或死后佩戴在身上，均显示出他们在当时社会信仰系统中的不同位置。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年代，任何一种特殊的纪念性艺术品都不会是单纯作为纯艺术品来欣赏的，而是承载着社会信仰价值的意义。辽西地区史前人像，除部分小型人面像具有一定的佩戴装饰功能之外，应该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原始宗教和祭祀意义。原始宗教是人类宗教发展的最初形态，有祖先崇拜、女神崇拜、生殖崇拜、丰产崇拜等形式。小河西文化时期发现的小型陶塑人头像，造型生动，承载的应该是祖先崇拜的意义。在原始宗教观念中，人死后灵魂并没有就此消亡，而是以另外一种状态继续存在。 小河西文化先民希望获得祖先的庇佑，因此将祖先作为主要的偶像加以崇拜。老祖母陶塑形象以简练的手法传递了先民对人的认知与精神世界的表达，成为研究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宗教与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桂社俑，它唇上刻有八字胡，下颌蓄短须，胡须作为男人力量的符号，在秦文化中备受推崇。那这个面孔可以给我们传递怎样的信息呢？
0: 我们再来看书中所写到的秦代桂社俑，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二号坑，高约120厘米，是兵马俑中保存最完整、细节最丰富的兵种之一。其造型精准还原了秦军实战姿态，右膝着地，左腿蹲屈，双手做持弓扣弦状，身披铠甲，足穿方口齐头鞋，束发偏髻，面部线条方正硬朗，颧骨高凸，下颌棱角如刀削，展示出青铜器质感的骨骼刻画，是老秦雄壮威武的直观体现。桂社俑未戴头盔，仅以金束发，双目炯炯有神，凝视前方，面庞冷峻，英气逼人，强化了一种死不悬重的决绝形象，使人仿佛感受到秦王扫六合、虎视河熊灾的壮举。其发髻偏向右侧梳起，符合秦人尊右卑左的习俗，也体现了秦文化中的等级秩序，将士兵个体的面孔升华为国家意志的象征。部分桂社俑还保留有彩绘痕迹，虽历经2000余年，仍可窥见当年的军容之盛。而桂社俑的唇上刻有八字胡，下颌蓄短须，胡须作为男性力量的符号，在秦文化中备受推崇。这种细节将男性勇武直接关联为为国效死的社会伦理。桂社俑面部如胡须形状、眉骨弧度、鼻梁高挺等五官细节，虽然带有西北地区的个人特点，但都被赋予模式化秦人特征，使千人千面升华为军事武装力量的符号。桂社俑处于一种张弩欲射的瞬间，肌肉紧绷，神情高度专注，这种隐而不发的状态恰似誓不罢休的雄性博弈时相持的场景。桂社俑眉眼深邃，双眼细长，眼角略微上扬，眉毛浓密且呈刀刻般线条，目光如炬，仿佛在专注瞄准目标，展现出临战时的冷静与警惕。这种高度专注的神态与共赴国难中强调的集体使命感相呼应。秦人身处西陲边缘的生存环境，塑造了不战即亡、国亡即身灭的危机本能。这种高度警觉与汉代陶俑偶尔出现的闲适神态不同，桂社俑的面部毫无松弛痕迹，从鼻翼到下巴的肌肉群均呈现收缩状态，仿佛连呼吸都遵循着战斗节奏。桂社俑的面部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秦帝国在军事扩张与统治中潜藏的危机意识。这种意识既源于秦人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历史记忆，也暗含了帝国对内外威胁的高度警惕。事实上，秦统一之后，北筑长城防匈奴，南征百越，陶俑的眼神恰似对四夷威胁的监视，其背后有对其兴也勃焉、 齐王也呼焉的历史宿命的无声诘问。书中根据每个面孔的不同，给我们进行多维度的挖掘和讲解。作者从面孔这一独特视角切入，探讨面孔如何跨越朝代与制度，而全书通过100张国宝面孔来展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包容性与民族精神，传递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自信。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物中，我们习惯了去凝视青铜的斑驳、瓷器的温润，或是字画的飘逸。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将目光聚焦于文物上那些或平淡、或欢喜、或坚韧的面孔，带领读者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跨时空对视，在无声的凝望中读懂真实立体的中国。
0: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几乎是在一场场与古人的对视中感受心灵冲击。这些面孔跨越100万年人类发展史、10000年文化史和5000多年文明史，完美串联起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古人的情感世界与今天中国人的精神表达有着深刻的延续性，这种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不曾中断的最鲜活证明。看脸，其实是走到历史深处，解读历史长河中个人命运与国运的关联。从轩辕皇帝、孔子、妇好，到戍边烈士陈祥荣清澈阳光的笑容，一张张鲜明面孔跨越时空，天然具备文化认可性与民族认同性。他们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让不同时代的中国人找到共同的根脉。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用最通俗的视觉语言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秘密就写在一张张生动的面孔上。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读懂这些沉默的家族相册，我们不仅是在回望来处，更是在这些传承千年的对视里找到安顿自己的力量，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与底气。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稍后的与书对话单元，我们特别邀请本书作者翁淮南为您讲述本书创作中的更多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3: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3: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翁淮南，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长期致力于文化遗产事业下中国思想史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曾出版专著《中国面孔：文物上的中华民族》，主编《何以华夏：文物上的中华民族》，《归来：中国海外文物回归纪实》等。
0: 听众朋友， 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翁淮南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撰写这本书的。翁老师您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也是看脸郭伯利的中国面孔的作者翁淮南。
0: 这个书啊打开之后呢非常漂亮，我想先和您说说这个图，这个图拍得非常棒。
4: 所有的照片我的作品都是我亲自拍的，这么多年嘛，我拍了将近文物照片将近是60多万张。打个比方说，这个书里面还有一段涉及到阿里的，去到阿里前后7天吧。作为国家博物馆的学者，就是你做类似这样一些事情。

0: 要来的特别早的时候，还能感到那个升旗，升旗四面八方的人呢，哎，都往天安门广场聚。当升旗的时候，大家在下面嘛哈，哎，慢慢慢慢，就是他的面孔哈，随着那个升旗那种节奏啊，慢慢慢慢慢慢，哎，往上升。当升到顶红的状态，就是国旗到顶，都音乐到顶的时候，所有的面孔啊，哎，我发现他会静止一段，你看到很可爱。每一个脸那一刻呀都感到很激动很开心，就是在他们那个心目中啊，那一刻就像得到了一种力量的加持，不同的脸东南西北不同的人都在那一刻停着看着国旗，停了几秒钟，停了几秒钟以后，然后可能还不会走，再停了一段时间，大家散开了，走到不同的地方，我说我们看带着这种力量，带着这种加持，走到各自的地方，开始他下一步的生活。就在那一个汇聚的那一刻，特别能够打动人，中国人连为什么汇聚到一块啊，它带来很多的话题。天安门广场本身是一个具有标识性的东西，人说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是当下的中国人，不同的中国人在这汇聚散开，汇聚散开，再往上走，它会让你想到什么，看到面孔啊，它会让你打开思路，这是我们当下的中国人，我们汇聚在当下的中国，我们会走向未来，走向新的，但是我们过往是在哪里呢？我们的根在哪里呢？这一系列话题啊，打开了，就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我们要思考，是吧？为什么何以中国吗？为什么会是中国面孔？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中国面孔？关注中国面孔，实际上背后啊，关注的一系列就是千千万中国人，注重我们中国。
1: 通过面孔呢，穿起的是这么多件宝贵的国宝文物，在选择这些文物的时候，因为大家可能没有看过书。从早期的这个陶俑泥塑啊，到后面的雕塑，乃至到我们现实中的英雄，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
0: 我刚才说嘛，写一个作品呢，首先它感动你一件东西嘛，是吧？就每一次天安门广场你的面孔感动我。另外呢，这天安门广场是现实，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嘛，它左边的是国家博物馆，是我们昨天有大量的文物，大量的面孔，很多的脸，所以这连中国的一块呢。我在思考东西，就是我怎么给大家呈现一个文化符号、文化产品。首先说呢，为我关注中国人的可信、可爱、可敬，就是通过这可信、可爱、可敬，这里还有一个侧重重点呢，还能透出一个什么东西？透出一个微笑的中国。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里面有个“一人在水一方”，肩胛嘛是吧？所谓“一人在水一方”，后面还有一句话嘛是吧？哎，树非纯之，道竹且长。这个过程嘛，它一个面孔，这个地方就是在天水嘛，看的形象，一个面很美丽的，一个女神的形象，旁边属于有水波，它映着呢就很可爱。这个是年代离我们现在多呢，将近四千年，看到它一下给你带到诗经那种意境，就回到我刚刚说嘛，可信、可爱、可敬，笑着的中国人说我们也中国这个自信嘛，他为什么自信呢？哈，我们的本质上啊，基本上很多东西都是微笑的。但中国哲学里你知道对冲嘛，是吧？我们在文化上呢，痛到极痛，悲伤也是笑，流泪泪中带笑，是这样的。第一个刚才说嘛，要呈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印象。第二个呢，我从精神层面我想呈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说哈，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你比如说大禹治水，你看那画面，从那个家乡那个壁画里头扛着一个工具，他的动作又往前又往后，前后用，往前看的是前面走的方向，往后看你招呼大家，你看他的面孔啊很严肃哦，就是要带着大家要完成这样一件事。你再看皇帝那个形象，他这个面孔也是这样的，他的面孔啊往前侧着往前看，然后你动作你往后招呼前面招呼后面，就是什么招呼大家一块往前走，面都很严肃，就是说我要完成我的使命。这种使命上对于他来说就是奋斗嘛哈，为当时的中国我们部落我们是一起进入农业社会嘛，带着大家往前走。所以我就精神我要呈现一个东西，是吧？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中华民族的梦想精神。第三个，从内容上哈，我试图想呈现的就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第四个呢，就是在目标上，我想呈现这些东西啊，呈现就是一个让人看到啊，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我们过去什么样子，我们过去生活什么状态，通过这一系列东西，让大家感知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国。就大概从这四个方面，为一个形象上、精神上、内容上、目标上，通过四个方面来选择。通过这一选的就是比较多嘛，但最后选出来将近的100件，就是能够体现这样四个标准吧。
1: 那我想问您的是，就是这200件。

0: 殿文物的材质构成，就是我看泥塑的偏多，其他材质的像青铜啊这些的会偏少，就是这个材质的比例它和历史阶段是有关系的。您在选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什么侧重，说我得多选一点什么少选一点什么？
1: 这实际上我是有意的，我首先就考虑这个时间段嘛，这个面孔嘛，这个面孔代表什么时间段呢？从时间说它代表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这个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但是比如说青铜器它离现在很近，但青铜器呢主要是在商周这样一个阶段，但是对于我整个选择这个书来说，这样时间段是比较短，上下五千年，下五千年大家呢知道很多东西，我想更多呢给读者哈，大家不知道的未知的东西，那么呢就是我说往上走，往上五千年是吧，从一万年到五千年这一段大家看的比较少。刚才说这个它的这个制作这个工艺这方面，比如说青铜器在后来嘛科技发达了嘛哈，但越往上呢基本上就是陶器比较多，制陶陶器仰韶啊马家窑啊大理湾啊这些东西陶器比较多，但是它就范围呢有比较大，就我们通过看看着以后哦，东南西北不同的地域，北方南方东边西边不同地域很丰富，但整体来说呢从这个选择上我们感觉好像陶器就是泥塑的东西比较多，但是放在大的历史线条中百万年的历史这个比例是合适的。
0: 但是您在后面的时候又把一位英雄的面孔放进去了、
1: 最后放了一件雕塑啊，就我前面说了文化文明的连续性，有一条线条特别关注一种，就围绕昆仑山这样一条线，比如说前面西藏的阿里，后来很多这个传说包括还有那个霍去病是吧，哎，霍去病西征嘛，往河西走廊这样走嘛是吧，张骞出使西域是吧，往西走为什么大家知道吧，往东走是大海，往西走呢是中亚，然后地中海，就是文明在两处的拓展，一直在延续。是陈祥龙他在守昆仑山，他守昆仑，他的家乡在哪里？刚才说嘛，大海与高山嘛，他的家乡在我们这个在福建，在大海边，在海边，说山海相应嘛，他等于啥呢？大海的海字在海边哈，海之子嘛。当你身上印着中国两个字的时候，你的命运呢改变了。他往西走，他守着昆仑山。在昆仑山呢我们说有一句话嘛，部队哈，我走过沿着这个班公河上走，这个战士们跟我交流嘛是吧，当你身上印着中国的时候你别无选择，你的身后是中国，你前面是敌人，你必须得守。在昆仑山的时候我一个民族想你不能退呀，你没有路了，所以你必须坚守。为什么呢？后面是万家灯火呀，父老乡亲的，所以他就牺牲了。实际上这个书里还有你可能注意到了，还有女性霍去病牺牲换我中华在水源笔住，轮到这个王道君是吧，他是一个弱女子，但是当这个北方需要召唤他的时候他走了。为什么呢？他必须得走。王道君会当一个人，你身背的中国两个字，你得为个人，为你的家人，为我们这个大汉，为这个中华民族，你得过去。中华民族为什么走过五千年？这个特征呢，他这个牺牲奉献，中国人呢都不是为了个人活着，都是为他人。甲骨文的人呢，在3300年呢造字的时候，一个人侧身伸着手，这是人，不是后来大家看到是吧？一撇捺互相支撑，不是这样，就一个人侧着身，手在前面。为什么呢？哦，伸出手帮助别人才是人。助人者人也，所以中国人呢需要手拉手。你看，所以这个广场舞这一种，只能在中国文化里有手拉手，我们的互相支撑、互相帮助，为了别人活着。比如说，我们说现在雄安叫千年大计，千年以后我们都不在了，我们为什么要建？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啊，为了后人叫子子孙孙拥抱种植，都是为了自身。就像李冰他这样的是吧？开都江堰，他不为了自己是吧？这个领取都是为了现在。同样我学这些人士，这一串人包括霍去病是吧，文成公主是吧，这个还有那个蔡文姬是吧，这个王昭君，哎，还有这个陈祥龙等等等等，这些人背着中国两个字，你必须得奉献，叫子子孙孙往下走。
0: 正像您说的，其实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些国宝的形制和纹饰的时候，似乎面孔更具有一种拉近历史距离的这种独特的优势。书中呢这100多张面孔跨越了百万年的人类史，刚才您也说了10000年的文化史和5000多年的文明史。您刚才提到了五个性，就是您要展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及和平性，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
1: 还是我想说我们要打掉有一种画面感， 讲一个完整的，就是关于这样一个面孔的故事哈，就来呈现这个五个姓。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北京人背鹿嘛，塑像。
0: 等我打断一下您，您这儿说的是北京人背鹿这个塑像，
1: 它的背后啊，一个磅礴的一个宏大的历史。为什么呢？这个北京这个背鹿人，他的形象是70万年到20万年。大家知道北京刚才说天安门广场嘛，起点嘛，天安门广场。我们说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永定河再往上一点，大家知道就山顶洞人，哎，经过就河边嘛，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再往上一点就是北京人，就是70万年到20万年。这个永定河再往上延伸，大家知道有一条河，名字山干河，太阳照在山干河上定了一个作品。山干河再往上一点就是泥河湾，泥河湾的这个地方就我们在考古学上叫泥河湾古湖啊，很多很多的水在里面。这个呢，社科院考古所在那挖。挖呀挖就发现，哦，这个地方它历史上呢200万年，什么意思？我们今天说是吧，一说这个中国人从哪里来，有你看我们现在定义是吧，中国和非洲并列人类起源地，什么意思哈？200万年我们跟非洲是同时出现了，它有这个起源，我们有，我们离合嘛200万年，什么意思啊？就是北京我们的故乡，我们的乡愁200万年都开始了。就顺着这样一条河往下流，往下流，往下流，一到今年，而且这个距离呢不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形象，再看看北京人的形象，从200万年到今天，背鹿人的形象70万年到20万年，再往下有山顶洞人嘛，三万年再往下一走，就到10000年前后，北京这边叫东胡林遗址，东胡林遗址出现什么呢？黍和黍就是小米，我们是小米，你能看到画面感哈？最早一点在山洞里是吧，烤着肉是吧？到10000年的时候，北京人哦，我们吃着小米啊、吃着肉，再往南方，在同时期是就长三角那一片上山，10000年出现了水稻，叫大米。我们说北方小米，南方大米，大米小米这个人的相遇啊，不断交流嘛，物的交流背后是人的交流，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交流都开始，所以我们就顺着太行山嘛，是吧？这个北京再往北边一点的，有那么几幅图，看红山文化的，这里有6000年到5000年。然后南方这个刚才说仰韶红山文化这边呢，它一个标志性一个东西是龙。南面就黄河这一片呢，我们标志性庙里沟啊，它是花，玫瑰花。你花和玫瑰相遇，中华名的花是开花的花呀，中华的华，华夏的华。这个玫瑰花和龙相遇，中华民族出来了，炎黄子孙出来了，龙的传人出来了。哎，就这么奇妙，这个过程我要说上你文明文化的连续性就没有断茬，就面孔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就拉近读者和这个距离，我这样一说大家都明白了，北京的永定河包括这个北京人他这个形象，他背后的100万年人历史，这一条这个文化长河里程，母亲河嘛，从永定河流啊流啊流啊，一直在这个河边在守望着。还有一个我刚说这个拉近历史优势，我前面还有一个形象赵生奶奶，黄河边，这个也是发生在山西太行山的。我刚才说花和玫瑰的相遇啊，也是通过太行山，因为北京这边往南走嘛，我们沿着这刚才说永定河的上游山干河，山干河再往上走，离汾河，山西就流过太原的汾河啊，他们直线距离特别近，在那个时候河流就是一条路，就汾河和这个山干河他们之间的交流可以通过河流来交流嘛，你看顺着黄河往下走就是黄河，在黄河边，在运城上面就是这个赵生奶奶这个形象。赵生奶奶呢，她是这个是中国独特，我们说这个就是火神呐、啊，赵生奶奶，地中海没有，希腊罗马没有，但中国有。为什么呢？中国这个烟火味啊，赵生奶奶干什么呢？哦，老奶奶做的东西，她来祈福啊，有粮食吃，能吃饱，这个人口的繁衍，粮食生长。这老奶奶很可爱的形象，看带着红脸蛋嘛哈。看着这个氏族的人呐、啊、哈，往外去打猎，去远征，走向远方，又迎接他们回来，送他们走啊，去创造，去生产呐、啊，然后又迎着他们回来，他这样一个标志符号，赵氏奶奶形象啊，他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就是乡愁文化、根亲文化。他往那一放，大家知道啊、哦，为什么我得过去？你看赵氏奶奶到现在，我们这个农村还贴着赵氏奶奶。就在这个地方，赵生这个出土地，这个我们叫赵生奶奶这个形象嘛，往北面再去一点，就是山西的，我们叫大槐树，知道吧？这个地方吗、
0: 嗯？我们都是大槐树底下来的。
1: 那个 大槐树你看都关了，也是一种象征。为什么呢？哦，种下个树大了，离开这个大槐树，我们去闯天下，我们去生产，去创造。哦，累了然后回来，叶落归根，又回到大槐树下。他和赵氏奶奶，你看这个距离特别近，这是黄河流域啊，我说特有的根茎文化。你看这一放动，几千年都过去了，但中国人家在内心的世界里啊，扎根了。为什么呢？乡愁啊，家乡啊，亲人呐、啊，这种扎根了。走到任何地方，我要回家，回到我故土，会找到我的乡愁。乡愁这种观念哈、啊，你认可，我认可，大家都认可，那么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就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就像我们一听橄榄树，梦中的橄榄树，原来我有乡愁，这种歌呀、啊，就只有在华人在中国人心灵中啊，它会形成一种共鸣。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就和龙一样，都知道它是抽象的，你也喜欢龙，我也喜欢龙，大家都喜欢龙，哦，共同的价值观出来了。在每一个人心目中埋了一个共同东西，这就像就面孔的力量，中华这个标识的力量，大家都认这样一个东西。
0: 您刚刚也提到了面孔能让中外文明在人类共通的生命情感上相遇，那么在书里所选的这100个面孔中间，有哪些是您认为最具有世界性，能够跨越文化隔阂，被全人类所共同理解的？
1: 这一件呢，就是如果大家去过国家博物馆看那个大厅里，哎，我们的头条叫做愚公移山。这作品水呢从哪过，就是我说一个人大家知道，徐悲鸿做的。在抗战期间哈，他这个艺术形象他用什么，你用的建托了文化，用西方的雕刻嘛，很立体的这一种语言。语言呢我们知道就是他最主要创作的油画嘛，哦，一看这幅画大家都能够看懂。建托了文化一个特点，雕刻用线雕刻出来是吧，肌肉一块一块，实际上中国人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大家一看，哦，这人物一看这是中国的，但是这种技巧呢又是西方的，就是中西合璧合在一块的。但是不管你东方和西方看到一块，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上呢就是大家抱团的力量。比如说小娃娃小孩子嘛哈，小孩子没有铁锹高啊，光个屁股很可爱，但是呢他又跟着老人在一块干，他传播到什么样，就是中国人呐，我们遇到困难一代一代要传下去，把所有的困难给他搬走。这讲了一种什么观念呢，叫团结。大家如果在美国历史博物馆哈，放在像下面哈，用了很多符号 We are together Let's go 我们在一起 Let's go 一起走一起往前走、也是在一块，这是人类国要团结在一块。反法西战争，中国英国美国大家所有的国家都联合了一块，最后取得了二战的胜利嘛。后来这东西演进了我们脱贫攻坚，中国人脱贫攻坚，大家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脱贫，哦，向世界讲我们怎么联合到一块是吧，春乡所有人联合到一块，把这个贫困给他搬走，愚公移山的精神。哎，这种精神正是当下人类所需要联合到一块，很多事情我们需要联手，比如经济发展呐、气候啊，是吧，都需要大家再连一块，让人类走向更好的明天，我们需要联合在一块，需要团结在一块，需要手拉手，就是 We are together Let's go。 这些东西虽然愚公移山，我们说到像当下嘛，它的精神嘛，属于人类团结在一起，这个应对各种危机，应对各种挑战，
0: 它是有很强的普世性的。所以当年徐悲鸿在画这个画的时候，他还是很有深意的。
1: 更重要，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团结，要在一块，不同的人联合在一块，就是我们在一起。
0: 您在文章的这个撰写上有什么刻意的安排吗？
1: 这里面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哈，我用了很多的古典学的文献，《诗经》《尚书》是吧？这些经典的东西是吧？古典学这些内容啊，东西方啊，他都能够理解。越是古典，越是经典的，它能够流传到今天嘛？比如说前面说蒹葭是吧？哎，蒹葭在水一方，它像就沟通天地嘛，是吧？然后还有你比如说英雄，大家看一文一武嘛，是吧？关羽武拉剑是吧？兵马俑，这种兵马俑啊，在中国这个在世界各地很受欢迎。就是目前来讲，就中国文物到外面展览哈，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兵马俑。兵马俑大家看那个形象，它很多它这个有些动作哈，因为它离河西走廊比较近嘛，是吧，它的有一些就是地中海那种风格是吧，你看肌肉的展示啊，力量的展示。但是我在里面用的就是英雄啊，东西方都崇尚英雄， 我在里面《诗经》有那么一句话，啾啾老秦共护国难，这是《史记》里面。然后还有呢，这个《诗经》里鱼子同袍，我们在一块，鱼子同袍在一起，为什么呢？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战争嘛，英雄嘛，是吧？要征服天下。你看我们在秦汉时候在做天下一统嘛，甚至地中海，是罗马嘛，也在做这样一件事，都在做这样一件事。

0: 出现了很多的英雄，通过这些东西都古典学嘛，它很美的是吧，意境哈是吧，救救老秦，共护国难，与子同胞，修我长矛。
1: 阅读整本书的时候，尤其是看整个您按照历史线索选择这些面孔，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流域，面孔是不一样的，但最后好像都有一个趋同性，这种趋同性的原因何在呢？
0: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啊！我是在梳理这个面孔时，我们说只有发现哈，前面千差万别，到最后哈，慢慢形成一个形象，特趋同一个什么形象呢？我们说面孔就是中国面孔，就是像一个中国脸，就放了100，大家能看出它是中国脸，但大体上的布局这有那么几条线啊，第一条线沿着大的线条就是长城，古长城啊，从兴安岭一直往中亚这样延伸。这样一块，第二个就是沿着黄河文化带这样一条线，第三条线呢，沿着呢就是长江这样一条线，哎，长江往海，再往上是吧？往金沙江是吧？再往上，鸭绿江、牡丹江，再往南向海的，面向大海的一个珠江，然后把它们串起来还呢，还有一个大的运河带，灵渠是吧？再往上就是大运河这样一条线，布局慢慢去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东西？哦，原来这个中国面孔的背后啊，实际上。中国人呐，在用个人的力量在改变，互相交流，从北到南，就中国人这个从8000年到现在，一直在不停地的做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通过这里的面孔的交流，所以典型的面孔啊，大部分分布在这样一个区域，哎，慢慢，哎，这些区域人的交流背后变成一个市场的交流、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所以我们现在呢，慢慢，现在我们也中华一个大的市场，这世界独一无二的，有五大文化带，它的背后呢还有什么东西？他们有延伸呢，有延伸丝

0: 面孔的可爱可信的不同的交流，南来北往的交流，这一点你跟其他的这个地方还不一样。慢慢交流，同志们慢慢聚会，中华民族的个性啊越来越凸显，越来越凸显。文化交流还有基因的交流，慢慢趋同啊、哦，一个特殊的脸叫中国脸，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今天特别感谢翁怀南老师带着这本书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请您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这本书之后，下一本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期待的？
0: 感谢各位听众的关注。下一本我目前正在做的一本书是《一万年文化史：文物上的万年中国》。大家知道的话，上下五千年，近五千年大家就是比较熟悉，从一百万年到一万年，尤其是重点一万年前后这段时间，因为以前考古学发现不多嘛，现在随着考古发现越来越多越多，很丰富很大量的信息，我想给解读给大家看一下，打开这一段历史的话题，就一万年文化史，文物上的万年中国。除了这一万年，还有一件事呢比较好玩的哈，因为这个前面说了诗经的古典学者有很多这个文物背后与诗经的关联，我准备可能还要写一本文物上的诗经给大家解读，用文物和这个文献给大家呈现一个三千年前当时中国大地的一种历史的画卷，一种生活的状态。
1: 非常期待您将来带着新书再来做客。
0: 欢迎各位朋友，方便是到国博看中国，到国家博物馆看一线文物。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素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一说，脾胃伤百病生，所以保护好脾胃尤其重要。对于脾胃虚弱的朋友，在这里呢，我们教您一招穴位按摩调理的方法，那就是按揉三阴交穴。三阴交穴是人体脾经、肝经和肾经气血交汇的穴位，具体位置呢，在小腿内侧脚踝骨最高点向上大约4根手指的凹陷处。经常揉按这个穴位，能健脾益血，调理脾胃虚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鼻子在我们面部占据着正中间位置，是我们身体中很重要的器官。鼻子也是帮助我们呼吸的重要器官，只有拥有健康的鼻子，我们才能生活得轻松和顺利。《黄帝内经》里说，鼻子各处密布穴位，所以啊，每天花上一分钟，用双手拇指上下揉鼻50次，对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甚至对心脏病、动脉硬化症都有防治功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少人出于对中医的喜爱，时常以拔火罐的方式来调理身体，但是呢，下面的这些朋友啊，要谨慎拔罐。首先呢是皮肤过敏者，还有呢就是身体有破溃处的人群，心力衰竭或体质虚弱的朋友，另外孕妇和经期的女性，还有酒足饭饱后以及有出血倾向的病人，另外还有骨折患者、关节扭伤者，在没有完全愈合的情况下是不可以拔罐的。最后还要提醒您，拔火罐呢一定要找专业机构、有经验和资质的技师来操作。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

0: 这个是不是处的对象啊？
1: 不是的，是老仙儿。
0: 青娥啊，早上的事我们已经处理过了啊，皮亮也认错了，说他有点犯浑，不该一大早就喝些酒到练功场闹事儿。你呢，也不要计较了。

0: 剧团就这事，不争角色争啥嘞？只是他们争的方式的确有问题啊。我们跟龚丽丽也谈过了，她同意让你参与鬼院的排练，不过要给她一些时间。如果说她的卧云再下不去，她就彻底让。风导也补上说，哎，他不仅仅是卧云的问题，是整个基本功都不能适应古典戏的排练需要。哎呀，越排呀，我越觉得这帮演员实在是耽误完了。你看看，这几年又把心事都用在带孩子上，哎，已经很难补起这短板了。青娥啊，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啊。一青娥吓得直朝后缩，
1: 不不不不，千万别这样。如果实在没人吹火，我就演吹火一者，其余的我绝对不上，让我跑龙套好了。真的，导演，我一定把龙套跑好。
0: 咋的？你怕了？
1: 不，不是的，我就喜欢演龙套。
0: 单团长说，要跑龙套，我们就犯不着花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从宁州特殊办来了，办来就是要让你唱主角的。
1: 不，我真的唱不了主角，这是省城的大剧团，可是我一身的毛病，我的道白、唱腔还有表演都有问题，不适合在省上朝台中间站。
0: 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了啊，能不能朝台中间站，那是要行家说了算，观众说了算的。有句话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你就好好的跟着风导排戏就是了，其余的事我们会安排好的。哦，青娥，不管谁再找你的茬，你就给风导说啊，给我说。
1: 不，我真的唱不了省上的主角。
0: 行啦，不说了，团上定了的事儿还能随便更改。这样，你下午就过来排戏。说完，单团长和风导就起身准备走了。易青娥又缠着他们说，
1: 团长，风导，我真的把火吹好就行了，哪怕我当替身吹火都行。
0: 哎呀，你真是个没出息的娃哟，这算啥啊？唱戏这行自古以来就是明争暗斗的事儿，怕事儿那就别学戏。风导拍了拍易青娥的肩膀，有团上撑腰你还怕啥？娃，天塌不下来，上。他们说着就走了，可易青娥的心里一下子母乱的只想哭。他刚转身进房，刘洪兵就跟着钻进来，吓了他一跳。
1: 你，哎，你在哪儿冒出来的？
2: 嘿，我就在房后搁就着呢。
0: 哎，妹子，放心，还有我这个保镖嘞。说着，他把警棍挥舞了几下。易青娥就气得一下子扑在床上，用被子枕头把头捂起来，哭出声来。易青娥不经楚家和他们同意，就私自答应又回了排练场，着实让楚家和他们生了大气。楚家和甚至端直骂易青娥说，
1: 你就是个傻子，就是个软撒，你就是个窝囊废。
0: 任楚家和再骂，易青娥也不还嘴，他就那样干受着。骂得急了，他还是用手捂着嘴，呱不唧唧的傻笑，气得楚家和想踢他两脚。打从宁州起，楚家和就没看上过这个贱骨头。那时他烧火做饭，楚家和就觉得傻瓜就是干这个的料。可没想到这么个不起眼儿的货色，竟然在两三年间变戏法似的变得连他也不敢相认了。不但眉眼长开了，个子长高了，过去平的跟碾过的道场

0: 一样的直板胸脯，竟然也长得跟山峦一般起伏陡峭起来。尤其是事业，简直就跟带刺的仙人掌一样，几个太阳曝晒过后，就疯长得一簇一朵的成了形状。但骨子里，楚家河是瞧不起叶青娥这样的贱货的。这就是个出暗力、使暗劲儿、不照路数出牌的怪货色。他要按路数出牌，就不会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还下那么大的气力练功，最后竟然超过了同班所有的人，一下子戳到了台中间，挡住了所有人的出路。他楚家河是避着避着都避不过，叶青娥又在一夜之间从天而降来了省城，并且一来又有主角等着。他虽说不顺，却也是退一步进两步的在朝前走着。他本想驾驭着，让叶青娥替外县人先踢开场子再做道理，可谁知这货色根本就不听任何人指挥，但见有力，脑袋削得比锥子还尖，噌的就扎进去了，气得他直跟周玉芝骂：“
1: 哎，说得好好的，让他别轻易答应，可人家连夜都没隔，端直就进排练场了，你说这是不是个贱货？”
0: 周玉芝说：“
2: 恐怕是犟不过导演。”“
1: 哎，犟不过你也跟我们说一声啊，
2: 等着瞧吧，皮亮不揭了这碎货的皮才怪嘞。”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55集，一场风波过后，大家又回到了排练场里等着，人比过去还来得多了些，都觉得排练场迟早是要发生点什么事的。有人调皮地说，可能是第3次世界大战吧，就看什么时候爆发了。大家等啊等，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可还是风平浪静的。这中间，皮亮倒是来过几次，他每次来也不进去，就在门口站一站。有那好事的，见他来了，都要四处努努嘴，让大家注意观察动向。还有的，干脆上前给皮亮递上一支烟，给他打着了火，问：“亮哥，莫斯吧？”皮亮也不说话，就那样吐着长长的烟圈，看他老婆龚丽丽还在没在台中间站。只要还在，他就又扭身走了。尤其让楚家河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秦娥就有那么好的定力，无论皮亮什么时候来，他都心不慌神不乱地做着自己的事，练着自己的戏。有一次，风导正让一秦娥给龚丽丽示范卧云呢，皮亮就到了门口，有人还用嗓子干咳了一声，可一秦娥这个瓜货还是啥也不管不顾的继续朝下卧着。龚丽丽虽然不待见一秦娥，可当一秦娥给她示范动作时，她还是仔细看着里边的门道。示范完，龚丽丽继续留在台中间走戏，一秦娥退到一边观看，皮亮也就毫无表情地走开了。后来楚家河发现一个秘密，但见皮亮来，单团长也注定会一跛一跛地来到现场。他四处看一看，坐一坐，见没事了，才顺着排练场的边沿儿轻手轻脚地跛出去。原来团上是有安排的呀，难怪一秦娥这个碎货能这样安生的。龚丽丽站在台中间的排练坚持时间不长，风导又让一秦娥上鬼院了。风导开始是用了一点技巧，他还是先让一秦娥示范，示范着示范着就没再让一秦娥下去。当一秦娥通通地把鬼院杀生走完，另一位导演、作曲、场记以及在旁边看戏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风导就借机宣布说，时间不等人，这个离全团调演还有1个月03天，我们不能把时间再耗在培养演员上了。就这样，鬼院杀生由一秦娥先排，其余的戏丽丽继续上。鬼院杀生丽丽下去也好好练着，若练得能达到排练要求，随时可以换上来，若达不到，等调演回来，我保证把你的戏全补排出来。你还是李慧娘 A 组不变啊，将来字幕上你还排在一秦娥的前边。还没等风导说完，龚丽丽就将茶杯一拿，扑的把水泼了一地，然后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气呼呼地出去了。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风导说，来来来来来，继续排戏啊。虽然排练在继续进行，可大家的心里都在等待着第3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楚家河昨晚睡得晚，今天一直是哈欠连天地坐着，这阵儿突然跟打了兴奋剂一样，眼睛睁得圆咕隆咚的，一直盯着排练场那两扇早被踢得无法合眼的烂门扇上。终于，通的一脚，门扇被踢进来，又反弹了回去。在反弹回去的一刹那间，皮亮冲了进来。所有人把眼睛都盯向了一秦娥，周玉芝吓得紧紧抓住了楚家河的手。一秦娥还是那样无动于衷地走着她的李慧娘，嘴里正咿咿呀呀着，那地陪郎啊。楚家河想着皮亮是要动手打一秦娥的，
谁知这个冲天炮端直走到了风岛面前，他劈头盖脸地质问道：疯子，你和善跛子是说话吗？还是放屁来？你都咋说的？啊？一个礼拜还磨完，咋可变了？你咋变脸比脱裤子还快了你？皮亮正质问着，单仰平就急急火火地推门进来了，他那两条腿自然是越发的颠簸的厉害了，有人在一旁还笑出声来。没等单团长跛到跟前，风岛已经接上话了。哎呀，皮亮啊，这事是我临时决定的，你看时间实在是不等人了，这个丽丽呢，好些动作都达不到要求，我的意思还是让易晴娥先上啊，丽丽可以加紧练习，只要是达到了，她还是可以上全本系的，若是达不到，我也保证了，等咱们调研回来，一点点给她补嘛，保证让丽丽有完整呈现游西湖的机会。你看演员想演戏是好事吗？我们谁还不盼着团上多出几个李慧娘？屁放完了没？单团长一下子把话顶了上去。你说啥啊？风岛都是给你当叔的人了，你咋还这没规矩的？他给我当叔？

0: 也配。
1: 这时风岛气得把剧本一甩，啪地站了起来，怒斥道，
2: 皮良，想撒野是吧？
1: 来，今天把你的手段都给我使出来，我看你有多大能耐，敢把单位的摊子都砸了。这是啥地方？这是艺术殿堂，不是街市上的卖场，谁吆喝声音大谁就有理了是吧？
3: 风岛突然提高了嗓门，
2: 出去，出去，我们这是在排练。
3: 皮亮才不吃这一套呢，他死盯着风岛，嘴里直哼哼，
0: 哟哟，还真猪鼻子插葱，僧装起大象书来了。哎，我今天就是要看一看这个烂烂的唱戏的艺术的殿堂咋把我给赶出去。
3: 说着他一起跳，把肥囊囊的屁股端直坐在了风岛的排练桌上。谁知这张桌子是《红灯记》里李铁梅家里的那张柴桌，本来就简陋，加上腿脚已经有残缺，场记临时用棍支着，怕不好看，还用一块废布景遮挡着。皮亮是230多斤的体重，朝上一坐，桌子就变形垮塌了下去。随着一声闷响，皮亮在一堆崩开了的木板木棍中一屁股塌在了地上。顿时一排练场的人都吓傻了。皮亮在地上挣扎了好一会儿，才被单团长拽起来。他恼羞成怒地一脚踢飞了滚到眼前的痰盂儿，这痰盂儿又刚好飞到易晴娥正卧盂儿的屁股上，有人当即发出了尖利的口哨声。就在这时，两扇烂门再次被踢开了，进来的是提着警棍的刘洪兵。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楚家河不免有些暗自高兴起来。周玉芝悄声说，
0: 哎呀，这家伙咋来了？他不是警察呀，咋还提着个警棍？
1: 楚家河说，哎呀，提着警棍进来才有意思嘞。
3: 他猛然扭头看了一下易晴娥，易晴娥平时遇事那么淡然的一张脸，竟然一下子也给煞白了。只见刘洪兵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大家一愣，还真以为是把警察给招来了呢。单团长一见，急忙上前挡住了刘洪兵，说，
2: 哎呀，你来凑啥热闹，快出去，
0: 我看他撒啥泼来了。
3: 刘洪兵没被挡住，还在继续朝前走。单团长就从身后把刘洪兵抱住了，直叫，
2: 哎呀，你出去，不允许任何人来排练场撒野，听见没有？哎呀，出去。
3: 大家没想到单团长还敢这样对警察说话。皮亮有些发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来人端直朝他扑来，单跛子自是搂抱不住，眼看着那警棍就一下子要戳在自己要命的地方了，他一躲闪，警棍是戳到肚子上了，他被一股电流当下就击麻过去了。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直到团上保卫科人来，才把刘洪兵弄了出去。就在刘洪兵被弄出去的一刹那间，易晴娥也低头跑了出去。霎时间，排练场就炸了锅，都问这是咋回事，咋跟看香港武打片一样精彩。楚家河才说，
0: 那打警棍的是易晴娥的男朋友。
3: 这下子易晴娥有男朋友的事儿是真正在省秦腔团传遍了。易晴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跑出排练场的，她觉得名声这下是让刘洪兵给败葬完了。她也想到过刘洪兵是会给自己惹乱子的，但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这么快就把乱子惹下了。他也知道只要他上鬼院，迟早都是要惹祸的，可不上又不行，单团长和风岛在这件事情上是不依不饶的， 他们都保证过，说会确保他安全的，还说这是端公家饭碗的单位，还能没了王法。他也想，事情还能坏到什么程度呢？总不至于把他一群鹅的脖子生生扭下来吧？什么样的打击、羞辱他没经历过呢？说心里话，他真的不想趟着浑水，毕竟自己才来，还不知道水的深浅呢。站不站台中是无所谓的事。可单团长和丰岛一再讲参加全国调研的重要性，甚至提到秦腔能不能振兴，团上能不能打翻身仗，包括大家能不能住上新房的高度了。他一群鹅还能说啥呢？他也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那个皮亮本来就长了一脸疙里疙瘩的肉，尤其是两个腮帮子鼓囊囊的，里面迟早像是含着两颗糖似的肌肉突出。他的脚踏在地上，感觉地板都承受不住，要变形了。真要一拳砸过来，他一群鹅的哪一块地方都是要受不小的损害的。可就在他横冲直撞地进来后，一群鹅却并没有动，还在走他的戏。他想，也许让皮亮砸一拳，事情就会有个了结。但愿别砸了他的鼻梁，这是他脸上最重要的部分，这部分一旦砸塌火，毁了扮相，也许一辈子就唱不成戏了。他想尽量让他砸腿、砸背、砸屁股，他就努力把动作向突出屁股的方向调整，让皮亮讨厌着他高高翘起的臀部，也许那一拳就有了不至于受到大损害的着力点。可皮亮一横一斜地进来，却没有冲着他一群鹅，而是端直奔丰岛去了。有人已经在用眼色暗示他，让他快跑，但一群鹅没有动。他觉得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让丰岛替他去挨拳脚。都说皮亮这家伙这几年卖音响挣了几个钱，把一团人都没放在眼里，平常敢跟丰岛顶嘴对抗的人还不多，但皮亮是一个。据说几次演出为音响不平衡乱出啸叫音，丰岛批评了他，可他敢当着全团人的面要丰岛把嘴夹紧些。一群鹅正想着怎么为丰岛解围，却没料到皮亮朝桌子上一跳，竟然把道具桌子坐垮他了。他想，皮亮起来一定是要弄出大动作来替自己挽回失掉的面子。可就在皮亮将一个痰盂踢到自己身上时，该死的刘洪兵竟然急急火火扑了进来，并且手里还提着那根让一群鹅十分讨厌的警棍。事情一下子就被刘洪兵彻底搅乱黄了。刘洪兵被团上保卫科的人三下五除二地弄出排练场后，皮亮身边也站定了一群能制服他的小伙子。一群鹅也在这时冲出了排练场，他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在里边待下去了，他真是恨死刘洪兵了。他大概还以为这是他爸当副专员的地盘上，随便提了警棍谁都能收拾呢。没想到他被团上保卫科的人弄出来，朝一棵柿子树下一摁，让他双手抬起来抱住后脑勺。他还拧刺着不配合，那人就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腿弯处，把他生生地踢跪下去了。他一反抗，人家还用他的警棍美美地戳了他几棍，才见他安宁下来。这时候派出所的人开着警车闪着那道让一群鹅十分不喜欢看的光，一片哇哇声乱叫着进了院子。他们几乎二话没说就把刘洪兵和皮亮一回都铐走了。一群鹅看到这一幕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可他又毫无办法。他本来不想去管刘洪兵的事儿，可回到房里又咋都安生不下来。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使出这一招的， 人家现在被派出所铐了，自己又怎能不管不顾呢？他脱掉被谭鱼儿污秽了的练功服，用毛巾胡乱擦了擦身子，就急忙去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他见单团长早已在里面跛来跛去了。他一进去，单团长就说：“
2: 你看你这个朋友，本来是内部的事嘛，硬是染扯到派出所来了。”
3: 易秦娥也不好说啥，就问：“人呢？”“
2: 在二楼呢。”
3: 这时团上保卫科的人从二楼下来说：“
2: 单团，我给所长说了，说你来了，他们同意你上去。”
3: 单团长说：“
2: 那让秦娥一起上去吧。”
3: 易秦娥就跟着单团长一块上了二楼。单团长上楼不方便，到了楼梯拐角处，保卫科的人还把他的屁股朝上兜了一下，说：“
2: 哎，看这些货把你老人家给害的。”
3: 单团长一边爬楼一边气呼呼地说：“
2: 活该都给他们关了。”
3: 到了二楼，保卫科的人端直把单团长领到了派出所长的房里。所长正在低头刷皮鞋，易秦娥也跟了进去。保卫科的人说：“
2: 啊，乔所长，我们单团长来了。”
3: 乔所长头也没抬地继续刷着他的皮鞋说：“
2: 哎呀，你这个团上咋管的嘛？啊，咋连警棍都玩上了？这警棍是好玩的吗？啊，警棍是谁都能玩的吗？”
3: 单团长急忙说：“
2: 哎呀，所长，这个拿警棍的不是我的人。”
3: 说完，他又有些抱歉地看了看易秦娥：“
2: 不是你的人，那是谁的人？啊？”
3: 所长终于抬了抬头，把单团长看了一眼，又把易秦娥看了一眼，他的眼前就突然一亮，问：“
2: 这是谁？”
3: 保卫科的人急忙说：“
2: 啊，我们团新调来的演员。”
3: 单团长急忙又补充了一句：“
2: 啊，是主演，专门调来唱李慧娘的。”“
3: 李慧娘？
2: 谁呀？
3: 是李铁梅他妹子吗？”也不知道所长是幽默还是真的不知道，他一句话弄得大家都不好开口了。单团长只好说：“
2: 啊，所长，这个李慧娘是一个古典戏里的主角，这个戏啊名字叫游西湖。”
3: 乔所长好像终于明白了似的点点头：“
2: 哦，西湖，我知道。那个西湖上不是演的白娘子吗？咋又叫个李慧娘嘞？”
3: 单团长无奈地解释说：“
2: 啊，这个故事啊都是跟西湖有关，可这是两个故事里的两个人物。”
3: 乔所长说：“咱西京就没故事啦？啊，就没人物了？啊，咋老要演人家那么老远的西湖上的事吗？啊？
2: 我这个派出所一个户籍警也是女的啊，几十年搞户籍工作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咋就不能编个戏呢？啊，我不懂了啊，我是胡说嘞啊。”“哎，能编能编，能编，将来我们找人编。我看让这个女子演就不错嘛。哎呀，人长得怪心疼的，人见人爱，是不是？我们那个女户籍警啊就长得很心疼嘛，不过比你这个女演员是差了些啊。”“好好好啊，所长，戏编出来了一定让易秦娥演。”“
3: 你说什么？这个女子叫什么来着？”“
2: 易秦娥。”“
3: 这几个字是咋写的？”“
2: 那，回忆的忆啊，咱秦腔的秦，这个女字旁边加一个我的那个娥。”“回忆的忆，
3: 有这个姓吗？有这个怪姓吗？啊？”“
2: 啊，所长，这个是艺名啊，我们这行啊就讲究用个艺名。”“哎呀，那要犯罪嘞，可就给我们这行把麻袋给寻下了
1: 啊，是不是？怡情娥？
3: 乔所长明显是想跟怡情娥搭话的样子。怡情娥被说得害羞了，用手背把嘴给捂住了。乔所长问，
1: 哪个是这个怡情娥的男朋友啊？啊，就是那个非法持警棍的啊，
2: 非法用警棍戳人的人，我看就不配这个女子嘛。啊，好好关几天，下下火啊。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56集，乔所长说的大家都不好接话了。乔所长顿了顿又问，那个胖子是干啥的？
1: 单团长说，我们团搞音响的啊，音响师。
0: 啥师？音响是个啥玩意儿？
1: 就是演出的时候把演员的声音扩出去的为些个机器
0: 啊，那个胖子就是管这个的。
1: 嘿，你们唱戏的名堂可就是多啊，
0: 那不就是个管喇叭岔子的吗？
1: 啊，你看我派出所的大喇叭，门房老张就捎带着管了，这一摁，哎，声音就出去了，这一摁，哎，声音又磨练，最多就是调个音量大小，还需要谁专管嘞？还叫个啥丝？咋不叫个萝卜丝嘞？啊！
0: 说完，乔所长哈哈大笑起来。单团长跟易清娥和保卫科的人互相看了一眼，也不知说啥好了。乔所长就说：“
1: 来，把你们那两个宝贝货色看一下，看审讯的怎么样了啊？”
0: 说完，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到二楼最顶头的房间。这是内外间，刘洪兵和皮亮在里边坐着，他们的面前端对着两个很大的灯泡，把脸照得煞白，眼睛也有些睁不开。他们对面的暗处坐着两个审讯人员，正在问话记录。易清娥能感觉到他们在隔着玻璃的外间能看见里面，可里面却看不见外边。里间审讯还在继续。警察问刘洪兵，
2: 刘洪兵，再把你非法持有警棍的来历复述一遍。
3: 我在我家里拿的，我爸工作得罪过人，有人扬言要扭断我爸的脖子，我爸就给家里拿了一根警棍回来。我听说有人要收拾我未婚妻来，我就回去把警棍拿来了。就这。
2: 你保证你说的都是事实？
3: 我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
2: 你严肃些。你爸是北山地区的副专员？
3: 对啊，老副专员了。你不信，你打电话一问刘天水，

0: 北山没有人不知道的。哎，你问刘洪兵也没有不知道的。行了，你长期流窜在西京。
1: 是啊，不不不，我不是流窜，我是工作，是定居。
0: 我都说过两次了，
1: 我那个未婚妻调到西京了，我是来陪我未婚妻的。我的关系已经转到北山地区驻西京办事处了。
0: 你用警棍非法戳了当事人一棍。
1: 对啊，谁让他侮辱我未婚妻，把个脏痰盂端直踢到我未婚妻身上，而且还企图对我未婚妻大打出手。
2: 一旁的皮亮不干了，
3: 你胡说，谁要打你未婚妻了？他算个弄啥的？
1: 一个外县烂杆子唱戏的，还不怕脏了我的手？这个痰盂就自己滚到他身上的。
3: 你说啥？痰盂咋没滚到你头上嘞？行了，都闭嘴，问啥回答啥，不许乱开口。刘洪兵，老实交代，你那一棍戳在当事人什么地方？
1: 肚子上。
3: 他胡说，他明明是朝我裆里戳的，我一闪才戳到我肚子上的。
1: 你闭嘴。
3: 刘洪兵，老实交代。
1: 就是的嘛，我是想戳他的裆，可我没戳着啊。
3: 那你为什么要戳人家的裆啊？你不知道那里是生命的要害吗？
1: 知道啊，可这怂对我未婚妻，他威胁太大了。
3: 什么威胁？
1: 他满嘴胡说。
3: 你才满嘴胡说嘞，我老婆不比他那烂杆子未婚妻漂亮。
0: 皮亮，你再说我就把你铐起来。
3: 刘洪兵，当事人对你未婚妻构成什么威胁了？
1: 跟我未婚妻抢主角，演戏不如我未婚妻，就行凶。
3: 亏你先人嘞，一个外县的土包子演员嘛，寻情钻眼的挤到咱省城剧团，还是我老婆的对手，知道不？我老婆是谁？我老婆过去是李铁梅小长宝。
0: 皮亮，自把你抓起来，你就没消停过。你以为你是谁？你把嘴里含的糖吐出来。
1: 我啥时候含糖了？
0: 没含糖。那你嘴角鼓的那两个包是咋回事？
1: 哎呀，警察叔叔，你真是个250吗？我这腮帮子上，你看，这是长的两个肉疙瘩，我没含糖。
0: 你嘟囔啥？
1: 没说啥，我反正没含糖。
2: 听了警察的审讯，乔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出来了。乔所长边走边问：“哎，这个250是啥意思啊？”单团长不好回答，只说：“哎呀，这个估计皮亮是吓着了啊，满嘴胡交代嘞。”乔所长说：“不是这个意思吧？啊，250，这个250是不是二北五的意思啊？哎呀，你看见没有？这两个货都不是善茬啊，是不是？啊，恐怕还得好好捋嘛捋嘛。团长啊，你是啥意思？说说我听听啊。”乔所长，你看啊，是这样，反正呢，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看，我们能不能，怒回去，批评教育？你能教育得了？你能教育得了？团上还能有人给派出所报警？啊？说要出人命了，我们不出警是会出人命的。你说说，啊？啊，感谢感谢，哎呀，十分感谢乔所长。那你说我们咋办？咋办？那个嘴里老含着糖啊，管那个喇叭叉子的那个杂诗，扰乱社会秩序，在单位胡行乱为，冲击工作场所，先关他几天再说吧。 啊，那个刘洪兵恐怕还不是关几天的事嘞，啊，他是非法持有警械，非法伤害他人，数罪并罚，恐怕得判嘞，啊，是不是？
4: 叶琴娥听了差点没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叶琴娥都不说话的，可为了刘洪兵他还是开了口。乔所长，他不是故意的，都怪我。
2: 你别再把自己也朝进染了，好好回去唱你的戏啊。我从来不看戏的，可这回你演啥子西湖我还是要看看的啊，到时候记得给我弄张票啊。
4: 单团长一听急忙说，哎呀，一定一定，到时候我亲自给您送来，哎哎，接您去。
2: 啊，不用不用不用，你腿脚不方便，让这个女子送来就行了啊。哎呀，这个女娃娃长得漂亮啊，唱戏一定好看，我一辈子还没正经看过戏呢，是不是？啊，
4: 那请所长一定把这两个给关照一下。
2: 放心啊，这两个货放在这里捋嘛捋嘛，对你们团上还有这个女子都是有好处的啊。这两个可都不是什么省心的好货啊。走吧走吧。
4: 他们刚下到一楼，就见龚丽丽已经在院子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见了单团长就更是哭得扑着扑着要单团长为她做主。单团长赶紧说，哎呀，没啥大事，这不乔所长都惊动了。所长，这就是皮亮的媳妇，咱省琴的台柱子，过去演过李铁梅、小长宝，哎，还求你多多关照嘞啊。
2: 啊，真个这个漂亮女子都出在你们剧团啊，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啊。放心吧，两三天就让她回去了。哎，不过回去你得好好管教管教啊，白长了个傻大个不是啊，在单位就能胡乱随便来呀。 啊得亏没惹下大事儿，要是惹下大乱子，这不彻底关在里边了啊。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拿一床被子来，叫在这儿睡两晚上就放回去啊。
4: 叶琴娥急忙问，那刘洪兵需要被子吗？
2: 也拿一床来吧，将来送走了你再拿回去就是啊。
4: 叶琴娥的两条腿软的都快瘫卧在派出所的院子里了。叶琴娥咋都没想到会出这号事，她想着大不了就是在团上丢些人，谁知还把人丢到派出所去了。她在宁州剧团就懂得啥事弄到派出所公安局，就算把人给丢大了。那时他救胡三元动不动就让公安局抓走，他见了手铐、脚镣、警棍、枪还有警察，有天然的反应。尤其让他生气的是，这个狗屁刘洪兵还开口一个未婚妻闭口一个未婚妻的，你咋不把你妈叫未婚妻嘞？可叶琴娥没有办法，还得应对，人家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被派出所抓去的。他心里慌乱的高一脚低一脚的回到家，给刘洪兵准备了一床被子，就又朝派出所跑。路上他还买了一条烟，他听他舅说过，关在那里边的人就是想抽烟想得要命。他舅还说，他在宁州没判以前住在看守所里，见天数床铺草，那时床草都是麦秸，数一遍又一遍，从来没数对头过，不是多几根就是少几根。有一回终于数到一起了，激动得他满屋子跳起来，还让战士叫从号子里伸出手美美地抽了他几下。可见在那里边活着是多么的无聊，还不知道刘洪兵在里边会关多久呢。想了想， 伊勤娥又给他买了个魔方带着。谁知到了派出所，值班的只让把被子留下，烟和魔方都叫拿走。他又去找了乔所长，才让把烟留下，说玩魔方实在不像话，哪有在里面反省的犯人玩魔方的。他见乔所长对他客气，就又提出能不能让他见一下刘红兵。乔所长想了想说，那就见一下吧。他就见了刘红兵。刘红兵是被关在三楼的一个拐角房里，房子的窗户都用粗粗的钢筋焊死了。乔所长把易晴娥领到窗前，让他朝里瞅。易晴娥朝里边一看，房里地上有一个大通铺，好几个人在铺上东倒西歪着，有两个人手还靠在床头的一根粗水管子上。他一眼看见了刘红兵，也看见了皮亮，他们俩的双手倒是自由着，几个人好像在拉话，是刘红兵在说，其余的人在听。刘红兵说得眉飞色舞的，他依然是平常那副吹牛不上税的溜光锤子劲儿。乔所长敲了敲窗户，大家就把眼睛都斜了过来。刘红兵见是易晴娥来了，眼前忽的一亮，就跟没事儿人一般，一边向他挥手致意，一边起身朝窗户走来。哎哎，晴娥媳妇，你终于探监来了，哈哈，我就说你会来嘛，怎么样，来了吧。说着他还回头朝那帮东倒西歪的人眨了眨很是神气的眼睛。易晴娥当下就想离开，可到底还是忍住了，他也不知说啥好，就那样呆呆地把刘红兵盯着。乔所长说，你这个货呀，看多好个未婚妻，还给人家惹祸嘞，啊，好好交代，好好改造，出来了再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啊，别以为你是啥专员的儿子就了不起啊，在这西京城一个副专员算不了啥大官啊，一抓一大把，是不是，就你这货能摊上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就算是烧高香了啊，小子。刘红兵在里边一连声地说，那是那是，不是为了漂亮的未婚妻，我也犯不着偷老爷子的警棍执法嘞。你还执法嘞，那叫非法啊。乔所长指着刘红兵的鼻子说，啊，非法非法，我是非法持棍啊，请政府宽大处理，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刘红兵嬉皮笑脸，故意点头哈腰的样子，差点没把易晴娥逗得笑出声来。都这光景了，还是这副没皮没脸的相。不过不是这皮相，他也就不是刘红兵了。易晴娥正要走，刘红兵又在里边喊，哎，老婆啊，都不跟我说句悄悄话就走啊。易晴娥真想骂他，谁是你老婆，可见他毕竟是限制了自由的人，就没发出火来。倒是乔所长通情达理说，说吧，啊，快点儿。乔所长就走到一边去了。刘红兵立马悄声说，给我妈打个电话，赶快让他捞人啊。说完又报了两遍电话号码，然后他故意大声地喊，哎，晴娥，你放心，这里边好着嘞啊，几个兄弟谝着也不着急，警察都文明执法嘞，最多就是踢咱两脚，哎，也不太疼，还行啊，你放心走吧，我在里边住烦了就回来了。易晴娥从三楼下来，乔所长跟着一路说，你这个未婚夫啊，一看就是个逛蛋怂货啊，在这里边住一住没坏处啊。易晴娥也不好解释这人不是她的未婚夫，她看乔所长对她蛮友好的，也就指望着能对刘红兵也好一些。走出派出所，易晴娥一直在想，到底给刘红兵他妈打不打这个电话？要是打了，他易晴娥是什么身份呢？ 这个女人，她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是见过的，收拾打扮都很体面，剪发头，迟早把脸扬得高高的，一副官太太相。想着凭自己副专员的老汉，把一个唱戏的女子弄回去做儿媳妇，一定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响的事儿。可没想到，他死活没看上这个流里流气的刘红兵。那时，易清娥把戏唱得红火成那样，也不想随便解决对象的问题，加上心里又装着风萧萧，也就别人咋追，他就咋回避了。可现在，也不知咋的，就这样陷进去了，而且越陷越深，反倒要主动给人家打电话了。他心里就有了许多的不情愿。可易清娥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办法，总不能眼看着刘红兵为了自己再判几年刑吧，那可是太缺德的事儿。想到这儿，他就去了钟楼邮局，钻到一个电话间里，按刘红兵说的号码把电话拨了过去。
2: 谁呀？
4: 一个女人的声音。易清娥还记得那神气，就是刘红兵他妈。
0: 我。
4: 易清娥到底还是不想说出自己来。
2: 你谁呀？
0: 你别问我是谁，我
2: 打错了。
4: 对方狠狠地把电话挂了。易清娥停顿了一下，又把电话拨通了。
2: 哎呀，我已经告诉过你打错了，你怎么随便乱拨电话呢？你知道这是谁的家吗？
4: 就在对方又要傲慢地挂断电话时，易清娥急忙喊了一句：阿姨。
2: 你谁呀？
0: 我是刘红兵的一个朋友。刘红兵他出事儿了。
2: 什么？出什么事儿了？你快说。
0: 他让派出所抓了。
2: 什么什么？让派出所抓了？哪个派出所啊？
0: 西京市文化路派出所。
2: 凭什么呀？啊，他们凭什么抓人呀？
0: 刘红兵他拿警棍把人给戳了。
2: 这个该死的，难怪他爸这几天老问他那个警棍哪儿去了，果然就是这小子偷走了。哎，你是？
0: 你就别问了。
2: 你是不是？
4: 易晴娥就把电话挂了。当天晚上后半夜，一直处于失眠状态的易晴娥刚迷迷糊糊有点睡意，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过来，立即就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易晴娥战战兢兢地问：
0: 谁？
5: 我是刘红兵他妈，从北山刚赶过来，你开门，我想了解了解情况。
4: 易晴娥就把门打开了。这女人进门来还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5: 红兵还说你是当人才被挖进西京的，你就住这破房子啊？哎呀，这也叫房子？你们俩平常怎么住的？就这么窄的床？
6: 听众朋友，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夏季与心相应，此时养生最重要的功课是养心，因为我们在夏天出汗多，所以第一件事就是防暑。适度出汗有益健康，过度出汗可就会伤心阴，耗心阳了。起居方面要睡好子午觉，特别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是午时，心经当令，这段时间内最好睡一小会儿午觉。如果条件实在不允许，也要找个安静地方静静地坐一会儿休息一下。饮食方面，夏季宜多吃红色食物，比如红枣、樱桃、西瓜、西红柿、葡萄柚等等，有一定养心的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三叉神经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难以预防，治疗棘手。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可以试试手术治疗。有些偏头痛也可以手术治疗，大夫敲重点和您详细说说。因血管和神经受损引起的疼痛都可以考虑手术治疗。医生有话说为您介绍还有哪些通过手术可以治疗的疼痛。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 健康专家号，
4: 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很多朋友知道了疼痛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症状进行治疗，可以到疼痛科就诊。但是您可能不太了解，由于疼痛的原因很多，有些疼痛也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先来听听厉先生的经历。

0: 厉先生年轻时就出现过三叉神经痛，当时经过治疗有所缓解。这两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厉先生的三叉神经痛发作越来越频繁，症状也越来越严重，发作起来常常连着好几天都吃不了饭。在当地医院做过不少治疗，效果总是时好时坏。经朋友介绍，他来到北京的专科医院，医生给他做了微血管减压手术，没想到困扰厉先生多年的疼痛完全消失了。
1: 三叉神经痛还能通过手术治疗，手术又是怎样治疗三叉神经痛的？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的适应症和效果。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胡梦庆，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擅长脑血管病、脑肿瘤、脑外伤、脑积水、脊髓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等疾病的治疗。
1: 欢迎胡梦庆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的胡梦庆医生。
1: 非常欢迎您哈。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通过外科手术干预可以治疗一些头疼。可能我们大家会说，我头疼会去看外科吗？来，我们先听听胡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有哪些疼痛我们外科是可以干预的。
2: 好，其实这个疼痛呢，其实好多人的概念里面就是吃一些止痛药啊、内科呀去干预一下，或者是做做这个理疗啊这些。其实呢，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有一些疼痛，那咱们外科其实能够干预的情况下，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我先给大家那个介绍一个病吧，就是一个老年朋友看病的一个经历。对，他是一个老年人，就是这个牙龈这个区域就一直有这种疼痛，尤其是在这个冷暖交替的时候，春夏呀，这个秋冬啊，这一块疼痛是非常剧烈的，是这种疼起来呢，真是一种刀割样的这种很火热的这种疼痛。那么有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刷牙，这个就诱发起来，疼痛非常难忍。他以为呢是这个牙龈或者是咱们牙呀有这个坏牙，有这个龋齿造成的，所以呢把这个区域的牙拔了一颗，拔了一颗之后呢效果呢略微好一点，但是呢又疼了。那么他就又拔了一颗呢，感觉似乎可能有点减轻了，但是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是这种剧烈的疼痛。哎呀，他一共拔了三颗牙，结果呢每次呢可能稍微就减轻一点，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又是那种突发性的疼痛。那么其实那他应该就不是说跟咱们这个牙齿相关了，但是呢这没办法，他已经把三颗牙给拔了。
1: 好亏呀。
2: 对，那么到我们这个神经外科神经科来就诊之后呢，我们呢给他进行详细的这种检查。那么我们呢就判定他是一个叫三叉神经痛，是一个神经引起的疼痛。但是这个神经疼痛的来源呢，其实不是说它疼痛的这个区域，比如说牙龈这块它疼，但是呢不是说这个区域的神经它引起的，而是咱们这个三叉神经的这个总的那个根部，就咱们颅内的这个神经，其实这个三叉神经从颅内发出来的，一直到咱们这个区域，它有三个叉，咱们说三叉神经，三个叉，一个是管这个额头这个区域，一个是面颊这个区域，然后就是嘴角下颌这个区域，所以它叫三叉神经，三个叉。那么它这个呢，就是这个管这个下颌这块的这个神经发生了疼痛，但是呢它的根源呢是在咱们颅内，它这个神经从脑子发出的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它跟一个血管离得非常近，咱们的血管它是能够跳动的，动脉是能够跳动，那么它跳一下它就可能就打这个神经一下，这样的话呢就对这个神经产生一个刺激，所以说它就产生了这种非常剧烈的这种疼痛。其实根源呢是这个神经跟这个血管挨得非常近了，那么对这个神经造成了刺激。所以说他前期把牙给拔了，但是疼痛没有解决。
1: 胡主任先给我们讲的病例是一位三叉神经痛的患者朋友的病例，但是因为没有正确的诊断，非常可惜啊，因为我们的牙齿其实对我们的咀嚼健康消化都非常有用，
2: 尤其是老年朋友。对，
1: 对，我们有一口健康的牙齿，对我们将来特别是年纪大了以后的营养摄入是很关键的。但是非常遗憾，他以为是牙的问题，拔了一颗又一颗牙，这个很可惜啊。就是说明我们其实还是要仔细诊断，不要轻易的去拔自己的牙齿。
2: 对对对，这个还是牙齿还是很重要的。
1: 对，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位患者朋友三叉神经痛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血管，
2: 颅内的血管，
1: 颅内的血管和这个三叉神经挨得有点近，
2: 对，
1: 然后就造成了压迫了，造成的疼痛。那我也想问一下，三叉神经痛它的原因都是因为血管压迫吗？还是说有很多原因？
2: 对，其实三叉神经痛目前来说原因呢比较多。这个咱们说血管跟神经的这个压迫呀，这个挤压，这个呢只是一部分。所以说呢我们呢也会做一个这种脑的核磁的这种血管神经成像，这样呢在一部分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中我们就发现了，那么这一侧的这个血管跟这个神经是有这个交叉压迫的关系的。那么对于这部分病人来说，那么我们做这个微血管减压术，那么它的效果就比较好了。那么我们其实手术呢其实也是相对简单，说是一个手术，但是呢其实没有说咱们人为的去破坏一些东西，只是咱们拿一个小的垫片，把这个神经跟血管给它垫开，这样呢这个血管跟这个就不再压迫这个神经，不再接触这个神经了，这样的话呢它的三叉神经痛就消失了。叫微血管减压术。
1: 嗯，刚才胡主任说到叫微血管减压术。
2: 对，
1: 嗯，就是把我们压迫神经的这个血管给它垫开。
2: 对，
1: 您这说的挺轻松，我觉得好像没那么简单吧。第一，您刚才说到我们的三叉神经和血管是在颅内的，那这个手术其实是在颅内做的吗？
2: 对，
1: 不是外头吧？
2: 对，
1: 那怎么做呀？要切开我们的那个
2: 骨头
1: 吗？颅骨吗？
2: 对对对对对，也是需要的。确实，这个在我们外科来说呢，可能就是相对于比如说切一些肿瘤啊，或者一些疾病啊，这种外源性的疾病呢，可能呢就是操作起来呢各方面要干扰少一些。那么其实呢，它倒也是一个小的一个开颅手术啊。目前来说，它的效果应该是比较好的。如果有这种血管神经相关联的这种关系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是最好。但是咱们知道这个好多老年朋友啊，这个其实有一些全身性的疾病的，那么这个手术呢需要在全麻下去做，而且呢确实它也是有一个开颅的这么一个手术。那么再微创其实比咱们比如说皮肤上有个痣啊这种切除，那还是风险各方面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风险性的。所以说呢，除了微血管减压术这种方式，那么对于其他的一些对这个手术比较恐惧的，甚至有一些比如说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衰这些老年朋友，他不适合这种全麻的这种手术，这种麻醉的这种手术，或者是达不到这种微血管减压这种身体的这种要求，那么我们呢其实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那么其他的方式呢，那么现在呢也是有，比如说叫球囊压迫。
1: 球囊压迫，
2: 这个呢其实就相对比较简单点了。它的主要的原理呢就是咱们呢拿一根针，一个针，那大概呢有一毫米吧，一毫米多一点点这么一个针，那么从咱们这个面颊部这个区域扎进去，
1: 就是说我们不动颅骨，
2: 不动颅骨，
1: 从前面穿过去，
2: 对对对，只是从这个面颊这个区域肉这个面颊这个区域扎到哪去呢？扎到一个叫卵圆孔的这么一个区域，就颅底，颅底的这么个区域。这个卵圆孔呢是咱们这个三叉神经从颅内到颅外进出的这么一个通道。那么咱们把这个针扎到这里面去的话，扎到这个时候呢，咱们呢会放一个球囊进去，就跟吹气球一样，让这个球囊在这个区域给撑开，这样的话呢把这一部分这种三叉神经给它人为的给它压迫，大概压迫1到2分钟之后，这个神经就类似于这种坏死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就达到了把这个疼痛给它消失的这么一个作用。这个手术呢时间呢也就3-5分钟啊，整个的时间3-5分钟，那么就是用这个球囊单纯的去压迫，也不进颅内。所以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可能会选择这么一个外科的这么一个手术方式。
1: 那我们关注一下利弊哈，因为您刚才说到球囊把这个神经 压迫，等于是这局部给它杀死了。
2: 对，
1: 对于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活动啊，饮食啊，会不会有影响呢？
2: 这个倒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三叉神经咱们主要是这个压迫它的感觉神经。但是呢，有一点其实还是要注意的，因为压迫这个神经之后，咱们好多人这个疼痛确实是缓解了，但是带来的是这个麻木，不疼了，但他感觉面部有一些麻木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有些人还是就觉得这有点麻他也能够接受，但是有些患者朋友觉得麻可能对他也是有一种不利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只能说这个不同的人，咱们根据不同的去选择这个情况。
1: 嗯，这可能还是要根据我们患者朋友的身体状况啊，他的诉求啊，来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那么听起来，在血管和神经之间垫一个垫片，就是相对来讲更彻底，是吧？
2: 对，这个呢，治愈率包括它的这个麻的这种感觉呢，要比这个压迫呢要低一些。
1: 嗯，但是我有个好奇啊，您说您这个垫片放到血管和神经之间了，那我一打喷嚏会不会给它震开了，会不会跑了呀？
2: 对，这个呢，就是说咱们外科，比如说有个肿瘤，有个啥，咱切完了就一劳永逸了。那么有些东西呢，其实不是说100%都能够很长久的起作用的。比如说您说的那个垫片移位的问题，其实临床中呢也能够看到个别的这种病例，也能看到个别。但是呢，总体来说，它的各方面效果，包括远期、包括近期效果还是不错的。咱不能说因为有个别的病人出现这种移位啊，这种并发症啊，咱就否定这个手术。其实这个手术目前来说是治疗三叉神经痛一个缓解率，包括它的并发症，包括它的这个改善率，都是一个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手术。
1: 我还好奇一下，就咱们这个垫片是什么材质的呢？
2: 叫特氟金龙，是一个咱们原来心脏外科应用的一个东西。哎，这个呢就跟一个棉花一样，它能够撕开，哎，撕得很柔软，那然后呢它垫在这个神经跟血管之间。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太硬，如果太硬的话，其实
1: 它就刺激神经了，
2: 垫片就刺激神经，有这样子的。我们在临床也就是说你垫的比较多的话，那么这个垫片它也就形成了一个压迫了。所以说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也不能让它移位。所以说它是这么一个还是有一定的手术技巧的。
1: 所以就是胡主任在这讲的挺容易的，挺轻松的，但实际上真正做起来，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都千差万别，其实这是需要医生的技术经验和对我们患者的爱心的。
2: 对，就是跟你说是个血管跟神，但是血管也分好几类血管，不同的血管它压迫的这个方向，这个血管的这个粗细，包括这个手术的难易程度，那么还是不一样，也是需要咱们术前仔细的制定这个计划，根据病人的整体的情况去分辨的，就是。
1: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三叉神经痛了，我们民间流传三叉神经痛是天下第一痛嘛，痛是吧？
2: 哎，对对对。
1: 那确实给很多患者朋友带来非常大的痛苦。通过我们外科手术，当然我们得有适应症哈，就如果有这个适应症的话，通过外科手术能够得到一个缓解，这个其实是非常令人欣喜的一件事儿。我们其实想说的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们好好检查一下，很可能通过一个小小的手术就能缓解或者是改变您的这个生活质量。三叉神经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有些情况通过手术治疗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三叉神经痛的病因很复杂，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手术治疗，具体情况还得请医生好好检查再制定治疗方案。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今天健康专家号邀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和大家聊聊手术治疗疼痛的话题。 刚才为您介绍了微血管减压术和球囊压迫术，还有些继发的三叉神经痛，也可以

0: 通过手术缓解。
1: 说到这个呢，咱们说的这种呢叫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其实还有一类叫继发性三叉神经痛，也就在三叉神经这个走行的这个区域长了一些肿瘤，那么也会引起三叉神经痛。那么这个呢，在临床中我们也是遇到过的，比如说颅内的这个胆脂瘤，或者是这个区域的这个脑膜瘤，其实我们都遇到过。当然，因为咱们这是个针对老年朋友嘛，那么我说一下，就是说我们针对这种继发性的三叉神经痛呢，其实这个治疗呢也是一个是看这个疾病，第二一个也是看这个老年人的这种身体状况去不同的选择。比如说前一段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奶奶，她呢就是一个继发性三叉神经痛，但呢她呢长了一个叫做这个脑膜瘤的这么一个肿瘤，
0: 这是个良性肿瘤，
1: 这是个良性肿瘤，
0: 嗯，
1: 它不大，但是呢正好在这个咱们说这个颅内咱们叫做那个海绵窦的这么个区域，位置也比较深，但是这个区域呢正好也是咱们三叉神经经过的这个区域。如果说我们选择去把这个肿瘤切除之后，那么第一，这个手术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有点难度，
0: 它位置深，
1: 位置非常深，而且周围血管神经比较多。第二个呢，这个老奶奶呢年龄比较大了，大概75岁了。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我把这个肿瘤切除之后，那么对于它这个三叉神经痛是一定能缓解吗？其实临床中我们也见到了部分患者，他这个三叉神经痛即便这肿瘤切了，但它的刺激还在，就是这个血管这个神经已经受伤了。那么这种呢那怎么办呢？那第一开始他肯定是吃药，我们建议他先吃一段药，他好了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两年，但是这个肿瘤呢也没长，但是呢药效它就是这个逐渐的就消失了，就这个效果就不好了。这个呢其实那么我们呢就是针对他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呢其实就做的呢就是一个这个选择性的三叉神经感觉根给它切断术，因为它痛得非常非常剧烈，它已经痛得都不能吃饭不能张嘴了，所以说呢我们相对用一个微创一点手术把这感觉根给切断了，这样的话疼痛就立马消失了，那么它这个整个人的状况也就好了，而不是说去做一个大的手术去把肿瘤给它切了。所以说要根据不同的人去选择不同的那种手术方式。
0: 就是它这个肿瘤其实本身是一个良性肿瘤，而且很小，但是它的位置深，如果做手术的话其实是非常麻烦的。
1: 对，
0: 但是它影响了我们的三叉神经，造成了三叉神经的疼痛。
1: 对，
0: 那我们实际上是把这段神经给杀死。
1: 对对对对，
0: 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啊，我们如果杀死一段神经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我们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咱们也不是说这个所有的神经咱都能采取这种方式。我们说的三叉神经呢，其实是一个混合的神经。我们去切断或者离断，或者去你说杀死的这部分，是它的一个感觉，它只是主要是有这种疼痛感觉的这个区域，我们给它离断了，叫选择性，三叉神经感觉之力。其实它还有其他的枝子，比如说管这个面部啊这个肌肉的运动啊这些区域，这个神经咱们是不会给它动的。
0: 所以说胡主任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真正做起来我想应该还是非常精微的。
1: 对对，我们都是在这个点生理啊各方面的监测下去做这些工作的。当然这个神经就是如果说就是咱们说轻伤压迫之后或者是选择性离断之后，其实它这种感觉呢也是有一些这种麻木啊这种感觉它还是要有的，还是
0: 那这个就是相对来讲的选择了。
1: 对，
0: 和剧烈的疼痛相比，
1: 对 对
0: 是吧。那如果说再有一点轻微的麻木，那可能我觉得老奶奶应该还是会能接受的。
1: 对对对，很满意，就是那个包括老奶奶包括家里人对这个治疗方案包括手术效果都是很好的，现在已经一年多了，这个来复查来也是很好的，说这个长了10斤。
0: 对呀，不疼了，能吃东西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有时候可能你觉得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就一根神经的问题，但是真的有可能对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的影响非常大哈。
1: 对对对。
0: 胡主任告诉我们，治疗疼痛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比如有些继发的三叉神经痛是由脑肿瘤等原因引起的，如果不方便切除肿瘤，有些情况可以通过切断神经的方式缓解疼痛。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0: 偏头痛也是困扰很多朋友的较严重的疼痛，很多患者朋友一疼就是十几年，也忍了十几年。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带您了解偏头痛也可以通过手术来治疗。
1: 还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咱们这个女性患者，青中年女性或者是老年女性也会遇到的一些这个疼痛呢，叫做这个偏头痛。
0: 嗯，我马上想到曹操了。
1: 哎，对对对对，
0: 就是华佗先给他开颅，然后曹操不敢，把华佗给杀了。
1: 对，
0: 但实际上他自己后来据说是死于偏头痛啊，但我也不知道，
1: 对对对，
0: 这都是传说了。包括曹操是不是偏头痛也是传说，但是可能给我们大家一个印象就是好像偏头痛很难治，是吧？
1: 对, 对, 对，
0: 就是大家的概念里面觉得好像不知道怎么办。
1: 对，偏头痛呢，就是第一也是这种突然之间的突然出现的这种情况，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治疗方法呢也是比较局限的，就是咱们常说的吃一些止痛药，扩张脑血管的这些药物去改善的，但是说把它这个治愈了，就是说其实药物这一块呢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哎，好多人呢也是四处求医，然后用了各种方式，这个西医啊中医啊等等的这些方式呢，但是呢还是反复的这种发作，其实发作起来就跟咱们说其实陶陶那种还真是挺像的，就是也是非常剧烈的，整个的这个心情啊就非常影响的。那么其实偏头痛的病因也是很多种，但是呢有一种病因是咱们通过这种外科手段是能够去干预的，有些的效果呢还是非常非常理想的，这么一个偏头痛，这个呢咱们说就要做这个血管或者神经相关的这种偏头痛。那么有些人偏头痛呢，咱们知道就是这个它有一个起始点，就是某个地儿先疼先痛，然后就扩散到整个半面脑子半面头部，那么这种呢咱们说叫做有个扳机点或者有个触发点。一般呢咱们临床中呢有这么五类触发点，一个是咱们这个眼眶上面这个还有眼眶下边，然后这个耳上颞部这个区域，还有就是这个枕部这个区域，还有就是这个颈部这个区域，那么大概呢有这么五个相对来说多一点的，就是表现出来的这种触发点。那么不同的人呢他的触发点不太一样，比如说咱们这个颞部的这个触发点，它是这一块先疼，然后整个半球再疼痛。那么我们发现呢这一块呢这个神经咱们叫这个耳大神经啊这一类的神经跟咱们这块的血管就咱们说叫颞前动脉，这个神经跟这个血管呢其实它两个是非常贴近的，就跟咱们讲的三叉神经痛一样，它也是这根血管对这个神经有这个压迫，或者是它跳动的时候触碰到这个神经了。那么咱们呢如果说通过这种外科手段把这个神经跟血管给它分开，这样它两个呢就不再在一块儿这个交错在一块儿了，这样呢有一些病人他的这个偏头痛就好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枕部的，枕部呢其实也有神经叫枕大神经跟这个枕动脉，也是血管跟神经这两个交错在一起了，那么通过外科手段把这两个给移开，这样的话呢也有一部分人缓解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单纯的神经，比如说咱们这个眶上神经，这眶上神经呢在出这个咱们说叫眶上神经孔的这么一个骨孔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骨孔这个对这个神经呢有一些卡压，或者是这周围啊有一些增生的这个咱们说这个组织对它有一些卡压，那么这个呢就造成了对它的刺激，那咱们可以呢去把这个骨孔给它扩大，把这个组织给它疏松，解除它这种卡压，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呢偏头痛也好了。所以说就是外科其实治疗这种偏头痛呢它也是有一定的适应症，那么如果说这部分病人在这部分适应症里面其实有些效果 还是非常理想的。
0: 那刚才胡主任说到的这几个扳机点的偏头痛啊，就是我听起来好像都是因为我们在结构上有一些卡压神经。
1: 对对对对。
0: 那我其实有点好奇啊，那这种从小是天生就这样吗？还是说我们后来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因为各种原因会导致出现这个卡压呢？
1: 这个呢，其实因为有些可能是比较小的年龄他就有这种现象，那这个呢可能就是咱们从开始发育的时候这个就有一些这种影响。有些呢可能到一定的年龄才反映出这种情况，那么可能呢就是我说周围啊组织增生啊，或者是这个骨质的这种增生啊，对它造成的这种影响。有的时候其实很难就是完全的把它界定开，比如说这个神经跟这血管是不是最开始其实它俩也贴在一块，只是某种原因，比如说这个血管跳动的力量强了呀，或者是这个神经的这个反应这个灵敏了呀，它才造成这种痛的。其实好多情况医学也没有，现在也没有办法给它完全的解释清楚，就是啊、但是发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做了这些手术，这些外科操作确实能缓解一部分的，这个呢也为这个外科去治疗部分这个偏头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0: 就是说如果我们偏头痛，如果我们通过影像学的检查发现我们在结构上有一些卡压的话，这个其实我们外科是可以大展身手的哈，可以帮助我们通过我们手术的方式把这个卡压解除，无论是血管的还是我们这个骨骼的，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
1: 对对对。
0: 我想具体的问一下，就是那我们又是通过什么方式，也是垫个片吗？
1: 这个不是，这个有一些是，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比如说这个血管跟神经啊，确实它是因为血管神经这个关系，那么我们也是可以把它给垫开，把它这个距离给它拉开，因为咱们在头皮表面比颅内其实空间可操作性其实大了
0: 啊，就是偏头痛实际上是我们头皮外面的，是颅骨外头的。
1: 对，咱们所有的这些神经都是在头皮这个表面的这些神经，哎，它是有一部分是由于这个引起的。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偏头痛都是这个原因，只是咱们发现有一部分这部分病人是可以通过外科手段的。
0: 这个确实也是得益于我们医学的进步哈。
1: 对对对。
0: 因为早期我们会觉得这个偏头痛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我们其实找到了一部分原因。
1: 一部分。
0: 那么这一部分找到原因的，我们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是可以解决的。
1: 对对对对。一个这个中年的女性，她也是就是这个偏头痛是好长时间了，就是去咱们这个内科，然后去这个中医西医。吃了很多药物，我刚才说的就是止痛药啊，包括这个改善抑郁的药，甚至连改善抑郁，因为时间长
0: 了，
1: 偏头都非常折磨人，
0: 疼得很痛
1: 苦，折磨的他都有点抑郁了。说改善这抑郁的药，还有就是扩血管的药，哎，咱们说常见的这些治疗这个偏头痛几大类药，他基本上都用了一个遍，哎，最后用了这个啥胃肠道，哎，都不好了，哎，一吃饭都有吐那种，这个胃肠道消化吸收都不好了，所以最后呢，其实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到这个外科来看一看，然后我们经过这种检查呢，发现他就有这个特点，哎，因为他每次头痛的时候都是我们问他的，就是说都是这个太阳穴这一块，先是这块特别疼，就是感觉到先有一个先兆的感觉，这一块马上就要疼了，然后突然间这一块就特别疼。然后一串，哎，串联上整个半球就开始疼了，最后整个的半边头都疼了。它有这种，哎，有一个先兆扳机点，然后再延伸到整个半球，有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每次呢基本上都有这么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经过检查呢，发现它这个血管和神经还是有这种哎粘连呀，有这种压迫的这种关系的。那么我们呢给它做了这个血管神经的这个疏解，哎，把两个给它剥离分离开。这样的话它的疼痛呢，哎，真的是缓解了，所以说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那我想问一下，是我们所有的这种偏头痛有扳机点的我们都有可能得到外科的治疗吗？
1: 其实也不能那么绝对。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先做一个预实验，哎，预实验，比如说哎它的扳机点在这个眶上这一块，哎，咱们眼眶上面
0: 、
1: 哎，眼眶上面，或者是这个枕部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些区域呢，我们可以先做一个这个神经的这个阻滞，打点麻醉药，把这个神经给它麻痹一下，看看它这个麻痹这个神经之后，它这个偏头痛的发生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好转。如果说哎神经阻滞一下，它的偏头痛发生明显的下降了，或者疼痛的这个程度明显减轻了，那么我们就反过来推，可能这个神经对于这个偏头痛是有一个关键的作用的，那么我们可能才去考虑做这些操作。 因为毕竟它也是一个外科手术。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就是不是说咱们那种侵入性的外科，就是一个目前来说就是这个相当于理疗的这么一个叫做这个经颅磁刺激啊，经颅磁刺激
0: 怎么解释？
1: 经颅磁刺激其实它是在咱们颅外，哎，有一个装置贴到咱们这个头皮上，可以产生一些磁场，那么去改善咱们这个脑部的那种磁环境，这样呢达到一个调节咱们这个，因为咱们说所有的疼痛最终归起来都会有一些物质的释放啊，有一些这个神经的这种传导啊，这种影响的。那么咱们通过这种磁刺激来去改善这种环境这个通路，那么达到缓解这个疼痛的这种作用。磁刺激嘛，它就是一种磁场去改变这个大脑的环境，哎，它有一个有些人效果还可以。
0: 手术治疗偏头痛主要是解决了患者朋友的神经卡压问题，所以是有适应症的，需要经过医生的反复诊断才能确认治疗方案。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医生有话说。
1: 医生有话说。
0: 手术治疗疼痛的适用范围可以很广，治疗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波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再带您了解几种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疼痛。
2: 有些人说我头痛，你给我查查原因吧。其实就其实咱们说这个好多呢，就是常见病，但是查原因非常困难。那么头痛呢也是一大类，其实能查出原因的其实比较少。那么有一些疼痛呢，就是这个头痛咱们是能够查出原因的，比如说颅内长了一个肿瘤，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很有明确原因的。那么肿瘤呢对这个脑子进行这个压迫，那么造成了咱们这个人的这个疼痛。但是呢就是这种疼呢，咱们也不是说只要是头痛咱们就想到肿瘤了。其实这个当然有这个意识是好啊，但是也不用说咱们就是个过分的这个害怕，一有头痛就茶不思饭不熟，这个就是不是就一定得了肿瘤呢。当然这个肿瘤其实颅脑肿瘤其实还是在所有肿瘤中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咱们要警惕啊，咱们可以去辨别一下。那有一部分确实就是他疼痛头痛去就诊发现一个肿瘤，而且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种肿瘤，这样的话呢咱们通过这种外科手段把肿瘤切除了，那么头痛也治好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肿瘤也治愈了。
0: 就是疼痛有一部分有明确原因的，比如说肿瘤这个原因的，那么我们早期干预早期治疗，这个是知道病因那就有办法治。但是可能我们大多数人的头痛其实并不知道，但可能很多人他会出现，比如说我感冒啦，或者是我最近没睡好啊，或者说我过于紧张了，这种一过性的偶尔的头痛。
2: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您说的，就是感冒之后经常头痛，或者是咱们说有一些人呢这个因为鼻腔的原因，因为咱们这个鼻窦的原因造成的疼痛，其实在一部分人中也挺常见的。比如说有些人鼻中隔偏曲，或者是咱们说有这个额窦炎、筛窦炎，甚至有一些有这种脓性的这种额窦炎，这种呢其实也会长期的引起咱们这个头痛的。那么有些人可能做完这个鼻中隔偏曲手术他头痛就消失了。有些人呢把这个比如说额窦、上额窦啊，这个它的排泄通道给打通之后，那么里面的一些炎症的物质不再聚集了，给流出来了，这样呢它的疼痛也是缓解了。
0: 给我们讲解一下鼻窦在哪儿，因为我们知道鼻子，但是鼻窦呢？
2: 对，鼻窦其实就在鼻子的四周。咱们说呢，人呢有这么几组鼻窦，第一呢就是咱们眼眶上边，眉毛这一块，这个呢叫做这个额窦，额头嘛，咱们叫额窦。那么咱们这个脸颊这两个颧骨这一块呢，咱们叫这个上颌窦。那么还有里边呢还有两个窦，一个叫筛窦，一个叫蝶窦。这个呢其实都是咱们这个跟鼻腔相通的，所以叫鼻旁窦，也叫鼻窦。
0: 但它实际上是我们面部很大的一个空间区域，
2: 对对对，
0: 不是说只是鼻子这一小块。
2: 不是不是不是，它其实很大的一个区域。那么其实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一部分呢就是产生这个共鸣。有些人这个窦腔非常发达，唱歌非常好听，对对对，其实确实有这个功效，它是共鸣嘛。
0: 但是它是有可能比如说产生炎症，我们不知道。
2: 对对对对 对，有些人就是常见的这种鼻窦炎，实际上就是有这种鼻窦炎，但是呢咱如果不做检查的话就很难发现。但是这种炎症呢它不是说咱们急性的炎症，比如说这个肿个包啊这种的，但是它是那种慢性的那种炎症，但是它会时不时的去刺激你这一块，那么产生这种疼痛。
0: 那就是鼻窦炎的这种疼痛，我们把鼻窦炎治好了，这个疼痛是可以。
2: 是这样的，
0: 那问题是怎么治？
2: 对，鼻炎疼痛其实大部分呢就是用药物，咱们说所有的炎症嘛，就用一些抗生素。
0: 对对对。
2: 但是呢，有一些呢药物呢它不太起效了。咱们说，其实中医上说的其实挺叫做不通则痛。其实所有的这个痛，咱们说从中医上来都是不通。包括你比如说这肿了个包啥的，或者起了个脓肿啥的，你必须把它切开，把它引流出来才行。其实这些鼻旁窦方面也是。那么咱们说鼻旁窦，它所有的这些窦腔，它就一个一个的跟那个小房子一样，它最终有个门，有个通道，都通到咱们这鼻子了。所以说正常来说这个通道是很通畅的。那么咱们这窦里面有一些这个分泌物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杂质啊，咱们通过这个鼻涕，咱们就都流出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那么有些人呢这个通道就变窄了，甚至堵死了，这些这个炎症物质就出不来了。那么咱们通过外科的手段把这个通道给你打通，

0: 的话呢，你恢复了这种引流，那么它这个就好了，那么头痛也好了。
1: 鼻窦炎的头痛有一部分是可以通过我们外科手段来治疗的，
0: 来治疗的，
1: 而且听起来好像还挺轻松的。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是这样吗？
0: 还好，还好，很见效。对对对，因为就是咱们这个面部也不经过，也不到颅内嘛，就是这个通过鼻腔手术，也是一个很微创的一个手术。对，确实能达到一个，就是一个很有效果的一个状态。
1: 嗯，这是因为鼻窦炎造成的头痛。
0: 头痛。
1: 嗯，还有其他的头痛，我们可以通过外科干预吗？
0: 哎、对，还有的，比如说心脏的问题引起头痛。这个、
1: 心脏的问题引起头痛，
0: 对，其实看似两个这个很远的一个器官，一个在这个最上的，一个在这个胸腔这里面，那他怎么会头痛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中那、这个见到一部分病人叫做这个房间隔缺损，有一些缺损是非常非常小的，有可能就有一个小针眼那么大，其实常规的检查啥的咱们也都发现不了。那么咱们怎么发现这部分缺损呢？咱们要做一个特殊的实验，叫做发泡实验。发泡实验，哎，就是打进一部分这个空气去，然后这空气呢有见缝就钻嘛，那么它会在心脏这一块呢有这个缺损，它会顺着这个通道去这个流到另一个这个腔室去。那么咱们在这时候做这个超声去检查的话，咱们就能发现这种缺损。那么有些病人呢就把这个缺损，给这个封堵了，或者是治疗之后，其实他头痛也消失了。有一小部分病人是这样子的，
1: 就是这个房间隔缺损，
0: 对，
1: 可能小到我们都查不出来，除了用发泡、用气的这种方式才能找到，
0: 对，
1: 但是它会引起我们的
0: 头
1: 痛，头
0: 痛，对，是有这种这部分病人的，我们临床上也是见过，他把心脏治疗好了，他就不头痛了。
1: 那这一类的病人，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这个头痛一直找不着原因，可以去做一个发泡实验。
0: 对对对
1: 啊，如果做了发泡实验检查有这个房间隔的缺损，
0: 对对对，
1: 那其实也是找到病因，也是好治的。
0: 对对对，有一部分病人确实治疗之后哎就不痛了，就治愈了他的头痛了。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咱们这个这个有些人他就是这个看视力，包括咱们看东西，哎，他不聚焦，看到物体重影，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也会引起疼痛。
1: 这个重影应该是后天的，就是疾病引发的吗？
0: 对对，有一些就是后天引发，就是咱们从外科角度咱们说这个疼痛嘛，就是我说的这种呢，就是它是因为重影，哎，因为它这个看东西总是不聚焦，这样它时间长了它会引起这个疼痛。哎，这个呢就是咱们临床中呢也会见到一些眼睛相关的疼痛。第一呢，就是说咱们说这个有些疼痛呢集中在咱们这个眼眶这个区域，甚至呢有些呢就是引起，一个是眼眶这部分疼痛，引起这个视力的下降，哎，第二个呢引起这个重影，这部分疼痛呢，那么咱们也要好好的查一查原因。那么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咱们这个炎症影响到了咱们这个神经，或者是咱们这个眼球的这个肌肉的运动，这样的话呢造成这部分疼痛，包括眼部的这些症状。第二一个呢，就是眼部其实也是可以长一些这种肿瘤性的这个疾病的。那么我们前一段时间就做了一个叫做眶尖部的这个脑膜瘤，这个区域就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眼眶，那它因为向里长就压迫咱们这个眼球，其实这块区域眼压一高，这块区域就比较头痛了，就是，那么这部分呢，那么就可以通过这种外科的手段，哎，去把这个肿瘤给它这个去除了。第二个，有部分呢，咱们叫做这部分肌肉产生的这种炎症，但这种炎症呢，一般呢，好多是种无菌性的炎症，它不是像咱们想象的有个病毒啊、细菌的感染，它是这种可能这种免疫性的这种炎症。那么咱们呢，只能通过这种内科去纠正这个免疫状态，哎，去消退这个炎症，那么缓解这个眼部这块这个疼痛。
1: 刚才胡主任介绍了其他原因引起的头痛，如鼻中隔偏曲、房间隔缺损、看东西不聚焦等原因引起的头痛，这些疼痛也都可以通过手术得到缓解。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继续和我们聊聊手术治疗疼痛的话题。不光各种头痛可以通过手术治疗，有些全身疾病带来的疼痛也可以通过手术治疗。
0: 其实还有一类呢，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糖尿病。哎，糖尿病引起的这种疼痛，咱们知道糖尿病其实发展到这个晚期的话，那么就有这个糖尿病足，哎，甚至呢血管的这种狭窄、闭塞，哎，动脉炎，咱们说有静脉炎，还有动脉炎，动脉粥样硬化。那么有一些呢，比如说它影响到这个血管，这个血管这个狭窄，粥样硬化狭窄，那个，那么咱们下肢的这个血供就受到影响了。那么这时候呢，咱们这个下肢就会引起这种疼痛，哎，缺血就会引起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咱们可以放支架，哎，放一个支架在这个狭窄的区域，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这一段血管已经闭塞了，那么咱们可以从外科的这种介入的手段把这个血管给打通，重新打通，重新恢复血流，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改善它的疼痛，这是一类。第二类什么，就是发展到晚期，血管闭塞的时间太长了，咱们打不通了，就是这个很难打通。第二个，它已经出现了咱们这个远端的这个脚趾有这种坏死的现象了，叫做坏疽的现象了。那么这种呢，咱们这个既往就是经过这种换药，看看能不能尽量的避免这个截肢，避免感染。但是呢，好多效果呢也不是说很厉害，因为这个末梢循环已经很差了，其实最终其实都是血供不足造成这一块，那么它缺血坏死了，可能好多人就不可避免的到了这种截肢这种程度，哎，不光是疼，而且可能你如果截肢了的话，还把这个功能也都给丧失掉了。那么咱们这个叫周围神经外科呢，也是咱们这个神经外科的一类，哎，对，它呢可以采取这种神经减压术，哎，因为咱们说神经有两部分作用，一部分是支配咱们这个运动啊活动这块，第二类神经其实对血管也是有这个支配，有这个营养的作用的。那么咱们就发现好多糖尿病足的病人呢，下肢的这部分神经其实是受到一些卡压，导致这个神经有些损伤的这种效果，这种情况的。那么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外科的手段把神经给它疏松开，这样的话呢，神经呢能恢复活力，进而呢滋养这个周围的血管，也能够改善它的这种微循环、微血供，达到保留这个肢体的这种作用，这是一个叫做这个周围神经减压术。那么第二一个呢，叫做这个脊髓电刺激术，也是因为咱们下肢的神经都是从这个腰部哎脊髓发出来的，那么咱们可以也是用一根这个神经电极，哎，就是一个电极，哎，咱们放到咱们腰部这个神经的区域，外面接通这个连接的这个刺激器，哎，连接的这个频率。通过这种频率的这种刺激咱们这个脊髓这一块，哎，去改善这个神经的功能，神经功能改善了之后，那么这个神经支配的这些血管这个微循环也改善了，那么有一部分病人通过这种方式，咱们就能够保住这个坏疽的这种足部了，避免截肢。那么还有一个疼痛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嘛，就是可能患一些肿瘤性的这个疾病，叫做癌性疼痛。
1: 嗯，
0: 这癌性疼痛呢也是一大类，哎，比如说肺癌，其他的癌症，这个肝癌啥的，这都是咱们这个胃癌啥，咱们老年人就是癌症的这个常见的这种癌症嘛。那么这种癌症发展到最后呢，其实好多就有这种全身的这种转移，比如说骨转移啊、脊柱的转移，甚至脑的颅内的转移。那么这些转移的最后就是剧烈的疼痛。癌性疼痛是癌症治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为啥呢？因为这种长期的疼痛，第一患者痛不欲生，第二一个影响他这个比如说饮食啊，比如说这个这些治疗啊，因为他这种疼痛起来之后咱们说嘛，睡眠不好，吃饭不好，那么 它整个的免疫力各方面都会下降的。那么这种顽固性疼痛其实单靠吃药，咱们说简单的一些止痛药，甚至后期咱们都知道打那个吗啡，打这个杜冷丁，那么这些呢其实有些控制起来还是非常非常困难。那么我们呢其实呢就可以也是用这个脊髓电刺激的方式把它放到这个脊髓中，通过不同的这种频率，哎，这种刺激，这种就是抑制疼痛的这种频率去刺激它这一块的这个神经，那么达到这个缓解这个癌性疼痛的这种效果。
1: 嗯，因为癌性疼痛可能对于很多的肿瘤患者朋友非常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0: 对，
1: 那继而也就影响他的治疗。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个疼痛控制了，其实很多的肿瘤患者朋友身体状态好了以后，树立信心攻克肿瘤其实还是有可能的。
0: 对，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疼痛其实也是需要我们专门去干预的，
0: 专门去干预的。
1: 嗯，
0: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外科其实有的时候对于这种晚期的这种癌性的这种剧烈的疼痛，那么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那种效果的。
1: 我们干预的是它的神经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外科我们其实是可以把神经给它滋养了或者刺激了。
0: 对对对对对，嗯，其实主要是因为所有的疼痛都是神经的痛嘛，你最后都是传导到了神经的，
1: 嗯，这个其实也是治疗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
0: 对，
1: 嗯，
0: 就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其实这个疼痛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的。那么其实不同的疼痛其实它好多其实是能够查到一些原因的，那么咱们只有把这个原因查清楚之后，那么采取这种针对性的措施。
1: 糖尿病血管闭塞症引发的疼痛和癌性疼痛也都可以通过外科手术治疗，但都有适应症，需要医生确诊后才能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宝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饮食丰富了就不会贫血了吗？事实上现在出现贫血的中老年朋友还真不少，明天节目和大家聊聊预防和治疗贫血的话题。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心情不好，想不开，矫情，这就是抑郁吗？养老新观察聚焦抑郁情绪，帮您保持好心情。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58岁的张阿姨退休之前在单位是出了名的热心肠，她爱说爱笑，像广场舞合唱团哪儿都会有她的身影。儿子结婚生孩子了，他主动搬过去帮忙带孙子，想着一家人热热闹闹的还挺好。可是大半年过去了，家里人发现张阿姨好像变了个人，她的话变少了，以前爱唱的歌也不唱了，每天就是机械性的带孩子做饭，脸上很少有笑容了。儿子问她怎么了，张阿姨说啊，没事儿，就是有点累。老伴儿觉得他是带孩子带烦了，就劝他说想开点儿，带孙子是多幸福的事儿啊。直到有天早上，张阿姨站在阳台上发呆，叹着气嘟囔，活着真没意思，还不如死了算了。这下家里人慌了神儿，赶紧带他去医院，检查结果是中度抑郁。家里人怎么也想不通，你说好好一个人怎么就抑郁了呢？带孙子不是挺享福的吗？哎，这就是很多人对抑郁症最大的误会，觉得抑郁就是心情不好，想不开，矫情，劝两句想开点就好了。实际上，抑郁不是思想的问题，更不是性格软弱。如果发展到抑郁症啊，则是实打实的疾病，有明确的生理变化，也有典型的症状表现，只是很多人认不出来，或者是不愿意承认。尤其是中老年人，退休空巢，身体变差，亲友离世，各种生活变化的叠加，抑郁症的发病率并不低，但却往往被当成年纪大了，性格变了，一拖再拖。那么究竟哪些状态或者表现可能跟抑郁相关？今天的养老新观察，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彭华茂教授，他也是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心理分会副主任委员。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嘉宾是刚退休不久的高薇阿姨。
4: 听众朋友们好。
2: 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别让抑郁情绪拖垮身心。
5: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2: 我们先和高亚姨来聊一聊哈，因为抑郁症其实它会有一些相对比较典型的症状哈，当然可能有些病。

0: 没有达到病症的程度，可能是一些情绪、
1: 嗯、
0: 我不知道在您生活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绪哈，比如说我们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一个是关于睡眠的问题，会出现经常性的失眠、
1: 嗯、
0: 包括入睡困难或者是特别容易醒，就是睡不踏实哈、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情绪不佳，会有一段时间闷闷不乐，甚至有一些焦躁不安的情绪啊，还有一方面的表现是反应方面的，思维迟钝，反应迟钝等等。遇到过有一些阶段会有这方面的情况吗？
1: 我感觉吧，就比如像失眠的这种抑郁啊、
0: 嗯、
1: 其实开始可能不是抑郁，
0: 嗯，
1: 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呀、
0: 哦、
1: 心事儿重 啊,
0: 啊，
1: 你想的比较多，可能影响你，也对，所以就影响你的睡眠、
0: 嗯、
1: 长时间影响你的睡眠，然后成恶性的循环，最后就造成你的这个抑郁了，我感觉是这样啊。为什么？就是我当年做这个教学主管时候，工作压力非常大，夜里还要想明天培训的事儿，后天听老师课的事儿，然后有时候还得要开开台灯记下几笔。
0: 嗯，
1: 哎，我觉得那样就是造成我长期就是三点都是醒，睡不着觉。然后呢，就是我感觉就是有一些轻度的抑郁了，但是呢，我就是通过
0: 持续了一段时间，
1: 一段时得有半年多吧，啊、嗯，我感
0: 那段工作过去了，可能这个状态还在。
1: 然后我就通过一个寒假调整过来了，
0: 嗯、
1: 因为我人比较喜欢旅游嘛，
0: 嗯，
1: 我每年都要去寒假、暑假都去旅游，而且我在旅游的时候，我记得他给我们宣传那个乳胶床垫，
2: 嗯，
1: 对腰有好处，促进睡眠啊，然后
0: 睡得不好，
1: 睡得不好，我就搞定来了这么一个，这好像也对自己是一个心理暗示吧，
2: 嗯，
1: 然后呢，我因为腰这不也不好吗？然后我觉得哎，睡这垫腰也不错了，睡觉也好了，
0: 嗯，
1: 其实呢，可能就是借助一个契机嘛、
0: 嗯、
1: 就是一个是寒假时间的调整、
0: 嗯、
1: 一个是有一个这个床垫的、
2: 嗯、
1: 仿佛给了你一个正向的这个导向和安慰吧、
0: 嗯、
1: 然后其实就变好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说这个抑郁的来源，我就从睡觉这张我感受啊、
0: 嗯、
1: 可能是就根据身体啊、
2: 嗯、
1: 工作压力、
2: 嗯、
1: 然后造成的反复的恶性循环才造成的这个抑郁。第二个呢，我就觉得老年性的这个抑郁其实还有一个表现在就是孤独，因为就是我妈妈嘛，她身体不好、
0: 嗯、
1: 然后她特别需要陪伴，就是去年他病情严重的时候，我去医院给他开趟药，回来他就特别的可怜的跟小孩说，哎呦薇薇你终于回来了，我可想你了，就是我妈
0: 开个药才多一会儿啊，
1: 对，因为我妈妈其实她特别强硬的一个女人啊、
2: 嗯、
1: 就是家务事儿啊、
0: 嗯、
1: 她不会说这些软话，而这时候她就那么的可怜，那么的期盼我赶紧回来、
2: 嗯、
1: 因为你可回来了，坐我这儿跟我聊会儿，真、
2: 嗯、
1: 就还敢于表达出来这种啊、
2: 嗯嗯、
1: 就是所以我感觉就是老年的这种孤独、
2: 嗯嗯、
1: 寂寞、
2: 嗯、
1: 真的就是也造成抑郁的一个
2: 嗯
1: 严重的这个影响。
2: 嗯，
1: 而且我现在最近发现电梯里经常有这个广告、
2: 嗯、
1: 一个六七十的老奶奶坐在那儿，哎，一会儿直视，一会儿就走神了、
2: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拉着孙女儿的手问啊，你几年级了，重复性的问这一个问题。
2: 嗯，
1: 其实我不知道，我想请教一下彭教授，这个老年性的这种痴呆症造成最后、
2: 嗯、
1: 是不是前期的也是因为他抑郁症，长期的抑郁、
2: 嗯、
1: 孤独、
2: 嗯，
1: 我有这么一个推断，
0: 心理疾病和认知方面的疾病是不是也存在、
2: 嗯、
1: 有联系，
2: 情绪和认知的，
0: 对、
2: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因为老年人这种空巢老人也好、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无事可干的老人、
2: 嗯、
1: 而且儿女吧都不像过去大家庭，
2: 嗯，
1: 子子孙孙老大老二都住在一个大的庭院里、
2: 嗯、
1: 而现在呢儿女都有自己的家庭、
2: 嗯、
1: 有自己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呢可能都一周甚至两周都不回来、
2: 嗯、
1: 甚至忙的连个电话都没有、
2: 嗯、
1: 而他老年人退休以后和社会隔离了、
2: 嗯、
1: 然后子女的亲情也没了，
2: 嗯，
1: 他会不会就陷入到这种孤独、
2: 嗯、
1: 寂寞和抑郁，
2: 对、
0: 嗯、
2: 对，
0: 高阿姨谈了自己可能经历过的一些抑郁的经历哈、啊，也提出了自己针对老年抑郁这样的一个现象的一些问题、
2: 嗯、
0: 咱们也看看能不能逐一回应一个啊。
2: 嗯，
0: 第一个就是关于睡眠、
2: 嗯、
0: 就是明明睡眠质量还可以，但是他觉得自己睡眠不好、
2: 嗯、
0: 是不是也是一种表现、
2: 嗯、
0: 就是他表述自己在这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2: 嗯、
0: 是不是其实也是一些抑郁情绪的体现。
2: 这个其实不好判断，
0: 嗯，
2: 因为他觉得自己睡不好，可能是因为他入睡慢，然后呢，每次醒来的点儿呢，又可能正好是在浅睡期。他可能就觉得没睡好，
0: 可能比别人醒得早，或者半夜会醒一次，
2: 对，或者说反正正好是被打断的那种，可能是、嗯、但实际上深度睡眠，因为深度睡眠的时候人没有什么意识嘛，你也不会做梦，他可能那段时间他不会有觉察、
0: 嗯、
2: 所以这可能一个是主观上的这种感觉，只是一种主观感觉错误，嗯，当然那个失眠或者是睡觉过多，它其实也都是抑郁症的一个表现、
0: 啊、睡觉过多也是、哦、
2: 对，就实际上就是说的是睡眠习惯的改变，就是你要么就睡不着，对吧？然后你长时间的，因为我们一般那个温泉测量里头，他会说你这种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了，比如说持续2周以上。
0: 哦，就是改变。
2: 对，有改变了、哦、你或者睡得过多，有的人是一天到晚都在睡，一直都在睡。
0: 但是他以前不是这样。
2: 对，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嗯、他也可能是。所以他可能是您讲的那个可能不是，也都有可能，因为他也不是说光靠失眠一个情况就来判断的，因为对老年人来讲睡眠不好比较普遍。疾病的原因也好，节律的原因也好，然后个人习惯的好，或者说你和老伴住在一起，老伴影响你也好，我们知道、
0: 啊、
2: 老伴打呼噜他就会影响。你对吧，就是他各种原因，所以不能说光靠失眠一项就来判断他是不是抑郁、
0: 嗯、
2: 因为判断抑郁的话，
0: 但是老纠结这件事儿是有可能往抑郁方向发展的，
2: 老纠结自己老睡不着这事儿会让人焦虑，
0: 哦、
1: 嗯、
0: 焦虑
2: 对，他会焦虑对吧、
0: 嗯、
2: 然后今天我躺下半个小时没睡着、
0: 嗯、
2: 特焦虑，然后就觉得今天一天完了，明天肯定啥事都干不成，这其实是一种焦虑、
0: 嗯、
2: 但是焦虑对焦虑的人来讲的话，需要是放下这个焦虑，睡不着就睡不着吧，因为我们知道睡眠是你越焦虑他越睡不着，
1: 对，
0: 是啊，
2: 对，睡不着就睡不着，我以前也有过这段时间睡不着怎么办、啊、那爬起来看电视吧就这样，或者爬起来看书吧，看到啥时候累了你再睡吧，就你而且你相信你第二天你照常工作，焦虑当然反过来啊，它可能也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什么的，这也是会一种。那抑郁本身的核心呢，其实它还是在情绪上面，就是情绪的低落，
0: 嗯，
2: 长时间的低落，就是什么事都不想干，然后
0: 干什么也没兴趣，
2: 干什么都没兴趣，包括他以前爱干的事儿，他可能现在都干起来都没兴趣了。
0: 嗯，吃东西也不香了，
2: 哎，那是没胃口了。对，吃饭没胃口了，这个影响你的这个，然后也不想跟人交往了，我们叫社会退缩，这些是比较核心的一个症状。然后我们也讲，可能快感缺失，快感缺失就是说你做什么事儿你都没劲。然后做什么我都没有办法从里头得到快乐或者愉悦，就是我得不到一个正反馈，它就叫快感缺失。
0: 哦，
2: 啊，所以它重点呢还是在那种情绪的低落、弥散性的，而且说的这种是几乎是没有来由的，就没有那种原因的。因为我们有时候情绪低落是因为比如说朋友离开，对吧？或者
0: 有一个悲伤的事儿，
2: 对，有一个源头，对吧？
0: 嗯、
2: 但是抑郁的它是一种弥散性的，它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事情引发你，它就可以。还有的它是会敏感，就是你一点小事儿，比如说孩子随口说一句"妈，你今儿做饭盐放的有点多啊"，好像就这么一句话，
0: 就炸了。
2: 可能是炸了，可能是就一直就琢磨这句话、
0: 啊、
2: 琢磨到半宿都不睡觉啊、
0: 嗯、
2: 什么的这种的 啊,
0: 啊，
2: 就我们叫易激惹，过于敏感
0: 啊,
2: 啊，这些都是。
0: 其实孩子也没有什么目的，
2: 对，他可能就随口一说、
0: 啊、
2: 对吧，
0: 找个话题聊一聊、啊、
2: 对他可能就琢磨、
0: 啊、就觉得是不是这个对我有什么意见了、
2: 嗯、对，而且对想一大串，而且是可能就是自我贬低，就是抑郁的人会出现对自我的否定、
1: 哦、
2: 比如觉得我这个人没啥用，过去我也一事无成一辈子，这种的他容易出现自我贬低。
0: 包括我妈，我觉得中间有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就是我跟她说一句什么话，她就是啊，就是你觉得我现在是你的负担了，
2: 嗯，
0: 你觉得我身体不好，然后什么也干不了了，
2: 嗯，
0: 她就会拿这个话说出来给我听。
2: 嗯、对，其实说出来我觉得还不错呢，
0: 就是会感觉到她这样的一些情绪，
2: 对，会、
0: 啊、还达不到正的，
2: 达不到正，但是有症状。所以我们研究里头发现的说，老年人的抑郁症状的表现就是检出率，比如在研究当中多少个样本里头，它的检出率大概在22%左右。
0: 嗯，就是1/5多一点。
2: 对，就是你有这种抑郁情绪的体验的，
0: 嗯，
2: 刚才讲的那些里头，你任一个有这种体验的，它可能都算嘛，
0: 嗯、
2: 对吧？所以它这个比例就在老年人身上还是比较高的。这个，
0: 但是有这些问题，能不能自己调节？
2: 嗯，
0: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2: 啊、
0: 嗯，对吧？
2: 这个其实就是在心理学里头，它分级，
0: 嗯、
2: 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情况还是轻的，
0: 嗯，
2: 然后呢，你对这个事儿你也有一定的认识，你也掌握了一些心理学知识或者情绪调节的方法策略，哎，你可以自己调节，缓过来了。 像高阿姨刚才讲的那种情况，对吧？你自己正好碰上寒假休假了，休息了，然后他改善了，哎，他这个就是可以的，我们就可以自我调节。但是有的可能到了重症的话，你没有办法自我调节，你就必须求医，
0: 越陷越深。
2: 对，有的是可

0: 可以看心理咨询师，就是看心、咨询师可以有帮助你。有的是到了咨询师也不可以的时候，就必须去医院看抑郁症的，挂号这个门诊，要有开药服药
1: 啊、哦，要吃药，
0: 对，要吃药。就很多人其实对这个事儿啊，就对我们的心理疾病有非常强的抵触性，比如说不愿意吃药，
1: 对，
0: 老觉得我在自己调整调整是不是就好了。或者
1: 心病不都说心病心药医吗？
0: 哎，都那么说的，但不是的。如果是抑郁症，它是一定要吃药的。就是我们到了、到那个症，它不就是病了吗？我们现在一直在宣传说，如果你是抑郁症的话，不要羞耻，不是因为你自己能力弱，或者你没有什么不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是这个原因。那因为有的人是因为激素分泌的、神经递质分泌的原因，反正是各种各样的。
1: 就它和生理上的有些变化是有关系的，
0: 对，有关系，
1: 所以是可需要通过吃药调整。
0: 对对，有的是就是你光靠自己调节是没有用的时候，它就需要靠药物来抑制你的内体内的一些神经递质的那种作用过程，
1: 就跟控糖控血压。
0: 哎，对对对，先让你的那个感受降下来，对，正常一点，然后你再说，你可能再做出一些行为上的改变或者自己的调整。现在情绪深深的这个限制在里头，那个情绪就起不来，你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事儿的话也不行。
1: 而且可能会越来越糟。
0: 对，所以我们就说不要回避，如果真的是到了抑郁症的话，就是应该该服药就是要服药的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真的是抑郁症的检出率没有我刚才说的那么高。
1: 哦，
0: 没有那么高，
1: 就是说这22%里真的会被确诊为抑郁症的，其实比例就不会特别高。
0: 对对，可能他不足10%。
1: 但是有抑郁情绪的话，其实找对一些方法真的能自我调节。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
1: 刚才高薇阿姨还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是不是孤独会造成老人的这种抑郁。
0: 怎么说呢，其实刚才高老师提到一个词儿，我觉得它是比孤独更深层次的说法，就是社会隔离。就是它和就是孤独本身就是你周围没有人嘛，没人跟你聊天，没人跟你那个接触，对吧？那有的老年人是可以接受这种孤独的，就他性格就是内向的，我一个人独处我觉得很开心，
1: 每天看看书啊，看看
0: 对对对对 对，这种我们叫他不是情感性的那种孤独，虽然你从实际物理层面上看好像周围人少哈，但他可能能接受。还有一些呢，是他本身就是没有人可以跟他交心，然后他完全跟外界隔离的那种的，这种就容易，确实容易出现，就是它是一个风险因素。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老年人，空巢老年人啊，他一天到晚都把自己关在家里头，只是刷手机看短视频或者只是看电视啊，这个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个方式。他是需要，就人无论如何都是需要有接触的。然后所以我们说那个像那样社区里头，他如果关注到，其实我们现在社区就会重点关注一些老年人，比如说高龄的、空巢的、失智或者失能的，他会过重点关注。那么关注点就是那有没有人去看他，或者他有没有出门等等这种的。
1: 对，所以社区一方面是会组织一些活动把他们组织过来，但是有些没有条件来的，他们会有定期的探访。
0: 对对对，其实做得好的社区，他会有这样的探访，就是让他有这种社会接触，这很重要。他如果真的是没有的话，你能表现出来自己体验是孤独感，往后走他可能就会有抑郁。其实从原理上来讲也可以理解，不和人接触嘛，你就没有情感交流，你也没有得到。
1: 是有和人情感接触的这种需求吗？
0: 有，
1: 最后会变成会拒绝和人接触，因为刚才你提到抑郁症有一个表现是比较
0: 退缩，
1: 对对，
0: 比较退缩。我觉得他不是抵触，他是觉得自我否定
1: 啊。
0: 我觉得是因为是自我否定，觉得有那种
1: 愿意和
0: 哎，对对，或者我跟人家说什么，人家稍微一个反应，我都觉得他是不是在对我负面评价，
1: 然后就敏感了。
0: 对，或者是跟别人接触，然后就比较，我一比较怎么就都不如别人了。
2: 脆弱，
0: 对，他就叫比较脆弱，所以他是当然这种恶性循环嘛。你越隔离，你越有这种，当然平时社会隔离不仅仅导致抑郁，还有其他的风险。
1: 明白，
0: 嗯，
1: 但是确实因为你不常跟人接触，你可能跟突然跟人接触聊什么你都不知道，话题也找不着，然后呢又没得可聊了，然后慢慢的就像您说的一种恶性循环，
0: 对，
1: 然后进入到自我否定啊，然后甚至是
0: 退缩，对，对，所以我们说
1: 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0: 所以说一定要走出家门。你如果身体条件限制你走出家门，那我们觉得也可以有别的办法，反正就是和人接触，这是很重要的。
1: 然后刚才高老师还提到了第三个现象，其实就是这种情绪性的问题会不会和认知障碍方面的一些疾病会有一个联系，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对，确实是像那个阿尔茨海默病，就是会和老年抑郁它是并发。
1: 并发？
0: 对，很容易并发。就是他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本身

0: 然后他有共病这个抑郁。
1: 哦，
0: 但是你说是谁导致谁，这个还可能两方面都有，就你可能是抑郁导致了阿尔茨海默病，因为你们可以想啊，抑郁患者他如果是真的是抑郁症哈，他退缩，他不接受外界刺激，这大脑是不是就会功能
1: 就
0: 会受损，就会受损。然后那另一方面也是，就是你认知功能受损的话，因为它是记忆丧失，然后它也会影响你的情绪，因为记忆一个人的记忆丧失意味着对自己的过去，对自己的周围，他会不知道，
1: 就混乱了。
0: 对，他会混乱，混乱就会对自我如何认识自我，他会产生恐慌，或者是产生情绪上的波动，然后他可能也会导致抑郁。所以这两方面可能是双向的一个结果。
1: 确实，因为原来我最开始的理解也是，像有阿尔茨海默症，他是不是就更多的丧失一些记忆而已？但是专家说还不是。纯粹的丧失一部分记忆，他是把整个人你的脑子里的
0: 混乱
1: 搞混乱了。
0: 对，其实光是丧失记忆，你也可以想啊，
1: 那也很可怕，
0: 很可怕啊！要不然为什么失忆这个主题在电影文学作品当中那么
2: 用？
0: 对啊，为什么讲？
2: 对对对，
0: 就因为记忆对人很重要，因为你丧失记忆，就不仅仅是说我忘了这个东西叫什么，你还忘了你本来会的本领，你也会忘。
1: 喝酒喝断片的时候，有时候想想，
0: 你还会忘了你自己是什么人，你的身份忘了是什么，这个是很苦恼的。就是尤其是你还。想不起来，因为我们平时忘了，你会想起来，想起来你就释然。但是当你苦苦去寻找，你想不起来的时候，那种感受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它就会影响他的情绪。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抑郁症第一个表现是持续的情绪低落，怎么都开心不起来，不是说遇到烦心事难过一会儿那种，而是连续两周以上大部分时间都闷闷不乐，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就是高兴不起来。以前觉得有意思的事，现在看着也没感觉，以前爱吃的东西吃着也没味道。很多中老年人会把这种状态说成是心里空落落的，没招没落的，提不起劲儿，不会直接说自己抑郁了。家里人也容易觉得是年纪大了，情绪平淡，不当回事。另外，很多人以为抑郁症就是天天哭，情绪崩溃，其实不是。相当一部分抑郁症患者不会大哭大闹，就是变得麻木了，对什么都没感觉，像心里蒙了一层灰。睡眠障碍是抑郁症非常典型的伴随症状，而且表现形式不一样。有人是入睡困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睡不着；有人是早醒，凌晨三四点钟就醒了，再也睡不着，脑子里胡思乱想。还有的人反过来，整天都想睡，睡十几个小时还是觉得累，醒了也不想起床。很多中老年人本来睡眠就不好，觉得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的，不会往抑郁上想。那么该怎么区分呢？如果是单纯的失眠，白天虽然困，但精神还可以，但抑郁伴随的睡眠问题，醒了之后情绪特别差，尤其是早上刚醒的时候是一天中最难熬的，到了傍晚反而稍微好一点。这种沉重夜轻的规律是抑郁性睡眠障碍的一个特点。另外，抑郁症不只是心理的病，身体也会有实实在在的难受。有人会出现头疼、头晕、胃疼、胸闷、浑身疼，各种躯体症状，去医院查来查去都查不出器质性的问题，这种情况也要考虑抑郁的可能。
1: 实际上大家可能对于抑郁存在着很多误解，有的可能就觉得想不开就是抑郁，有的可能是觉得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他也不好意思把这件事儿说出去给人家听，这也是一个可能我们面对老年抑郁的时候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吧。
0: 中国的老年人对抑郁这个事儿吧，一个比较困难的是他的主诉不明确，就是他自己陈述他自己有抑郁，很多老年人都不知道抑郁这个词儿，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这跟咱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擅长表达情绪，
1: 对，
0: 所以没有人教会我们用恰当的词去描述自己的一种感受，
1: 对，
0: 所以很多老 老年人他其实是以身体躯体症状去就诊的。
1: 哦，
0: 就像他可能吃不下饭，
1: 嗯，
0: 觉得可能身上哪儿疼这儿疼的，这个老也不舒服，或者是老是觉得没精力这种的，很多是觉得那家人可能也觉得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没有这方面意识，会觉得是不是身体出问题了，对吧？然后
1: 他也不会看心理类的门诊，
0: 对，不会去看心理类的，所以就会去看各种的那个其他具体科的门诊，
1: 嗯，
0: 看完做一通检查又发现没问题，对吧？这是经常做完说没事啊，你最多可能就是一些老年性的这种问题，但它不构成一个要命的病啊，
1: 就正常的衰退。
0: 对，但是老年人会觉得那我明明就是不舒服呀，
2: 嗯，对对对
0: 啊，哪哪都不得劲儿，通常都是查完一通，最后子女或者是老人自己意识到可能是心理问题，才会去看心理门诊，
1: 哦，
0: 啊，他才会去看。
1: 所以就是我们对于心理问题的重视程度也不高，
0: 对对
1: 对，他的认识也，就是，
2: 认识不到，
0: 对，
2: 我觉得还是，
0: 对，像刚才说的，
1: 嗯，
0: 说也不想说这种病耻感，
1: 嗯，
0: 在咱们中国文化下，就是大家本身对心理疾病的认识就不够，普及就不够，
1: 嗯，
0: 所以大家一直觉得心理疾病就是精神病。
2: 其实就是心理这块儿，可能年轻人和中年人，
0: 嗯，
2: 他还比较接受，
0: 嗯，
2: 真正老年人他有病了，刚才彭教授说我挺认可，他不往那儿想，
0: 嗯，
2: 其实据我所知，就是到这个什么济院啊，叫排队就诊的人，
0: 嗯嗯，
2: 其实挺多的，
0: 嗯，
2: 但是多数都是年轻人，学生啊，
0: 嗯，
2: 或什么的，
0: 嗯
2: 嗯，所以说可能就是因为老年这段他心理疾病好像这个概念对于他们来说他接触的少，
0: 对，比较陌生，
2: 嗯，
0: 对。
1: 那到底有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嗯，其实就提示着我们其实应该去医院去看一看心理门诊，有没有比较显著的一些特征，
0: 还真不好说。现在其实刚才说的那些，
1: 嗯，
0: 当然看只出现一个的时候大家还不会太意识到这个，但是几个情况一起出现，
1: 嗯，就是比较严重，
0: 对，不叫严重，可能就会引发你的警觉了，比如光有失眠，
1: 出现一个症状其实就值得去看一看，
0: 我觉得好像还不至于，
2: 不
1: 一
2: 样吧，
0: 对，
2: 嗯，
0: 感觉大家都跟谁都是这样，
2: 嗯，
0: 你说我失眠，
2: 嗯，我就去定，
0: 我就去瞧心理门诊嘛，
2: 嗯，
0: 好像也不一定，
2: 嗯，
0: 对吧，
2: 嗯，
0: 然后我胃口不好，嗯，所以他就
1: 可能是我妈做的不好
0: 对，所以他一般来说还是几个那个，就是你又那个退缩，你又提不起劲，
2: 嗯，
0: 然后又觉得疲惫，
2: 嗯，
0: 对吧，就浑身哪哪不得劲儿这种的，
2: 嗯，
0: 哎，他这种还是会，所以其实要不要就诊还是看个人需求的，
2: 嗯，
0: 而不是说你啊，你出现哪个你就要警觉啊，一直都说你突然性的什么牙痛这种你就要看，
2: 嗯，
0: 好像心里
2: 没有那么明显
0: 的，对，心理上的没有那么明显，他还是需要几个情况，因为就像阿尔茨海默病也一样，不是说你忘性大你就该去看，
1: 是
0: 因为你老了也会忘性大，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吧，
1: 不用老，年轻一转身就忘一些事儿，
2: 对对
0: 对，
2: 嗯，对，
0: 当然了，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意识很强，你觉得，
2: 嗯，
0: 哎可能你就去，所以这个我觉得你有这个意识是很好的啊，但也不要过度紧张。
2: 嗯嗯，
0: 我是觉得不要过度紧张。
1: 有些朋友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发现一些苗头，不挂了号去听大夫讲，
0: 哎，
1: 他就不踏实。
0: 嗯，对，我父亲就是这样的，就他必须听医生讲。
1: 对，
0: 那听我讲都不行，他必须听医生讲才可以。会有啊，所以这个也很复杂，
1: 也因人而异了。
0: 对，因人而异。
2: 所以有的人到了都不承认，
0: 哎，
2: 有的还刚擦边儿，
0: 哎，对，
2: 还甚至没有，
0: 嗯，
2: 就必须得，
0: 嗯，
2: 哎，就诊。
0: 对，对，
2: 嗯，
0: 对，
2: 嗯，
0: 所以还是看个人情况吧。
1: 嗯
0: 啊，但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有这根弦儿，它可能是，尤其是老年人，很多是躯体化表现，就是你有的胃痛，以为是胃里头有啥东西，结果你去拍片儿，啥都没有。
1: 哦，
0: 对吧？它就表现成疼痛这种的情况去主诉，或者是他一般就说睡不好觉。
1: 嗯
0: 啊，就一直睡不好觉，
1: 嗯，
0: 那他就算是不是我神经有问题，
1: 看睡眠门诊，
0: 或者看大脑、看神经内科啊什么，
1: 嗯，
0: 对吧？这种的，反正都是脑袋里想着，可能他是有这种心理上的这种问题。
1: 哦，或者说有些你觉得身体上的一些表现，然后看了门诊之后又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说法的时候，
0: 嗯，
1: 那其实也可以兼顾着在心理门诊看一看，
0: 对，
1: 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情况？
0: 对，是的。
1: 但其实我是觉得，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人哈，就是心理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难看的问题，
0: 能
1: 解
0: 决的
1: 问题，
0: 嗯，
1: 对，
0: 嗯，
1: 就是因为其实你像躯体上的问题，那你拍片儿，
0: 嗯，
1: 它有没有病灶，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能去分析。但是心理方面的问题，他不说，
0: 嗯，
1: 你很难给他一个，就即便你引导，
0: 嗯，
1: 你即便感觉可能这方面有问题，
0: 嗯，
1: 但你也很难去给他找到最终的那个病因。
0: 对，确实这涉及到一个自我觉察的问题，
1: 嗯，
0: 还有一个能不能表达的问题。很多时候心理问题不大愿意向家人透露的，
1: 对，
0: 所以就应该求助专业人士。
1: 对，越近的人好像感觉越难去张嘴，
0: 因为他可能他的症结就是跟你之间的问题啊。
1: 跟你越说的问题越大。
0: 对对，所以可以求助专业人士，比如说心理咨询师，或者说医院的这个心理门诊。我们还是暂就是建议说，就是专业的事儿啊，专业来，就是反正不要自己扛，这是很重要的。
1: 尤其是现在这个医学其实也比较发达，对于大家的保障也比较到位的情况之下哈，就是有些疾病或者有些身体上感觉不舒服的问题，心理上感觉不舒服的问题，可以寻求更多方面的帮助。其实在社区里也有一些心理的一些服务。
0: 对，是有的，社区是有的，然后很多这种就是志愿服务机构，他们也会提供这个。
3: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很多人因为病耻感，即便有了明确的诊断，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患上了抑郁症。尤其是中老年人，对抑郁症往往会持否认态度，因为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强调坚强，认为抑郁情绪是一件丢脸的事儿。和高血压、糖尿病的诊断相比，通常会对承认抑郁症表现出明显的抗拒。实际上，抑郁症和感冒或者高血压一样，只不过主要表现形式是情绪方面的异常。那稍后，养老新观察继续要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彭华茂教授以及高薇阿姨聚焦别让抑郁情绪拖垮身心。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为什么说抑郁症是一种实打实的疾病呢？我们从生物学因素来看，抑郁症的生物学特点是脑内调节情绪的化学神经递质水平出现失衡，相当于大脑的高级功能出现了损害，通过全身各部分的神经系统传递，进而还会表现为躯体感受与功能的异常，比如说疼痛明显、动力不足、血压不稳等等。那么还有哪些因素会导致抑郁情绪的出现呢？我们继续要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心理分会副主任委员彭华茂以及高薇阿姨展开交流。
1: 抑郁症当中哈，其实会有一些跟身体有关的躯体化的表现哈。之前搜集了一些资料，看到了一些研究，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个研究的消息是，我们国家老年人牙齿脱落和抑郁症呈现了一些正相关，使用假牙和抑郁风险降低也有相关的这个关联。这个报告呢是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周报上在线发表的一个文章，所以准确性啊、真实性我们待会儿再请彭老师来说。但是我不知道高阿姨会关注这些问题吗？就身体上的一些表现可能和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做关联，平时会有这样的意识吗？
2: 这个意识还真是比较淡薄。刚才您说的就是牙的这个问题脱落，我倒没觉得和抑郁，可能牙的脱落是不是还是跟你对你是不是老了和这个上有挂钩呢？
1: 其实也不见得。
2: 有吗？我不知道啊。就是会不会他是这种造成了，就觉得你看我身体出现障碍了，我真的老了，我连牙都掉了，我都不能吃。
1: 老掉牙。
2: 对，我都不能吃饭了。
1: 这其实是口腔上
2: 他会不会因为这个造成他这种时间长了就造成抑郁，我不清楚啊。但是其实我现在也有两颗牙是在种植，可是我就没有这问题。我因为觉得哎，就是年久失修嘛，而且现在口腔医院都那么先进进步，哎，到那儿去种植，人家服务啊还有那个技术啊都那么过关，但是我倒是提出来，就是你该 就跟锻炼似的，你身体的部件什么的出现问题，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让它，包括你看心理疾病也是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什么时候都把在它萌芽状态中就给它克服，像这牙的问题也是出现问题该就诊就诊，而且据我所知，像你这个种植什么的，如果你缺钙了，你还连这个项目连做的资格都没有了，你就别拖了，是吧？你及早治疗，及早让自己能够舒适，而且牙嘛对胃啊健康啊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最后也影响你情绪的关系，对，
1: 确实我们当时查资料的时候也觉得这个研究还是让我们这个挺意外的，就是情绪上怎么和牙齿的健康。
0: 我理解啊，如果我拿到这个数据一个，我解释它就是像刚才高老师其实讲了，就是牙会影响你的饮食，对吧？然后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你要是进食都进不好了，你是不是吃不好饭？你是不是会有没有
1: 少一大半？
0: 对呀、而且就是牙也掉了，然后你又不安假牙嘛，你就老嘛。
1: 有的人会觉得老了掉牙是正常的，但其实不是嘛。就是牙周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保护的，但是咱们对于牙周的关注度不高，所以好多人就会觉得老了牙齿松动了就是
2: 正
1: 常现象，但其实不是。你要是做好牙周的这种平时的护理啊、管理啊，然后
2: 洗牙
1: 是很坚固
2: 的，
1: 对，
0: 就是反正它一个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影响吃饭了，然后你可能也感受个人衰老了，引发你的情绪，但可能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说你牙齿脱落为什么没有安牙齿，你有没
1: 有
0: 可能是经济状况不好没有安，
1: 对，有的舍不得花钱嘛，
0: 对啊，因为经济状况不好也会造成老，也可能是老年人抑郁的一个风险因素，
1: 因为钱不够多所以也不开心，
0: 对啊，他可能担忧啊什么焦虑什么，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有没有可能是牙齿脱落了然后也没有子女来关心你让你去把这个牙安上
1: 啊，家庭关系的，
0: 对，就他所可能第三方的因素也很多，
1: 嗯，
0: 还有刚才我想的是有没有可能还有就是牙齿脱落还会本身就牙痛，
1: 哦，
0: 因为长期的慢性疼痛也是抑郁的一个高危风险，一个高危因素，因为一个人老是浑身疼他真的是提不起劲来，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数据结果，但后面的解释有很多都涉及到的其实是他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健康状况，然后他的经济状况，他的人际关系状况，
1: 所以一个心理问题它往往也不是一个因素，
0: 对，它可能因素有很多，
1: 对，
0: 尤其是我们这种是样本数据出来的话它是一个平均的结果嘛，
1: 对，
0: 但放到每个人身上可能又
1: 不
0: 一样，对，
1: 没错，但是确实能体现出来一个是身心健康的这种密切的联系，就是你的身体上的问题，可能就也会映射到你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2: 对，
1: 然后你心理上产生的一些变化可能也会反射到身体上某些器官就出现了一些状况，
0: 对，因为在这个老年心理学里反正一直包括老年医学都在讲身心交互，身心交互，自己可能也一直都在强调说人老了最重要是身体健康，你没有
1: 要开心，
0: 对，你没有身体健康你啥都谈不上，对吧，你什么事儿都做不了，然后这是他们第一个感觉，然后研究上发现就是你身体和心理上它是交互作用的，当然我们的研究会更多的发现到老年阶段其实是心的作用大于身的作用，
1: 哦，这可能一般老年人还是把身体健康
0: 对他是
1: 放前
0: 面的，对，但是我们的研究更多的发现就是心理的心态上的这种作用，情绪的作用可能它会去更多的影响你的身体啊，它比身体影响心理它的那个作用可能更大，所以我们就说人老了嘛，心态人活一个心态，
1: 就是我们一直也想说就是比如说百岁老人他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他能这个那么长寿哈，里边有没有一些共通的经验，就发现其实他们生活习惯上真是千差万别，
0: 对，没有说你不吃肉就能长寿，不是有人狂吃肉，
2: 有人老运动，有人老呆着，
0: 对，
1: 然后还有爱喝酒的也能长寿，
0: 对，
1: 但是心态
0: 对
1: 是比较能挖掘出共性的，比如说他们都不瞎操心，就是孩子的事儿不是说天天你什么事儿我都管，我天天拽过来问你家怎么了，你家有没有什么情况，还有就是自己能找到自己乐呵的事儿，
0: 对，我们其实把它研究总结起来就我们可以叫它心理韧性好， 就是这个人的心理适应能力强，弹性大嘛。
1: 嗯，
0: 你在那个不好的环境下我也能适应，我在好的环境下我也能适应，而且灵活。就是灵活的话，就是说我平时每天都得那个什么吃什么东西，今天因为条件限制没吃成，不灵活的人就觉得我今天啥都不行了，灵活的人就觉得没事嘛，今天少吃两口，明天再补上也行嘛，
2: 不吃这也行
0: 啊，对对，吃别的也行啊，这个愿望没满足用别的愿望满足，就灵活。
1: 心大。
0: 心大，哎，我们叫韧性好，
2: 灵
0: 就是百岁老人研究当中发现的，就是他如果相对灵活的话，其实他会更好的处理人生当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所以他就可

0: 以长寿。
1: 对对对，
2: 那有些百岁老人，其实你想一个多世纪的这种人生跨度，他遇到的事儿得多多哈。但是确实，他一关一关他都过来了，而且那所以确实这个好心态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对，所以我们回到抑郁这个事情上来说的时候，其实也是抑郁的有抑郁情绪的或者抑郁症患者，他确实遇到一个困难，就是他可能容易钻牛角尖。我们所谓的钻牛角尖，就是说他陷在某一个小事儿上出不来，而且他是没有力量出来，这是抑郁症的啊，抑郁症的一些患者。
2: 所以我说，有时候对一些确实处在一种情绪当中的人，你不是光给他讲大道理就能解决的，
0: 对
2: 对，他不是不懂道理，
0: 对，
2: 他是没有力量，
0: 对，
2: 去把自己从这个漩涡当中去。
0: 是的，甚至有的时候你都不能去推他，就你不能 push 他。你不觉得他不没有力量的话会更加挫败，所以我们就说对于有抑郁情绪的人来讲，可能放低对自己的要求，放低预期，包括周围人不要评判他，不要评价他，哦，这很重要，这是真的很重要。
2: 哦，所以即便我们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周围有这样的人，所以掌握怎么面对抑郁症，其实是应该来讲是大众的科普，
0: 对
2: 健康科普。
0: 其实也经常有人问我说，他知道他周围的人有抑郁症，他说那该怎么跟他相处呢？
2: 我
0: 说你
2: 我要注意什么？
0: 对，我要注意什么？我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我说你陪伴就好，然后那个
2: 什么也别说，
0: 对，你不别评价他，你别要求他，这就其实很重要，因为我学生里头也有这种情况呢，他就来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讲他现在各种情况。我说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我觉得挺好的，都挺好的，就没有那种说，哎呀，你这样不行。他就说啊，老师，我在你这儿。

0: 他那儿来讲，他就会觉得很舒服。
1: 对，他跟你聊天，其实他就想从你这儿得到一个肯定。
2: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宽泛的，而不是一个束缚。
2: 对，就是接纳他，
1: 接纳
2: 他，得到一个接纳和包容。
1: 对，
0: 并不一定是直接要一个解决方案。
2: 啊、不要，他不要。
1: 对，
2: 我觉得有的人想要，但是要了有时候执行不了。
1: 对，其实还是他自己认可。
2: 对，
1: 其实刚才像您刚才讲那百岁老人，他为什么能悟到自己的人生啊？
2: 嗯、
1: 还有刚才彭教授讲的这个，就是说心理疾病自己还要会开解自己。
2: 嗯，
1: 就是我教语文的嘛，我就想到一个悟字。
2: 嗯，
1: 这悟就是一个竖心旁、
2: 嗯、
1: 一个无字。
2: 嗯，
1: 什么呀？我的心。
2: 嗯嗯，
1: 就是我自己得对这个事儿有一个认知、
0: 嗯、
1: 我有一个认可。
0: 嗯、
2: 对，
0: 年轻人爱讲就是和自己和解。
2: 嗯，一样，老年人一样要和自己和解。
0: 那我就感觉刚才您讲的就是当自己进入到那种情绪的怪圈里的时候，其实对你不能推他。
2: 嗯，
0: 你可能拉也不一定能把它拉出来。
2: 嗯，
0: 那个时候就只能帮助他和自己和解。
2: 对，
1: 自洽
0: 陪伴。
1: 嗯，
2: 对，
0: 你的倾听，
2: 对，
0: 可能都能起作用。
2: 对，其实周围的人，包括子女，包括或者是父母，也需要和解。
1: 嗯，
2: 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总是期待说你怎么还不好？
1: 嗯嗯嗯，
2: 啊，你就不要有这样的期待，说啊，你都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没好？有这种预期也是压力，对自己压力，对这个当事者也是压力。
1: 我刚才感到这点，就作为父母，就这一块啊，你不要老盼着子女怎样，
2: 嗯，
1: 这样第一反作用你自己焦虑，
2: 嗯，
1: 第二你还给他更大的焦虑，
2: 嗯，
1: 这也是我就是当母亲这么多年以后，我越来越悟到的一点，期望。不要有过好、过高、过好、过快的期望值给孩子。
2: 嗯、就回归，就是放到老年人身上是一，就是一样的嘛。就是你对有自己的，
1: 嗯、
2: 我不讲说你有自己的事儿做，
1: 嗯，
2: 你有自己的人要爱就可以了，
1: 嗯。
2: 其实就是说，那刚才说你说抑郁这个事情，怎么样才能避免？就是你适应这个老年期，然后你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自己的事儿去做，你有自己想关心的人去关心，但是有边界的关心啊，
1: 该关心的关心，
2: 哎，对对，有边界，
1: 不该关心的别关心，
2: 有我们叫有人爱，有别人爱你，也有你爱的人，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好，就很够，它是心理健康的两大基石。做到这两点，老年人可能就是你像抑郁情绪啊什么焦虑这些可能都会减少。
0: 确实，其实我感觉这也是个找自己的过程。
2: 哎，是的，
1: 对
2: 对
0: 对吧，确实我觉得很多中国式父母从结婚生子之后，他为家庭的付出确实很特别巨大，这是值得肯定的，
2: 嗯，
0: 但是在这个付出的过程当中可能确实边界感在丧失。
1: 嗯，对对，
0: 而且这种边界感的丧失造成了他的生活中心已经不是他自己了。
2: 哎，对
1: 对,
2: 对，过度的为绑在孩子身上，
0: 对，
2: 两边的压力都很大，
1: 而且你没有边界感了，你自己做不好自己，嗯，你以为你就能帮助孩子了呢，你让他也更陷入困境。
0: 包括其实你造成抑郁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咱们讲除了家庭关系还有身体健康的问题，
2: 嗯，
0: 甚至包括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2: 嗯，
0: 这当然工作可能不是老年人抑郁，但是也有关系，
2: 嗯，
0: 但我觉得这些过程也都是找自己，即便是疾病，那是你怎么和疾病共处的问题，对，
2: 是
0: 吧？
2: 对，
0: 和工作也是这样的，那没有能永远就是完成的工作，
1: 对，
0: 工作会一件接一件，那你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1: 掌握好节奏？
0: 对，掌握节奏，找到自己。
2: 对，是的，心理学里头讲说，人发展到老年的时候，你的发展任务是什么呢？
0: 嗯，
2: 它就是完成一个自我的整合，就是认识自己，
1: 嗯，
2: 然后认识自己的过去，然后包括接受过去。你过去的东西已经不可改变，
0: 嗯，
2: 你犯的错误你得接受，是你这个人必然要接受的东西，
0: 嗯，
2: 然后你整合起来认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跟别人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状态，然后才会有这样的心态去迎接你后面的未来。
0: 嗯，
2: 那个未来是确定又不确定的东西，你才能去以更好的心态去未来。所以我们就说，老的时候对自我的认识完善提升，它其实特别特别重要。
0: 嗯
2: 嗯，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年龄越来越大是客观必然的自然规律，尽管每个人老的速度程度不尽相同，但变老的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需要认识到日趋增长的年龄以及变差的身体功能是人生旅途的必经之路，远离紧张的生活节奏，高强度的责任压力，人生也将在此迎来新的机遇，一场探索，一段旅行，回

0: 首往昔的时光也是美好而惬意的。重视保持社会交往十分必要，既要注意联系老朋友，又要善交新朋友，可以积极参加或组织家庭、社区活动，在聊天中交流思想，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在与人交往中取长补短，汲取生活营养。这样既可以启发大脑思维，还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怀和支持，充实家人不常在身边的时间，有助于排解孤独、抑郁、恐惧等情绪。建议进行适宜的体育锻炼，定期运动不仅可以让人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还可以促进脑部的血液循环，活动肌肉和关节，帮助身体保持年轻状态。中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选择合适的锻炼方式，如走路、登山、打太极拳等。当遇到无法自我排解的心理问题时，需要寻求医生的帮助，医生可能会建议使用一些药物。中老年人一般可以选择安全性较高、药物相互作用较少的治疗药物，特别提醒注意，药物使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切不可自行用药。此外，还有哪些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或者提升幸福感的小妙招？我们继续和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心理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彭华茂教授以及高薇阿姨展开交流。
1: 其实我这段时间在做找自己的这个事情，我其实一直像我退休以后我在认识，就是我在工作中我一些关系没有处理好，然后或者说我跟父母同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我就找我自己的原因。
2: 嗯，
1: 我其实就是因为家里我是老大嘛，所以从小就是付出型人格，还有一个就是讨好型人格，还就属于就是我能干好来得到你的认可，我属于这种。但是长时间了就没有边界，所谓的边界是什么呀？自己委屈自己，就是我干我干，我忍我忍，而别人呢
3: 责任心太强，
1: 对，别人家长也当老师嘛，然后别人呢就是什么呀，你做什么都是
3: 应该
1: 的，你做什么也无所谓，而我这儿好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别人都觉得应该的，你这不都是这样的吗？
3: 以前都这样的，
1: 以前的，我现在真的就在其实也在救赎自己，在改变自己，在树立这些边界，就是你需要我的，我能做的我去做。而且还有一个，我去做我一定是力所能及的，我不逼自己去做。我就要什么叫爱自己？其实爱自己这口号很多年就提出来了，但真正的你能不能做到爱自己，首先就是说认识自己。我觉得真的就是说，原来可能你一直在忙碌，在工作中你没有时间真的静下来想一想。我觉得其实退休的人可以静下来想一想，反思一下，我成在哪儿，败在哪儿，不是说否定自己，也不是说飘扬自己，我总结总结后面我可以不可以调节，
3: 目的是面向未来，
1: 改善改善，而且在这个改善的过程中我获得了成功，我觉得我又有新的提升。你像我这不改善边界吗？我很多关系处理的我不让自己再憋屈了，而且呢别人不但没对我反感，还对我更重视了。这不就是自己的一个提升吗？
2: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非得要有的事儿是干出来的，有的事儿是隐形的，就像这个找到自己改变自己，我觉得啊其实是隐性的，但是这种其中你获得的这种提升和快乐，我觉得又是人生一新的起点。为什么我现在对我自己比较认可？我觉得比如50岁或者55岁退休，我可能就是一个新的生日开始了。那我原来可能在事业上，那我现在有精力了，我能不能做更好的自己？我能不能更爱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事业啊。又是一个事业，
2: 新的人生的自我的生长点。
1: 对对，所以我觉得老年人并不要就说觉得自己就老了，我都一辈子都这样了，是不是经常老人这么讲？一辈子这样了，我就这样了。千万不要，我觉得
2: 对人生不能停。
1: 对对对，
3: 但是最后我们也希望 让彭老师哈再给我们大家提提一些小建议哈，比如说我们在人步入到退休之后的这些阶段，可能重点要防范哪些问题，防止自己进入到一个不太好的情绪，尤其这种抑郁情绪当中。
2: 防范你得防止自己没事儿做，对吧？得有事儿做，然后就是跟人的关系是双向的，有人爱，但是主还是首先你爱别人，然后才会有人爱。这是其实有做到这两点就很好。然后但是我们当然也掌握一些比如说情绪调节的一些策略哈，比如说每天写三件好的事情，每天记录今天发生的三件事儿，你就是一个用积极的眼光去看你的生活，你每天都写，你发现哎呦生活当中好事还挺多的。然后还有向下比，如果要比较向下比，
4: 对对对，
2: 对吧？我们一直从打小都告诉你，你得向上比，
4: 对对，
3: 你会考第一啊！
2: 哎哎，对，但是怕你惰性，对吧？怕你懒，那你到老了以后不要再向上比了，向下比，然后找到合适的情绪的宣泄的方法。
3: 哦，
2: 对吧？有的人宣泄的方法是跟人大吵一架。有的人是可能是自己去奋笔疾书一通，
3: 哦，也是个
2: 对吧？就每个人有适当的方法，
3: 或者看一些什么电视剧哈，
2: 对对对，
3: 笑一会儿哭一会儿，
2: 对，买一通东西之类的，
4: 对，
2: 反正
4: 对花钱买东西也挺快乐。
2: 找到适合自己的宣泄方法，因为情绪需要宣泄，不能完全抑制，所以我觉得有这些可能调整好了，大差不差，我觉得是问题不大。
3: 所以
4: 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
2: 对，
3: 没错。听了两位的分享哈，我就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生活当中哈，还是要认清自己，要了解自己，然后呢也要以自己为中心，当然这前提也是不会去
4: 影响
3: 别人，
4: 对，
3: 而且如果我们面对一个有可能有抑郁情绪或抑郁问题的人，其实也需要掌握一些比较好的办法，不是一味的生拉硬拽，甚至是盲目的推荐一些办法，如果比较严重，其实寻求专业的帮助是很重要的，
2: 对，
3: 如果愿意从就是你要作为一个朋友，就更好的办法其实就是陪伴和倾听，
2: 对，是的，
3: 能起到更好的作用。
5: 听众朋友，抑郁症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病，也不是软弱的表现，它就像心灵得了一场感冒，只是这场感冒重了一点，需要专业的帮助。那这场心理上的小感冒可能说来就来，要我们正确的来认识它，处理它，在它还不太严重的时候及时发现，让自己可以从不良的情绪当中及时走出来。那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

0: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8:00。

0: 这段归途，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安排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特殊关系》。
1: 人和人呢，
2: 啊，
1: 都有一种关系。
2: 什么关系呢？
1: 比如说吧，
2: 啊，
1: 你父亲和你那叫父子关系。
2: 对，
1: 咱们俩人也叫父子关系。
2: 嗯，
1: 那就不行了。
2: 那当然不行了，哎，咱们是同志关系。
1: 对对对，
2: 哎，
1: 再比如说你和你爱人
2: 啊，
1: 那叫夫妻关系。
2: 对呀，
1: 也叫母子关系。
2: 什么？
1: 就不大合适啊。
2: 那大不合适。
1: 对呀，再比如说你和你舅舅，
2: 这你别说了
1: 啊，
2: 这关系我搞得清楚
1: 啊。
2: 嗯，
1: 人和人之间，除去有这种正常关系之外
2: 啊，
1: 有的人还有一种特殊关系。
2: 怎么个特殊关系呢？
1: 甭管办什么事儿不经过正常的途径，
2: 嗯，
1: 而是找一种特殊的关系，
2: 哦，
1: 采取特殊的手段，用特殊的理由达到他特殊的目的。
2: 嚯，这是够特殊的。
1: 哎，我认识有这么一特殊的人。
2: 哦，这个人叫什么呢？
1: 这人名字叫靠子。
2: 哦，靠子。
1: 哎，
2: 他弟弟叫料子。
1: 嗯，
2: 一手铐子一脚料子，
1: 一对儿啊。这个靠是背靠大树好乘凉那个靠。
2: 哦，靠山的靠。
1: 对，他常说呀，
2: 啊，
1: 要把便宜占必须找靠山嘛。
2: 嗯，
1: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人吃人嘛。
2: 哦，连人都吃啊？
1: 这什么都吃啊？
2: 好嘛，这靠子他靠的是谁呢？
1: 他靠的那个人那名字叫钥匙。
2: 哦，这倒好
1: 啊，
2: 这手铐子要有了这钥匙可就松快多了。
1: 哇，他这钥匙是万能钥匙。
2: 怎么个万能钥匙呢？
1: 甭管你是哪个单位哪个机关，
2: 嗯，
1: 甭管你那门关得多严，甭管你上的是什么锁，这万能钥匙一来到这儿，咔吧就开开。
2: 是吗？
1: 哎，
2: 哎呀，那甭问了
1: 啊，
2: 这万能钥匙一定是个大官啊。
1: 嗯，
2: 啊，
1: 芝麻大的小官。
2: 小官啊，
1: 就仗他能说会道，能吹会拍，神通广大。
2: 嚯，这把钥匙是够厉害的啊。
1: 哎，要说这把钥匙对这个靠子帮忙帮大了。
2: 他给他帮什么忙了？
1: 我给你学学好不好？
2: 你学学吧。
1: 学学啊。
2: 啊，
1: 瞧靠子啊。
2: 嗯，干嘛呢？
1: 打电话呢。
2: 哦，
1: 喂喂，你是我伯伯吗？
2: 好嘛，这嘴还够甜的。
1: 嗯，嘴甜好办事儿啊。
2: 是啊。
1: 你是我伯伯吗？哎呦，伯伯，那个我是靠子。啊，是我呀。伯伯，那个什么，我爸爸给您带好来了。
2: 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伯伯，我想到部队里去当兵，您看行不行啊？
2: 哦，想当兵了。
1: 啊啊，到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去锻炼锻炼。改造世界观，长大成人，我好接革命的班啊。
2: 就这路人还接班呢。
1: 啊，对呀，啊，我想到部队里头进步的快呀。
2: 嗯，
1: 你想到部队之后有伯伯您帮忙，有个仨月俩月的党票还不到手了吗？
2: 好嘛，这特殊目的暴露了。
1: 什么？我想当什么兵啊？
2: 嗯，当什么兵？
1: 按我的理想啊，
2: 嗯，
1: 我想当空

0: 军。
1: 那当吧。
0: 可我怕掉下来。
1: 啊？
0: 我想当海军，我瞧见水就晕呐。
1: 那别当了。
0: 拜拜，干脆我去当步兵得了。
1: 当步兵更艰苦。
0: 哎，哪能那么说呢？拜拜，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25,000啊。
1: 我怕你受不了那个累。
0: 哎呀，累不累还得想想万恶旧社会吧。
1: 他还真有词儿。
0: 词儿不词儿，想想英雄王铁人吧。
1: 你贫不贫呢？
0: 拜拜，您跟说说得了，让我到部队去当兵得了。
1: 嗯。
0: 什么？部队比较严呐。哎呦，拜拜啊，再严有您这把钥匙，他那门也能开开呀，对吧？拜拜，您给我想想办法好不好？好，拜拜了。你想对，我等您的好消息好不好？好好，谢谢拜拜啊。哎，
1: 好嘛，电话才打完。
0: 完了。
1: 他这兵当上了没有呢？
0: 这把钥匙太灵了
1: 啊，
0: 不知道通过什么特殊的手段，很快的把铐子塞到部队里去了。
1: 哦，那也不符合入伍手续啊。
0: 他不管那套
1: 啊。啊，
0: 铐子到了部队之后，会异常的活跃。
1: 是吗？
0: 你看那劲头。
1: 嗯。
0: 呵，哎，连长，您要不要彩色电视机？
1: 啊，
0: 我伯伯有内线，我给您弄一台试看好不好？
1: 试看。
0: 啊，
1: 哎呀，
0: 排长，您要不要那个日本电子手表？
1: 嗯，
0: 我伯伯有办法，弄一块试戴啊。
1: 哦，
0: 班长，您结婚要不要那个家具啊？我伯伯有门子，咱们弄几件试用，好不好？
1: 好嘛，
0: 小刘，你那个未婚妻实在不怎么理想啊。
1: 嗯，
0: 你看长得跟灯罩似的。
1: 嗨，
0: 哎呀。
1: 什么话？
0: 干脆换一个得了，换一个。我伯伯有路子，咱们换一个，咱们试谈，好不好？
1: 试谈呐，像话吗？
0: 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呀，
1: 把这套给带到部队里去了。
0: 部队早晨起来得出操啊。
1: 那当然得出操了。
0: 一到出操的时候，这铐子准请假。
1: 那什么理由呢？
0: 理由太多了
1: 啊！
0: 连长，今儿个跑障碍，我跑不了。
1: 怎么跑不了呢？
0: 那跑障碍他得两条腿一块跑啊。
1: 哎，多新鲜呢，四条腿蹦那是蛤蟆。
0: 是那个什么，一跑我腿肚子就转筋，我请假得了。
1: 你呀，你锻炼锻炼吧。
0: 连长，下午那个扔手榴弹我也扔不了。
1: 那怎么了？
0: 我这胳膊一酸，我净尿炕
1: 啊。这挨得上吗？太娇气了，好好练。
0: 您给我换点清闲的事儿干干得了。
1: 部队没有清闲的事儿。
0: 您给我调动调动工作的。
1: 调动工作呀？
0: 啊，
1: 没那么容易。
0: 不容易啊？
1: 哎，
0: 连长您没办法。
1: 嗯，
0: 那我找我伯伯。
1: 又找伯伯了？
0: 喂，您是我伯伯吗？我是铐子啊。啊，是我。我到部队3个多月了，待得挺好的。就是早晨出操有点受不了。
1: 哦，那是挺好的。
0: 伯伯，您知道啊，这个在步兵连里头我待着呀，发挥不了我这特长。
1: 你有什么特长啊？
0: 我这特长，伯伯您是知道啊。
1: 啊，
0: 我这人是好静不好动，不能干步兵，最好我干那个医务工作。
1: 哦，要搞医务工作
0: 啊？医务工作，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呢，多好玩啊！
1: 哦，好玩啊。
0: 不是，也不是好玩。拜拜，那个我做医务工作我有基础啊。
1: 什么基础呢？
0: 从小我有病我净吃那药丸子。
1: 哦，就这基础啊？
0: 也不是这。拜拜，反正您干脆您就跟他们说说，给我调那个卫生队。什么卫生队？您不认识人呢？哎呀，拜拜，你这样行不行？您要那儿不认识人，您就跟他们说说，让我复员得了。
1: 复员了？
0: 我复员，我上地方医院上混混去。
1: 哦，
0: 地方医院你也没熟人呢、啊。哎呀，伯伯，有您那把钥匙，您还找熟人干嘛？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不行？伯伯，您想想办法，您想。
1: 哎，什么毛病你啊？
0: 这撒上娇了，
1: 这玩意儿能管用吗？
0: 还真管用。
1: 嗯，
0: 不到半年，这铐子呢复员了。
1: 哦，
0: 到地方医院上班去了。
1: 哦，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0: 好，到了地方医院之后，这铐子可神奇起来了。
1: 怎么了？
0: 身穿白大褂，
1: 哦，
0: 足蹬小白鞋，头戴小白帽，手戴白手套，
1: 哦，
0: 瞧人翻白眼儿，
1: 哦，
0: 满嘴冒白泡。
1: 我这跟卫生球差不多了。这个
0: 你别看穿得这么神气，
1: 嗯，
0: 医术上他是一窍都不通，
1: 那得好好钻研呢。
0: 他有那功夫还挖门子找路子去呢，
1: 这不务正业的。
0: 有一天晚上，突然医院来了一个急病号，
1: 哎呦，
0: 20多岁一大小伙子，肚子疼得嗷嗷的直叫唤。
1: 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0: 肾结石急性发作。
1: 哎呦，这可够痛苦的。
0: 正赶上晚上呢，是这靠子值班，
1: 他值班，
0: 他根本不懂啊。完，甭管什么了，先给你打针止疼针得了。按上针头，灌上药水，
1: 嗯，
0: 使足了力气，噗，照这位屁股上就这么一扎。
1: 哦，
0: 那病人当时就不嗷嗷叫唤了，
1: 当时就止疼了，
0: 给扎死过去了。
1: 哦，休克了，
0: 整扎在人家坐骨神经上头。
1: 哎呦，那弄不好非把病人扎瘫痪了不可。
0: 就是啊，医院领导赶了来，采取了紧急措施，没出大事，
1: 那还算不错。
0: 可是这是严重的医疗事故啊。
1: 那当然了。
0: 第二天呢，全科召开大会。
1: 哦，
0: 大家批评他，他做检查，
1: 嗯嗯，
0: 最后组织上给他一个处分，
1: 应该对他进行严肃处理。
0: 他一听说给他处分，他可着急了。
1: 怎么？
0: 赶紧打电话找他伯伯。
1: 又找伯伯。伯伯，
2: 那个我到医院待着倒是挺好的，伯伯，那个什么，昨天出了个小事故。就是给人打针的时候，那位置稍微偏了一点，我扎他坐骨神经上的了。嗯，这个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怨我呀。
1: 那怨谁呀？
2: 谁让他那屁股长得小来着？
1: 嗨，这叫什么话呀？
2: 再说哪有坐骨神经非得长在那儿不可的呢？
1: 那有坐骨神经长脑袋上的吗？
2: 拜拜。那个什么，他们医院抓这件事情不放，说我什么，说我是混饭吃大草包。他们这么侮辱我，还要给我处分。白白，你想办法给我调动调动工作得了，我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白白，你想一个办法，你可怜可怜我吧。白白，
1: 哎，别哭了。
0: 哎，这一哭还真解决问题了。
1: 哦，
0: 不到2个月，靠子又掉出来了，跑到一个机关汽车队里混去了。
1: 嚯，
0: 嘿，
1: 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0: 灵灵，
1: 有机会我也得配这么把钥匙，畅通无阻啊！
0: 就是嘛，
1: 他调汽车队干什么呀？
0: 到汽车队，他想开汽车。
1: 开汽车他会开吗？
0: 还凑合着。
1: 哦，
0: 咱甭管什么车都能鼓就坏了。
1: 哦，好嘛，二五眼呐、啊。
0: 那可不嘛。
1: 哎呦，
0: 那天汽车队队长没在家
1: 啊，
0: 他偷偷把小汽车给开出来了。
1: 哎呦，那有行车执照吗？
0: 没考过本子呀。
1: 那公安局得扣车呀。
0: 扣车他不怕啊？
1: 怎么呢？
0: 有他伯伯呢。
1: 什么都找伯伯。
0: 开着车出来，他脑子里就想
1: 啊，
0: 我这伯伯对我太好了，真是有求必应。
1: 哦，
0: 我怎么报答报答他呢？
1: 怎么报答呢？
0: 哎呀，我给他买一点礼品。
1: 嗯，
0: 我买什么好呢？
1: 买什么？
0: 买支钢笔，
1: 嗯，
0: 这礼太轻了。买辆自行车，我伯伯不会骑。
1: 嗯，
0: 买个彩色电视机，我兜就3.5块。对了，给我伯伯介绍个对象，哎，他早结婚了。对了，
1: 这不废话吗？
0: 买什么好呢？
1: 嗯
0: 嗯，我去借钱去。
1: 哦，
0: 我给我伯伯啊买一点高级营养补药。
1: 这干嘛呀？
0: 让他多活几年，对我太有好处了啊！
1: 啊，这脑子想的。
0: 哎呀，我伯伯老婆，我怎么打发呢？
1: 啊，
0: 他喜欢种花养鱼，我想方设法，我得给弄几盆去。
1: 哦，这点脑筋全用这上了。
0: 脑子净想这事儿，这车能开得稳当吗？
1: 就是心不在焉呢。
0: 这车是东摇西晃
1: 啊，
0: 马路上的人老远就躲开他了。
1: 哦，
0: 快快躲开躲开躲开。
1: 嗯，
0: 好，这汽车扭着秧歌就出来了啊。
1: 是啊。
0: 哎呦，这汽车恐怕不是烧的汽油吧？
1: 烧的什么呀？
0: 许烧的二锅头啊。
1: 嗨，车也喝醉了，
0: 他脑子净想送礼那事儿了。
1: 嗯，
0: 前面红灯他没瞧见。
1: 哎呦，
0: 刷一下子就冲过去了。
1: 哦，
0: 前面人行横道线上有一位中年妇女过马路。
1: 哦，
0: 离他不到1米远了，他才发现。
1: 哦，
0: 来个紧急刹车，就听蹭一下
1: 刹住了，
0: 把那位撞出10好几米去。
1: 哦，撞上了，
0: 赶紧把人送到医院。
1: 啊，
0: 结果进行抢救啊，内脏大出血死了。
1: 得了，出了人命了。
0: 这靠子可傻了
1: 啊。
2: 哎呦，靠子这回是非靠上不可了。
1: 那是啊，你违章开车撞死人，那得法办。
2: 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1: 没办法。
2: 没办法，找我伯伯吧。
1: 又找伯伯啊？
2: 伯伯，伯伯， 伯伯，伯伯怎么不说话？哦，还没拨号呢，怎么
1: 吓糊涂了？
2: 伯伯，您是我伯伯吗？我是靠的，我快靠上了，我撞人了，才撞死一个。
1: 哦，一个还少。
2: 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拖拖人，您跟那公安局局长说说，让他睁一眼闭一眼得了。
1: 那哪行啊？
2: 你跟我们领导再说一说，让他抬抬手，我就过去了。
1: 那办不到。
2: 您再回头看看死者，跟他商量商量，让他缓过来得了。
1: 哦，死人还能活呀？
0: 他伯伯一听就急了，你什么时候撞的人？
1: 昨天撞的呀。
0: 在什么地方撞的？
1: 在红灯前面。
0: 撞的是什么人？
1: 一个中年妇女。
0: 我正找你呢。
1: 你给我想办法。
0: 死的那是我老婆。
1: 是啊。

0: 您瞧，溜须拍马拉关系，什么事儿他都想搞特殊化，最终呢是害人又害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特殊关系》，小品《吉祥三宝》讲述的是保安刘公安为了拿到对象马兰花的身份证去结婚登记，和马兰花呢一起给未来的大舅哥老马演了一出戏的故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涛、邵峰、徐楠楠表演的小品《吉祥三宝》。
1: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2: 大妹儿啊，你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3: 和刘公安聊天呢。
2: 你和他有啥聊的？我最烦他。刘公安，
1: 哎，
2: 我告诉你啊，俺妹妹有对象了，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妹儿啊，
3: 嗯，
2: 303张老师请咱吃饺子，走，吃饭去。
3: 哥，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2: 那
3: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呢。
2: 这话不像他说的。
3: 真的？
2: 真的？
3: 真的。
2: 刘公安，
1: 哎，
2: 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啊。
1: 实话跟你讲吧，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2: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这个小子我太了解了，走，吃饭去。
1: 你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你吃饺子去吧。
3: 哎，哥，他瞧不起你呀、啊、他很狂啊。算了吧。
1: 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好呀好呀，街坊邻居们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3: 好，
1: 来。你狂啥？
2: 我问你，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1: 养鸡场。
2: 现在
1: 小区。
2: 你层次提高很多呀。
1: 为什么？
2: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1: 过去呢？
2: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
1: 咦，
2: 狂啥呀？我训不了你，站好了，走掉了，立正，敬礼，立兵。
3: 哥，你真帅。
2: 那我骄傲。走掉了，稍息，立正。你错了吧？
1: 我没有错呀。
2: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1: 我没有退啊。
2: 中中中中中，我退回来了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啊。
1: 对呀、
2: 啊、
1: 平的
2: 平了啊。都有了，稍息，立正。你退了。哎，
1: 我没有退啊。
2: 我看见你退了。
1: 我就是没有退啊。
2: 你就是退了。
3: 我就是退了。
2: 你看看、啊、我妹妹都看出来你就是退了。
3: 站俺哥你坐。
2: 错了就是错了，改了不就完了，有啥呀？都有了，稍息，立正。对了吗？
1: 哎呀，这样是对了。
2: 那当然了。都有了，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你提高很多呀。
1: 哎呀，
3: 刘公安向哥学习。
1: 我跟他学什么呀？我学这个啊。
2: 咦，你跟我学的多了，当好一个保安你啥都得练。练武功，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你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
1: 哎呀，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2: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
1: 啊？
2: 耶，昨天不是这个、啊、
1: 那会是谁啊？
2: 我不知道。我哟哟哟哟，快快快快快！
1: 怎么办呀？
2: 过来了，过来过来！
1: 怎么办呀？

0: 该看了别看。
1: 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2: 阿姨好。
0: 哎呀，你儿俩是真和谐。
3: 对呀、啊，
0: 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住了很多都是社会的精英啊，人厉害，养那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轻易不要惹呀。
1: 惹咋了？
0: 惹咬你。哎呀，
1: 哥，你的手让狗咬了。
0: 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咱小区真打了一条狗啊，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吓得哇哇直哭啊。咱是干啥的？咱是保安，我得管他。我说你干啥的？那狗你过来。哎哎哎
3: 哎，不是你这么讲话，那个狗听得懂啊？
0: 我是谁呀？我有办法。啊，你，妈，妈妈，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妈，呀，
3: 他还真听懂了。
1: 哥，你真牛。
0: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啊。干啥？咬你小孩算啥？有本事你咬我呀。你敢咬我呢？来，
3: 我来，来，
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
3: 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
0: 来，我
4: 哎哎呦，小马，我到处找你，你那手怎么样了？哎呀，你
0: 没事儿。
4: 哎呦，你看我这孙子，他真不懂事儿，把你手给咬了。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干嘛？不是你孙子啊？
4: 这是我孙子。哎，你还不赶快道歉？
0: 哎呀，你看你孙子真懂事儿。哎哎呀妈呀，我这他都真咬了我呀。
3: 哎呀，老马呀，哎，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4: 小马，哎，你打第2次狂犬疫苗，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儿去。
0: 走
4: 啊，那我走了啊。
0: 好好好，
4: 快跟叔叔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再见，大侄子。
3: 哎呀，老马呀，这条狗敢把你咬了，他很骄傲呀。
0: 骄傲这个词儿放在这儿不合适，行行行，训练训练。
4: 好的，
3: 对，我不想训练了。
1: 呀，为啥不想训了？
3: 你说嘞？
1: 不想干保安了。
3: 啊，对，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1: 呀，哥，你看看，他不想干保安了。
0: 你为啥？
3: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
0: 你干啥有意义呀、老弟呀、你可得想好啊。咱在北京工作，你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心脏啊！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胸脯肉，多值钱呐！
3: 不管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想干。
1: 哎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呀，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
0: 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3: 那好吧，老马呀，我找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就是不同意。
0: 长成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1: 哥，
0: 那没啥呀。
3: 他们家要给他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0: 这个话说的没有水平。公安保安平级嘛，那公安有啥？
1: 公安有枪。
0: 那咱保安还有棍嘞。
3: 不是，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0: 咱这身保安服也很酷毙呀。咱这身保安服穿上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1: 灰色？
3: 灰色呀，
0: 灰色呀！你看人家那个解放军的陆军是松针绿，空军是天空蓝，海军是浪花白，咱保安水泥灰。
3: 叫水泥灰，这些我都讲过了，没有用的。
0: 你跟他说重要的。今年的奥运会无与伦比。
3: 对，
0: 安保工作多出色。安保，那就是说咱嘞。
3: 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呢？
0: 你是干啥的？
3: 保安。
0: 倒过来，
3: 安保，
0: 我骄傲。
3: 那人家家里就是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0: 他家谁不同意啊？
3: 他哥。
0: 他哥，他哥凭啥？他哥咋真王八蛋？他哥是他爹呀、哥算啥？老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是个很优秀的小伙子，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亲娘啊，哎呀！
3: 怎么了？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0: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 我跟你说呀，人这一生啊，老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勇敢的面对，乐观的生活。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驾报啊！
3: 哎呀，老马呀，我干的再好，他那个哥哥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我那个女朋友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没有她我自己都活不下去的。
1: 哎呀，这是啥呀？
3: 这是药。
1: 药，哥，出事了，出大事了！
0: 你要干啥呀？
3: 你还给我！
0: 不给，不给，不给！
3: 你把药还给我！
0: 我不能给你那个药。
3: 老马，哎，好，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1: 你不想活了？啊？
3: 对，我不想活了。
1: 哥，出人命了！
3: 这干啥呀？
0: 你干啥呀？
3: 你别拉着我！
0: 我必须要拉着你呀！
3: 你让我走吧，老马。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0: 老弟呀，我不能让你走啊！
3: 你别拦着我，
0: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啊！
3: 我不想活了。
0: 老弟呀，你可不敢真想啊，你还年轻啊，你爹你妈要你这么大不容易的，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的，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3: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0: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3: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0: 哎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1: 哥，
0: 我有妹妹。妹呀、啊、
1: 哥，你这是干啥呢？
0: 妹呀、啊、妹，你听哥跟你说啊，小六这个小伙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咱得救他，是不是？咱先把他稳住啊。老弟、哎、你觉得我妹妹咋样啊？
3: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是个公安。
0: 锤了。
1: 哥，
0: 你别说话，老弟。
1: 哥，
0: 你别说话。
1: 哥，
0: 你别捣乱，老弟。
1: 哥，
0: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1: 中。
0: 老弟，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3: 好，
0: 招嘞，
3: 美。可我你跟你妹妹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0: 很般配啊，街坊邻居们，俩人般配不般配？你看看。大家都说了，恁俩多般配呀！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形象，你看你俩这个眼，我的心痛啊！
3: 老马呀，哎，老马，哎，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啊。
0: 没事，有我嘞。
3: 哦，好，
0: 妹妹，上。哇，哥求你了，中不中啊？有点爱心中不中啊？哥的心脏受不了了。
1: 中。
0: 你是哥的好妹妹。
1: 刘公啊，哎，俺愿意嫁给你。
3: 咱们两个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啊、
0: 哦，我骄傲啊！
3: 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啊、哦，哎，
1: 啊，身份证。
3: 啊，对，老马呀，哎，我们还不能去登记啊？
0: 为啥？
3: 他没有身份证。
0: 你身份证呢？
3: 在你那里呢。
0: 那都。
1: 哥，
0: 我骄傲。哎不对呀、啊，
3: 怎么不对啊？
0: 哎，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3: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0: 是吗？
3: 大家说是不是啊？
0: 不，我没让你俩去登记呀、
3: 啊。怎么没有啊？你亲手把他的身份证交到我的手里的，是不是啊，邻居们？
0: 是吗？
3: 你看看是不是啊？
0: 不对，还是不对。
3: 怎么不对？
0: 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是咋知道的？
3: 我，
0: 这俩人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这个药，口腔糖。
1: 哥，
0: 别叫我哥。
1: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啊，就是他。
0: 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
1: 对呀，就是他。
0: 六公安，
3: 是我呀！
0: 哎呀呀呀！哎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哎，老马，
3: 好了，
1: 哥，
3: 大舅哥，哎呀，大舅哥，
1: 哎，你就别叫了，
3: 好，我不叫了，哎呦，好了，
1: 哥。
0: 妹妹，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 爹妈不在，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妹呀，你跟哥说，还能让你幸福吗？
1: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3: 老马，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0: 懂了。那哥还说啥嘞？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
3: 啊，吉祥三宝，
0: 我骄傲。
1: 哥哥，
0: 干啥？
1: 俺们两个什么时候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涛、邵峰、徐楠楠等表演的小品《吉祥三宝》。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咱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送老新篇》。
1: 尊敬老人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对，
1: 尤其是对上年纪的人，从称呼上来说，你总得带个老字。
2: 哦，都带什么老字啊？
1: 像什么老爷爷、老奶奶，
2: 嗯，
1: 老大爷、老大妈、老大伯、老大娘，
2: 嗯，
1: 最亲近的称呼就是
2: 什么呀？
1: 嘿嘿，这是我的老爱人。
2: 哎，我呀，
1: 这是说个笑话。
2: 嗯嗯，
1: 其他带老子的称呼也很多。
2: 还有什么呢？
1: 总的来说就分两种。
2: 哪两种呢？
1: 一种是包的，一种是扁的。
2: 那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1: 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就是两位老人。
2: 哦，那么大家怎么称呼你呢？
1: 大家称呼我是老前辈、老资格、老师傅、老先进、老艺术家。
2: 嗯，那称呼我呢？
1: 老保守、老脑筋、老顽固、老落后、老糊涂虫。
2: 我这比他那差远了。
1: 大家又称我是老革命、老红军、老英雄、老模范、老干部。
2: 那称呼我呢？
1: 老封建、老滑头、老油条、老帮财、老不死的。
2: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1: 我还告诉你啊，在成语里也有很多带老字的词句。
2: 都有什么呀？
1: 比如说大家说我老当益壮。
2: 嗯，那说我呢？
1: 老气横秋。
2: 这
1: 我是返老还童，你是未老先衰。我是老成持重，你是老瞎猛海。我是老谋深算，你是老奸巨猾。我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你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2: 好的全在他这儿呢。
1: 大家还说我老黄忠。
2: 嗯，
1: 老黄牛。
2: 对，
1: 又称呼你是
2: 什么呀？
1: 老狐狸、老家贼。
2: 哎，
1: 老瞎子海。
2: 行了，我不准你再说这老字了。
1: 为什么？
2: 我不爱听。
1: 你不爱听不成啊，老是客观存在。我还告诉你，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你离开这老字还不行。
2: 哼，冲你
1: 啊，
2: 从现在我就不再说这老字了。
1: 那你要说出这老字呢，
2: 我请你吃个便饭。
1: 是这话？
2: 那我要说不出来呢？
1: 我也请你吃个便饭呢。
2: 咱可得有个时间限制，
1: 五分钟以里怎么样？
2: 可以。
1: 开始。
2: 现在开始。
1: 哎，这不是陈老吗？
2: 是我呀。
1: 您请客吧。
2: 哎，这来。
1: 怎么样？
2: 真倒霉。你
1: 就这么快？
2: 哎，不对，
1: 怎么了？
2: 谁说的老字儿我请客呀？
1: 这

0: 你说谁说的？
1: 你说的陈老，凭什么我请客呀？
0: 我说的不算。
1: 多新鲜呢，这位好连蒙带眨呀。
0: 你别着急啊，你这意思我明白。我说一千个老一万个老都不算输。
1: 对，
0: 您要说出一个老就得请我吃饭，对不对？
1: 就是这么个意思。
0: 现在咱们开始。
1: 行啊。
0: 哎，这不是陈老吗？
1: 谁认识你啊？
0: 我神经病啊。您让大家听听，你不认识我跟你打什么招呼？
1: 那怎么办呢？
0: 咱们两个人得认识。
1: 哦，还得认识。
0: 哎，
1: 可以可以。
0: 这不是陈老吗？
1: 那你说我怎么着呢？
0: 咱们两个人得正常讲话。
1: 你这这麻烦劲儿的。
0: 他麻烦你别说这大话呀。
1: 再来。
0: 这不是陈老吗？
1: 是我呀。
0: 请问您老今年高寿了？
1: 还小呢，
0: 没满月呢。
1: 对了，啊，没满月像话吗？
0: 那您
1: 满月了？
0: 这
1: 嗨，满月也不像话。
0: 不是，你说这句他应该怎么说？
1: 你得问我今年多大岁数
0: 啊？对，陈老今年多大岁数了？
1: 58了。
0: 哦，都58岁了
1: 啊？
0: 那您真称得起是咱们相声界里的
1: 岁数大的人了。
0: 岁数大的人
1: 啊。
0: 岁数大的人。
1: 对对 对
0: 你岁数这么一大，所以我们青年人都管您叫
1: 小陈。
0: 小陈儿，您这么大岁数，我们哥几个管您叫小陈儿，您爱听吗？
1: 我有这瘾。
0: 这叫什么人呢？你说是啊？哎，陈老，您爱人呢？
1: 退休了。
0: 哦，您爱人都退休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爱人就是现代词句。
1: 对对对对
0: 啊，用咱们北京话讲，拐这个爱人又叫
1: 我媳妇儿。
0: 我媳妇儿，哎呀，他不说老伴儿，他说我媳妇儿。哎呀，你媳妇儿不就是你的那个
1: 内人？
0: 内人，内人又是您老的
1: 孩子他妈？
0: 孩子他妈。哎呀，他就不说这字儿，你孩子他妈说白了不就是您的
1: 我们家里的。
0: 你们家里的
1: 啊？
0: 你们家里的再说清楚一点，就是您老的
1: 买地儿。
0: 买地儿。哎呀，这老家伙真油啊，他连外国话都会啊。陈老，这个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1: 60岁。
0: 您爱人60岁
1: 啊，
0: 您才58岁。要说您爱人可比您
1: 大。
0: 大2岁呢，能不大吗？是不是他岁数这么一大，就说明你爱人已经
1: 头发白了。
0: 头发白了
1: 啊？
0: 那么头发一白，这个模样可就显着
1: 褶子多了。
0: 褶子多了，那么褶子一多，走到街上，人家都说你爱人比您
1: 惨了，
0: 惨了。哎呀，他不说老，他说惨了。哎，你爱人退休以后老在家待着吗？
1: 哪能待着呀？
0: 啊，
1: 上活动站了。
0: 哦，上活动站了
1: 啊？
0: 甭说。他去的一定是老年之家活动站吧？
1: Yes
0: yes。

0: 上岁数的迪斯高，
1: 上岁数迪斯高，他不说老年迪斯高啊，他说上岁数迪斯高，上岁数迪斯高，要这么说呀，
0: 嗯，
1: 甭说五分钟，就是十分钟，你也说不出那个字儿来，
0: 字儿。
1: 哪个字儿？
0: 哪个字儿啊？就是上头一个土字
1: 啊，
0: 挑着一竖一折，带一小横，这一大撇儿。
1: 这念什么呀？
0: 哎，不认得。
1: 差点儿不认得呀！
0: 哎，老时间差不多了啊。
1: 你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陈老师，您别着急啊，陈老师，别看您今年58岁了，通过刚才一段的交谈，我认为您知识丰富。
0: 嗯，
1: 聪明过人，
0: 您客气，
1: 博学多才，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0: 您夸奖，
1: 陈老师，看来这顿便饭我非请您吃不可了。
0: 那是没跑了。
1: 您说咱们爷俩上哪儿吃就好呢？
0: 这个客有主便，您说。
1: 我请您上东来顺。
0: 我不喜欢吃羊肉。
1: 咱们全聚德怎么样？
0: 烤鸭子腻人呢。
1: 哎，西餐
0: 我吃的不习惯。
1: 那你爱吃什么呀？
0: 我喜欢吃江苏菜。
1: 北京没有啊？
0: 有啊，
1: 在哪儿啊？
0: 前面大街路东头。
1: 我怎么不知道？
0: 新华书店斜对过，
1: 没理会。
0: 由上海迁京的
1: 都一处，
0: 都一处南界饼，
1: 什么字号来的？
0: 老正兴啊。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宋老新篇》。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由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劝人戒酒的醉酒歌》。
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要观察生活，
2: 体验生活，
1: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2: 啊，
1: 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心又可乐。
2: 是这样，
1: 我发现我们年轻人呢，不应该沾染上喝酒的不良嗜好。
2: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
1: 有的人喝醉以后爱说
2: 啊，
1: 有的爱笑
2: 啊，
1: 有的爱哭
2: 啊，
1: 有的爱闹，
2: 有这样的。
1: 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2: 爱唱，
1: 这个太讨厌了。
2: 有这样人吗？
1: 我们单位小王就这毛病。
2: 您瞧吧，还真有这号人，
1: 一喝醉了就唱
2: 啊。
1: 如果他平时不喝醉的时候唱的歌挺好听，
2: 嗯，
1: 喝醉以后一唱歌，你听着就别扭了。
2: 哦，不好听。
1: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要让我们小王看见麻烦了。
2: 怎么样？
1: 沾上不走了，
2: 这是要
1: 非跟你喝不可，
2: 不让他喝不行吗？
1: 没那事儿，
2: 我就不信。
1: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2: 怎么表演呢？
1: 这就是餐馆，
2: 嗯，
1: 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我学学我们那小王，
2: 现在开始，
1: 非跟你喝不可。
2: 哎，你来吧。其实啊，这事儿很好办，咱们自己的酒不让他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儿，到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
1: 啊。哎，
2: 啊，
1: 哎，你不那谁吗？
2: 我是谁呀、啊？
1: 你不是那个，你不是那个，嗨，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呀、啊？
2: 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1: 不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你是？我看你面熟，
2: 嗯，
1: 你好像是相声演员。
2: 对，
1: 冯永志是你吗？
2: 是我。
1: 哎呀，老在电视里看
2: 啊，
1: 没想到今天看见活的了。
2: 对了，我这是活的呀。
1: 我看见本人了，
2: 没怎么说话。
1: 我真高兴，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2: 是吗？
1: 你干嘛呢？
2: 啊，喝点酒啊。
1: 休息啊。
2: 没事，
1: 没有演出。
2: 哎，
1: 喝点，年轻人待着干嘛？
2: 嗯，
1: 喝点消遣。
2: 嗯，
1: 我也喜欢喝酒。
2: 哦，你也愿意喝？
1: 我愿意喝。
2: 啊、
1: 真是我爱喝酒。这什么一个人喝呢？
2: 啊，可不一个人喝吗？
1: 嗨，一个人喝酒没意思，我从来不爱一个人喝酒。
2: 哦，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1: 对了，
2: 我习惯了。
1: 行，
2: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1: 这个习惯不太好。
2: 怎么着？
1: 不利于团结。
2: 这都挨得上嘛。
1: 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
2: 嗯。
1: 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年轻人就应该助人为乐。
2: 嗯，
1: 我这个人向来我见义勇为。
2: 啊，
1: 我看你很寂寞，我心里不愉快。
2: 怎么办？
1: 得了，
2: 嗯，
1: 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吧。
2: 啊，
1: 来吧。
2: 怎么？
1: 喝一杯的。
2: 您先放下啊。
1: 啊，
2: 我跟您说，
1: 嗯，
2: 我可不是心疼这酒。
1: 那怎么不让喝呀？
2: 你这个人呐，喝完了酒就唱歌，这手太让人讨厌了。
1: 听谁说的？
2: 都这么说你啊。
1: 我们单位的
2: 啊，
1: 说我喝完酒以后胡唱乱唱耍酒疯。
2: 对，
1: 是不是这么说的？
2: 就是这么说的。

0: 郭永志，今天你不说这番话，不跟你喝这杯酒，就冲你刚才这些话，
1: 怎么样？
0: 非喝不可，
1: 非喝不可。
0: 听明白了，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1: 那你这是
0: 赌这口气？
1: 赌气？
0: 不像话！他们给我造谣，你信这个？你把酒杯端起来，我喝一杯让你看看，真不难，就干杯走。唱了吗？
1: 没唱。
0: 年轻人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放在学习上，
1: 对
0: 喝点酒耍酒疯乱唱歌像话吗？
1: 他不应该那样
0: 我根本不是那种人嘛，
1: 就是
0: 他们给我造谣，你还再来呗？
1: 又倒上了。
0: 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唱了吗？
1: 没唱。
0: 怎么样？不喝不知道，两杯酒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1: 有两下子。
0: 放心没放心？
1: 有点放心了。
0: 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还能相信吗？
1: 哼，看样是不能相信、
0: 根本不应该信吧？我不是那种人。对呀、再来一杯。
1: 还喝呀？
0: 连干三杯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吗？
1: 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0: 唱了吗？
1: 没唱。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是。
0: 我能唱吗？
1: 你，
0: 我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1: 那你这是
0: 不痛快？
1: 你怎么不痛快呀？
0: 他们说我喝完酒以后爱唱歌耍酒疯，你就相信啊？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1: 是你为什么唱歌啊？
0: 你根本不理解，唱歌它得有点原因。
1: 那有什么原因呢？
0: 他心里高兴才唱歌呢。
1: 心里美，
0: 你这话说太对了、喝酒人心里都美。
1: 对呀、
0: 美酒嘛、有这么一句话
1: 叫美酒飘香。
0: 对呀、美酒飘，你说是什么
1: 啊？我说美酒飘香啊。
0: 美酒飘香
1: 啊，
0: 这歌我可会。
1: 坏了，他这就要来劲儿吧。
0: 干嘛你考我呀你？
1: 我可没这意思。
0: 还给我点歌了，美酒飘香，你当我不会？你注意听我这嗓子。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1: 这就唱上了。

0: 瓶，
1: 一瓶
0: 喝完这杯
1: 就不喝了，
0: 你再喝那一杯，
1: 这也归你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行了，拿过来吧，那放这吧，算了。
0: 哎，我唱的好不好听？
1: 你唱的，不好听，
0: 别夸我。
1: 对，我这是夸你呢，
0: 真不好听，
1: 真不好听。
0: 外行，
1: 我外行。
0: 我行了，我问你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什么酒这么好喝的？
1: 呀，喝了半天还没喝出来呢。
0: 什么牌儿酒？
1: 这是玉泉大曲呀。
0: 哪儿产的？
1: 黑龙江的地方名酒。
0: 多钱一瓶？
1: 2块多钱呢。
0: 多钱？
1: 2块多。
0: 2块多一瓶？
1: 啊，
0: 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1: 就是，净喝别人的了。啊？
0: 什么话，你怎么这样理解我？
1: 那你，
0: 我这意思我是说呀，问问价钱，回头买一瓶我请你。
1: 哎，这还差不多，
0: 请你。
1: 行，
0: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2块来钱一瓶吧。
1: 对呀、
0: 对不对？你注意听啊。
1: 好。
0: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是。

0: 口我的心里美，是呀实在美。
1: 等会儿吧，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2: 什么事？
1: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人工双管电子琴。
1: 好啊，您这电子琴好
2: 啊，
1: 省电
2: 费鼻子。
1: 就是你老揪的还不费啊。
2: 对不起大家呀。
1: 啊，
2: 对不起你们。
1: 怎么着？
2: 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
1: 啊。
2: 我准备回哈尔滨换个合金钢的。
1: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
2: 也不礼貌。
1: 什么事儿不礼貌？
2: 不礼貌。你说咱们哥俩喝这么半天，咱哥俩愣没干一杯。
1: 对，哎，算了算了，我跟您说啊，喝好了就行了，咱甭干。我这人呢还不挑理，你看怎么样？
2: 干一杯没？
1: 不干不干，
2: 驳我面子。
1: 不是驳面子，这不能干了。
2: 不干
1: 啊、
2: 不干行，没关系，咱哥俩不错。
1: 对，
2: 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1: 行，
2: 你把它记住了。
1: 您说吧，
2: 你注意听。
1: 哎。
2: 三

0: 干。
1: 怎么样？
0: 哎呀，原来你兜里没有钱。
1: 我有的是钱，
0: 我自己喝。哼，
1: 干什么这么大声音？
2: 我干什么？
1: 干什么？你把我吓摔倒了不要紧，酒洒了你负责呀。
2: 还惦着喝呢？
1: 年轻人不懂事儿，年轻人，这是个社会常识。
2: 什么常识？
1: 这是个常识，喝酒人都这样。
2: 嗯，
1: 你花我钱没关系，你撒点酒比要命都厉害。
2: 年轻点
1: 啊，花钱买了随便撒了行吗？
0: 放，
1: 你不能这样，太野蛮了。
2: 我野蛮，
1: 喝点酒怕什么？
2: 嗯，就你这么年轻轻的，要照这么喝下去，你早晚得喝死。
1: 你说什么？
2: 你呀，照这么喝下去，早晚得喝死。
1: 我喝死？
2: 对，
1: 我死不了。
2: 啊？
1: 干什么我就死了？你知道我们家干什么人？你让我死了你？
2: 你们家有什么人呢？
1: 什么人？
2: 嗯，
1: 我家里还有70多岁媳妇儿，20来岁娘。
2: 70多岁媳妇儿？
1: 说错了。
2: 哦，说错了，
1: 让你气的。
2: 我怎么气着你了又？
1: 我是说我家里有70多岁老娘。
2: 老娘70了。
1: 老娘70了。
2: 嗯，
1: 对不对？
2: 对啊，
1: 70岁人了。
2: 嗯，
1: 你让我死了。我死了我娘怎么生活？
2: 你别说，还真有孝心。
1: 孝心什么话？孝孝你
2: 怎么了？
1: 喝你点酒，从这这么多人，你埋汰谁呢？谁是
2: 我？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娘儿伺候，
2: 又唱上了，
1: 请你把儿埋在那白酒厂。
2: 您瞧埋这地方，
1: 让儿的脑袋冲着酒缸
2: 啊，
1: 儿能闻到那大曲的香，馋了我就来二两，
2: 还喝呀、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

呢，是因为热的饭菜香气更浓郁，比如麻辣烫、火锅、热汤面，哪个不是赶着热乎气吃着最香呢？可是啊，食物温度过高会灼伤食管黏膜，食用太烫的食物还会造成胃黏膜的烫伤，长期吃太烫的食物甚至会导致局部烫伤癌变。所以趁热吃要讲究一个度，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要吃超过60摄氏度的食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深海鱼营养价值高，深海鱼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降低体内炎性反应，调节血脂，对预防老年痴呆也有益。与同等质量的淡水鱼相比，深海鱼的营养价值更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深海鱼里面含有的嘌呤比河鱼高得多，这种东西在体内会代谢成尿酸，尿酸过多会增加痛风的危险，所以建议大家注意食用的频次和数量，一周可以吃2到3次海鱼，一次大概4到5两左右的鱼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肩关节疼痛，首先想到的就是肩周炎、膏药、按摩、甩肩，所有呢这些能够缓解疼痛的办法，统统的安排一遍。但是发现呀，锻炼越多，怎么越来越疼了呢？这是因为啊，您此时的肩膀疼可能不是肩周炎，而是肩袖损伤。肩周炎需要像抬臂够高、甩肩、上举这样的运动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而肩袖损伤在疼痛严重的急性期，则是要保持不动，休息上两三周，让损伤的肌腱得到修复。所以呢，发生了肩痛，先别急着动，

0: 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

铁镜公主由张君秋、吴素秋饰演，尚小云饰演萧太后，萧长华、马富禄分别饰演国舅，江妙香饰演杨宗保，马圣龙饰演杨延昭，李多奎饰演佘太君，李艳秀饰演四夫人。京剧《四郎探母》这出戏的剧情取材自《杨家将演义》第41回，讲述了宋辽交战时期的一段故事。金沙滩一战后，杨家将损失惨重，四郎杨延辉被辽军俘虏，后被萧太后招为驸马，与铁镜公主成婚。15年后，宋辽再次交战，杨母佘太君押运粮草来到边关，杨四郎思母心切，欲趁机探望老母。《四郎探母》这出戏流传甚广，长演不衰，深受观众的喜爱和赞誉。

Cheers.

帅将领，玄年粮草的军士们

么的。

0: 三方之不人家之哪就凭哪凭杨金本出爱为胡大志战斗十九军
1: 何敢敢想你用烟本我不领
0: 公安一兵我不识吃了太清
1: 十五年前炸弹鬼是我翻党败死情陆地下外把凶人
0: 我是你死啊国会重兵

0: 见过四伯父。
1: 哦，是是是，参见四伯父。
0: 阿娘，天地这是何人？是南宗保。哦，提起我杨家有了后代，待我谢天谢地，当谢天地亲。

0: 来。
1: 二四哥回来了。
0: 哪个四哥？
1: 是路反吧，你是不咋也回是
0: 他。他钱在哪里？快快快！

不是人，你要凭啥和我？我死不是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四郎探母》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实况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夏季与心相应，此时养生最重要的功课是养心，因为我们在夏天出汗多，所以第一件事就是防暑。适度出汗有益健康，过度出汗可就会伤心阴，耗心阳了。起居方面要睡好子午觉，特别是中午11:00到下午1:00是午时，心经当令，这段时间内最好睡一小会儿午觉。如果条件实在不

不允许，也要找个安静地方静静地坐一会儿休息一下。饮食方面，夏季宜多吃红色食物，比如红枣、樱桃、西瓜、西红柿、葡萄柚等等，有一定养心的作用。

0: 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很多朋友知道了疼痛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症状进行治疗，可以到疼痛科就诊。但是您可能不太了解，由于疼痛的原因很多，有些疼痛也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先来听听厉先生的经历。
4: 厉先生年轻时就出现过三叉神经痛，当时经过治疗有所缓解。这两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厉先生的三叉神经痛发作越来越频繁，症状也越来越严重，发作起来常常连着好几天都吃不了饭。在当地医院做过不少治疗，效果总是时好时坏。经朋友介绍，他来到北京的专科医院，医生给他做了微血管减压手术，没想到困扰厉先生多年的疼痛完全消失了。
2: 三叉神经痛还能通过手术治疗，手术又是怎样治疗三叉神经痛的？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的适应症和效果。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胡梦庆，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擅长脑血管病、脑肿瘤、脑外伤、脑积水、脊髓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等疾病的治疗。
2: 欢迎胡梦庆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的胡梦庆医生。
2: 非常欢迎您哈。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通过外科手术干预可以治疗一些头疼。可能我们大家会说，我头疼会去看外科吗？来，我们先听听胡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有哪些疼痛我们外科是可以干预的。
5: 好，其实这个疼痛呢，其实好多人的概念里面就是吃一些止痛药啊、内科呀去干预一下，或者是做做这个理疗啊这些。其实呢，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有一些疼痛，那咱们外科其实能够干预的情况下，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我先给大家那个介绍一个病吧，就是一个老年朋友看病的一个经历。对，他是一个老年人，就是这个牙龈这个区域就一直有这种疼痛，尤其是在这个冷暖交替的时候，春夏呀，这个秋冬啊，这一块疼痛是非常剧烈的，是这种疼起来呢，真是一种刀割样的这种很火热的这种疼痛。那么有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刷牙，这个就诱发起来，疼痛非常难忍。他以为呢是这个牙龈或者是咱们牙呀有这个坏牙，有这个龋齿造成的，所以呢把这个区域的牙拔了一颗，拔了一颗之后呢效果呢略微好一点，但是呢又疼了。那么他就又拔了一颗呢，感觉似乎可能有点减轻了，但是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是这种剧烈的疼痛。哎呀，他一共拔了三颗牙，结果呢每次呢可能稍微就减轻一点，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又是那种突发性的疼痛。那么其实那他应该就不是说跟咱们这个牙齿相关了，但是呢这没办法，他已经把三颗牙给拔了。
2: 好亏呀。
5: 对，那么到我们这个神经外科神经科来就诊之后呢，我们呢给他进行详细的这种检查。那么我们呢就判定他是一个叫三叉神经痛，是一个神经引起的疼痛。但是这个神经疼痛的来源呢，其实不是说它疼痛的这个区域，比如说牙龈这块它疼，但是呢不是说这个区域的神经它引起的，而是咱们这个三叉神经的这个总的那个根部，就咱们颅内的这个神经。其实这个三叉神经从颅内发出来的，一直到咱们这个区域，它有三个叉，咱们说三叉神经，三个叉，一个是管这个额头这个区域，一个是面颊这个区域，

0: 然后就是嘴角下颌这个区域，所以它叫三叉神经，三个叉。那么它这个呢，就是这个管这个下颌这块的这个神经发生了疼痛，但是呢，它的根源呢是在咱们颅内，它这个神经从脑子发出的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它跟一个血管离得非常近，咱们的血管它是能够跳动的，动脉是能够跳动，那么它跳一下，它就可能就打这个神经一下，这样的话呢，就对这个神经产生一个刺激，所以说它就产生了这种非常剧烈的这种疼痛。其实根源呢是这个神经跟这个血管挨得非常近了，那么对这个神经造成了刺激，所以说他前期把牙给拔了，但是疼痛没有解决。
1: 胡主任先给我们讲的病例是一位三叉神经痛的患者朋友的病例，但是因为没有正确的诊断，非常可惜啊！因为我们的牙齿其实对我们的咀嚼、健康、消化都非常有用，
0: 尤其是老年朋友。
1: 对，我们有一口健康的牙齿，对我们将来特别是年纪大了以后的营养摄入是很关键的。但是，非常遗憾，他以为是牙的问题，拔了一颗又一颗牙。这个很可惜啊，就是说明我们其实还是要仔细诊断，不要轻易的去拔自己的牙齿。
0: 对，这个还是牙齿还是很重要的。
1: 对，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位患者朋友三叉神经痛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血管，
0: 颅内的血管，
1: 颅内的血管和这个三叉神经挨得有点近，
0: 对，
1: 然后就造成了压迫造成的疼痛。那我也想问一下，三叉神经痛它的原因都是因为血管压迫吗？还是说有很多原因？
0: 对，其实三叉神经痛目前来说原因呢比较多。这个咱们说血管跟神经的这个压迫呀，这个挤压，这个呢只是一部分。所以说呢，我们呢也会做一个这种脑的核磁的这种血管神经成像，这样呢，在一部分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中，我们就发现了，那么这一侧的这个血管跟这个神经，是有这个交叉压迫的关系的。那么对于这部分病人来说，那么我们做这个微血管减压术，那么它的效果就比较好了。那么我们其实手术呢，其实也是相对简单，说是一个手术，但是呢其实没有说咱们人为的去破坏一些东西，只是咱们拿一个小的垫片，把这个神经跟血管给它垫开，这样呢这个血管跟这个就不再压迫这个神经，不再接触这个神经了，这样的话呢他的三叉神经痛就消失了，叫微血管减压术。
1: 刚才胡主任说到叫微血管减压术。
0: 对，
1: 就是把我们压迫神经的这个血管给它垫开。
0: 对，
1: 您这说的挺轻松，我觉得好像没那么简单吧。第一，您刚才说到我们的三叉神经和血管是在颅内的，那这个手术其实是在颅内做的吗？
0: 对，在颅内，
1: 不是外头吧？
0: 对，
1: 那怎么做呀？要切开我们的那个
0: 骨头呀，
1: 骨头吗？颅骨吗？
0: 对，也是需要的。确实，这个在我们外科来说呢，可能就是相对于比如说切一些肿瘤啊，或者一些疾病啊，这种外源性的疾病呢，可能呢就是操作起来呢各方面要干扰少一些。那么其实呢，它倒也是一个小的一个开颅手术啊。目前来说，它的效果应该是比较好的。如果有这种血管神经相关联的这种关系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是最好。但是咱们知道这个好多老年朋友啊，这个其实有一些全身性的疾病的，那么这个手术呢需要在全麻下去做，而且呢确实它也是有一个开颅的这么一个手术。那么再微创其实比咱们比如说皮肤上有个痣啊这种切除，那还是风险各方面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风险性的。所以说呢，除了微血管减压术这种方式，那么对于其他的一些对于这个手术比较恐惧的，甚至有一些比如说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衰这些老年朋友，他不适合这种全麻的这种手术，这种麻醉的这种手术，或者是达不到这种微血管减压这种身体的这种要求，那么我们呢其实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那么其他的方式呢，那么现在呢也是有，比如说叫球囊压迫。
1: 球囊压迫，
0: 这个呢其实就相对比较简单点了。它的主要的原理呢就是咱们呢拿一根针，一个针，那大概呢有一毫米吧，一毫米多一点点这么一个针，那么从咱们这个面颊部这个区域扎进去，
1: 就是说我们不动颅骨，
0: 不动颅骨，
1: 从前面穿过去，
0: 对，只是从这个面颊这个区域，这个面颊这个区域扎到哪去呢？扎到一个叫卵圆孔的这么一个区域，就颅底的这么个区域。这个卵圆孔呢是咱们这个三叉神经

0: 经从颅内到颅外进出的这么一个通道。那么咱把这个针扎到这里面去的话，扎到这个时候呢，咱们呢会放一个球囊进去，哎，就跟吹气球一样，让这个球囊在这个区域给撑开，这样的话呢，把这一部分这种三叉神经给它人为的给它压迫，大概压迫1到2分钟之后，这个神经就类似于这种坏死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就达到了把这个疼痛给它消失的这么一个作用。这个手术呢，时间呢也就3-5分钟啊，整个的时间3-5分钟。那么，就是用这个球囊单纯的去压迫，哎，也不进颅内，所以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可能会选择这么一个外科的这么一个手术方式。
1: 那我们关注一下利弊哈，因为您刚才说到，球囊把这个神经压迫，等于是这局部给它杀死了。
0: 对，
1: 对于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活动啊。饮食啊，会不会有影响呢？
0: 这个倒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三叉神经咱们主要是这个压迫它的感觉神经。但是呢，有一点其实还是要注意的，因为压迫这个神经之后，咱们好多人这个疼痛确实是缓解了，但是带来的是这个麻木，不疼了，但他感觉面部有一些麻木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有些人还是就觉得这有点麻，他也能够接受，但是有些患者朋友觉得麻可能对他也是有一种不利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只能说这个不同的人，咱们根据不同的去选择这个情况。
1: 这可能还是要根据我们患者朋友的身体状况啊，他的诉求啊，来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那么听起来，在血管和神经之间垫一个垫片，就是相对来讲更彻底，是吧？
0: 对，这个呢，治愈率包括他的这个麻的这种感觉呢，要比这个压迫呢要低一些。
1: 但是我有个好奇啊，您说您这个垫片放到血管和神经之间了，那我一打喷嚏会不会给它震开了，会不会跑了呀？
0: 对，这个呢就是说咱们外科，比如说有个肿瘤有个啥，咱切完之后就一劳永逸了。那么有些东西呢，其实不是说100%都能够很长久的起作用的，比如说您说的那个垫片移位的问题，其实临床中呢也能够看到个别的这种病例，能看到各位，但是呢，总体来说，它的各门效果，包括远期、包括近期效果还是不错的。咱不能说因为有个别的病人出现这种移位啊、这种并发症，咱就否定这个手术。其实这个手术目前来说是治疗三叉神经痛一个缓解率，包括它的并发症，包括它的这个改善率，都是一个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手术。
1: 我还好奇一下，就咱们这个垫片是什么材质的呢？
0: 叫特氟利金龙，是一个咱们原来心脏外科应用的一个东西。哎，这个呢就跟一个棉花一样，它能够撕开，哎，撕得很柔软啊。然后呢，它垫在这个神经跟血管之间，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太硬，如果太硬的话，其实
1: 它就刺激神经了，
0: 垫片就刺激神经，有这样子的。我们在临床也就是说，你垫的比较多的话，那么这个垫片它也就形成了一个压迫了。所以说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也不能让它移位，所以说它是这么一个还是有一定的手术技巧的。
1: 所以就是胡主任在这讲的挺容易的，挺轻松的，但实际上真正做起来，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都千差万别，其实这是需要医生的技术经验和对我们患者的爱心的。
0: 对，就是跟你说是这个血管跟谁，但血管也分好几类血管，不同的血管它压迫的这个方向，这个血管的这个粗细，包括这个手术的难易程度，那么还是不一样，也是需要咱们术前仔细的制定这个计划，根据病人的整体的情况去分辨的，就是。
1: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三叉神经痛了，我们民间流传三叉神经痛是天下第一痛嘛，痛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确实给很多患者朋友带来非常大的痛苦。通过我们外科手术，当然我们得有适应症哈，就如果有这个适应症的话，通过外科手术能够得到一个缓解，这个其实是非常令人欣喜的一件事儿。我们其实想说的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们好好检查一下，很可能通过一个小小的手术就能缓解或者是改变您的这个生活质量。三叉神经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有些情况通过手术治疗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三叉神经痛的病因很复杂，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手术治疗，具体情况还得请医生好好检查再制定治疗方案。 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今天健康专家号邀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和大家聊聊手术治疗疼痛的话题。刚才为您介绍了微血管减压术和球囊压迫术，还有些继发的三叉神经痛也可以通过手术缓解。
0: 说到这个呢，咱们说的这种呢叫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其实还有一类叫继发性三叉神经痛，也就是在三叉神经这个走行的这个区域长了一些肿瘤，那么也会引起三叉神经痛。那么这个呢，在临床中我们也是遇到过的，比如说颅内的这个胆脂瘤，或者是这个区域的这个脑膜瘤，其实我们都遇到过。当然，因为咱们这是个针对老年朋友嘛，那么我说一下，就是说我们针对这种继发性的三叉神经痛呢，其实这个治疗呢也是一个是看这个疾病，第二一个也是看这个老年人的这种身体状况去不同的选择。比如说前一段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奶奶，她呢就是一个继发性三叉神经痛，但呢她呢长了一个叫做这个脑膜瘤的这么一个肿瘤，
1: 这是个良性肿瘤，
0: 这是个良性肿瘤，
1: 是吧？
0: 它不大，但是呢正好在这个咱们说这个颅内咱们叫做那个海绵豆的这么个区域，位置也比较深，但是这个区呢正好也是咱们三叉神经经过的这个区域。如果说我们选择去把这个肿瘤切除之后，那么第一，这个手术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有点难度，
1: 它位置深，
0: 位置非常深，而且周围血管神经比较多。第二个呢，这个老奶奶呢年龄比较大了，大概75岁了。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我把这个肿瘤切除之后，那么对于它这个三叉神经痛是一定能缓解吗？其实临床中我们也见到了部分患者，他这个三叉神经痛即便这肿瘤切了，但它的刺激还在，就是这个血管这个神经已经受伤了。那么这种呢那怎么办呢？那第一开始他肯定是吃药，我们建议他先吃一段药，他好了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两年，但是这个肿瘤呢也没长，但是呢药效它就是这个逐渐的就消失了，就这个效果就不好了。这个呢其实那么我们呢就是针对他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呢其实就做的呢就是一个这个选择性的三叉神经感觉根给它切断术。因为它痛得非常非常剧烈，它已经痛得都不能吃饭不能张嘴了，所以说呢我们相对用一个微创一段手术把这感觉根给切断了，这样的话疼痛就立马消失了，那么它这个整个人的状况也就好了，而不是说去做一个大的手术去把肿瘤给它切了。所以说要根据不同的人去选择不同的那种手术方式。
1: 就是它这个肿瘤其实本身是一个良性肿瘤，而且很小，但是它的位置深，如果做手术的话其实是非常麻烦的。
0: 对，
1: 但是它影响了我们的三叉神经，造成了三叉神经的疼痛。
0: 对，
1: 那我们实际上是把这段神经给杀死。
0: 对，
1: 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啊，我们如果杀死一段神经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我们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咱们也不是说这个所有的神经咱都能采取这种方式。我们说的三叉神经呢其实是一个混合的神经，我们去切断或者离断或者去你说杀死的这部分是它的一个感觉，它只是主要是有这种疼痛感觉的这个区域我们给它离断了，叫选择性三叉神经感觉之力。其实它还有其他的支子，比方管这个面部这个肌肉的运动啊，这些区域这个神经咱们是不会给它动的。
1: 所以说胡主任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真正做起来我想应该还是非常精微的。
0: 对，我们都是在这个点生理各方面的监测下去做这些工作的。当然这个神经 就是如果说就是咱们说轻症压迫之后或者是选择性离断之后，其实他这种感觉呢也是有一些这种麻木啊，这种感觉他还是要有的，还是
1: 那这个就是相对来讲的选择了，
0: 对，
1: 和

0: 剧烈的疼痛相比，
1: 对 对
0: 是吧？那如果说再有一点轻微的麻木，那可能我觉得老奶奶应该还是会能接受的。
1: 对对对，很满意，就是那个包括老奶奶，包括家里人对这个治疗方案，包括手术效果都是很好的。现在已经一年多了，这个来复查来也是很好的。他说这个长了10斤。
0: 对呀、啊，不疼了，能吃东西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你看，有时候可能你觉得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就一根神经的问题，但是真的有可能对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的影响非常大哈。
1: 对对对。
0: 胡主任告诉我们，治疗疼痛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比如有些继发的三叉神经痛是由脑肿瘤等原因引起的，如果不方便切除肿瘤，有些情况可以通过切断神经的方式缓解疼痛。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0: 偏头痛也是困扰很多朋友的较严重的疼痛。很多患者朋友一疼就是十几年，也忍了十几年。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带您了解偏头痛也可以通过手术来治疗。
1: 还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咱们这个女性患者，青中年女性或者是老年女性也会遇到的一些这个疼痛呢，叫做这个偏头痛。
0: 我马上想到曹操了。
1: 哎，对对对对，
0: 就是华佗想给他开颅，然后曹操不敢，把华佗给杀了。
1: 对，
0: 但实际上他自己后来据说是死于偏头痛啊，但我也不知道，
1: 对对，
0: 这都是传说了。包括曹操是不是偏头痛也是传说，但是可能给我们大家一个印象就是好像偏头痛很难治，是吧？
1: 对, 对, 对，
0: 就大家的概念里面觉得好像不知道怎么办。
1: 对，偏头痛呢，就是第一也是这种突然之间的突然出现的这种情况，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治疗方法呢也是比较局限的，就是咱们常说的吃一些止痛药，扩张脑血管的这些药物去改善的，但是说把它这个治愈了，就是说其实药物这一块呢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哎，好多人呢也是四处求医，然后用了各种方式，这个西医啊中医啊等等的这些方式呢，但是呢还是反复的这种发作，其实发作起来就跟咱们说其实陶陶那种还真是挺像的，就是也是非常剧烈的，整个的这个心情啊就非常影响的。那么其实偏头痛的病因也是很多种，但是呢有一种病因是咱们通过这种外科手段是能够去干预的，有些呢效果呢还是非常非常理想的，这么一个偏头痛。这个呢咱们说就要做这个血管或者神经相关的这种偏头痛。那么有些人偏头痛呢，咱们知道就是这个它有一个起始点，就是某个地儿先疼先痛，然后就扩散到整个半面脑子半面头部。那么这种呢咱们说叫做有个扳机点或者有个触发点。一般呢咱们临床中呢有这么五类触发点，一个是咱们这个眼眶上面这个还有眼眶下边，然后这个耳上颞部这个区域，还有就是这个枕部这个区域，还有就是这个颈部这个区域。那么大概呢有这么五个相对来说多一点，就是表现出来的这种触发点。那么不同的人呢他的触发点不太一样，比如说咱们这个颞部的这个触发点，它是这一块先疼，然后整个半球再疼痛。那么我们发现呢这一块呢这个神经，咱们叫这个耳大神经啊，这一类的神经跟咱们这个这块的血管，就咱们说叫颞前动脉，这个神经跟这个血管呢其实它两个是非常贴近的，就跟咱们讲的三叉神经痛一样，它也是这根血管对这个神经有这个压迫，或者是它跳动的时候触碰到这个神经了。那么咱们呢如果说通过这种外科手段把这个神经跟血管给它分开，这样它两个呢就不再在一块这个交错在一块了，这样呢有一些病人 他的这个偏头痛就好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枕部的，枕部呢其实也有神经，叫枕大神经，跟这个枕动脉也是血管跟神经这两个交错在一起了。那么通过外科手段把这两个给移开，这样的话呢也有一部分人缓解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单纯的神经，比如说咱们这个眶上神经，哎，这眶上神经呢在出这个咱们说叫眶上神经孔的这么一个骨孔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骨孔这个对这个神经呢有一些卡压，或者是这周围啊有一些增生的这个咱们说这个组织对它有一些卡压，那么这个呢就造成了对它的刺激。那咱们可以呢去把这个骨孔给它扩大，把这个组织给它疏松，解除它这种卡压，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呢偏头痛也好了。所以说就是外科其实治疗这种偏头痛呢它也是有一定的适应症。那么如果说这部分病人在这部分适应症里面其实有些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
0: 那刚才胡主任说到的这几个扳机点的偏头痛啊，就是我听起来好像都是因为我们在结构上有一些卡压神经。
1: 对对对对。
0: 那我其实有点好奇啊，那这种从小是天生就这样吗？还是说我们后来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因为各种原因会导致出现这个卡压呢？
1: 这个呢其实因为有些可能是比较小的年龄他就有这种现象，那这个呢可能就是咱们从开始发育的时候这个就有一些这种影响。有些呢可能到一定的年龄才反映出这种情况，那么可能呢就是我说周围啊组织增生啊，或者是这个骨质的这种增生啊对它造成这种影响。有的时候其实很难就是完全的把它鉴定开，你比如说这个神经跟这血管是不是最开始其实它俩也贴在一块，只是某种原因，比如说这个血管跳动的力量强了呀，或者是这个神经的这个反应这个灵敏了呀，它才造成这种痛的。其实好多情况医学也没有，现在也没有办法给它完全的解释清楚，就是但是发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做了这些手术，这些外科操作确实能缓解一部分的，这个呢也为这个外科去治疗部分这个偏头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0: 就是说如果我们偏头痛，如果我们通过影像学的检查发现我们在结构上有一些卡压的话，这个其实我们外科是可以大展身手的哈，可以帮助我们通过我们手术的方式把这个卡压解除，无论是血管的还是我们这个骨骼的，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
1: 对对对。
0: 我想具体的问一下，就是那我们又是通过什么方式，也是垫个片吗？
1: 这个不是，这个有一些是，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比如说这个血管跟神经啊，确实它是因为血管神经这个关系，那么我们也是可以把它给垫开，把它这个距离给它拉开，因为咱们在头皮表面比颅内其实空间可操作性其实大了
0: 啊，就是偏头痛实际上是我们头皮外面的，是颅骨外头的。
1: 对，咱们所有的这些神经都是在头皮这个表面的这些神经，哎，它是有一部分是由于这个引起的。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偏头痛都是这个原因，只是咱们发现有一部分这部分病人是可以通过外科手段的。
0: 这个确实也是得益于我们医学的
1: 进步
0: 哈。
1: 对对对。
0: 因为早期我们会觉得这个偏头痛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我们其实找到了一部分原因。
1: 一部分。
0: 那么这一部分找到原因的，我们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是可以解决的。
1: 对对对。一个这个中年的女性，她也是就是这个偏头痛是好长时间了，就是去咱们这个内科，然后去这个中医西医吃了很多药物，我刚才说的就是止痛药啊，包括这个改善抑郁的药，是连改善抑郁，因为时间长
0: 了，
1: 偏头都非常折磨人
0: 嘛，
1: 折磨的他都有点抑郁了。改善这抑郁的药，还有就是扩血管的药，哎，咱们说常见的这些治疗这个偏头痛几大类药，他基本上都用了一个遍，哎，最后用了这个啥胃肠道，哎，都不好了，哎，一吃饭都有吐那种，这个胃肠道消化吸收都不好了。所以最后呢，其实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到这个外科来看一看，然后我们经过这种检查呢，发现他就有这个特点，哎，因为他每次头痛的时候，都是我们问他的，就是说都是这个太阳穴这一块，先是这块特别疼，就是感觉到先有一个先兆的感觉，这一块马上就要疼了，然后突然间这一块就特别疼，然后一串，哎，串联上整个半球就开始疼了，最后整个的半边头都疼了。他有这种，哎，有一个先兆，扳机点，然后再延伸到整个半球，有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每次呢，基本上都有这么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经过检查呢，发现他这个血管和神经还是有这种粘连呀，有这种压迫的这种关系的。那么我们呢给他做了这个血管神经的这个疏解，哎，把两个给他剥离分离开，这样的话他疼痛呢，哎，真的是缓解了。 所以说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嗯，那我想问一下，是我们所有的这种偏头痛有扳机点的，我们都有可能得到外科的治疗吗？
1: 其实也不能那么绝对。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先做一个预实验，预实验，比如说它的扳机点在这个眶上这一块，咱们眼眶这
0: 块，眼眶上面，
1: 眼眶上面，或者是这个枕部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些区域呢，我们可以先做一个这个神经的这个阻滞，打点麻醉药，把这个神经给它麻痹一下，看看它这个麻痹这个神经之后，它这个偏头痛的发生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好转。如果说神经阻滞一下，它的偏头痛发生明显的下降了，或者疼痛的这个程度明显减轻了，那么我们就反过来推，可能这个神经对于这个偏头痛是有一个关键的作用的，那么我们可能才去考虑做这些操作，因为毕竟它也是一个外科手术。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就是不是说咱们那种侵入性的外科，就是一个目前来说就是这个相当于理疗的这么一个叫做这个经颅磁刺激经颅磁刺激
0: 怎么解释？
1: 经颅磁刺激其实它是在咱们颅外有一个装置贴到咱们这个头皮上，可以产生一些磁场，那么去改善咱们这个脑部的那种磁环境，这样呢达到一个调节咱们这个，因为咱们说所有的疼痛最终归起来都会有一些物质的释放有一些这个神经的这种传导这种影响的，那么咱们通过这种磁刺激去改善这种环境这个通路，那么达到缓解这个疼痛的这种作用。磁刺激嘛，它就是一种磁场去改变这个大脑的环境它有一个，有些人效果还可以。
0: 手术治疗偏头痛主要是解决了患者朋友的神经卡压问题，所以是有适应症的，需要经过医生的反复诊断才能确认治疗方案。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手术治疗疼痛的适用范围可以很广，治疗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波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再带您了解几种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疼痛。
1: 有些人说我头痛，你给我查查原因吧。其实就其实咱们说这个好多呢就是常见病，但是查原因非常困难。那么头痛呢也是一大类，其实能查出原因的其实比较少。那么有一些疼痛呢，就是这个头痛咱们是能够查出原因的，比如说颅内长了一个肿瘤，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很有明确原因的。那么肿瘤呢对这个脑子进行这个压迫，那么造成了咱们这个人的这个疼痛。但是呢就是这种疼呢，咱们也不是说只要是头痛咱们就想到肿瘤，其实这个当然有这个意识是好但是也不用说咱们就是个过分的这个害怕，一有头痛就茶不思饭不熟，这个就是不是就一定得了肿瘤呢？当然这个肿瘤其实颅脑肿瘤其实还是在所有肿瘤中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咱们要警惕咱们可以去辨别一下。但是有一部分确实就是他疼痛头痛去就诊发现一个肿瘤，而且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种肿瘤，这样的话呢咱们通过这种外科手段把肿瘤切除了，那么头痛也治好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肿瘤也治愈了。
0: 就是疼痛有一部分有明确原因的，比如说肿瘤这个原因的，那么我们早期干预早期治疗，这个是知道病因那就 有办法治，但是可能我们大多数人的头痛其实并不知道，但可能很多人他会出现，比如说我感冒了，或者是我最近没睡好啊，或者说我过于紧张了，这种一过性的偶尔的头痛。
1: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您说的，就是感冒之后经常头痛，或者是咱们说，有一些人呢，这个因为鼻腔的原因，因为咱们这个鼻窦的原因造成的疼痛，其实在一部分人中也挺常见的。比如说有些人鼻中隔偏曲，或者是咱们说有这个额窦炎、筛窦炎，甚至有一些有这种脓性的这种额窦炎，这种呢其实也会长期的引起咱们这个头痛的。那么有些人可能做完这个鼻中隔偏曲手术，哎，他头痛就消失了。有些人呢把这个比如说额窦、上额窦啊，这个它的排泄通道给打通之后，那么里面的一些炎症的物质不再聚集了，给流出来了，这样呢它的疼痛也是缓解了。
0: 给我们讲解一下鼻窦在哪儿，因为我们知道鼻子，但是鼻窦呢？
1: 对，鼻窦其实就在鼻子的四周。咱们说呢，人呢有这么几组鼻窦，第一呢就是咱们眼眶上边，哎，眉毛这一块，这个呢叫做这个额窦，额头嘛，咱们叫额窦。那么咱们这个脸颊这两个颧骨这一块呢，咱们叫这个上颌窦。那么还有里边呢还有两个窦，一个叫筛窦，一个叫蝶窦。这个呢其实都是咱们这个跟鼻腔相通的，所以叫鼻旁窦，又叫鼻窦。
0: 但它实际上是我们面部很大的一个空间区域，
1: 对对对，
0: 不是说只是鼻子这一小块。
1: 不是不是不是，它是很大的一个区域。那么其实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一部分呢就是产生这个共鸣。有些人这个窦腔非常发达，唱歌非常好听，对对对，其实确实有这个功效，它共鸣嘛，
0: 但是它是有可能比如说产生炎症，我们不知道。
1: 对对对对对，有些人就是常见的那种鼻窦炎，实际上就是有这种鼻窦炎，但是呢咱如果不做检查的话就很难发现。但是这种炎症呢，它不是说咱们急性的炎症，比如说这个肿个包啊这种的，但是它是那种慢性的那种炎症，但是它会时不时的去刺激你这一块，那么产生这种疼痛。
0: 那就是鼻窦炎的这种疼痛，我们把鼻窦炎治好了，这个疼痛是可以。
1: 是这样的，
0: 那问题是怎么治？
1: 对，鼻炎疼痛其实大部分呢就是用药物，咱们说所有的炎症嘛，就用一些抗生素。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有一些呢药物呢它不太起效了。咱们说，其实中医上说的其实挺叫做不通则痛。其实所有的这个痛，哎，咱们说从中医上来都是不通。哎，包括你比如说这肿了个包啥的，哎，或者起了个脓肿啥的，你必须把它切开，它引流出来才行。其实这些鼻旁窦方面也是。那么咱们说鼻旁窦、鼻旁窦，它所有的这些窦腔，它就一个一个的跟那个小房子一样，它最终有个门，哎，有个通道，都通到咱们这鼻子了。所以说，正常来说，这个通道是很通畅的。那么咱们这，窦里面有一些这个分泌物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杂质啊，咱们通过这个鼻涕，哎，咱们就都流出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那么有些人呢，这个通道就变窄了，甚至堵死了，这些这个炎症物质就出不来了。那么咱们通过外科的手段，哎，把这个通道给你打通。这样的话呢，你恢复了这种引流，那么它这个就好了，那么头痛也好了。
0: 鼻窦炎的头痛有一部分是可以通过我们外科手段来治疗的，
1: 来治疗的，
0: 而且听起来好像还挺轻松的。
1: 对对对，
0: 但实际上是这样吗？
1: 还好还好，很见效。对对对，因为就是咱们这个面部也不经过，也不到颅内嘛，就是这个通过鼻腔手术，也是一个很微创的一个手术。对，确实能达到一个，就是一个很有效果的一个状态。
0: 就是因为鼻窦炎造成的头痛。
1: 头痛。
0: 还有其他的头痛，我们可以通过外科干预吗？
1: 哎、对，还有的，比如说心脏的问题引起头痛。这个、
0: 心脏的问题引起头痛，
1: 对，其实看似两个这个很远的一个器官，一个在这个最上的，一个在这个胸腔这里面，那他怎么会头痛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中那、这个见到一部分病人叫做这个房间隔缺损，有一些缺损是非常非常小的，有可能就有一个小针眼那么大，其实常规的检查啥的咱们也都发现不了。那么咱们怎么发现这部分缺损呢？咱们要做一个特殊的实验，叫做发泡实验。发泡实验，哎，就是打进一部分这个空气去，然后这空气呢有见缝就钻嘛，那么它会在心脏这一块呢有这个缺损，它会顺着这个通道去这个流到另一个这个腔室去。那么咱们在这时候做这个超声去检查的话，咱们就能发现这种缺损。那么有些病人呢就把这个缺损，哎，给这个封堵了，或者是治疗之后，其实他头痛也消失了。有一小部分病人是这样子的，
0: 就是这个房间隔缺损，
1: 对，
0: 可能小到我们 都查不出来，除了用发泡、用
1: 对对对
0: 用气的这种方式才能找到。
1: 对，
0: 但是它会引起我们的
1: 头痛。
0: 头痛，
1: 对，
0: 嗯、
1: 是有这部分病人的、
0: 嗯。
1: 我们临床上也是见过，他把心脏治疗好了，他就不头痛了。
0: 嗯，那这一类的病人，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这个头痛一直找不着原因，

0: 可以去做一个发泡实验。
1: 对对对
0: 啊，如果做了发泡实验检查有这个房间隔的缺损，
1: 对对对，
0: 那其实也是找到病因也是好治的。
1: 对对对，有一部分病人确实治疗之后，哎，就不痛了，哎，就治愈了他的头痛了。
0: 嗯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咱们这个这个有些人他就是这个看视力，包括咱们看东西，哎，他不聚焦，看到物体重影。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也会引起疼痛。
0: 其实这个重影应该是后天的，就是疾病引发的吗？
1: 对，对，有一些就是后天引发。就咱们从外科角度，咱们说这个疼痛嘛，
0: 嗯嗯，
1: 就是我说的这种呢，就是它是因为重影，哎，因为它这个看东西总是不聚焦，这样它时间长了，它会引起这个疼痛。哎，这个呢，就是咱们临床中呢也会见到一些。眼睛相关的疼痛，第一呢，就是说咱们说这个有些疼痛呢集中在咱们这个眼眶这个区域，甚至呢有些呢就是引起，一个是眼眶这部分疼痛，引起这个视力的下降，哎，第二个呢引起这个重影，这部分疼痛呢，那么咱们也要好好的查一查原因。那么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咱们这个炎症影响到了咱们这个神经或者是咱们这个眼球的这个肌肉的运动，这样的话呢造成这部分疼痛，包括眼部的这些症状。第二个呢，就是眼部其实也是可以长一些这种肿瘤性的这个疾病的。那么我们前一段时间就做了一个叫做眶尖部的这个脑膜瘤，这个区域就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眼眶，那它因为向里长就压迫咱们这个眼球，其实这块区域眼压一高，这块区域就比较头痛了，就是那么这部分呢，那么就可以通过这种外科的手段，哎，去把这个肿瘤给它这个去除了。第二个，有部分呢，咱们叫做这份肌肉产生的这种炎症，但这种炎症呢，一般呢，好多是种无菌性的炎症，它不是像咱们想象的有个病毒啊、细菌的感染，它是这种可能这种免疫性的这种炎症。那么咱们呢，只能通过这种内科去纠正这个免疫状态，哎，去消退这个炎症，那么缓解这个眼部这块。这个疼痛。
0: 刚才胡主任介绍了其他原因引起的头痛，如鼻中隔偏曲、房间隔缺损、看东西不聚焦等原因引起的头痛，这些疼痛也都可以通过手术得到缓解。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继续和我们聊聊手术治疗疼痛的话题。不光各种头痛可以通过手术治疗，有些全身疾病带来的疼痛也可以通过手术治疗。
1: 其实还有一类呢，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糖尿病，哎，糖尿病引起的这种疼痛。咱们知道糖尿病其实发展到这个晚期的话，那么就有这个糖尿病足，哎，甚至呢血管的这种狭窄、闭塞，哎，动脉炎。咱们说有静脉炎，还有动脉炎，动脉粥样硬化。那么有一些呢，比如说它影响到这个血管，这个血管这个狭窄，粥样硬化狭窄，那个那么咱们下肢的这个血供就受到影响了，那么这时候呢，咱们这个下肢就会引起这种疼痛，哎，缺血就会引起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咱们可以放支架，哎，放一个支架在这个狭窄的区域，或者是有一些这一段血管已经闭塞了，那么咱们可以从外科的这种介入的手段把这个血管给打通，重新打通，重新恢复血流，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改善它的疼痛，这是一类。第二类什么，就是发展到晚期，血管闭塞的时间太长了，咱们打不通了，就是这个很难打通。第二个，它已经出现了咱们这个远端的这个脚趾有这种坏死的现象了，叫做坏疽的现象了。那么这种呢，咱们这个既往就是经过这种换药、 看看能不能尽量的避免这个截肢，避免感染。但是呢，好多效果呢也不是说很厉害，因为这个末梢循环已经很差了，其实最终其实都是血供不足造成这一块，那么他缺血坏死了，可能好多人就不可避免的到了这种截肢这种程度啊，不光是疼，而且可能你如果截肢了的话，还把这个功能也都给丧失掉了。那么咱们这个叫周围神经外科呢，也是咱们这个神经外科的一类，哎，对，它呢可以采取这种神经减压术，哎，因为咱们说神经有两部分作用，一部分是支配咱们这个运动啊活动这块，第二类神经其实对血管也是有这个支配，有这个营养的作用的。那么咱们就发现好多糖尿病足的病人呢，下肢的这部分神经其实是受到一些卡压，导致这个神经有些损伤的这种效果，这种情况的。那么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外科的手段把神经给它疏松开，这样的话呢，神经呢能恢复活力，进而呢滋养这个周围的血管，也能够改善它的这种微循环。

0: 都是从这个腰部哎脊髓发出来的。那么咱们可以也是用一根这个神经电极，哎，就是一个电极，哎，咱们放到咱们腰部这个神经的区域，外面接通这个连接的这个刺激器，哎，连接的这个频率，通过这种频率的这种刺激咱们这个脊髓这一块，哎，去改善这个神经的功能。神经功能改善之后，那么这个神经支配的这些血管这个微循环也改善了，那么有一部分病人通过这种方式咱们就能够保住这个坏疽的这种阻部了，避免截肢。那么还有一个疼痛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嘛，就是可能患一些肿瘤性的这个疾病，叫做癌性疼痛。
1: 嗯，
0: 这癌性疼痛呢也是一大类，哎，比如说肺癌，其他的癌症，这个肝癌啥的，这都是咱们这个胃癌啥，咱们老年人就是癌症的这个常见的这种癌症嘛。那么这种癌症发展到最后呢，其实好多就有这种全身的这种转移，比如说骨转移啊，脊柱的转移，甚至脑的颅内的转移。那么这些转移的最后就是剧烈的疼痛。癌性疼痛是癌症治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为啥呢？因为这种长期的疼痛，第一，患者痛不欲生；第二，一个影响他这个，比如说饮食啊，比如说这个这些治疗啊，因为他这种疼痛起来之后，咱们说嘛，睡眠不好，吃饭不好，那么他整个的免疫力各方面都会下降的。那么这种顽固性疼痛，其实单靠吃药，咱们说简单的一些止痛药，甚至后期咱们都知道打那个吗啡，就是打这个杜冷丁，那么这些呢，其实有些控制起来还是非常非常困难。那么我们呢，其实呢就可以也是用这个脊髓电刺激的方式，把它放到这个脊髓中，通过不同的这种频率，哎，这种刺激，这种就是抑制疼痛的这种频率，去刺激它这一块的这个神经，那么达到这个缓解这个癌性疼痛的这种效果。嗯，
1: 因为癌性疼痛可能对于很多的肿瘤患者朋友非常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0: 对，
1: 那继而也就影响他的治疗。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个疼痛控制了，其实很多的肿瘤患者朋友身体状态好了以后，树立信心攻克肿瘤其实还是有可能的。
0: 对，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疼痛其实也是需要我们专门去干预的。
0: 嗯，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外科其实有的时候对于这种晚期的这种癌性的这种剧烈的疼痛，那么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那种效果的。
1: 我们干预的是它的神经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外科我们其实是可以把神经给它滋养了或者刺激了。
0: 对对对对对，其实主要是因为所有的疼痛都是神经的痛嘛，你最后都是传导到神经的。
1: 这个其实也是治疗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
0: 对，
1: 嗯，
0: 就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其实这个疼痛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的。那么其实不同的疼痛，其实它好多其实是能够查到一些原因的。那么咱们只有把这个原因查清楚之后，那么采取这种针对性的措施。
1: 糖尿病血管闭塞症引发的疼痛和癌性疼痛也都可以通过外科手术治疗，但都有适应症，需要医生确诊后才能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宝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梦庆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饮食丰富了就不会贫血了吗？事实上，现在出现贫血的中老年朋友还真不少。明天节目和大家聊聊预防和治疗贫血的话题。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用。

0: 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3: 他们这收拾东西，这县衙里边的这个衙役们直问包公，说：“老爷，您什么时候走？”包公说：“还没定呢，我得选一个好日子走。”哎，老爷，跟您说，这老百姓啊，全城的老百姓都行动起来了，一天呐，往这来打听四五回，就问您什么时候走。包公说：“我走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要给您送行啊。”跟您说啊，这老百姓把那大横额都做出来了，说包青天，包青天，你是百姓的好官。又说乌盆说话，该杀赵大，就是为您编出那么多词儿来，准备着坐着横幅啊，要欢送您。哦，好，你就告诉百姓，我还得待几天。哎，好。衙役们出去了。这边包公就跟包兴说：“包兴啊，我们得快走。”
4: 包兴说：“干嘛快走啊？”
3: 你听见没有？百姓要欢送咱们，要是打着大横幅送咱们，这个事。

这么好吗？这些衙役们伺候您这么多日子，那跟您感情很深呐。您来个不辞而别。包公说，我给他们留下一封信，表明我的心情，他们会理解我的。哎，那行，我听您的。于是包公就写了一封书信，是给这些衙役们写的，说明他此时此刻不辞而别这种心情，只得如此。信写好了，放在桌子上了。到了三更天以后，包公就起来了，叫着包兴，咱们走吧。包兴悄悄地到在后边，把两匹马牵出来，东西都搭到马褥套和马后座上，然后包兴牵着马悄悄地出了这个衙门的后门，包公随后跟出。现在夜色蒙蒙，街上是一片寂静。包公望着这定远县的县城，这街道，这房屋，包公心中暗想，这是我得中之后出任为官的地方。哎，时间不长，今天又告别了。包公怀着满腹的惆怅，班鞍上马，包兴随后也上了坐骑，两个人催马就来到了城里。为什么城门关着呢？来到这东门里头，包兴到前边把这个守门的门军叫过来了，说把城门开开。门军一看，谁呀？包兴说，是包大人。哎呦，这门军一听，包大人，这么老早的，您要上哪儿去？包兴说，包大人呐，要上东京，上吏部府办事。哦哦哦，那好，慢慢的赶紧把城门就开开了。城门开开之后，包兴往外走，包公随后骑在马上也跟着。这门军在马前面一站，包大人，您这就走了？包公说，走了，咱们后会有期。这些门军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眼瞅着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走出了定远县城的城门。这马催得并不快，因为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在思索着。天亮的时候，前边就到了一个茶棚，这个茶棚离城30里。当年他上任的时候，曾经在这个茶棚这儿喝过茶。当他们来到茶棚这儿的时候，没想到这茶馆掌柜的老沈头在大道当中站着呢。哎呦，包大人，我可没想到您这么老早就来了啊！这些天我就一直在这大道上站着，过一个人我就看一眼，我就知道您要走了，我在等着您呢。甭管怎么着啊，到在我这儿了，您得下马在这喝杯茶呀，是不是？您上任的时候在我这儿坐过，现在您要卸任要走，也得在我这儿坐坐呀，是不是？这有开戏有散戏呀，请您下马吧。老沈头一说这话，包公一看，那只好下马了。包公马上下了马，包兴也跟着下了马，把马拴到旁边一棵树上，两个人就在这茶棚这儿一坐。老沈头到后屋啊，抠吃了半天，拿出一包茶叶来。包大人，跟您说，这包茶叶我是专门为给您留的。这个茶叶它可有个名儿，不知您喝过没喝过啊？这是会稽县出的这种名茶，这个茶叫卧龙瑞草，我听说过没喝过。嘿，那天我们有个亲戚远道给我带了一包茶来，他说你是卖茶的，这茶你尝尝，喝过没有？我说叫什么名？他说卧龙瑞草。我说好啊，我没舍得喝，我就给您留着呢。早听说了，因为审问吴盆的案子，您受了牵连了。那个该死的赵大，他早不死晚不死，单等动刑时候死，这一死把您给牵连了，您这官被罢免了。

瞧这意思，您可能要回家，或者是到东京汴梁。我就想着了，必走我这条路啊！我等您到这儿，我把这茶叶给您沏上。为什么给您留着？这名儿好，卧龙瑞草啊！您是龙啊，得先卧着；您是虎，得先趴着。但是我断定，您将来前途无量。呵，这老沈头真会说。马上把这个卧龙瑞草这茶就给包公沏上了，茶壶撂在这儿，茶碗摆在这儿。包大人，别人我不管，我是今生今世对您感恩戴德。您上任的时候，到我这茶棚一坐，就救了我侄子沈清的命了。我说的无意，您听得有心。到在定远县城里边，我侄子那个案子。您就给了结了，要不然的话，他就一个死，我怎么感激您呢？啊，我这么一个穷卖茶的老头，我怎么感激您也不行，我只能说来生变犬马，为您效劳。但是来生在哪儿呢？谁信呢？是不是？今天您卸任回家，我就给您准备这么包茶叶吧，这就算是我的心。话又说回来了。有这么个远房亲戚给我带来了这么一包好茶叶，要是没有这么包好茶叶呢，我就是一杯白水，也表达了我的心情了，是不是，包大人？包公说：“不要叫我包大人了，我就是包拯。”不不不不，您在我心里边永远是包大人，您是包清官、包青天。包公在这儿喝了点茶。最后给茶钱，这老头说什么也不要这茶钱，说您还给我茶钱，您救了我侄子一条命，我得给您多少钱呢？我一个子儿没给您，您在这喝杯茶还给钱吗？包公就这样告辞了沈老汉，转身解开了缰绳，重新上马，跟包兴两人催马往前上路。当然了，定远县城里边。老百姓当得知了包公已经走了的时候，再想送也来不及了。包公跟包兴往前赶路，一气儿又走了几十里地。前边闪出了一片树林，树林子里边是一片坟营地。包兴就说了：“大人，您累了吧？咱下马在这歇会儿。”包公说：“你呀，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叫我大人了。”那我叫您什么？你就叫我包拯。哎呦，我怎么能管您叫名字啊？您起码还是公子呢。我给您陪读的时候，您不是公子吗？包公说：“你就叫我公子吧。”嘿，我不不不，我叫顺嘴了，我就叫大人。我已经不是官了，不是官，你也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比我大。我就这么叫，谁也管不着，这还犯法吗？包公叹息了一声，对包兴没有办法。猪婆二人下了马，走进树林子里边，一看这树林子里边是一片坟营地。这个坟营地是谁家的也不知道，在这坟营地边上立着一桶碑，碑上边有四个大字："万古流芳"。包公站到这万古流芳的碑前，驻足良久，若有所思。包兴在旁边看着，大人，您看这干嘛？好啊，万古流芳。可能任何一个人都想要万古流芳啊。我不想万古流芳，我就想今生明白也就足矣。但是我想做一个清白之人，都做不成。包兴说：“大人，您这不是多余操这心吗？啊，万古流芳，流芳的这个都已经躺在地底下了，他还留得了芳吗？谁知道他们都是谁呀？大人，您现在还这么年轻呢，您要是万古流芳，肯定留得了。你想今生清白都做不到吗？”
您本身就是清白的，啊？我清白的，为什么还给我罢官免职呢？那您是清白的，他有人糊涂啊，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就给您罢了官了。大人，这么的，您等着，您等着，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不留神，我脚踩着棒槌转了运，我要是当了官，我就给您平反。我不但说给您平反，我还给您提拔。我认为大宋国朝像您这么好的官那就没有。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什么时候能当官啊？我估摸着我这辈子当不了官了。包公说，那我就被屈含冤一辈子了。哎，我不能给您平反，还有别人给您平反呢。啊，您就放心吧。包大人，咱上哪儿啊？咱是回家

0: 官免职，仅仅是因为我听从忘带，执法不严吗？仅仅是因为我杖毙赵大吗？那赵大他本来就是罪有应得，只是他没有口供，但是他的妻子已经招认了。包公兴说，对呀，我就也说这个理儿啊，我陪着您上东京。我想啊，这事儿咱们能弄明白。好吧，咱们走吧。包兴说行。然后朱婆二人上了马了，上马之后离开了这片坟营地，又往前赶路。正往前赶路呢，前边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到在这个地方，包兴把马带住了，心里犯合计，哎，哪个道上东京汴梁啊？啊，这我有点弄不明白了。包公说找个人打听打听啊。包兴说这地方他也没人呢，啊，前瞧瞧后看看，哎呦，包兴说那边来一人。一看那个人骑着马飞快地来到他们两个人的跟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吁！二位要上哪儿？包兴说：“跟您打听打听，上东京汴梁怎么走？怎么走？那你就跟我来吧。”包兴说：“您认识？
1: 我认识，我不但认识，还是个近道，能近四十里呢。”
0: 包兴说：“好嘞。”于是卓普二人跟着这个人，可就走下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兴和包公两个人走在三岔路口这儿，不知道哪条路通往东京汴梁。正想问道的时候，来了个骑马的。包兴跟他这么一问，骑马的这位还真知道，
1: 跟我来吧。
0: 告诉你，我领你们走这个道，能近四十里地。包兴一听，这更好了。这问道问着明公了，跟着吧。骑马的这位在前边走，包兴跟包拯两个人骑着马随后跟。这个人一看到他们俩呀，把他那马的速度就放慢了。刚才瞅他骑着马走得非常快，可能是为了救护着包兴和包公。包兴一边走着一边跟这位呀就聊。包兴这个人爱说呀，哎，我说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1: 我姓常。
0: 哦，您大名怎么称呼？
1: 我叫常公。
0: 常公。哦，您家在哪儿住啊？
1: 家呀，就在东京啊。
0: 您在东京住啊？那可不，要不然我怎么知道这个道呢？这道我经常跑。我上这一带呀做生意，
1: 跟你说，跟我走。
0: 这个地方啊，有一轱辘小道，走这小道能近四十里地。哈哈哈！包兴一边说这话，一边就端向这位。刚开始一打照面的时候，我看见了这个人长得这脸呢黑黝黝的，浓眉大眼，体格健壮，身上穿着一身青缎子箭衣。头上戴着扎金，骑着一匹青马，手里边拿着个马鞭子，说话声音挺冲，好像是个练武之人。随后呢，他在前面带路，包兴和包拯随后跟着。这位这个马呢，放小慢步，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顺路往前走。走着走着，旁边有一个小岔道。这个人一带着马缰绳，
1: 跟我走这道啊，这是近道。
0: 包兴说：“哎，好嘞，哎呦，这道够窄的。
1: 那近道吗？别人要都知道，那就不是近道了。窄那是走的人少，将来啊，这个道就走宽了。”
0: 走到小道上来了，包兴、包公随后还跟着。

0: 往前又走，这个小道走来走去，就爬上山了。越爬山，这道就越窄。走着走着，发现呐，都没有道了，模模糊糊的，好像有这么一条路。这包兴心里边可就有点犯合计。包兴心想：哎，这是把我们领哪儿来了啊？包兴瞅着前面这个人，包兴想：这小子别再是个坏人吧？啊？我得多加点小心。包兴说：“已经跟他走出这么老远来了，我们往回走，他会不会不乐意呀？啊，这里边有没有什么陷阱啊？”包兴把马就带住了。吁，哎，我说这常言，头前这个人一代缰绳。吁，怎么着？怎么不走了？包兴说：“我瞅您这道走得对吗？”啊，这道我瞅着眼看都看不着了，我没跟你说嘛，这是近道，近40里地呢。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走，那你就再回去。你再回去，你再一绕，那可又不知多远了。怎么着，你把我当坏人了是不是？你放心，我不能坏你们两个。话又说回来了。你们是俩人，我一个人，我坏得了你们吗？跟我走吧。包公在旁边瞅着这个人，包公也在犯思索。包公心想，人家都说出这个话来了，你说我们再退回去，别冤枉了人家的好意。包兴啊，走吧。哎，那好，好，好，好，我这回我认准了，就跟着您走了。就是走错了，我也跟您走，你放心，错不了。这个人转身骑着马还往前走，包兴跟包公两个人随后还跟着，又走了一段路。这个路啊，好像走到了一个山梁上头。结果这个人往右边一拐，往这边来。包兴说：“这怎么还往那边走啊？我看那不就上山了吗？再往那儿走，上什么山呢？山旁边有条路哦。那走。这包兴刚要往这边带马，忽然间就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打了一声呼哨，嗡喽的一声，树林子里边蹭蹭蹭窜出十几个人来，都穿着青衣服，手中提溜着单刀。”头上青绢帕罩头，十几个人一出来，这包兴当时就愣了：“哎呦，你们这干什么的？”就看头前自称叫长工的那个人，把马头往回一带：“别动了，二位，这回就到地方了。”此时此刻，包拯、包兴两个人同时都明白了：“坏了，我们上了当了。”让贼把我们引到他贼窝里来了。包兴当时往周围一看，十几个人把他俩围住了，想跑跑不了。那人手里边有的拿着刀，有的拿着绳子，有的拿着锁链子。包兴心想，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带马往回跑，他们可能有绷腿绳，拿那绳子一兜，我们主仆二人都得摔下马去。包兴这功夫看了看包公。包拯心想：“事已至此，既来之则安之吧。已经走到这步了，任凭他吧。”两人用目光说话，那个意思就这么着吧，看他怎么地。包兴就说了：“哎，我说常爷，咱们两个远而无冤，近而无仇啊！啊，你把我们两个人引到这儿来，这一伙人把我们围上，什么意思？这是？”就听这长工说了，什么意思？还用说吗？啊，你这个人是真傻是假傻呀？我告诉你，我把你二位领到这儿来，这有个说辞，知道叫什么说辞吗？这叫长线撒饵，引你上钩。哦，您这是钓鱼呢。对了，怕你们俩不认识道，把你二位引到这儿来。跟你讲， 看见旁边没？那有个碑。包兴往旁边一瞧，果然路旁边有一个矮的石碑，上边有三个字"土龙岗"。这个地方叫土龙岗，让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啊？既然到在这儿来，跟我上山，这就是我的家，我是这儿的寨主。你们二位来到这里没别的，把马匹、把褥套、携带的东西、随身的银两都给我留下，然后呢，我放你们两个人走。要不听我们的话，这儿就是你的坟地。
1: 哎，包兴说好，那我听您的，那您说上哪儿，咱就上哪儿。
0: 随我来。
2: 十几个人，再加上那个长工，领着包兴和包公就上了这土龙岗了。到在山上边一看，这儿还有一个山寨，有几间破房子，周围呢用那个山上的树砍矮喽，夹成了一个大院子。这院子那边有一溜是槽头，槽头上拴着马匹，都在那喂着。包兴心想啊，这伙的贼人还不少，已经成了气候了。进来之后，这山寨的院里边有那么两三棵枣树，马上吩咐二位下来。他们两个人就下来了。事到如今，就得任人摆布了。过来，把他们两个一扯，拿过绳子就绑到两棵枣树上了。这边是包兴，这边是包拯。包兴看了看包拯，心想：“全怨我，我怎么就轻信这小子呢？他说近40里地，我就跟他过来了。近40里地，我要早知这样，他娘的近100里地，我也不跟他过来呀。可是现在已经是进了他的山寨了，还不知死活呢。包兴啊，这嘴不闲着，哎，我说寨主，那你把我们弄到这儿来了，刚才你不是说马匹东西给你留下就放我们走吗？”干嘛还把我绑树上啊？这什么意思啊？就听这个姓常的人就说了，
0: 什么意思？马匹东西都留下，你俩人得绑在树上，不能马上放你们走。马上放你们走喽，你们要是通报官府，派来官兵捉拿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哥几个得商量商量，看看放不放你们。
1: 哎呦！你们还商量啊？
0: 那可不，老四，老四，
2: 这个姓常的就喊老四，一看有打上方屋里边应声而出，走出一个人来，
0: 怎么着？
2: 包兴一看这老四好，这老四比这长工长得那个相貌还恶，这老四那个脸色就好像煮熟的那螃蟹盖一样。红黝黝的那个色儿，两道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子，大嘴叉，体态健壮，瞅这老四比这位还棒。这个人出来之后，在院子一站，
0: 怎么着？领来俩，对，领来这俩，他们俩还想走呢，你看怎么办？走？哪儿走？嘿，到这儿你就走不了了。我问你们两个，你猜猜，我们得对你们两个怎么办？
1: 包兴说：“怎么办？我们东西什么都留给你们了，你们就饶我们两条命。我觉得你就应该这么办。虽然你们是占山为王的，但是你们这个做贼的不得有个义气吗？啊，你们知道你抓的是谁吗？他是谁，你知道吗？”
0: 他是谁？
1: 他是定远县的县太爷，定远县县令，这是官儿，官儿，
0: 好大个官儿！既然是官儿，出行之后为什么不带着道队呀？前面怎么不敲锣呀？这官儿他怎么不坐轿啊？啊？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出来了？什么官儿？我看你是门插官儿。嘿嘿，还官儿呢？
1: 包兴说：“真的，你们知不？”

0: 知道，他审过乌盆，断过伽蓝殿，这是包大人。什么乌盆，什么伽蓝殿，我不知道。这是定远县的大名人，定远县的大名人到我这屠龙岗不好使，啊？他叫什么名字？他姓包，叫包拯。这名叫的就够别扭的，包拯，我叫你包半拉得了，还包拯呢？就看这位四爷就来到包公的跟前了。哎，我是姓包的，我问你，你猜猜，我们得怎么对待你？包公本来这情绪就不高，定远县被罢了官了，说不清道不明。想要上吏部府里边自己申诉，半道上进了贼窝了，所以包公这阵儿情绪非常低落。几位，你们把我抓住，任凭发落。哎，这话还不错。任凭发落，现在你想着怎么着，你也说了不算了，对吧？那么你说我得怎么发落你呢？包公说：“你就给我个快刑，快让我死就得了。”啊，真的吗？真的，我现在不求别的，速求一死。包青在旁边一听，大人，您可别这么的啊，咱可不能死，咱们怎么着想法也得活着。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是把他杀了，你们这罪可就大了。如果说你不杀他，你们可能将来被官府捉住之后能判刑，你要杀了他，你们就得剐。我没问你，我问他，你说你是不是就想死啊？包公说：“对，我现在速求一死。”包兴在旁边又说：“哎，我说咱们商量商量，哎，你别杀他，你把我杀了行不行？我这个命换他那命，这你干不干？”我没问你，你瞎说什么？嘿，大人，您怎么这样啊？包公说：“是啊，我现在就想一死。”这四爷一听乐了：“哎，我这山上抓了多少人了，还头一回碰见一个这样的，没有一个不想活的，唯独你想死，说明你这个人呢想得开。人生在世啊，终有一死啊，哪有不死的啊？”从娘胎里边生出来，那就往死上走，那就是道远道近的事儿。嘿嘿嘿，你想死啊？我琢磨琢磨，我让你怎么死？哎，把他们的马匹先都拴在旁边，把这东西都收屋去。是，旁边这些个喽啰兵过来，把他们两匹马拴到旁边了，东西都搭到屋里去了。这个四爷呢，倒把着手。就在这包公和包兴俩人当间来回的溜达，瞅着他们俩，心里边犯合计。正这功夫，有一个喽啰兵又打外边进来了。四爷，外边又来一人，
1: 谁啊？
0: 这个人他说就是这个姓包的，说是他的跟班的。
1: 啊？他后边还有人？
0: 啊，来人了，说他说要见见您。让您把这姓包的给放了，还那小子，
1: 哦，就一个人吗？
0: 对，就他一个人。
1: 你往他身后远处看了没有？有没有官兵？
0: 没有，我们都看了，老远老远，没有，就他一个人，就一个人好啊，这俩再来一个凑仨。他带东西没有？没带东西，就身背后背着把宝剑，呵。还是个练家子，还背着宝剑来的。
1: 好，让他进来。
0: 这喽啰兵去不多时，往外边走。包兴和包公同时听到这几句话，包兴心里犯合计：谁呀？怎么还要跟着到这儿来当差呢？我们朱普二人走得挺早啊，谁也没告诉我，县衙门里边还跟来人了，要送送包大人。要送的话，也不能一个人送啊，怎么也得来一帮啊。哎呦，瞧着！包兴和包公两个人同时注目往外观瞧，

0: 这个时候，就看喽啰兵又打外边引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往里走，头上戴着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蓝缎子箭衣，身背后背一口宝剑。一瞅这五官相貌，这包兴啊，心里边偷着乐，哟，救星来了。他一看是谁呀、啊？正是在金龙寺曾经和他们邂逅相遇的展雄飞。包兴一看，这展爷在哪儿冒出来的啊？凭空而降啊！包公也看出来了，这是展昭啊。展昭走进院子里边之后，冲着这个四爷一报案：“寨主，我特来拜山。”“少废话，素不相识，你拜的什么山呢？啊？我先问你姓什么？”“
1: 我姓展。”“
0: 叫什么？”“
1: 叫展昭。”“
0: 展昭，什么事儿？”“这位包大人，
1: 我是伺候他的。”“
0: 哦，你伺候他的，那就说你是他的衙役，
1: 也可以这么讲啊。”“
0: 来到这什么意思？”“
1: 包大人乃是定远县的县令，那个是他的仆从叫包兴，他们两人再次路过，你们不该把他劫上山来。你们要是把包大人杀了，这可就是杀官造反的罪名。所以我到这儿小谕你厉害，请你速把包大人绑绳松开，把包兴也放了，让他们主仆二人继续赶路。你呢？
0: 我陪同他们一同前往。”“上哪儿？”“
1: 上东京汴梁。”“
0: 那么我要不放呢？”“你要不放，恐怕大家都不方便了吧。”“什么叫大家都不方便？”“你要不放，
1: 就看展昭探身形，噌，从身背后抽出这口宝剑，把剑手中一拿。”“
0: 你要不放，我就用这把剑把他们两个放喽。”
1: 这四爷一听，呀呀呀呀呀，还真没看出来，你身背后背着个宝剑，你还是个练武的呢。你没看看你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你在我的跟前耍宝剑，这是圣人门前卖百家姓，老爷面前耍的刀。你看看我周围这些喽啰兵，哪个不是练过？不但说练过，我们是干什么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带皱眉头的。你小子今儿个在这儿给我耍宝剑，小子们拿把刀来。旁边有一个喽啰兵马上给提了过一把鬼头刀，尖儿长背儿厚，把这刀往这边一扔，这四爷啪把这刀就接住了。这把刀接在手中，看我这刀没？比你那剑宽点，比你那剑厚点，还比你那剑沉点。小子，这么着，你要能胜了我这口刀，我就把这俩人放了；你要胜不了我这口刀，你也一块儿给我绑在这儿。展昭一听，好吧，朋友，你也是七尺男子汉，说出话来可得落地有声。
0: 什么意思？我要胜了你，你要不放呢？不放？你要胜了我，我要不放他俩，我就是大姑娘养活的。
1: 好吧，
0: 请。
1: 展昭手中把剑势一亮，就看这位四爷把这鬼头刀逮了起来，照着展昭斜肩带背，一刀就劈下来了。这刀来势凶猛，像打了一个利闪一样。展昭缩颈藏头，往旁边一躲，这刀躲开了。他这一刀砍空了，展昭把这个宝剑举起来，朝着这个刀背这边唰就是一剑，往刀上砍的。展昭这剑咱说过，那是宝剑，削铜剁铁，斩金断玉，咔的一声，那刀头掉下一块去。这四爷往回一拽，这刀呀，这刀成铲子了。
2: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展雄飞这一剑呢，把这四爷那刀头给削下来了。四爷手中一摆这刀，一瞧这刀变成铲子了，这四爷当时就一愣：“哟，小子，你这剑好钢口。”展雄飞说：“来呀。”这四爷说：“这刀我不能用了，你等着，我换个家伙。”这四爷一转身，嘣把那刀扔了，到旁边那兵器架子上一伸手，就抽出一条枪来，手中一摆这条枪，啪突抖了一枪花，奔着展昭分心就刺。这枪往前一刺，展昭往旁边一闪身，用剑往外一拨，这个剑顺着枪杆往里边一滑了。这四爷往后一抽身，拿这个枪往外一躺，哒哒哒哒哒，没有几下，就看这展昭一摆这剑，咔，枪头掉了。这四爷一瞧，哟，头没了，成了白了杆子枪杆了。他一抖这枪杆，奔着展昭前胸这么一戳，咔，又一剑，咔，又一剑。这四爷手中一颠笼，这一擀面杖，哎呀，小子，你这个剑挺好啊啊！展昭说：“怎么样？现在你输了吧？刀也不行，枪也不行，你还什么行？嗯，快把他们两个人放了。
1: 我不认输。你说我输了，你赢了，你靠什么赢的？你不是靠本事赢的，你是靠你的兵器赢的。你那个剑钢口好啊！”把我这兵器都给削坏了，这算本事吗？小子，你要有本事，咱俩换个笔法，你敢吗？
0: 展昭说：“换个笔法怎么比呢？咱俩比拳脚，咱把兵器放在一边，你把你那个剑呢背上，
1: 敢不敢？”
0: 展昭说：“比拳脚。”
1: 那又有何难？
0: 说着话，展昭把这剑就插在背后了，
1: 紧了紧袖口，抬了抬两腿，来吧，比什么拳脚？
0: 这四爷拉着架子就过来了。这四爷心想，这个人呢，个头没我高，身况没我壮，动兵器他那个家伙好使，比拳脚肯定我比他劲儿大，我准能赢他。所以他想这么一个主意，
1: 来吧，让你先上手。
0: 展昭说：“不，你先动手啊，谁让刚才你的兵器都让我给削坏了呢？我让你先动手。”
1: 真的？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请。
0: 就看这个四爷往前一抢步，左手往展昭的面门前面一晃，右手这拳头一攥，像个小砂锅一样，一个恶虎掏心就打过来了。这一个恶虎掏心打过来，展昭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叼他的手腕子。这四爷这拳脚还真不错，没让他叼住，赶忙的把拳往回一撤，底下啪一个扫堂腿，这一个扫堂腿扫过来了。展昭呢，轻轻地往起一纵身，他这个腿就扫空了。他这腿虽然扫空了，展昭轻轻地一纵身，脚一落地的时候，展昭穿着一双牛皮底的矮腰靴子，他一抬这个左腿，正勾住这四爷的那脚脖子。他这个脚脖子怎么让他勾住了？他刚扫过来，刚扫过来还没等撤回来，展昭是借着他的劲儿，用他的左腿一勾他的右脚脖子，嗨，往起一抬，这脚往起这一抬呀，这四爷 整个的身子都给兜起来了，摔一大腚墩儿，蹦噔一下子，他分量也重，摔得也瓷实，蹦噔坐在那儿了，展昭往后一撤身，起来吧，这算不算输？这四爷爬了爬了屁股上的土，站起身来之后，不算。展昭说：“怎么不算呢？我这一腿把你都踢坐地下了，还不算吗？坐地下了，这是你踢的吗？啊，我告诉你，我这个鞋刚换的，鞋底发滑，你这一勾，我这一出溜，我是因为鞋底滑，我才坐地下的。
1: 哦，那好吧，起来，
0: 请起来，你换双鞋再跟我打好不好？别回来，我把你打躺下，你又赖着鞋底发滑。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我这回不用换鞋，不用换鞋再坐地下，你算不算输？我，那行，我要再坐地下就算输。”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展昭身背后有人说话：“老四，你这是跟谁呀？”这四爷往对面一看：“哎呦，我大哥二哥，你俩回来了，正好。这小子他要跟我比武较量，我就跟他。”展昭一回身，身背后走进来两个人。展昭一瞧这两个人有点面熟，这两个人一看见展昭，当时就认出来了：“哎呦，展义士啊，你怎么来了？哎呀，久违了，久违了，久违了。”展昭说：“您怎么着？忘了我们哥俩了？跟您说，我王朝马汉，我们哥两个曾经考过武举呀，考武举的时候还拜访过您呢，您还教过我们东西呢。后来进京赶考没得中啊，最后我们才落到这儿了。”
1: 哦，展昭说：“我想起来了，王朝马汉，你们哥两个怎么落在这儿了？”
0: 哎，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呐。
1: 这四爷在旁边一瞧：“哎，
0: 我说大哥，怎么你认识他？咱们都是朋友啊，朋友相见怎么动起手来了？这太不够义气了，不够交情。老四，以后可不许这样啊。这位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上人称他展义士，很多人称为他南侠客。你跟他动手，你再动几回你都得趴下，你哪行啊？”这四爷一听：“哎呦，我要早知这个，我就不跟你动手了。”王朝就说了：“展义士，您今天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1: 展昭说：“我到你这儿来也是看看你们，更重要的一点，您看见树上绑这俩人吗？这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为救他们来了。”
0: 王朝说：“照这么说，老四，这你干的？”“不，三哥干的。”“把他们两个人送进来，绑上锁了。”“
1: 都是自己人，用不着这个。”这喽啰兵过来，马上把包公和包兴两人的绳索解开。
0: 捆了这么半天了，这包兴觉得胳膊都有点发麻。两个人获释之后，这王朝马上吩咐请到上方屋里边坐。倒在上方屋里边了，上方屋里边看来有很多的椅子凳子，还有个大桌子，他们各自找座位坐下，这才互相指引。王朝说：“展义士，这位呢是我们的老三，他叫张龙。这位是老四，他叫赵虎。我们哥四个别看在这一块儿待着，但是我们是来自各路，本来素不相识，现在呢成为要好的朋友了。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这人世上逼的，逼得我们走到这儿来了。 没别的，既然是您的朋友，那也就是我的朋友。咱们呢别在这干说，马上吩咐喽啰兵快点摆上酒菜款待客人。”
1: 这王朝一说这句话，一会儿的功夫，这喽啰兵就把这酒菜都给端上来了。
0: 看来这个山上还有厨房，还有专门会做菜的。这菜摆上来，包公跟包兴往这桌子上一看，这菜还真有特色。为什么？全是野味。弄着菜都是什么兔子肉、山鸡肉、野猪肉、狍子肉、鹿肉。包兴心想，这是在衙门口里边吃不着看不到的东西，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开个野荤。这东西摆上，把酒坛子拿过来，拿过几个大碗来，每人跟前摆一大碗。这赵虎过来搬着坛子，把这酒全都给满上了。满上之后，这展雄飞才跟包公说话呀：“包大人，今天咱们在这儿见面，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包公说：“展义士，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一段时间你在何处安身呢？”展雄飞说：“我这个人您还不知道吗？平松不定，四海为家。后来呀，我真想起来到定远县去看看您。我到定远县城真去了，我住在那个县城的店房里边，我就打听新来的这位包大人为官如何。可是包大人，您在定远县里老百姓心目当中真是一片称赞之声啊。老百姓说您做了很多震动全县城的事情，问了很多案子。我跟您说啊，您听，是不是我到定远县城去了，定远县的老百姓说您到在定远县城夜审嘉兰殿，巧断抢雨伞，连环珊瑚坠，最后还有个乌盆说话，你看有没有这事儿？”包公说：“是啊，有这些事情，要没有这些事儿，我不能瞎编吧。再者说了，我要没去，我听不着这些事吧。啊，我一听您在这儿为官，老百姓对您如此称颂，我真想到衙门里边去见见您。可是就在我要去拜访您的时候，我又听到一个信息，说您的官被罢免了。说因为那乌盆说话的事儿，把那个罪犯您动刑给打死了，上边把您怪罪下来了，把您贬职为民。我一听这个，我要拜访您就不太好了。但是呢，我一直在关注着您。就那天老百姓都到衙门口门前要找您，您当着老百姓说那几句话，您没注意吧？我就在人群里边站着呢。是吗？哎，我一看您呐，不愧为国家栋梁、市之清官呐，百姓的包青天。所以您悄悄地离开这府衙，我暗地跟随。我一瞧啊，您这叫上了钩了，跟着人家上了这屠龙岗了。我可不知道王朝马汉在这儿，但是我可知道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贼巢。哎，王马两位兄弟，我这么说话你可别往心里去啊。王马两个人说：“对对对，我们这儿就是贼巢，你说的就对。哎，一看您误入贼巢，这样的话我得帮这忙啊，所以我才登山拜寨来到这里。可是没想到王朝马汉两个人他也在这儿，我们两个过去是朋友啊。”哎呀，包拯说：“这是不幸中之万幸啊。”包兴说：“您来这是太是时候了，您要晚来一步啊，我们俩说不定怎么着呢。”“没什么，晚来一步他们也不会把你们慢待了，您可别那么说。”包兴说：“不能慢待，我瞅这四爷就够呛。”赵虎在旁边说：“那是因为不认识，要是知道是朋友，我绝不能这样。来，喝酒喝酒喝酒。”说着话把酒碗端起来了，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唠。包公就问这四位：“说您四位都来自哪里呢？”王朝马汉两个人说了：“ 说包大人，我们两个人原来是要想为国家效力的，我们两个人练武艺曾经中过武举，中完了武举想要进京城继续再去夺状元，但是没想到落榜了，没被选中。这是因为到京城比武的时候，夺状元这个过程太黑暗了，有的是靠着人情，有的是靠着金钱，而我们呢既无人情又无金钱，所以只好落榜。因为这个我们两个呢就离开了东京。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0: 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深呼吸调整。

让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

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朵。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对，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天。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

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面。

的像一幅水彩画，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四，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服地躺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切，盖好被子，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地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地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

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地回到这儿。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到精神饱满，心情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好，养生音乐馆陪伴您度过美好时光。生活中经常有因为突然恼怒而诱发疾病的情况，特别是血压不稳定以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应当千万注意不要随便动怒。生气本质上是对自己的惩罚，学会养心是健康长寿的大前提。中医讲究重视七情的调节，才能使全身阴阳得以平衡，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目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七点到九点是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气血流经胃经，一定要让胃开始有条不紊的工作。在七点左右喝一杯温开水，可以湿润口腔、食管、胃黏膜，冲刷附着于黏膜的黏液与胆汁，促进胃肠蠕动，为进餐做好准备。还可以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但是不宜过多饮水，约100毫升就可以了，以免冲淡胃酸，影响消化。当然也不宜喝凉水，以免对胃部造成刺激。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小燕飞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可以锻炼腰背部肌肉，尤其适合久坐或者腰背部不舒服的人。虽然小燕飞这种锻炼方法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应用，而且流行的时间也不短，但是啊，当腰部疼痛较重，肌肉力量较弱时，却不适合做这个锻炼。很多朋友都有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过度的伸展反而可能加重关节的挤压，不利于康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坚持锻炼，但是也要量力而行，因为很多膝关节损伤都是因为运动不当造成的。平时很少运动的人突然参加剧烈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非常大，因为其腿部肌肉力量弱，膝关节本身就很脆弱，再加之运动对其造成的猛烈冲击，所以就容易导致关节受损。因此要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建议快走、慢走、朝前走、倒退走交替进行，和室内脚踏车、游泳、高抬腿等动作的多元组合。

候家是妈妈的手点灯熬油，小时候家是爸爸的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何调养脾胃，给您三点建议。第一，饮食要规律，品类要丰富，总量要减少。饮食重在控制量，吃饭七八分饱，量出为入。在饮食结构上，应当追求营养均衡，吃得越杂，营养越全面，脾胃越受益。第二，起居要有常，睡眠要规律，劳逸要结合。第三，情绪要稳定，心情要放松，心态要平和。我们都有体会，情绪差了，食欲就差，这是情志对脾胃的影响。总之，调养脾胃说来简单，贵在坚持。而且许多高龄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因素。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很多朋友在关了灯准备睡觉的时候喜欢刷刷手机，这可不是一个好习惯，一定不要在暗环境下玩手机。如果实在需要看手机，请您坐起来开一盏灯，手机屏幕调暗一点，调到护眼模式。但即使这样，看手机的时间也别太长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饮食丰富了，营养好了，就不会贫血吗？健康专家号今天就来跟您说说，贫血的发病率可不低，不能掉以轻心。除了缺铁性贫血，还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贫血？医生有话说，和您一起了解一下，血液系统疾病也可能导致贫血。老年朋友贫血更普遍，大夫敲重点提醒大家要警惕。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6: 很多朋友觉得我们的饮食这么丰富，想吃什么吃什么，就不会有营养不良，更不会贫血。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先来听听季女士的经历。
9: 季女士这两年月经特别多，可能是因为快到更年期了吧，人家都是月经量变少，季女士不知道为啥月经反而变多了。最近她常常觉得特别疲惫，本来晚上吃过饭喜欢到小区外面跳跳广场舞的，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点都跳不动了，只想躺着。前两天和朋友吃饭的时候，朋友一句话提醒了季女士。朋友说，你怎么显得这么苍白啊？季女士对着镜子一看，可不，脸灰秃秃的不说，嘴唇也没有一点血色。季女士这才想到自己不会是贫血了吧，到医院一查，还真是，贫血都挺严重的了。
6: 生活中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生贫血。今天健康专家号为大家请来血液科的专家，和您聊聊都有哪些可能的原因会导致贫血。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郭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血液免疫病临床工作，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免疫系统疾病。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
6: 非常欢迎郭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今天呢，我们请郭主任来大概了解一下，到底有多少种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个人的贫血呢？
10: 哎呀，贫血这个话题就是非常大，因为有真的有很多很多种疾病都可能引起贫血。咱们从贫血的这个从根儿上来说，咱们来理解一下，就是咱们说了这个血红蛋白是装在红细胞里面的。那么红细胞的总数和红细胞的大小，它里面装的这个内容物的多少，跟血红蛋白的这个最终的数是相关的。那么首先有失血性贫血，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外伤啊，那个女性可能因为月经过多，那么男性最常见的原因是痔疮，还有外伤流血，还有就是有的献血源过于频繁的献血啊，这些都属于失血。就是我们这个连红细胞带血红蛋白它离开你的身体了，流出体外了，这种是失血性贫血。然后就是红细胞的生成受到影响，红细胞所有的血细胞都是骨髓生成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髓外造血，那都是占很少的一部分了。我们大部分的血细胞是由骨髓生成的。那么骨髓呢，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工厂，那这个工厂呢，它生产出产品它需要原料，对吧？所以就有造血原料。造血原料目前啊已知的比较明确的就是铁、血清铁，还有叶酸和维生素 B12。那么铁是主要就是用来造血红蛋白的，用来生成红细胞的。那生成不足，除了原料的不足以外呢，那么还可能是这个工厂出毛病了，对吧？这个机器出毛病了，我造不出来，虽然原料够，但是我造不出来，造不出来产品。所以除了营养不良性贫血之外，那么剩下的大部分的都是所谓的叫做血液系统疾病，造血系统疾病，那就真正是该血液病科来看的病。我们能听说过的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啊，白血病，白血病是属于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啊，它是恶性增殖，这个骨髓造出来的都是异常的细胞，它不造正常的细胞了，所以白血病的患者贫血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出现的一个症状。那么除了白血病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复杂的疾病，包括这个像再生障碍性贫血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啊，还有像多发性骨髓瘤啊，这些都是造血系统出问题了，那么这些血液病都可能引起贫血。还有就像不是工厂出问题了啊，也不是原料出问题了，但是它可能是就比如添加剂出问题了，或者是工人出问题了，像刚才说过的这个肾性贫血啊，那它就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贫血，这些也是存在的。然后除了生成不足，还有就是破坏过多。红细胞在体内是有寿命的，红细胞不是 像跟我们人一样寿命，每一波的红细胞它的寿命是120天左右，就是3到4个月。那么红细胞它是会破坏一批正常的那个衰败、衰老、凋亡，然后再产生，同时再产生新的，以维持咱们体内的这个红细胞的正常数目。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红细胞它破坏的早了，它寿命没那么长了，还有就是它彼此之间打架，它破坏掉了，这个就是溶血性贫血，这个也会造成贫血的发生。所以啊，可能造成贫血的疾病呢，那个非常的多，咱们在这儿就不一一的罗列了。这个从道理上来说呢，就是这些因素都可以造成贫血。那么生活中最常见的，咱们能就是这个发病率最高的啊，发病率最高的贫血就是缺铁性贫血，也就是营养不良性贫血的一种。
6: 郭主任首先带大家了解了血液在身体中的循环状态，让我们知道血液本身在身体内也有一个生成和流失的过程。如果失血过

0: 还是临床上见的最多的。从年轻人到老人都有可能出现。咱们先说这个年轻人吧。这个今年的5月份，在高考前1个月左右吧，有可能是我没有具体问啊，有是不是就是孩子们那会儿都要体检，高考前的体检，然后有一批轻到中度的这个贫血的16、17岁、17、18岁的女孩子，还到我们这来就诊，都是因为贫血。那么，那个这些年轻女性，尤其是就是育龄期女性，缺铁性贫血的发病率是很高的。这个为什么呢？跟女性来月经的这个生理情况有关。那么像，高三的孩子本来就很累啊，学习啊什么的就很累，就是饮食情况就不是那么好，然后月经量呢可能又偏大，然后休息也不好，精神压力大，就会出现缺铁性贫血。缺铁性贫血它会有缺铁和贫血两方面的症状。缺铁的症状啊，可能会影响注意力的集中，影响这个学习的效率，然后有影响睡眠的。
1: 就是实际上，我们育龄期的女性朋友，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自己因为月经量比较大，也会造成缺铁性贫血。
0: 是的，这个月经量比较大的女性呢，非常容易出现缺铁性贫血，因为这个铁在体内的循环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闭环，就是咱们说了，这个红细胞是有寿命的，那么红细胞破坏以后，它的内容物是没有离开人体的，在继续造血的时候，应该是把这部分铁再给循环利用的。人每天从食物中摄取的铁是有限的，大概也就1到2毫克每天。然后人每天正常丢失的铁，从大便呀等等这些途径丢失的铁呢，也就在1毫克左右。所以人本身这个铁的这个利用，应该是一个在体内不动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如果月经量大的话呢，等于是你有一个定期的在失血，你的血红蛋白带着这些铁元素，它离开了你的身体。我们就需要额外的一个量去把它补回来。育龄期妇女除了月经量大这种情况，孕妇也是非常容易发生缺铁性贫血的。孕妇应该是要常规补充额外的铁剂的，在食物之外，这个就是相同的道理，就是食物中摄取的铁有限，但是你现在体内的铁呢，是需要2个人来用，甚至于3个人啊，所以你要额外的去摄入这个铁，不然孕妇也是非常容易发生缺铁性贫血的。
1: 这里呢，我就问一个具体的细节哈，就是作为育龄期的女性，我有没有办法知道我会不会出现贫血？比如说，如果我月经量大，那我就会关注一下我是不是有可能会贫血吗？还是说我会有一些症状？
0: 轻度的贫血，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可能没有任何症状，尤其是平时没有剧烈运动的，像咱们现在日常生活都相对的运动量比较少，可能会发现不了，所以这就体现出了定期每年体检的必要性。我们体检是可以发现贫血的。贫血的症状呢，跟每个人的耐受程度有关，轻度到中度的贫血，它最先体现出来的症状可能是一个运动耐力的下降。比如说你平时，也就是说我以前我一口气能爬4层楼，我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那我现在爬2层楼，我就觉得爬不动了，就出现一些气短呀，就接不上气呀这种情况，这是症状方面的事情。然后，那么从体征上来看啊，贫血就是最简单的，大家都能理解的，就是白。当然，这个白啊和每个人本身的基础肤色有关系。如果身边的人都说你最近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啊，你最近脸色不好，怎么脸这么白呀？啊，嘴唇这么白呀？那就要警惕一下，是不是有相关问题了？贫血的体征的自测的最好的办法，一个是看指甲，甲床正常人呢应该是粉红色，贫血的人呢会发白，是再严重的呢可能会透着一种青白色。可以和身边人的指甲去对比一下啊，就能知道自己的颜色是不是正常。再一个就是眼睑，看睑结膜的颜色，这个判断贫血作为一个自测的指标是比较准确的。
1: 刚才说到的是年轻人育龄期妇女啊，可能是因为月经过多，然后造成我们血没有及时的跟上这样的一个贫血的问题。那我们因为是老年之声嘛，那我们更关注我们老年朋友因为什么原因也会造成这个缺铁性贫血呢？
0: 哎呀，老年人啊，一旦出现缺铁性贫血呢， 需要

0: 格外的警惕。因为老年人已经，老年女性没有月经了啊，老年男性就是如果饮食正常的话啊，那么他从哪里失血呢？那么很大概率啊是消化道有慢性的失血。所以老年人啊，一旦出现缺铁性贫血，治疗是一方面，一定要查明病因，胃肠镜检查是必做的。这个有很多的案例，六十岁左右往上的老人，我们今年收治的这样的缺铁性贫血的这样的老年人啊，只有两个人没有发现消化道的恶性肿瘤。
1: 哦，就是说，这个老年人出现缺铁性贫血，很可能是我们身体中有疾病，比如说肿瘤，它可能会造成一个慢性的失血，然后这个我们可能感觉不到。
0: 是的，今年我们病房收治了一个70岁的老爷子，老爷子这个性格非常开朗，然后就是每说一句话，后面必定是以哈哈哈哈来做结尾的。然后老爷子刚来住院的时候呢，就哈哈不动了，说两句话呢就气短。那个我去问他情况的时候，老爷子很生气，说这个，不是刚问完吗？我说不动了，我说话我累。那个我说咱们那个您简单的跟我说说，我有一些情况还需要知道。然后老爷子叹了一口气，就开始给我讲他这个从发病开始这个症状的过程。他一开口我就明白这老爷子为什么累了，开口就从十几年前讲起。那这个老爷子啊，他很典型，他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失血，他是因为上消化道的出血，十几年前开始在外院，在其他医院因为消化道出血去就诊，然后打那之后就出现了贫血，因为不太严重，也没有明显的症状，就一直没有规律的去治疗。期间呢反反复复呢，他的消化道又吐过两次血，但是就十几年吐过两次血，也都给了对应的治疗。然后到了近些年啊，因为年龄的增长啊，他的心脏功能就不是太好了，那么贫血的症状就更加的表现得更加明显。就贫血可能会加重心脏病的一些这种喘憋呀、不稳定心绞痛啊等等的这些症状。然后那么他因为心脏的症状呢，再来一查，发现他的贫血比以前又加重了。然后经过检查呢，是一个缺铁性贫血，
1: 那就是说，这老爷子的消化道出血其实一直没止住吗？
0: 断断续续的，就是时不时的会犯一下。
1: 哦，
0: 经过治疗是止住了的，很长时间都止住了，但是他亏的那些铁元素并没有被补充足，所以他的贫血一直没治好。然后再加上他现在年龄增长，他的消化吸收功能可能也不像原来那么好了，然后可能又关系到血糖啊、血脂这些问题，他的饮食里面也不像过去的含铁量那么丰富了，所以他的贫血是在逐年加重的，直到现在因为心脏的症状把他的贫血的这个问题又给带出来了，然后就是找我们来看病嘛，然后我们经过这个相应的检查，觉得缺铁性贫血呢是很明确的，然后他的缺铁的病因呢，跟他的失血有关系，但是我们常规就是要给他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然后就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的。
1: 就是说，我们胃肠道如果出现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很难在症状上看到，就一定要去做专门的，比如说胃肠镜的检查，我们才能看到。
0: 哎，是的，这个问题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就是胃肠道的这个疾病啊，它的症状和它的病情不是平行相关的，就是有些人啊，有些人他的症状特别厉害，是个胃疼啊，胃疼疼得满床打滚儿，那可能胃镜下呢就是个溃疡或者是浅表性胃炎，就不是特别严重。但是也有的人呢，只是说我有一些这个闷堵感，就是我吃完东西我胀得慌，有点胀，有点不舒服，然后一做胃肠镜呢，可能就已经是胃癌了，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胃肠镜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是隔几年，不用年年做啊，隔几年还是建议要做一下的。那么有缺铁性贫血的中老年人，那是要求一定要做胃肠镜的。那么总有人问这个献血会不会引起贫血？那么献血呢，就相当于是一种失血，频繁的献血可能引起。

0: 起缺铁性贫血，所以我们对正常献血的这个规定是不短于6个月，半年。那么6个月呢，在饮食这个就在造血原料充足的情况下，6个月是足以把失去的这些血液给补回来，再造回来的。那么6个月以后再献血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说女同志，你本身就还有月经，那么你就献血的周期就是要再拉长一些，因为你日常还有失血。男同志呢，就是六个月左右献一次血，没有痔疮出血的男同志啊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献血过于频繁，或者是献血之后你的营养补充跟不上，那么有可能因为频繁的献血引起缺铁性贫血。
1: 那关于献血，我们趁这个机会啊，也请郭主任给我们普及一下献血的知识。可能有些朋友会有这个担心，比如说虽然我6个月之内我是可以把我失去的血补回来的，但是那我献完以后这个短暂的这个阶段，那会不会对我身体长期以往会不会对我身体造成影响呢？
0: 这个原则上是不会的，因为咱们体内的血液循环里面的这个血容量是应该至少是3000毫升啊，跟人的这个身高体重也有关系。咱们每次献血常规是献200毫升，这个量是很少的。但是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像女同志，如果是月经刚结束，月经的血量通常是50到100毫升左右。那么你在月经刚结束，月经量又大，你之后再去献血呢，可能就相当于你实际上失的血是相对比较多的。就这种量的失血对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损伤，但是呢，毕竟是失了一些血，它气血的一个亏损，所以在献血之后是要有充足的营养和充分的休息。那么有些条件所限啊，在献血之后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的人，那么这个可能在日后就会对身体有一定的这个亏损，啊，这个并不是绝对的。
1: 那咱们再接着说其他的，可能会造成我们贫血的，还有什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失血的？
0: 痔疮
1: ，
0: 痔疮这个笑话可就多了。这个男性的这个贫血啊，男性的缺铁性贫血啊，最大的、最多见的病因呢就是痔疮。这个一般男性我们都比较皮实啊，有病呢可能不及时去看，尤其是类似于痔疮这种病，曾经有一个就是40多岁的病人，看上去就是身强体壮的那种，然后因为重度的贫血，他贫血都已经到了快休克的地步，正常的血红蛋白不是110到120克每升吗？他因为那种已经走不了路了，被人架着来看病的时候，他的血红蛋白是在40克每升，就是到了正常人的1/3这个量了，然后。一问他的痔疮出血就是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上厕所大便，然后起来这个满马桶都是红的，然后他日常出门工作好像是个摄影师啊，他日常出门工作往在外面的时候呢，他为了以防万一，他是要用个卫生巾的。那他这个一看病因，他这个病因就很明确，然后我们准备给他治疗之后呢，当血色素涨上去呢，就要去做痔疮的手术，去去掉它这个病根儿。然后1周之后，它已经经过治疗已经好多了，这个血红蛋白涨到了80多。然后80多，我们想呢，再有1周，它就能应该就能到100左右，就可以达到做手术的标准了。然后结果有一天它又去大便，然后直接晕在了马桶上。把它从马桶上搀回床上的时候，这个满马桶都是红的，立刻又查了一个血常规啊。刚才说过，这个血常规是不需要空腹的，随时可以查。从80克每升的血红蛋白又降到了50克每升，这是流了有多少血？
1: 我觉得大概这个男士也太粗心了。当然，确实可能也没啥症状。
0: 觉得贫血方面他没什么症状，像心慌、气短这些，他可能不明显。他这个啊就不是单纯的缺铁性贫血了，他这个就是缺铁性贫血合并失血性贫血。他因为他流了大量的流血，这就属于一个失血性贫血。这个关于男性这个痔疮出血的这个类似于笑话的事情是很多的。带着卫生巾出门的男性也不止他一个。曾经还有一个阿姨，大概在60多岁，不到70岁，身体条件非常好，然后说每天都去哪个公园跳3个多小时的广场舞。

0: 他知道自己有痔疮，他的痔疮呢出血不是持续的在出，就是痔疮会犯嘛，就是痔疮犯的时候出血量会比较大，然后不犯的时候就什么事也没有，他也不体检，这就是不体检就不能在很比较轻的时候不能及时的发现。然后这个阿姨某一天去公园跳舞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怎么就跳不动了，你平时都跳3个半小时，然后这回跳了1个小时呢，就跳不动了，有点抬不起腿来。然后呢，自己也旁边身边人就说了，说你最近脸色不太好。那阿姨就想，我最近这个痔疮啊犯得有点频，我会不会是贫血了呢？然后就从公园跳完舞呢，就来医院看病了。然后来医院看病呢，她先去看的痔疮。他先去挂的肛肠科看的痔疮，然后肛肠科一看这个痔疮出血确实比较严重，那应该是要手术治疗了。手术前是要常规查血的，查了一个血常规，那他的血红蛋白呢就是60左右，就是正常人的一半。然后人家就说，那你要先去血液病科把你的贫血治好了，再来治痔疮。他就自己走着高高兴兴的来到了血液病科，然后在进门之前呢，哎，有了便意。去厕所排便，也不太清楚他这次排便又流了多少血。总之是后来被人架进了血液科的诊室，又是抬着进来的。抬着进来的时候赶紧收住院，再一查这个血啊，就是30多了，就又掉了一截儿。然后进入病房以后，这个阿姨就出现了急性左心衰的症状，呼吸急促，喘憋，心率特别快，不能平卧。所以这个阿姨呢，就是到了输血的这个地步。正常输血是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去配血发血啊。那天因为这个阿姨，我们进入了一个紧急流程，申请血的紧急流程啊，十几分钟就把血拿回来给她输上了，救了一命。
1: 失血失到这个程度，其实就已经很危险了。
0: 是的，她已经出现急性左心衰了。后来等这个阿姨好了以后，我就批评她，我说你太不拿自己当回事了。啊，你这差点闹出一个因为痔疮要了命的这么一个笑话，这个这太真是太不拿自己当回事了。所以定期体检呢要体检，然后小毛小病呢不要不当回事儿，是该重视的要重视，要及早处理，不要拖到有危险的程度再去看病。
1: 还真是，这个我觉得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引以为戒哈，别觉得您这个痔疮这血是鲜红的，就肯定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失血过多也是很危险的。
0: 鲜红的才有问题，
1: 是吧？
0: 为什么鲜红的没有问题啊？
1: 不是，就是鲜红的，大家会觉得这就是痔疮嘛。那如果是暗红的，可能会担心我会不会有这个结直肠癌。
0: 这么就是痔疮在特定的情况下，痔疮这个病是可能要命的。
1: 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失血也会造成贫血，比如痔疮、女性朋友月经过多等，都可能引起贫血。郭主任提醒大家，严重的贫血是非常危险的，不能掉以轻心。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贫血是最常见的血液科疾病。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带您认识由于血液系统本身疾病造成的贫血。
0: 发病率最高，但是依然还是有很多血液系统疾病，虽然发生率没那么高，但是按照这个流行病学啊，最近几年呢发病率也是在逐年升高的，我们不是一定遇不到，所以我想给大家讲讲这方面的事情，让大家引起警惕。有一种病呢叫做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大家可能都没听过这个病名，缩写叫做 MDS， 白血病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么 MDS 呢，在过去被称作白血病前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造血系统出现了问题，我造出来的血

0: 不正常，病态造血，但是还没有特别的不正常。如果特别不正常呢，这就是白血病了，这就是恶性的了。所以 MDS 呢，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是一个偏恶性的造血系统的疾病，它也分很多种，分的这很多种，有的更接近于白血病，恶性程度更高一些，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类型啊，它是偏于良性的，就恶性程度不那么高，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表现为，有可能表现为单纯的一个贫血，和营养不良性贫血靠自己是很难区分的。那么这种病啊，就不可以额外的去补铁。这些贫血啊，它因为铁代谢的问题，还有的人呢，就是定期输血，定期输血，他体内的铁是储存过高的。这样的患者，你给他补铁，对他是有害的。所以贫血是，就一定要搞清楚原因，就在这儿了。MDS 的这个病啊，有一些特殊的类型，它的生存期还是很长的。我们有一些那个患者，病史有快20年了，就是长期的贫血，但是他的寿命可能不受这个病的影响。但这样的患者呢，就是绝对不能补铁，他们反过来，他们还要吃用一些去铁的药物，把体内过多的铁给它排掉。所以贫血啊，发现贫血，咱们不能以为就一定是缺铁性贫血，不能一味的去自行的去补铁。前一阵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爷子，MDS 这个病啊，算是一个老年性疾病，老年人的发病率比年轻人要高，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发病率也是在增高的。随着这个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一类的血液病啊，其实发病率是在逐年升高的。前一阵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爷子，他的贫血啊，应该是在很多年前就有了，但是呢，是一个当时是一个轻度贫血，就是比正常值低的在100左右，然后查了造血原料，没有造血原料的缺乏，就是不是营养不良性贫血。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是要做骨髓检查了，但是因为他高龄，当时可能88岁左右吧，家里呢就没有同意去抽骨髓化验，就先这么观察着，然后用一些这个补气血的药物，用一些中药来治疗。然后这个老爷子这几年的血色素、血红蛋白呢，是血红蛋白是缓慢下降的。到了今年，他有明显的症状了，他的血红蛋白降到了70到80这个水平，就是中度贫血了。然后这样他就出现了一些影响生活质量的症状，比如说遛弯遛不动了，吃饭吃不下了。那贫血可能会影响消化功能，叫做贫血胃啊，就是这个胃肠道的这个血供受了影响，影响了消化功能，这个叫贫血胃。所以家属就又带来看病。那么这个不做骨髓检查，不能确定它是营养不良之外的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就没有办法去治疗。所以这次呢，在他96岁高龄下，家属同意了做骨髓检查，老爷子自己也是同意的。抽骨髓啊，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骨髓穿刺在4大穿刺里是最简单的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最多半小时，完事儿了。然后老爷子最后诊断出来就是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而且他是那种很幸运，是那种恶性程度不那么高的，所以他的病史就已经好几年了，他的血红蛋白是缓慢下降的。那么现在我们明确了病因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些药物的相对的治疗啊，对应的去治疗，那他的血红蛋白就会升高，升高这个就可以恢复到他以前的生活质量，这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骨髓检查还是有必要的。
1: 所以说，我们如果出现贫血，一定不要自己去乱补铁。刚才郭主任说到的，可能如果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恐怕还需要去铁呢。但是这个实际上是看我们每个人的具体情况
0: 是
1: 了。
0: 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它毕竟是一个偏于恶性的疾病，那么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处于一个白血病前期的状态。那么这些患者啊，他们的血红蛋白会下降的比较快，同时可能还会有白细胞和血小板的异常，就是血三细，这三种血细胞，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都出现异常。所以我们查血常规的时候，如果在贫血之外还出现了白细胞和血小板的异常，那这个就更要引起重视，是一定要去医院去看一下的。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啊？贫血如果出现的比较快的话，那么症状是很明显的啊，气短、喘憋、乏力、掉头发、记忆力的减退，然后脸色不好等等。那白细胞的减少会引起免疫功能的下降，就非常容易感冒发烧，动不动就发烧，比自己平时呢更容易感冒了。然后血小板的减少主要就是出血，出血的症状、出血的倾向啊，比如磕一下、碰一下啊，就青很大一片啊，还有身上不磕不碰也会出现紫红色的那种青紫色的出血点，或者是啊瘀斑什么的。然后鼻子反复的出血，牙龈反复的出血，然后止血呢比较不一定止不住，就是止血比自己之前要慢一些，要困难一些啊，这些都是异常的表现，要赶紧去医院查个血常规。然后如果医生说咱们这个情况需要进一步做骨髓检查，也不要因为啊害怕骨髓检查而这个轻易的拒绝。骨髓检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检查啊，而是非常非常有用的，这样咱们才能知道咱们造血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造血的工厂的好坏，它的状况，目前的状况。
1: 刚才郭主任提醒大家，发现贫血一定不要以为自己补充营养就可以了。因为贫血的原因很多，如果是疾病带来的，还是要及早治疗，否则我们自己补了铁以为没事了，反而可能耽误疾病的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老年朋友贫血的发病率其实挺高的，但是我们往往没有重视。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跟您详细说说老年朋友的贫血可能有哪些原因。
0: 有一个病名呢，现在就叫做老年性贫血，主要出现在比较高龄的老人身上。这种贫血一般都是轻度的，血红蛋白呢不会低于90克每升。它的主要的病因呢，就还是跟老年人的一个骨髓的这个骨髓作为一个造血器官的一个生理性的衰竭有关系。那么所以老年人的贫血如果没有造血原料的缺乏，轻度贫血我们定期监测它没有进行性下降。什么叫进行性下降？就是一次比一次低，越来越低，就它相对平稳啊，一直在比如说在一百九十到一百克或者一百多一点在这儿波动。然后老人自己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症状和不适，那么也排除了营养不良，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额外的刻意的去给老人补充什么东西。这有可能就是老年性贫血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定期的去体检去监测，而不去对它做什么特殊的处理。当然我们可以用中医中药来补益肝肾，补益脾肾啊，益气养血是会有一定效果的，这就是我们正是我们中医中药发挥作用的这个地方。
1: 对呀，举一个中医中药治疗这个老年性贫血的例子呗。
0: 这还真有，就说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治疗，这个治疗呢很复杂，不同的病情它给的治疗方案呢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些病人靠纯中药是有效果的。最近就有一个老爷子，大概在好像在他当时刚开始病的时候是不到70，现在是72-73吧。他做过两次骨髓穿刺，第一次呢就是在别的科看病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轻度的贫血。因为这个老爷子自己比较有文化，他比较重视这个事情，跟他说了这个骨髓穿刺的事情，他也接受。然后骨髓穿刺的结果呢就是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因为比较轻，相对比较平稳，血红蛋白啊不是特别低，所以就没有给予西药的这个特殊治疗，就是定期监测。他当时主要是以看他的本病为主， 然后后来这个老爷子就没有再来，有两年没有来我们医院，就没再见到他。然后两年之后他再次到了血液科门诊，因为他听我们的，就是每年都在监测，每年都在监测他的血常规。那么最近他的血红蛋白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到了75左右，到75左右就是影响日常生活了，所以他就来看病了。然后问了一下，当时跟他讲呢，最好是坚持吃中药。他离开医院两个月呢，他就觉得他没什么事儿，他就把中药停了，就什么这两年就是没有给特殊的重视。这个骨穿这个东西啊，是要定期做的，不是说做一次管一辈子。一看他这个从发病已经两年了，就又给他复查了一个骨穿。那这次的结果呢，还是这个病没有变，但是它产生了一些以前没有的特殊的基因。简单来说，就是它往白血病的方向又迈出了两步。然后在跟老爷子这个交流之后啊，他还是不希望用这个西药，尤其是化疗这方面的这个来治疗。但是他这回说要同意坚持好好吃中药。我们说那可以先尝试，可以先尝试纯中药治疗。哎，结果他这个效果就特别好，吃上中药以后一个月到两个月，他刚来的时候都输血了，给他输了一次血，到了输血的程度。那现在他的血红蛋白又涨回了100几，他又过上了他这个幸福的日常生活，跟他的老伴儿一起，所以现在还在每个月过来开中药吃。
1: 嗯，那我能不能了解一下，我们中药主要是给他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呢？
0: 这中药这个东西是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去开的，个体化治疗嘛。大的方向啊，就对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这个病来说，大方向就是补气补血，然后补脾。有的人是脾肾不足，有的人是肝肾不足，有补脾肾的，有补肝肾的，然后同时还要活血化瘀，它是一个有血瘀方面的这个情况很常见啊。这也是根据病人具体情况来的嘛。除了中药，口服的中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中医治疗啊，包括针灸啊、艾灸啊，还有这个中药的泡洗、穴位贴敷，最近开展的这个药罐，就是拔罐用这个药罐，都是对这些治疗有一定效果的。还有耳针啊，比较常见的引起贫血的，就是不是营养不良性贫血的啊，其实比较常见的是一个肾性贫血。肾功能不全主要表现在血肌酐上，血肌酐的升高体现了肾功能的不好，对吧？血肌酐高的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贫血，但是贫血的患者，你首先要排除肾功能是不是有问题。如果肾功能衰竭和贫血同时出现，我们除了考虑到肾性贫血啊，肾性贫血呢，它有相应的治疗啊。那同时出现的患者，尤其是老年人，如果您同时还有浑身骨头疼，曾经有过近期有过频发的骨折，像腰椎啊、肋骨啊啊，那么我们还要警惕一个病，叫做多发性骨髓瘤。多发性骨髓瘤呢，也是好发于中老年人的一种恶性血液病。啊，一听这个"瘤"字儿，大家就是能体会。虽然这个病的发病率不是特别高，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浆细胞病，就是它是造血系统出问题了，我们骨髓里面该有的造血细胞被一种恶性的浆细胞所替代，然后这种浆细胞呢它不造血，所以也会出现贫血，也会出现血小板的减少啊，然后它这个浆细胞还会分泌一些特殊的那种蛋白，大分子的蛋白啊，这些蛋白呢沉积在肾里就会引起肾功能的损伤。所以典型的多发性骨髓瘤四大症状啊，这是说典型的啊，四大主症，一个是贫血，一个是肾衰，一个是骨痛，然后最后一个是高钙血症。高钙血症啊，可以通过抽血来检查。高钙血症的症状呢，不是很典型啊，大家就不用去管这个了。就是，同时出现贫血和肾功能不全，还有骨头疼的人，需要警惕这个病，这个也是要去医院做检查的。这有时候这个病的不是特别，生病生的不是照书本生的，特别典型，这个是前几年有一个老爷子，他是血小板轻度减少，他的血红蛋白是正常的，但是他因为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血小板啊比正常低一点儿，血小板的正常值是125到350嘛，按过去的标准是100到300，他是80多90左右。 这个老爷子也是比较警醒，就立刻到医院来看了。我本来以为他可能是一个，因为血小板减少肯定是不正常的，也排除了像脾大、脾功能亢进这些因素引起的，还有造血原料的缺乏引起的，这些都排除掉了。我建议他做一个骨穿，建议他做一个骨穿，因为我当时考虑他可能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那个病。然后后来一问啊，他有没有有腰疼？最近另一个困扰他的症状就是一个频繁的腰疼。最后这个骨髓做出来的结果呢，它是一个多发性骨髓瘤。
1: 肿瘤我们老觉得它是一个实体瘤，它是长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实体的东西。那我想知道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又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0: 造血系统的肿瘤啊，它跟实体瘤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首发在一个部位然后再去转移什么的。跟血液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呢，主要是白血病、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对吧？它们的特点呢，就是它的起病，像淋巴瘤，全身都是淋巴，淋巴结，淋巴系统跟血液系统是并行的，对吧？有淋巴结，有淋巴管，里面流着淋巴液，就跟血液系统是在一起的吧，就是遍布全身。那么它从起病开始，就已经哪哪都是了，它不存在一个转移的问题。那多发性骨髓瘤呢，我刚才说了，这是个浆细胞病，是浆细胞的一个恶性增殖。那浆细胞是淋巴细胞的发展来的，所以它是就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所以造血系统的这个肿瘤没有不考虑说是个手术，我手术切完就完了，这是它跟实体瘤不同的地方。它的治疗主要这些都是要放化疗的，要全身性的治疗，所以它可以遍布在全身的各个部位，然后在某个部位它也可能集中的去长，比如说多发性骨髓瘤，它也可能出现某个部位的一个占位，这个叫做髓外浆细胞瘤。出现髓外浆细胞瘤，比如说在肚子里或者在四肢啊，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是长在膝盖上，在膝盖上一个占位，然后取了活检一看是一个浆细胞瘤。那它的病理提示是浆细胞瘤，就意味着它就是一个多发性骨髓瘤，它就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它的治疗就和实体瘤不一样了。就这些症状是来源于这个疾病的特点，它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恶性增殖的浆细胞它充斥在骨髓里。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您怎么治的。
0: 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它的治疗手段在现在这个年代来讲呢，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有很多种药物可以选，而且大部分的药物是纳入了医保的，就是对患者不会造成太严重的经济负担。在20年前，这个病在我们看来和白血病是和急性白血病是不相上下的，就是它的死亡率啊，它的危险程度啊。但是随着这些年的这个新药的出现，多发性骨髓瘤大部分的患者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预后。所以不要说就是我得了这个病，我这是绝症啊，我就放弃治疗了，这个也是不合适的。有这么一个患者，他的多发性骨髓瘤呢，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叫做不分泌型，所以他的肾的功能是好的，他没有影响到肾。他的主要症状呢就是疼、骨痛，然后浑身多发的骨折，他这个骨头脆到什么地步了，就是打一个喷嚏肋骨断了一根。他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骨髓里面该有骨质的部分啊，都被这个浆细胞充满，并且去破坏了他那个该长的那个骨皮质啊，他的骨头就会变得非常薄非常脆啊。他真的是打了一个喷嚏就断了一根肋骨，那会儿是肺炎了，然后咳嗽得很厉害。我跟他讲，我说你轻一点咳，就是摁着点咳，不要那个就是用尽全身力气去咳，止咳药什么的化痰药都给你用上，你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那老爷子嘛，性格豪爽，不行，我一定得咳痛快了。然后有一天就咳着咳着呢，突然就疼哭了，然后吓得我们赶紧过去问怎么突然哭了，他就说疼的不行了，然后一摸肋骨断了，这就是咳的。然后这个患者呢，他主要的症状不是骨痛吗？然后他们当时的想法呢，就是 我得了这个性质这种病啊，我又年龄很大了，我这个是不是就姑息治疗，就是不做积极治疗了。所谓的姑息治疗呢，就是不针对病因去治疗，而是有什么症状呢处理什么症状。比如说贫血严重了，我输点血，比如说我感染了那个肺炎了，我就用点抗生素，这个叫姑息治疗。然后我疼得厉害了，我就用点止疼药啊，这些都算是。止疼药副作用也很大，大家也知道。而且这个止疼药呢，它能止住一部分疼，它也很难说100%就让这个人就不疼了。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多发性骨髓瘤目前啊，跟十几二十年前是有天壤之别，这个治疗有天壤之别。药物的有效率呢很高，而且费用呢大部分人是可以接受的，基本上都纳入医保了。然后我们就劝说这个老爷子和他的家里人呢，就是咱们治一下试试。还有很多老人啊，就是还有包括家属啊，就是有一种恐惧，就是化疗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一化疗，这个好人也给化不好了。这个呢也对也不全对，化疗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咱们理解的这个化疗，像影视剧里面电视里面演的那些，还有咱们那个以前的一些概念呢，主要其实是那都是过去的那种化疗，就是用上药以后呢，患者掉头发、呕吐啊，什么都吃不下啊，对吧，吐的都胆汁都吐出来的那种，然后很快几天就变成了一个光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个概念。
1: 好像是影视剧里经常这么表现。
0: 但是在血液肿瘤里呢，其实不全是。现在的化疗方案用的这些药呢，有一些胃肠道反应，没有那么重。然后掉头发几乎都不掉头发了，就不是掉头发那一类的药，其实就是打针输液。像多发性骨髓瘤最常用的那个药物，连都不输液，就是打皮下针，隔一段时间来打几针，然后就能起到效果。那这个老爷子开始治疗以后，我们是中西结合治疗。除了这个用这些西药以外呢，我们这个会有中医的辅助，连吃药带这个中医的外治，大概两个月左右吧，效果就很明显，他的疼痛能缓解了90%左右，半年以后他几乎就不疼了，可以站起来了，可以正常生活，他那些比较脆的骨头啊修复的差不多了。那这个老爷子因为年龄太大了，我们的药物没有给到正常的标准的那个量，就是怕他受不了，我们也会根据患者的一般情况、年龄啊，还有基础病的情况去灵活的去调整这些药量，所以他没有达到完全的一个治好，但是他的症状是大大的改善了的。他可以站起来，他可以自己吃饭，他的贫血也好了，他贫血好了，他就有劲儿了啊，他可以自己吃饭，他可以推着他的那个车啊去院子里看花，跟他的老伴儿一起遛弯儿。这个就达到了我们治疗的一个目标吧，让患者解除了痛苦，延长了生命。
1: 老年朋友更要警惕贫血的问题，最好经常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气色，或者定期到医院做检查。一旦贫血，会对健康带来各种负面影响，还是不要不当回事儿。听众朋友，关于警惕贫血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北京中央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都能气血充足，活力满满，健康长寿。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提醒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 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日三餐看似平常，却藏着全家人的健康密码。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力邀营养领域专家共话科学膳食与全民健康。未成年人想避开游戏房沉迷系统，造成家庭巨大经济损失，他们的钱还能不能追回来呢？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一日三餐看似平常，却藏着全家人的健康密码。从孩子的生长发育到父母的三高管理，每一顿饭都是一场关于爱的营养传递。今天呀，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餐桌上的主食。当前，慢性病仍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首要因素之一，而其中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营养代谢类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与不合理的膳食结构密切相关，主食过度精细化摄入更是重要危险因素之一。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先来听一听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首席科学家谭斌怎么说。
2: 首先我可以肯定的讲，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老百姓对吃的啊越来越追求这个美味和口感，就是我们导致了谷物加工的过度的精致化。那么这种长期的谷物的过度的精致化加工，它导致了很多些营养物质的一些流失以后，那么长期以往啊，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健康隐患。那么实际上来说，哎，我们国家目前全国的摄入量啊是严重偏低的。在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2024年12月，我们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啊、国家卫健委等等啊七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国家全国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这个行动计划的本身的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增加全国的消费，可以有效降低很多慢性疾病的风险。那么实际上我们核心的任务是要什么呀？要告诉老百姓全谷物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多吃全谷物啊，如何去多吃全谷物。那么实际上就是国家在喊你要改善主食，要优化主食结构。
1: 那么全谷物中究竟藏着哪些精致谷物缺失的优质营养素呢？它们又是如何助力我们抵御慢性病、提升大脑清醒力、守护身体健康的呢？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持人舒东将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洪忠新，借助抗炎餐桌、轻盈餐桌，带大家深度解读全谷物的营养价值。
3: 说到主食，今天我们在这儿摆了几种主食，靠近我这边放的是大家平常最熟悉也特别爱吃的一碗大白米饭，两个白面馒头。可是靠近洪医生那边的呢就不太一样了，我们看这个颜色上就有差异，对吧？它有点偏暗，偏淡黄一些。洪医生跟我们说说这是什么样的主食。
4: 靠近我这边的呢是全麦粉做的馒头和糙米蒸的饭。
3: 嗯，
4: 你可以品尝一下，
3: 品尝一下
4: 啊，感觉一下这种啊颜色深的这种糙米和这个全麦馒头啊，究竟这个味道怎么样？
3: 口感有什么不一样
4: 啊？能不能接受？
3: 我来尝尝您说的这个全麦粉做的
4: 馒头。
3: 哟，这确实有点硬啊。要从口感上来说，确实不如大家平常经常吃的精米白面那么细腻，它就会粗糙一些。包括大家看我掰的时候掉的这个渣儿颗粒更多一些，对吧？
4: 对。
3: 但是呢，它却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那种天然的植物那个香气就在口中出现了，
4: 自然的香气。
3: 对对对，
4: 它是一个完整的因果，包括了麸皮儿、胚乳、胚芽，三部分，这个麸皮儿呢，占比是12%-18%，然后这个胚乳呢，占80%-85%，然后这个胚芽呢占比是2%-3%，所以用这些完全含有麸皮儿、胚乳、胚芽的这样的面粉或者是糙米蒸出来饭，就是咱们说的全谷物。
3: 好，在这种全谷物的食品当中，在抗炎餐桌上有哪些营养物质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嚯，真挺多的啊。那这里面像多酚呀、单宁、谷维素这些名字可能大家听说过， 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不清楚，另外的几种这名字大家都接触的比较少啊，所以来问问啊，洪医生，就这些营养元素，我们的全谷物的营养成分跟抗炎真的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吗？
4: 你像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属于可溶性纤维素的范畴，所以它是一类麸皮里边存在的，其他这五种呢属于植物化学物质，你像其中这个谷维素是在胚芽里边存在的，所以咱们这个精制谷物和米面里边已经把麸皮胚芽给去掉了，
3: 去掉了，
4: 所以这六种成分在咱们精制谷物里边基本上是不含有的，
3: 基本上是没有的，
4: 对，基本上不含有的，
3: 但是在我们的全谷物的食品中
4: 完全包括，
3: 是完全包括，
4: 完全包括，
3: 明白，
4: 这六种成分目前也是营养学研究的热点，它确实有抗氧化和调节免疫的这种作用，也有抗炎的一些作用，
3: 所以咱们说抗炎，抗炎这个炎到底指的是什么，平常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有一个外伤发炎了，红肿了，对吧，或者是我嗓子，哎，这两天有这个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发炎了，肿了，疼了，对吧，咳嗽了，这是这种炎症，那我们身体还存在什么样的这种炎症呢？
4: 对，你刚才说的这种炎症呢叫急性炎症，
3: 急性，
4: 它用明显的红肿热痛功能障碍，这么一些表现，但是它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完全好了，
3: 对，
4: 啥事没有，但是我今天说的这个慢性炎症，又叫慢性无菌性炎症，是全身低级别的一种炎症反应，它是长期存在的，持续存在的，也是免疫激活的一种反应，它的水平很低，你感觉不到，
3: 感觉不到，
4: 悄无声息，但是它在损害着你的健康，这种慢性炎症跟咱们的饮食有莫大的关系，所以食物是有促炎和抗炎之分的，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口感好的这种精致米面啊，和挨着我的这两个所谓颜色不同的这种糙米饭和全麦粉的这种馒头，它俩你觉得哪一个是抗炎的，哪一个是促炎的呢？
3: 这个问题您提得非常好啊，大家也有不同的说法哈，我们来看看，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话题。您看有人就提到了，身体总发炎是不就是主食吃太精了，哎，指的就是精米白面，它是不是容易促进我们的炎症发生？
4: 咱们得看咱们下面的能给大家提供的证据。
3: 好。

0: 我们也发现精致的这种主食，然后呢它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可以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然后引起胰岛素的抵抗，最终引起三高，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洪医生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最后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0: 前期呢我们就发现有两种饮食模式可以引起肠道屏障功能的异常，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引起高血压等慢性疾病，那么这两种饮食模式，一个是精致谷物，吃肉饮酒的这么一种模式，再一个呢就是油炸面食甜饮料的这种饮食模式。后来围绕这个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研究，这个实验呢我们是随机的抽取了120名村民，然后其中有一半是就有60人是高血压的，那60人是1:1匹配的没有高血压的这种患者。这第一组60人呢是用的就是挨着我的这个全麦粉的馒头和糙米的饭，就是另一组呢是给的就是富强粉和这个白大米，
1: 还是精米白面，
0: 对，
1: 跟他们之前那个饮食模式还是一样的，
0: 对，保持其他的饮食习惯都不变，
1: 都不变，
0: 只改变了这个是吃精致谷物，这个是吃全谷物，所以6周就发现他的这个炎症水平明显下降，就是吃全谷物的显著低于吃精致谷物的，受试者的这个粪便里边的这个丁酸的比例在全谷物这一组显著的升高。
1: 丁酸是什么？它的升高有什么作用呢？
0: 丁酸是短链脂肪酸，它的主要作用是可以作为肠道黏膜上皮细胞的能源来提供的。就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这个能源60%到70%的是由丁酸来提供的。那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呢，它2到3天就要更新一次，所以这个能源供应充足了，它就很容易去修复然后和更新，所以呢维护肠道功能的正常，然后降低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进而防治三高，然后同时呢这个肠道的屏障功能确实是加固了，
1: 所以大家看其实时间也不用特别长，就是6-7周的时间，但是您饮食结构的调整，主食选择的改变，就可以帮助咱们有效的提升健康水平。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啊，刚才我们那张餐桌的图片上啊，那6大营养素是我们全谷食品中所含有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这都是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像贝塔葡聚糖，这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什么是可溶性纤维素呢？它是溶于水的，所以它遇水之后能形成凝胶状的，比如在什么里边含的比较丰富，一个是大麦，一个是燕麦，所以这两个含这个贝塔葡聚糖可溶性纤维素非常丰富，那么吃进去之后它会形成凝胶状态，这种凝胶状态它会限制咱们的消化酶，比如说胰淀粉酶、胰脂肪酶的这种酶的活性，所以不让把咱们吃进去的这些脂肪这些碳水快速的给分解，所以也就吸收的不会那么快，所以能延缓血糖降低血脂，所以这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因为它是纤维素双氧，它可以养咱们的肠道菌群，
1: 对，
0: 促进蠕动是一个，第三块呢这个可溶性纤维素可以结合胆汁酸降低血脂，就是促进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所以你看这个可溶性纤维素的作用非常多，
1: 非常大
0: 啊，非常多，
1: 这是这个贝塔葡聚糖哈，大家了解了，
0: 对，
1: 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平常不太认识的，叫这个阿魏酸，这是什么东西，它又能发挥什么作用？
0: 对，阿魏酸呢实际上也是植物化学物质的一种，在咱们麸皮里边含量比较丰富，那主要是还是这种抗氧化调节免疫调节肠道菌群，然后包括让咱们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产生这种一氧化碳，产生输血管的这种作用，包括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阿魏酸都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像这个多酚更重要，因为多酚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非常丰富，它的作用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让

0: 让咱们肠道 L 细胞产生 GLP-1，
1: 嗯，
0: 所谓的胰高血糖素样态一，这么一个物质。这个物质能干什么？能抑制咱们大脑里边的这种摄食中枢，
1: 哦，
0: 让你食欲没那么旺盛
1: 啊，不那么想吃东西。
0: 哎，对，就是降低情绪化进食的这么一个作用。再一个，它可以作用胃肠道，引起咱们的食欲的下降。
1: 嗯，
0: 像这种三高，它食欲往往特别旺盛，然后刚吃过还想再吃，所以是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嗯
0: 嗯，像这个谷维素，那是在胚芽里边含有的，
1: 嗯，
0: 叫神经稳压器，最主要的在咱们这种全谷物的米里边含有
1: ，
0: 所以在那个胚芽里含有，
1: 嗯，
0: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同时就说它神经稳压器，就是说有镇静安神、抗失眠、抗焦虑这么一些作用，
1: 嗯，
0: 所以非常重要，天然的。像这个木质素在黑小麦里边含的比较多
1: 、嗯、
0: 比较多，它是代谢调节的一个阀门，一个控制阀，就可以控制让你代谢增加。同时呢，这个木质素呢，它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有植物雌激素的这种作用，所以对缓解更年期的症状，然后对维护肠道的这种屏障功能、抗氧化功能、调节免疫功能都有帮助。
1: 对
0: 它单宁的这种作用呢，它是收敛的。
1: 嗯，
0: 你像咱柿子里边含生柿子含单宁是最高的，
1: 就比如那个比较涩的那个，
0: 比较涩味，实际上是
1: 来
0: 自于单宁。
1: 哎，
0: 但实际上单宁在小剂量，在咱们高粱米里边，这个含单宁就比较多。其实咱们的这些像高粱米、高粱面，你怎么减单宁呢？也可以进行发酵，或者是加热，都可以降低单宁。但是降低单宁，实际上让它变成更有味道的一个物质，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就会更好。
1: 明白
0: 啊，所以单宁的作用也是非常多的，收敛。
1: 对，
0: 收敛同时限制消化酶，所以这样的话对肠道屏障功能也会有好处。
1: 好，所以刚才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哈，这几种我们主要的营养元素对咱们身体的，尤其是肠道屏障的这个修复的作用哈。
0: 嗯，
1: 而且刚才洪医生提到了。在不同的这些谷物中是有不同的这种含量的，
0: 嗯，
1: 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呢，肯定要有一些选择和搭配。我们不能只吃精米白面，
0: 对，
1: 也不能说我顿顿都吃糙米饭，您可能也一时适应不了啊。
0: 嗯，
1: 所以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点提示啊，您推荐我们怎么来调整？
0: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1: 哦，
0: 所以呢，如果你一天摄入的谷物，比如说咱是说150克，咱们中国人的膳食指南里边就是说全谷物加杂豆，
1: 嗯，
0: 这个摄入是在50到150克，
1: 嗯，
0: 咱就说取150克都是用全谷物来替代的话，
1: 嗯，
0: 然后呢一半的话那就是75克，
1: 对，
0: 75克应该有咱们的这种全谷物来提供，然后另外的精制谷物是占另外的75，
1: 另外一半，
0: 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谢谢你的分析。所以我们刚才从这个角度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健康餐桌里面全谷的比例大家是了解到了。还是一句话，我们不强求大家一步到位， 对吧，
0: 对，
1: 慢慢的循序渐进，慢慢把这个比例提上去，能够充分的享受这里面的各种营养元素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益处，同时让大家适应一种口味，你也能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了。
0: 你说太对了。
1: 好，谢谢洪医生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餐桌就是抗炎餐桌，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第二个餐桌，叫做轻盈餐桌。轻盈顾名思义就是让咱们身体变得更加的轻盈，这个话题太适合现在了，因为大家一说到了夏天，减肥减重就提上日程了，对吧？谁也不想让自己这个肥肉啊暴露在外面啊，所以这个轻盈餐桌中我们需要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大家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好，哎，给大家提供了四种元素：纤维素、抗性淀粉、蛋白质、植物甾醇。哎，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
0: 这个纤维素刚才讲了，咱们讲了贝塔葡聚糖，
1: 嗯，
0: 它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
1: 嗯，
0: 那这个讲的纤维素是不可溶的，也就是不溶于水的，
1: 嗯，
0: 就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它在这种咱们全谷物里边含量特别丰富，
1: 嗯，
0: 糙米里边含量都非常丰富，
1: 也很多，
0: 对，
1: 这是纤维素，
0: 这是纤维素，
1: 啊，抗性淀粉，
0: 抗性淀粉实际上在别管精制的和这个全谷物里边它都会含有
1: 啊，都有一些，
0: 而且这个放凉以后抗性淀粉是明显增加的
1: 啊，
0: 但是呢抗性淀粉呢也是类似于贝塔 葡萄糖的这种作用，
1: 嗯，
0: 作用也非常多，机体是消化不了它的，
1: 嗯，
0: 但是它对肠道菌群是有好处的，
1: 明白，
0: 所以它能发挥双氧的这种作用，
1: 嗯，蛋白质这个我们往往是在动物类食品中听得更多，是吧？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个蛋白质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要一般来讲会优于咱们这种精制谷物，
1: 嗯，
0: 因为这个蛋白质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全谷物是由麸皮胚乳和胚芽来组成的，
1: 嗯，
0: 像胚芽这里边蛋白质含量高达30%，
1: 嚯，
0: 那你把它去掉了，
1: 嗯，
0: 所以就会降低蛋白质的含量
1: 摄入。对，
0: 另外在麸皮里边尤其是那个糊粉层那一块，
1: 嗯，
0: 蛋白质含量也非常多，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都给它抹掉了蛋白质也会损伤损失，
1: 嗯，
0: 所以全麦粉的蛋白质含量在13%，
1: 嗯，
0: 这也是比较高的一个，
1: 比较高的了，对，
0: 嗯，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就是黑小麦
1: 啊，
0: 黑小麦蛋白质含量达到18%，
1: 哎呦，
0: 所以基本上跟你的肉，嗯，咱们肉食这个蛋白质含量相当
1: 差不多了，
0: 对，
1: 对，
0: 所以那减重你刚才说咱们刚才主要说的是减重嘛，
1: 轻盈，对
0: 对，轻盈，那轻盈一定要由从产热三大产热物质来讲，
1: 嗯，
0: 有少的也得有多的，
1: 嗯，
0: 那你猜什么是少，什么要少，什么要多，
1: 那就碳水少一些蛋白质多一些，
0: 对，
1: 嗯，
0: 脂肪呢，
1: 脂肪你平衡吧，也不能太多，
0: 对，脂肪也得少一些
1: 也得少一些，
0: 啊，对，保证必须脂肪酸需要就可以，所以两少一多，
1: 嗯，
0: 多的就是蛋白质，所以这个蛋白质一定要供应充足，
1: 对对对，
0: 脂肪才能顺利的燃烧，
1: 嗯嗯，
0: 所以这个这是蛋白质。植物甾醇呢实际上是植物里含的这种类似于胆固醇这种结构的物质，
1: 嗯，
0: 但是它又不是胆固醇，
1: 嗯嗯，
0: 所以它能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
1: 哦，
0: 所以有降低血脂的这种作用，
1: 明白，
0: 嗯，
1: 所以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还是真的有不同的这种益处的，
0: 对，对，控制体重非常有帮助，
1: 没错啊，嗯。那说到控制体重，其实大家哈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因为现在哈大家吃这种精米白面比较多，同时甜食的摄入也挺高的，这个糖好吃但吃进以后这个能量太高了，就会导致您体重飙升。那怎么减重呢？很多人说了就是控糖，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啊接下来这个话题，嗯，吃对主食真的能够控糖还掉秤吗？
0: 能控糖也能掉秤，
1: 嗯嗯，
0: 应该是这样，
1: 嗯，
0: 因为这个现在确实减重这一块有很多就是不吃碳水的，
1: 嗯，
0: 也有呢就像你说的我不吃甜食，
1: 对，
0: 实际上在咱们这种精制谷物里边糖的含量一点也不少，
1: 嗯，
0: 它的升糖能力也高，
1: 嗯，
0: 然后含的能量也高，
1: 嗯，
0: 同时呢对肠道屏障功能又没有好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主食咱们还是要小心，
1: 明白，
0: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种控糖，嗯，我们必须把主食吃对，
0: 对，
1: 如果您只吃这种白米白面的馒头米饭这个糖的含量太高，如果我们换成全谷物其实它的这个代谢它这个消耗就是另外一个景象了，
0: 对，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嗯，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不同食物，
1: 嗯，
0: 其实产生的这个代谢效应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比如说咱吃优质碳水，
1: 嗯，
0: 那么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这种能量，
1: 嗯，
0: 它可能要消耗掉1100大卡的能量，就是消耗的更多，
1: 嗯，
0: 所以能掉秤，
1: 嗯，
0: 但是你吃这样的碳水比如吃1000大卡的能量，
1: 嗯，
0: 可能正能量你代谢掉800大卡，
1: 嗯，
0: 结余200大卡在体内储存于脂肪，那就大肚腩就出来了，
1: 明白，嗯，所以从您那个分析的角度我们要适当的选择一些全谷物的主食来替代我们的精米白面啊，
0: 嗯，
1: 不过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全谷物的主食它毕竟也是主食，
0: 嗯，
1: 里面还是有碳水的，
0: 是的，
1: 所以你也不能无限制的大量吃，总量还是要控制下来，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提到一个比例和搭配的问题了，嗯，我们请洪医生结合今天这个话题哈，就是控糖降体重这个话题给我们说一说您的建议怎么来搭配全谷和白米白面，
0: 是咱们找一个标准的人，比如说一个这个体重适中的，
1: 嗯，
0: 激情体力劳动的这么一个女性的这个同志，
1: 嗯，
0: 然后她一天的能量呢按1750大卡来算，那么这个她的碳水的摄入应该是6两，
1: 嗯，
0: 有的人可能会用全部用精制谷物来替换，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推荐是什么，精制谷物只占75克，
1: 嗯，
0: 1两半，
1: 嗯，
0: 然后这种全谷物占75克，然后其他的3两怎么做，有一个400克的低糖水果相当于1两，200克的薯类代替1两，
1: 哦，
0: 再用30克的

0: 柱浆果代替一两。
1: 哦，
0: 所以这样呢就构成了这种六两的这种主食的替换。
1: 嗯，
0: 这样的话它能产生什么代谢效果呢？就摄入的这一千大卡来自于主食的这种能量，你用我这种方法可以消耗1200大卡的能量，它是可以让你减重的。但是你要吃精致谷物这个提供的这1000大卡，你是只能消耗800大卡，那可能有200大卡又让你变得逐步把体脂累积起来，逐步把体重增加变胖，它是这么一个因素
1: 啊。所以您看这个搭配是非常科学的啊。
0: 同时呢，我们这种优质的组合方案，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1: 对，
0: 丰富的这种多酚，丰富的刚才讲的好多这种在麸皮儿，然后这种胚芽里边含的这些营养素，
1: 对，植物蛋白质、植物甾醇，对
0: 对
1: 对，
0: 对肠道菌群，对肠道的屏障功能的维护，非常重要，对炎症的水平的下降非常重要，对胰岛素敏感性的增加非常重要，那么对疾病的防治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没错，所以您看这个搭配，其实没说之前我完全想不到，但是按照我们刚才洪医生的推荐，其实您只要一两半的精致主食和一两半的这个全谷物的主食，另外通过一些低糖的水果啊，一些其他的浆果等等哈，包括薯类来进行代替，其实既保证了您能量的供应，又丰富了口感，丰富了营养的搭配，这是何乐不为的一种搭配啊，这就是聪明的搭配，对吧？
0: 是的，所以在这里边特别想提醒，当然呢，科学的摄入优质主食是对的，但是均衡饮食永远是原则。
1: 没错。
2: 听众朋友，守护家人的健康并不难，就从好好吃饭开始吧。刚刚您听到的是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更多家庭餐桌营养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呢，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位成年男孩用母亲的身份信息玩网游、买装备，竟然花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而另一位成年女孩为了避开手机游戏防沉迷系统，竟落入了网络诈骗陷阱，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两起案件呀，都是未成年人想避开游戏防沉迷系统而造成家庭巨大经济损失的。那么他们的钱还能不能追回来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律师党洪亮为我们以案说法。

0: 这天，家住北方某市的中年女人李芳，她的脸色苍白，眼神里满是震惊和愤怒。她突然大喊一声：“16万，你都干什么了？花了这么多钱！”丈夫王建国站在旁边，眉头紧锁，脸色铁青。他盯着账单上密密麻麻的游戏充值记录，手指颤抖着，指向蜷缩在沙发角落里的儿子小明，压抑着怒火问道：“你告诉我，这些钱是怎么回事？”小明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衣角，脸上写满了恐惧。他的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我问你话呢！”王建国怒吼一声，猛地拍了一下茶几，茶几上的水杯震得直响。小明被吓了一跳，身体颤抖了一下，眼泪是夺眶而出。他哽咽着小声说道：“我不是故意的。”李芳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他的手指颤抖着翻动着账单，眼前的每一笔充值记录都像是一道尖锐的刺扎进他的心里。他追问儿子：“你知不知道这已经是咱们家的全部积蓄了？你怎么能一个月就花这么多钱？”小明低着头，泣不成声，根本无力回答。这事儿啊，还得从一个月前讲起。那是一个平常的周五下午，阳光明媚，放学铃声刚刚响起，小明和同学张浩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张浩是一边走一边掏出手机，兴奋地向小明展示一款新推出的手机游戏。张浩炫耀道：“你看这个角色多帅，还有这个武器攻击力超高，我爸刚给我充了600块钱，我抽到了限定皮肤，别人都打不过我。”小明看着屏幕上的游戏角色，眼里满是羡慕。他最喜欢的动画片正是这款游戏的原型，而游戏里的角色和装备几乎是他梦想中的样子。小明脱口而出：“我也想玩。”张浩提醒道：“那你赶紧下载呀，不过要实名认证才能玩，你得用大人的身份证注册账号，不然就会受到防沉迷系统的限制。”小明点点头，心中充满了期待。回到家后，小明趁着李芳在厨房忙着做饭，偷偷拿了他的手机，并用他的身份信息注册了账号，然后他再用自己的手机登录游戏账号。就这样，游戏的世界瞬间向他敞开，精美的画面、炫酷的技能、刺激的战斗，让他一发不可收拾。起初，小明呢，只是利用游戏里的免费资源玩得起劲儿，但很快他发现，免费玩家根本无法跟充值玩家竞争。每次看到好友张浩的角色轻松击败敌人，而自己的角色却总被别人秒杀，他的心里充满了不甘。这时，游戏界面上的广告不断弹出，诱惑着他：只要600块就能抽到限定角色和神级武器。小明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动了心。他知道妈妈的支付宝密码，因为平时妈妈会偶尔让他帮忙网购。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就这一次，抽到好装备我就不充了。可没想到，第一次充值后就让小明深陷其中。抽奖时的紧张与期待，抽中稀有装备时的兴奋与满足，让他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他的游戏角色变得越来越强大，装备越来越稀有，每次在游戏里击败对手，他都感到无比的具有成就感。但这份成就感很快就被新的目标取代，他想要更强的装备，更稀有的皮肤，而这一切都需要更多的钱。他不断对自己说：再充一次，这次一定能抽到最强的装备。
1: 小明觉得稀有游戏装备好像有着无尽的魔力，吸引着他不断充值购买新的装备。于是他一次次输入付款密码，点击充值购买。就这样，短短一个月时间，小明在游戏里花掉了16万元。这些钱是家里的全部积蓄。然而，随着充值金额的增加，小明的心情 从最开始的欣喜变得越来越焦虑。
0: 他开始害怕父母发现真相，每次听到有人提到支付宝这三个字，他都会心跳加速，手心冒汗。他知道自己做错了，却又无法停下来，他甚至开始逃避与父母的交流。然而事情很快还是暴露了。这天李芳在买东西结账的时候，竟然被提示余额不足。他赶紧查看自己的支付宝账号，这才发现自己的存款居然全部不翼而飞了。于是他跑到银行打印了消费账单，回到家与丈夫一起质问小明，这就发生了咱们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小明哭着说，我只是想要一个高级的游戏角色，我真不知道会花这么多钱。小明的哭声越来越大，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也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弥补。父亲王建国狠狠地叹了口气，转身坐在沙发上，用手捂住脸。他的脑海里一片混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儿。李芳冷静下来，第一时间联系了游戏公司申请退款，但却直接遭到了拒绝。客服表示，充值行为是通过实名认证的账号完成的，而且已经消费，没有办法退还。李芳愤怒地对客服说，不是我充的钱，都是我儿子干的，他才9岁呀，他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儿。而客服的语气冷冰冰的，女士，您的账号是实名认证的成年人账号，我们无法确认充值行为是否是未成年人操作的，所以无法退款。
1: 对于游戏公司的答复，李芳无法接受，他将对方诉至法院，要求游戏公司全额退还充值款项。李芳认为，儿子小明实施充值行为时不满10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充值行为需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小明的行为应被认定为无效，涉案游戏充值费用应当予以全额退还。那么游戏公司会同意李芳的要求吗？
0: 而游戏公司呢，则辩称该游戏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为李芳本人，同时平台接入了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并设有家长模式，已经尽到了应尽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双方是各说各有理，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认定并作出判决呢？这就是这个案例中我们要讲到的关键词，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制度。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5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并登录游戏账号。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46条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等必要手段，验证未成年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那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防止他们沉迷于网络游戏。本案的游戏平台采取了实名认证机制，用户在实名认证后无需再次认证便可随时进入游戏，而没有在登录游戏时进一步设置身份认证机制。因此游戏公司作为网络游戏联合运营者，没有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用户实名注册登录的义务，导致未成年人可以假借父母的名义注册账号，然后就可以一直使用账号。可见游戏公司未尽到要求并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来验证未成年人用户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登录的义务。而小明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也就是他的父母对其充值行为并不知情，也明确表示拒绝追认。小明的充值行为应认定为无效法律行为。游戏公司未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实名制，对涉案合同无效应负主要过错责任。小明的父母未对小明具体使用手机的用途加以约束，存在疏于监管的情形，对合同无效也有一定过错。 因此呢，综合考虑双方过错以及损失的情况，法院最终判决游戏公司应当返还的充值款项为14万元。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法律讲堂。未成年女孩在玩网络游戏的时候被防沉迷系统限制，遭到了队友的嫌弃，她竟动起了歪脑筋。她花了40元在网上找人解锁防沉迷系统，却导致家里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父母发现端倪，立刻报警，居然发现女孩竟落入了网络诈骗陷阱。那么他们的损失还能否追回呢？接下来党洪亮律师继续以案说法。
0: 这天深夜，当人们都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家住北方的16岁女孩李佳佳却还没有入睡。她躲在被窝里盯着手机屏幕，心跳加速，手指在屏幕上犹豫不决。原来她刚刚在玩手机游戏的时候，因为防沉迷系统的限制，他被迫退出了游戏。当他在聊天群里抱怨的时候，有人给他发来一条消息，内容为只需40块钱就能解锁防沉迷系统。这条消息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他心里想着，要不试试吧，反正就40块钱。于是他点开了对方发来的支付链接，屏幕的蓝光映在他的脸上。这一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陷入一个别人精心设计的骗局。几天后的一个周末早晨，李佳佳的妈妈刘丽在查看银行卡账单时发现了多笔异常支出，她的眉头越皱越紧，立刻叫来了正在看报纸的丈夫李志强。两人对着账单一笔笔核对，发现这些钱都转到了一个陌生人的账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刘丽的声音里带着质问。我们的卡怎么会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支出？是不是你干的？李志强也皱起了眉头，翻着账单仔细看了又看，辩解道，真不是我，再说我平时也不用这张卡。两人对视一眼，刘丽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她向着卧室喊道，佳佳，你出来。李佳佳从房间里走出来，心里忐忑不安，她知道事情这下是瞒不住了。佳佳低着头不敢看父母的眼睛，她想解释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刘丽压抑着怒火，指着手机问道，佳佳，这些钱是不是你转的？你老实告诉我。我……佳佳的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一旁的父亲李志强也着急地问，你到底拿钱干了什么？佳佳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哽咽着说，我不是故意的。刘丽气得浑身发抖，不是故意的，那这些钱是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这些钱是我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你到底干了什么？在父母的逼问下，佳佳这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实情。
1: 李佳佳是个性格内向的高中生，在学校她沉默寡言，很少与同学交流。回到家里，父母又因为工作繁忙，无法经常陪伴她。李佳佳常常感到孤单寂寞，就把手机游戏当成了唯一的慰藉。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对网游的痴迷竟在不久后给自己带来巨大麻烦。
0: 这是一款团队竞技类游戏，玩家需要组队完成各种任务。游戏的世界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他可以和队友并肩作战，获得胜利时的成就感让他忘记了现实中的烦恼。在游戏里，他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李佳佳，而是一个受人欢迎的队友。然而随着平台对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时间的限制越来越严格，佳佳的游戏时间被压缩到每天只有1个小时。他感到无比沮丧，每次刚进入状态就被系统强制下线，队友的抱怨让他更加的焦虑。每次下线时，队友们都会给他发来信息说， 佳佳，你怎么又掉线了？你这样老掉线，我们还怎么打团战？要不你换个号吧，这样太影响我们组成绩了。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佳佳的心上，他开始寻找各种方法来突破系统限制，在网上搜索如何解除防沉迷、游戏时间限制破解等等关键词。一天，他在游戏群里看到一个陌生人发来的消息，40块钱解锁防沉迷系统，永久有效。佳佳心动了，这个价格对于他来说并不算高，他的零花钱完全负担得起。他加了对方的好友，对方自称是游戏平台的技术人员，可以帮助玩家解除系统限制，并且告诉他只需要支付40块钱就能帮他绕过系统限制。真的可以解锁吗？佳佳小心翼翼地问。当然可以，你看这些反馈还有成功案例。对方发来了几张截图，都是其他玩家的感谢信息。
1: 看了对方发来的信息，佳佳深信不疑，立即给对方转了钱。对方很快发来一个链接，让他输入自己的游戏账号和密码。佳佳照做后，对方告诉他几天后游戏时间就不再受限制。佳佳以为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打游戏了，却没想到自己已经落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0: 几天后，佳佳的游戏账号依然是处于被限制游戏时长的状态。那位网友再次联系佳佳，称系统检测到他的账号异常，需要再支付一笔解锁费才能解除限制，否则过两天账号就会被永久查封。佳佳有些慌了，她害怕账号被查封，于是她咬咬牙又给对方转了100块钱。然而对方的要求并没有停止，没过几天，对方又以账号冻结、系统升级等理由要求佳佳支付更多的钱。佳佳开始感到不对劲儿，但她已经骑虎难下。对方告诉她，如果不花钱，不仅账号会被查封，李佳佳的身份信息也会被平台列入黑名单，她以后就再也不能玩这款游戏了。李佳佳只能继续满足对方的要求。短短两周时间，佳佳已经向对方转账了近5000元，而这些钱都是她偷偷用妈妈手机转给对方的。更可怕的是，对方还以验证身份为由要求他提供父母的银行卡信息。佳佳起初拒绝，但对方威胁他，如果不提供信息，就会将他解锁防沉迷系统的事情告诉他的父母。对方甚至发来了他之前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的截图，说道，你觉得你父母知道这件事后会怎么想？这样的威胁让佳佳感到恐惧，最终他还是将父母的银行卡信息发给了对方，致使父母的银行卡被陆续划走了28000余元。当父母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转走时，佳佳的秘密终于暴露了。刘丽和李志强既愤怒又心痛。母亲刘丽气愤地说，佳佳，你怎么能把我们的银行卡信息告诉别人？你知不知道这样后果有多严重？佳佳哭着说，我只是太害怕了。害怕就能做这种事儿？父亲李志强的声音低沉而严厉，你知不知道这些人是骗子？你怎么能这么轻易相信他们？
1: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佳佳的父母迅速联系银行冻结账户并报了警。警方经过调查发现，佳佳遇到的是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诈骗团伙，他们利用未成年人想要破解游戏防沉迷系统的心理，通过社交平台散布虚假信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甚至盗取家长的银行卡信息。警方根据佳佳提供的线索，迅速抓获了诈骗团伙的全部成员。那么佳佳的损失能否被追回？
0: 警方依托资金预警以及网络溯源技术，最终为李佳佳追回约20000元。那么案例中的佳佳想要解除的，以及诈骗团伙宣称可以破解的系统限制到底是什么呢？这就引出了我们这个案例中要讲到的关键词

0: 络沉迷防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4条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同时，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第2条要求，网络游戏企业要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所有网络游戏用户提交的实名注册信息必须通过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验证，验证为未成年人用户必须纳入统一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管理。网络游戏企业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中小学生提供1小时网络游戏服务，其他时间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中小学生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案例中的诈骗团伙正是利用各游戏平台上线了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后，许多未成年人急于想要破解防沉迷系统，害怕受到父母责备等心理，趁机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散布免费破解防沉迷系统等信息，来诱导未成年人玩家向其转账，甚至还谎称解锁防沉迷系统需要提供父母的银行卡信息，要求提供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从而来盗取高额资金。最终，警方成功抓获了这个诈骗团伙，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和盗窃罪对团伙成员分别判刑。这次经历让佳佳和父母都有了深刻的反思。佳佳意识到自己不能盲目相信网上的花言巧语，要提高警惕意识，遇到涉及金钱的事情一定及时和父母商量。刘丽和李志强也慢慢地从最初的自责和焦虑中走了出来，明白与其一味地责备孩子，不如加强与孩子的日常交流，理解孩子的需求和困惑。他们开始每周抽出固定的时间来陪伴佳佳，一起讨论她在网络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帮助她建立正确的网络使用习惯。那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游戏，并想方设法绕过网络游戏的防沉迷系统。结果呢，案例一的小明绕过防沉迷系统后，将父母的全部存款用来购买游戏装备。而案例二的佳佳则为了避开防沉迷系统而落入了骗子的陷阱，被骗走了大量的钱财。他们的教训提醒我们，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要家庭、学校、游戏平台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家长应当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监督，正确引导孩子进行休闲娱乐活动，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学校呢，应当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未成年人对网络陷阱的警惕性。游戏平台则需要进一步完善技术手段，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防沉迷系统，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与此同时，法律和监管部门也应当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权益保护力度，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行为。那只有多方协作，共同努力，才能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让他们在虚拟和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健康成长。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

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